0: 那怎么样穿衣服？云南的天气状况会怎么样呢？还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文斐同学来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文斐你好。好，那我来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吧。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重点来关注一下昆明今天会不会下雨，据说是中转小雨啊。然后温度呢是19到24度，还是比较宜人的，像个大空调一样。这种情况下呢，怎么穿衣服啊？简单提示大家，你就看每天的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然后最高气温，比如说是23度，那我们穿一件短袖；最低气温19度呢，要加一件外套。哎，一高一低怎么穿衣服？那大家学废了吗？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连线文斐，文斐你好。
1: 你好，罗西。那如果说天气有脚本的话，那到了眼下这个时候啊，总导演就是夫人的高压了，我们简称副高。他导演高温，指导暴雨，同时呢还引导着台风的移动走向。那在他的掌控范围内盛行下沉气流，天气高温闷热，而暖湿气流则沿着它的边缘北上，雨水围着它接连打卡。未来夫人的高压会加强西伸，覆盖云南中东部一带，所以云南中东部降水减弱，迎来一个短暂的间歇期，以阵雨为主，多为骤来急去的对流雨。而在副高外围的云南西北部，水汽条件充沛，还有切变线系统的助力，强降水持续不断。今天白天，丽江、大理、宝山、德宏、怒江等地会有一定范围的中到大雨，局部暴雨。降水最强的时间段呢，是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并且一直到本周六，滇西北一带的强降水依旧持续，要特别警惕频繁的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以及各类地质灾害。今天白天，晋宁郑和公园是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中雨，23到31度；怒江大峡谷中雨，24到28度；尼尔纳克与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中雨，14到2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中雨，16到19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东川红土地中雨，20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玉新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中雨转大雨16到19度，楚雄伊人古镇小雨18到24度，十里外交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5度。好，天气就这样了。
0: 好的，谢谢文斐，我们回头见。
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8:0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3: 这里是 FM91.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3: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我们兄弟二人跟各位聊聊看冲动的事儿，有冲动消费，对吧？买东西你会冲动，
3: 冲动找女朋友，
0: 冲动的感情。然后呢，做事啊，有的时候会冲动，包括有的时候啊，早间你出门晚了啊，你开车也是很冲动的，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呐。
3: 当然，开车也可以说走就走的冲动，像小五月一样，下了班直接去一趟鸡足山。
0: 嗯，在双廊喝咖啡，然后第二天回来，太冲动了，
3: 但不后悔。我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你可以有这种冲动的意念，但这件事情呢，你做完以后不要后悔，就自己的选择，你不要去后悔。
0: 只要和合适的人，其实去哪儿啊都无所谓。
3: 一个人去不行啊，
0: 一个人
3: 人家五月就一个人开车去的，因为你冲动去的这个过程，你很难约到合适的人。
0: 一个人从周五开车，然后到鸡足山，到双廊喝了一个杯咖啡，第二天回来一个人。
3: 你一个人还自驾到珠海呢？
0: 我不信。
3: 你上次是去珠海还是去深圳？深圳，深圳。
0: 对，经过了珠海，
3: 对，
0: 然后呢，经过了长这个揭阳。
3: 你那个不算冲动吗？
0: 中山。
3: 对呀、啊。
0: 嗯。
3: 你说你开了几千公里？
0: 对。
3: 3000？
0: 一千多。
3: 一千多。
0: 哎，对，是一千多还是多少？
3: 你往返
0: 3200好像。3200
3: 往返嘛，对不对？
0: 3200。3200。
3: 你这不够冲动吗？一个人、啊。
0: 一个人。
3: 但是西哥是这么跟我说，他一个人啊。反正我是信他一个人的。
0: 你这话说的，你造成很多的误解好吗？我是去买车的。
3: 嗯，好冲动啊，买个车跑那么远。
0: 哎，你刚好，你还真没有说，这就是试驾

0: 的魅力。
1: 嗯，
0: 因为我和心宁都是属于就是真正的喜欢车的，把车当朋友的人，所以呢，比如说你买了车，你得试驾一下，感受一下它的状况、车况、啊。
1: 一试就试了3000公里，试了个磨合期。
0: 哎呦，回来发现一滴机油不烧，好车呀！豪车
1: 就冲动不后悔，冲动不后悔
0: 啊！现在再来看的话，就是、现在再回望一下，觉得哎，真没必要，真没必要，真
1: 感觉你后悔了呀！
0: 现在这个车很便宜了，莫有必要啊！但是这种旅途啊，一个人的公路旅途是很珍贵的，
1: 这个对于爱开车的人来而言那是珍贵的，对于我这样一个不爱开车自驾的人而言，如果这趟开完
0: 是折磨是吧，
1: 太折磨，身心灵的折磨。
0: 好吧，那我们看看大家的折磨吧。来看一下敏子，佳敏说，洗个沙姐早上好呀，我说
1: 说
0: 我的冲动。
1: 我五月份做了一件冲动不后悔的事情，我五月份去北京玩了一趟，然后冲动报了网球课，买了网球拍、网球鞋，花光了我所有积蓄，但是打了一个月以后我觉得我不后悔，网球真的很有意思。
0: 佳敏的冲动呢，她上一次是花2万块钱买了个大提琴，
1: 也不后悔，
0: 然后呢割了几天
1: 就拉扯了几天，
0: 割了几天不知道，割了几天就是反正是割了几天，
1: 然后呢闲置了，
0: 应该闲置了吧，因为她现在不说了，不说应该就
1: 这事儿再也不提了，
0: 就搁置了。哎，有的时候不为爱好买单吗？
1: 哎，挺好的，
0: 对吧？
1: 我的钢琴也是闲置的。
0: 哦，你还有，你还会弹钢琴？
1: 我想会弹钢琴。
0: 那就给我弹一首《当》吧。
1: 当当当当
0: 当当当当，就是全程只按一个键，当当当当当。这个很好弹。
1: 好的，好的，好的。我双手连弹，
0: 接下来请听沙姐演奏钢琴独奏二泉映月。
1: 佳敏，把你大提琴拿来。
0: 佳敏，把你大提琴拿出来，给我们各一首二泉映月。
1: 门门三三他说了，我当时冲动消费了1000块刮彩票，结果中了200块。
0: 我以为消费了1000块钱叫冲动消费，这个最后
1: 冲动买彩票了。
0: 彩票没关系，为福利事业做贡献。
1: 你是做好事，
0: 你是做好事，
1: 你是善人善举。啊，今天互动话题继续来说到说到，你做你有没有冲动做过什么事情，但是不后悔？
0: 当然也可以说是后悔的事儿。
1: 嗯，
0: 我们从所有的事情当中都会学习和成长。
1: 是的，
0: 对吧？
1: 当然，就像刚才我们有一位听友小白兔说的，是吧？
0: 啊，
1: 他买了这个折叠单车，在昆明绿道骑行，他认为在昆明生活真的太美好了。
0: 昨天金沙农咖也说了，说去环滇第一天冲动的环滇，因为他没环过，他觉得第一天啊，骑到昆阳差不多了，住一晚，第二天再回来吧。没想到一环直接晚上就回来了。
1: 说到昆明绿道呢，真的身在昆明的幸福感啊，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为了方便游客通过公共交通游览滇池绿道呢，昆明公交将从7月1号起新开7条专线。
2: 新开的7条专线中，包括1条滇池环湖专线、2条绿道外围旅游直通车线路和4条滇池绿道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3: 那么这7条专线的话呢，啊，主要是按照交通主干线，加上旅游直通车，加上地铁接驳这样一个思路呢，进行一个布设。通过我们的服务呢，也可以体现出昆明市现在三网融合的他们一个发展思路。
2: 关二路为环湖专线，起于海埂大巴车厂，中到皇冠假日酒店，途经海埂公园、海东湿地公园、王冠湿地公园、斗南湿地公园、卧龙古渔村、捞鱼河公园、海燕村、七彩云南古滇名城等众多滇池沿线景点，票价为每人5元，运营时间为9点至16点。关三路从文庙华山西路始发，途经潘家湾地铁站转兴农贸市场，中到大观楼、滇池草海绿道。关四路从官渡古镇始发，途经官渡区政府、半岛车厂、宝丰地铁站，最终抵达宝丰湿地公园。整条线路的票价均为每人3元。
0: 哎，这个每个人3块钱，大家周末可以带上孩子去感受一下了。好嘞，那还有呢，就是咱们去感受一下这个绿道周边啊，都是好多的植物。很多人看到植物会说，这个植物是怎么培育出来的呀？
1: 但接下来呢，西哥是为了引入下面的这个话题哈，我们来说一说。就很多人说，哎， 这个植物工厂种出来的菜是不是没有灵魂，全是化学品？事实上呢，植物工厂呢多用水培、物培，作物吸收的营养液和土壤种植中可吸收的这种养分，它本质是一样的。而且呢，正规植物工厂的种植环境封闭可控，病虫害极少，大多数是不需要使用农药、农残、重金属，这些含量都非常非常的低。其实它的安全性是可能会更高的。所以当我们在买菜的时候啊，人们可能会标注一下这是水培植物啊，你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没有灵魂啊怎么样，其实它的营养成分一样，病虫害更少更安全。
0: 其实有的时候吧，这个绿色蔬菜没有试过农家肥，确实是没有太多灵魂的，感觉没那么好吃了。
1: 因人而异吧，这个东西我觉得应该盲测。
0: 农家肥，
1: 如果不标注给你这是水培的，盲测你可能吃不出来。但是看到那个标志，你心理上就会给它设了一个防线了，觉得不好吃。
0: 哎，7月1号开始呢，我们再来一条新闻，说的是全国多地有一个新的举措啊，对于大家便民来说非常方便，就是启动了多地的精细化停车的改革。现在大家停车是不是15分钟免费，或者是15分钟一个价，30分钟一个价？一个小时一个价，两个小时一个价。现在呢，推行的是10分钟免费停放新的计价策略，阶梯计价模式，取消了以往不足一个小时也要按一个小时计费的老旧传统，像老旧的小区、商圈车位重新的规划拓宽，增设了无障碍车位等等，都方便了大家。交管同步上线了一键挪车的线上小程序，减少了路边违停车辆剐蹭的纠纷，优化了城市静态的交通，缓解了停车难的相关问题。
1: 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互动，说一说你在生活里做过哪些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肚子憋，
13: 毒胀，
1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天天喝，
1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5: 排便通畅，
14: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9: 早高峰来了，
20: 早高峰来了，
1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
20: 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8: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89.7 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说说你冲动的事儿，你可以说说那些后悔的，也可以说说不后悔的，
1: 就说出来让我们乐一乐也挺好的。
0: 菜菜说喝一口青菜汤，他说去年一个冲动，一个大不了就换了个车，不后悔。换了个啥车？多少钱换的呀？
1: 对于女生购物这件事情啊，打死都不能后悔啊。
0: 不过男女生的这个购物的价值衡量和标杆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很难理解，有的女生500块钱买一个洗面奶，洗面奶500块。
1: 有个词不是叫做价值银行吗？就是说每笔财富在你的心目当中花费在哪个领域，它的区间是不一样的。这只能说在你的护脸护肤这个领域，你是属于价值银行里面存的钱非常少，但是女生在这块存的钱是非常多的。
0: 好，那这样我测试一下你我俩的消费观啊。你知道玻璃水这个东西吗？玻璃水啊，玻璃水是用来
1: 干嘛？就汽车里面刮那个挡风玻璃的。
0: 哎，可以，您知道，就像你们的洗面奶，
1: 因为我买过呀，
0: 对吧？就像你们女生的洗面奶一样。
1: 嗯，
0: 你知道玻璃水多少钱吗？
1: 9.9。
0: 9.9一瓶吗？
1: 对，
0: 一瓶。
1: 对啊，一大瓶。
0: 啊，你觉得贵不贵？
1: 不贵啊。
0: 我觉得贵。我都是加洗洁精，然后呢兑点水，按照50:1的比例。
1: 参考一下我们女生的精华水，9.9那么大的一瓶，真划算。
0: 9.9一大瓶，有一种叫神仙水的东西，巨贵。
1: 对，那个水里的。
0: 水里的神仙水，
1: 对，神仙用的水。
0: 哎呀
1: ，SK two，
0: 无法理解你们为什么要花1000块钱买这么一瓶，
1: 因为它用在了自己的脸上。
0: 好，各位男士，你们知道了吧？下一次的话呢，当你们的配偶啊，他用上了神仙水以后，他用到一半的时候，他往下降了一点刻度，你就悄悄兑点水给他加上，然后这样的话，他这个就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他可以一直用
1: 下去。只能说，西哥，你是在什么护肤啊领域啊，你是预算很少那种人，但是我们台有很。很多男主持人
0: 预算很少，
1: 他在护肤领域他的预算是很多的。
0: 谁呀？
1: 下来告诉你。
0: 你不要在背后说小郭的坏话。
1: 我们从来不在背后蛐蛐人。
0: 我证明小郭绝对没有花2000块钱买了一个神仙水。
1: 小郭真的没有花，我证明他舍不得。
0: 哎，男士护肤有必要吗？
1: 这个还是那句话，
0: 差不多就行了
1: 吗？你觉得有没有必要，对吧？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必要换个车啊？你觉得有必要就换，就不要后悔了。
0: 每个人的消费观念太不一样。
1: 是的。
0: 哎，你说那个鱼竿，有的男士啊会买那个鱼竿，3000块钱我看过有鱼竿，它不是一样钓鱼的吗？这点我。
1: 一入钓门深似海，不要小看钓鱼这件事情。从小到大，我以为钓鱼就是拿一根竿拴根线就可以了，后来才知道，钓鱼的这个领域里面真是千差万别呀，
0: 千差万别，
1: 各种装备，你真的是。
0: 我后面还学到一个词叫路亚，我说路亚路亚，一开始我说路亚，这个有多雅？
1: 这个路亚呢，简单翻译就是钓着玩啊。
0: 哦，最后还是空手而归，
1: 对，空手而归，钓着玩叫路亚。
0: 啊，去路边感受风景的一种雅兴，反正也是空手啊，各位就叫路雅，路边的雅兴是吧？
1: 光钓鱼它就有不同的分类啊。
0: 嗯，还有
1: 但是不重要了，关键是如果你喜欢这件事情，你愿意去投入它，哪怕是冲动买了3000的杆啊，你不后悔就行了。
0: 啊，看每个人，就是买东西值得二字，
1: 对，
0: 对吧？你觉得值得就行，对吧？与人交往也是这样，对吧？不要去计较那些小事，值得便可。哎呀，格局又提升了，
1: 自己感动自己了呀。别哭别哭，稳住。
0: 哎呀，我们的节目每天啊，这个就是干了这碗鸡汤啊，
1: 我也天天被西哥自我感动着呀。
0: 哎呀，先别感动了，就问如果你待在43度的气温当中，
1: 不动不动，
0: 你敢不敢动？
1: 真的不动，
0: 你别乱动啊。
1: 动来关注下近日欧洲多国遭遇了极端热浪叠加的热穹顶天气，法国西班牙多地气温突破了43度，当地一所城市的图书馆推出动物避暑的公益活动，接收市民家养的一些小狗小猫进入到空调馆区来纳凉，搭配凉垫饮用水，每日限定小型宠物。不少家长啊带着孩子前来和小动物互动，图书馆同步发放了高温科普的手册，讲解热穹顶形成原理和居家的防暑技巧，场馆的客流量翻番，既缓解了家养宠物高温不适，又科普了气象知识，真是暖心又实在呀。
0: 说到小动物呢，我们来看一种令大家呀、都闻风丧胆的小动物——蟑螂。但是近日，德国一家城市动物园为园区的高龄蟑螂举办了专属的退休仪式。啊，蟑螂还能退休？来看一下，他们呢布置了迷你的沙滩，还有呢躺椅、小蛋糕、彩色装饰。工作人员拍摄纪念短片分享线上。这只蟑螂啊，在科普展区服役了8年。因为呢它的年龄偏大，活动力下降，正式可以退休了。动物园呢借此开展了昆虫的科普讲解，讲解了蟑螂在自然生态当中的分解作用，打破了大众片面的厌恶的印象。趣味的仪式呢兼顾温情和科普，吸引了大量的亲子游专程到现场来打卡。那说到这儿呢，就不得不提蟑螂这种小动物了。我们曾经说过，蟑螂其实上是最讲卫生的小动物。你看蟑螂一直在搓，
1: 苍蝇也在搓，
0: 也在搓。为什么要搓？因为它爱干净。然后蟑螂是唯一地球上面一种可以吃塑料的生物，塑料我们知道不能降解，
1: 它对大自然有一定的降解的功能。而且呢，像美洲大蠊也是属于蟑螂的品种，它还有药用价值。
0: 对，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它的洗发水呀、洗面奶、还有香皂等等，
0: 有时候
1: 效果特别好。
0: 我觉得人类啊，有的时候过于狭隘，是因为把对自己有利的昆虫或者动物就叫做益虫，对自己不利的呢，
1: 益虫
0: 就叫做益虫，对自己不利呢就叫做害虫。小动物有什么错？它只是想活着。
1: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在生命面前，大家一律平等嘛。
0: 对呀、所以我们格局拔高，地球
1: 你已经够高了，1.7米了。
0: 地球是所有生物的地球，我们只是地球的参与者，不是支配者。万物皆有灵，除了跳蚤和蚊子。
1: 施主，你不应该有分别心吗？
0: 有，必须得有。这两个东西我见一个捏一个。
1: 这个叫做道理是这么个道理，但是依然过不好这一生，说的就这事儿了。
0: 哎，据说蟑螂啊是在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的动物了，到现在
1: 它比人类早在地球上。
0: 你看德国的这家动物园的蟑螂8年的寿命，
1: 对，
0: 在那工作了8年，
1: 养得挺好。
0: 养得挺好，
1: 它是作为科普的小动物嘛、每天还要接待游客啊，给他讲解蟑螂的生活。我想象当中就是一个透明框，它在里面自由自在的生活，然后旁边有讲解员给你讲解蟑螂平时要干嘛干嘛，它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它有些什么样的特性，喜欢多少温度多少湿度啊、这是我猜的啊。
0: 其实我们在如果啊，我们身边也有这样的科普的展馆，多一些让我们去改变刻板印象。
1: 我们一般看到的是标本，还这样活的还很少。
0: 对，包括像老鼠，很多人见到老鼠觉得啊好恐怖啊，其实老鼠也是自然生态当中最重要的一环。老鼠有什么作用？你说？
1: 那你说听听。
0: 我没想出来，我是最想你说呀。等我编一编。
1: 好，你编一下。
0: 它是自然的重要参与部分，我真的是。
1: 它是大自然生物链里的重要一环。
0: 它也是分解者，
1: 存在即合理，
0: 存在即合理，对吧？万物皆有灵，除了蚊子、跳蚤和老鼠。
1: 你的区别心又来了。
0: 好，
1: 接着看下面这件事。在大自然的灾难面前，真的是没有区别心的，谁遇到了。
0: 6月27号，马耳他著名的天然岩石拱门亲吻像坍塌了，砸中了摩托艇，致一名26岁的中国男子身亡。报道称，事发前一名美国游客从拱门跳下，拱门随即坍塌。该游客事后被救援起，受到了轻伤。这名中国男子刚好驾摩托艇从下方驶过，不幸被坍塌的巨石困在了水下。
1: 摩托艇上另一名27岁的中国女子受重伤，送医后没有生命危险。28号，救援人员移开巨石，从海底打捞起男子的遗体。马耳他一名地方法官已对此事展开调查。
0: 有的时候啊，就是冲动啊，咱们甭管怎么样，有的时候享受它，有的时候敬畏它。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有没有过冲动的事儿？有让你后悔的，有让你不后悔的呢？
1: 来和我们说说 FM918YN 在公众号的对话框里直接输入文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12: 肚子憋，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
3: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0: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10: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老公忙完了？
23: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23: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3: 好，
24: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7: 7/23-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5: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及时路况及时刷新。接下来请雷鸣说说此时的路况。雷鸣你好。
26: 稍稍好，大家好，继续关注路况。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树关枢纽树关限高附近中间车道车出一起两车制度到导流线，主道三条车道行驶往二环南路上层车道已经恢复，行车拥堵呢有所缓解，滞留车子比较多，车尾排到朱家村立交附近。二环快速系统环线上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二环西路 A 线经过蕉岭路出口西苑立交，行驶往梁园上匝路口。二环南路大关桥行驶到由南转西匝道路段的行车有点拥挤。二环北路 B 线小屯北教场江仙坡行驶往金京立交，交通情况保持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城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宾，你详细上市这时的路况。
15: 应急常识365。
19: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2: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3: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出国旅游，帮亲友顺手捎几件境外商品，朋友说他太忙，请你帮忙代收陌生包裹。这些看起来简简单单的举手之劳，你觉得只是人情小事，完全无伤大雅。可你知道吗？一不小心就会掉进走私大坑，触犯法律底线，最终稀里糊涂踩上法律红线。不法分子专门拿捏大家重情义、好面子的心理，将违禁货物伪装成土特产、普通代购商品，再用小额酬劳当作诱饵，诱导普通人帮忙带货。如今海关全线严格查验，不存在任何蒙混过关的空隙，而碍于情面并不知情，基本无法成为免责依据。相关法律后果大家一定要记牢，出境烧货超额未申报，将被没收货品，处以高额罚款，偷逃税额超10万元就要承担刑事责任，代收违禁包裹会面临严厉的刑事惩处，出借免税额度会被列入海关失信名单，限制个人免税消费，涉案数额巨大同样会触犯刑法。请大家牢记反走私四字准则：婉拒、核验、守规、上报。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1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1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八点三十五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和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你做过什么冲动的事，但是不后悔？
0: 也可以说说后悔的事，但是我会发现，
1: 今天早上大家都不后悔啊，
0: 都是不后悔的，包括什么找对象也有不后悔的，
1: 都铮铮铁骨，选了就爱了，爱了就定了，
0: 定了。包括不单是对象，小宠物也是这样。有的朋友说，这个小仓鼠啊骨折了，花了700块钱给他看小仓鼠的病，
1: 做手术。
0: 然后呢，小狗来了，吃了个草果噎住了，然后花了5000块钱给小狗医治。我发现咱们真的是好的节目，可以和好的听友同频共振。
1: 马屁拍到这个角度已经是尽善尽美了，
0: 这是一个小众的赛道。我要深度把握。哎，就是我想说回来是什么，好的节目，好的主持人和好的听友一定是同频共振的，所以
1: 人以群分具象化了，
0: 对，具象化了。我们能够遇得到这么有爱心善心善举的听友们，
1: 又热爱工作的你们，
0: 对啊，我们这个26年的爱心送考没有白做，再次感谢医院啊。现在还在我们的投放期吗？还可以讲吗？
1: 点到为止，马屁拍了，点到为止，不要延伸。
0: 感谢这些有品位有眼光的商家选择了云南交通广播，你们是有品位的，品位非同一般，再次为你们的品位点赞。
1: 结束了吗？
0: 差不多了吧。
1: 啊、哦，好好，来，我们就进入到互动，来看看 Mr. Q 他说了，洗个沙姐早，上月冲动花了14个 W 换了一辆插混电的车、他说每天通勤纯电够用，不后悔，真香真节省。
0: 嗯，对，这个是好事。首先恭喜 QQ 先生
1: 洗提新车，
0: Q 总洗提新车。然后有的时候我在想说，如果没有换车的朋友，我在这里想插一句嘴啊，就是有的时候

0: 就在想说，比如说，
1: 人家都已经换完了，你不要说坏话啊。想一下再说。
0: 把这轱辘掐了，不能说。但是通常就是，咱们社会化，刚才咱俩还在讨论社会化，就是要说让人舒服的话，对吧？换了新车，一定要恭喜，因为确实有眼光啊。选中不管选中什么车，自己喜欢的就是好车。如果没有换的，我们也提一下小句嘴。如果老车，比如说只能卖个20000块钱，但是要多增加几十万，为了省钱去换新车，那么有时候着实没有必要。用心灵的话来说，就是不要舍本逐末。
1: 你花了14个 W， 这些钱拿来加油也可以加很长很长时间。
0: 是的，就是这样，把老车整备一下，皮座椅换一下，对吧？顶棚换一下，然后呢，把车养护一下，漆面重新做一下，又是一台新车，可能就是1个 W 就已经
1: 换了。所以我们就是换个角度告诉你，
0: 合理消
1: 费，你到底要不要换车，你应不应该换，到底是刚需呢，还是为了省油钱呢，还是因为自我爱好呢？可以从多重角度来
0: 它是一个多
1: 维的，辨别一下你心理上真正的需求是什么。
0: 没有对错啊，多维的，对吧？比如说 Q 总呢，他换了新车，他得到了更好的体验，因为插混很安静，然后呢也觉得省钱，他省在明面上了，就觉得是好车，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开心就是最重要，值得二字。
1: 你有这个能力花这个钱取悦自己啊，
0: 值得。哎，好事好事，恭喜恭喜啊。
1: 这个不算冲动啊，这个冲动很值。
0: 冲动很值。
1: 那接下来我们说说你生活里做了哪些冲动但是不后悔的事情。其实购物这件事情在女生看来基本上是属于冲动了，特别是刷那些视频号上看到很多一边换衣服一边直播那种，现在很快试一个款给你看看，哇，上身好好看啊，恍惚间觉得你穿着也很好看，然后就下单了，买回来一看一点不好看，但是后悔的机会特别多，你可以退了，买个退运费险。
0: 对对对，我现在买东西我都喜欢买上面标注一个退，有退运险。
1: 对，
0: 然后如果有退运的话，我4块钱的东西买了之后我都退了。
1: 所以这叫做冲动让你不后悔，就是买个运费险。
0: 试错成本比较低，相对如果有运费险，但是它浪费时间，折来折去的。所以如果说大家尽可能的话呢，买东西选靠谱的平台，你比如说有人帮你打理好整理好了筛选过了一些商品，那么大家就可以在这个平台上面相对靠谱的买到一些东西，即便买完之后有不如意，我们7天也可以退呀。
1: 大象星选可以关注我们大象星选商城，在公众号的后台回复9183个数字，或者是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星选4个字就可以了。但是购物这种事情呢，你买来了可能你的维修保养也会变得很贵，甚至停在外面也会有风险，比如说法拉利。
0: 来看一下，把价值数百万的爱车停在固定的车位上，本以为是万无一失，可是车主张先生啊，怎么也没想到出事儿了。
1: 出差回来以后，自己的法拉利竟然变成了一辆花猫脸，怎么回事呢？来看看。
2: 从附近的公共视频中看到，事发当天，4名孩童围住了这辆停放在某商铺门前车位里的法拉利跑车。随后的近20分钟里，他们爬上车顶，踩踏引擎盖，甚至手持硬物在车身上肆意刮蹭，玩得不亦乐乎。
3: 车上就是车顶的划痕比较多，机盖上有几条明显的划痕，然后前杠有明显的裂纹，然后副驾玻璃有明显的刮痕，然后通过警方去找他们的监护人。
2: 出差回来后，面对伤痕累累的爱车，张先生第一时间向应象派出所报了警。张先生说，如果采用原厂配件修复，费用将非常高，考虑到对方是未成年人，且为了减轻对方家庭的经济压力，张先生最终选择在普通修理厂采用拆车件和副厂件进行维修。
3: 然后总共费用是29360元，然后又带着那个发票以及所有单据去派出所调解，按照我修车的费用29360元赔偿给我，其他的车辆折旧费这些我一律不追究。
2: 然而在民警组织的两次调解中，对方家长的赔偿意愿仅从最初的每家赔偿几百元提高到了4家人一共赔偿5000元，这与张先生实际产生的维修费用相差甚远，目前双方始终未能达成一致。
3: 这个车是我2020年买的，当时买的是360万，我已经退步了那么多，因为我也是一个孩子的父亲，然后他们还是协商不了，那我就 只能通过我自己的办法维权。
2: 张先生表示，如果一直协商无果，将会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对方的侵权责任。目前自己已经着手整理证据材料，准备向法院提起诉讼。
0: 让我们感慨不已啊，360万的法拉利被四个昆明小孩当成滑梯滑出了一身伤，维修费高达29000块钱，这单该由谁来买呢？
1: 这种责任真的是随便就能糊弄过去吗？那么车主该怎么维权呢？来听听律师怎么说。
4: 这起发生在昆明的事件，公共视频记录得很清楚，四个孩子拿着棍子爬上车顶，从前机盖处反复滑下，甚至轮流换人体验。等车主出差回来一看，车顶、机盖、左右叶子板、前保险杠几乎每一面都挂了彩。报警后，派出所组织两次调解，家长从赔几百提到赔5000，但车主坚持按照实际的维修费用来算，最后双方谈崩。现在这个事炒上了热搜，其实从法律角度来看一点也不复杂。民法典第1188条写得很明白，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来承担侵权责任。2024年最高法的侵权责任编解释一第5条也进一步强调，监护人对外承担的是全部赔偿责任，不是补充责任。也就是说，不存在先让孩子先扛，扛不完家长再补的推诿空间，家长是第一责任人，兜底的只能是家长。现在车主要维权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先把损失多少相关的证据固定住，这是所有后续维权的基础。车主现在最该做的是立即将车辆送到 4S 店出具书面的维修报价，或申请司法鉴定机构对车辆损失进行评估，评估费用可以作为维权的成本一并主张。民事诉讼法明确，谁主张谁举证，车主主张维修费，那么车辆受损的照片、完整的现场视频、车辆维修的票据、司法鉴定评估报告等等，必须完善全套的证据链条。本案中车主及时报警的行为至关重要，已经通过警方的笔录固定了事发时间、侵权人、损害事实三大关键证据，为后续维权规避了证据不足的风险。第二步，调解不成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将四名孩童及其法定监护人列为共同被告，明确要求对方应该全额承担维修费、评估费、诉讼费，赔偿标准按照 4S 店的官方报价或者司法鉴定的损失评估结论来执行，合法合规的追索全部的损失。维权是车主的权利，监护是家长的职责，车漆能够重喷，但孩子的规则教育要是也被当滑梯这么滑过去，那下次可就不一定是赔钱的事儿了。
0: 我觉得家长的道德素质有滑坡，像这个滑梯一样，
1: 所以像律师说的
0: 赔几百块，
1: 像律师说的，如果你的大家长的这种规则教育不好，那么孩子下一次再犯了错，就不是那么简单可以划过去了。
0: 对啊，刚才我们俩关话筒还在讨论说，我们看到网络上啊，有网友是这么留言的，有网友说，既然买了这么贵的车，你就应该找一个专门的地下车位停好，车主应该也有一定的责任吧。车主怎么能有责任呢？这是他的车，即便车主停在了十字路口，自有交警会处罚他。这是两条线，和孩子的顽皮他没有直接关系啊。
1: 就这样留言的，我不知道是家长还是谁，网友，
0: 啊，网友
1: 留言的，就属于东拉西扯了，这是两码事儿。我们在这件事上说的是孩子关于规则意识啊，就别人的东西是不可以随便乱碰的，哪怕是个文具盒，不经别人的允许，
0: 说得好，
1: 你也不能轻易的去动人家的东西，何况是动了那么贵的车，还把别人损坏了。
0: 即便我们把车的价值放低，不是那么贵的车，即便啊，咱们就说
1: 36000的车，
0: 3600的车。别人的，只要是别人的3600块钱的车，
1: 你都没有权利乱动，
0: 你的孩子都没有权利到别人车上啊去滑滑梯，这就是边界，
1: 这就是规则。
0: 规则，所以呢，很多家长不要老是觉得说，我的天，这么贵的车，你怎么随便乱放？你也有责任，这属于是非不分了啊。咱们呢，希望啊，给孩子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1: 所以假期要到了，孩子们开始放野马了，到处玩了，也希望家长们以身作则，该有的规矩一定要教给孩子。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

0: 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肚子憋，
6: 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七月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3: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珍珠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4: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2: 早高峰来了，
14: 早高峰来了，
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 FM 88.7，邀你聆听，
14: 邀你聆听。
15: 8:51，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暑运的那些事儿。
16: 昨天开始，全国铁路第三季度的列车运行图和2026年暑期列车运行图同步启动，多地新增了多条高铁线路和车次了，也增开了旅客和货物列车，优化了线路运行。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听看。
17: 绿道外围旅游直通车线路和4条滇池绿道公交地铁接驳专线。
18: 那么这7条专线的话呢，主要是按照交通主干线加上旅游直通车加上地铁接驳这样一个思路呢进行一个布设。通过我们的服务呢，也可以体现出昆明市现在三网融合的他们一个发展思路。
17: 关二路为环湖专线，起于海埂大巴车场，中到皇冠假日酒店，途经海埂公园、海东湿地公园、王冠湿地公园、斗南湿地公园、卧龙古渔村、捞鱼河公园、海燕村、七彩云南古滇名城等众多滇池沿线景点，票价为每人5元，运营时间为9点至16点。关三路从文庙华山西路始发，途经潘家湾地铁站转兴农贸市场，中到大观楼、滇池草海绿道。关四路从官渡古镇始发，途经官渡区政府、半岛车厂、宝丰地铁站，最终抵达宝丰湿地公园。这两条线路的票价均为每人3元。
15: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高速吧。下面来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刘警官帮我们介绍昆明各周边的高速公路通行情况。刘警官你好。
1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呢，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也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那么近期呢，昆明周边都是阴雨的天气，路面比较湿滑，有的路段呢，路面上还有积水，所以啊，要请大家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注意减速慢行，不要猛打方向，不要随意的变更车道。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大高速往昆明方向，在团结停车区路段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对路面缺陷进行整改，时间呢要持续到7月15号。然后在昆楚大高速的楚雄方向，在斗嘴2号3

0: 号和四号隧道将会占用超车道实施边坡治理，时间要持续到9月30号。在昆楚高速的双向，距离楚雄东南绕城枢纽4公里的地方呢，实施跨公路电线应急拆除处置，将会在今天早上的10点开始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时间大约是30分钟左右。另外呢，还要提醒广大的车友们注意了。从7月1号开始呢，在昆墨高速昆明往墨憨方向的沅江段，因为地质灾害呢，要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往昆明方向的车辆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具体呢，是从沅江立交到大丰垭口路段呢，是禁止通行。那么这个路段呢，主要是针对墨憨方向的车辆是禁止通行的。那么前往墨憨方向的车辆可以行驶到昆墨高速的红光2号枢纽互通，由这个沅曼高速沅江西收费站驶出，可以行驶到昆墨高速的红光2号枢纽互通，由沅曼高速的沅江西收费站驶出，经过213国道的侧墨线绕行到墨江收费站，从墨江收费站呢再次驶入这个昆墨高速。那么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呢，请大家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的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刘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2: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这样一件事情啊，我们挂号排队找科室取药，去一趟医院下来啊，其实啊还挺费劲的，年轻人都喊累，更何况老年人。现在啊，上海推出了老年人的陪诊服务，已经是正式实施了。那么对陪诊人员陪诊价格又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
3: 83岁的杨阿姨患有高血压等疾病，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去医院配药，儿女平时上班忙，这趟看病是陪诊师小王陪着去。出门前，小王把要带的东西仔仔细细核对了一遍。
4: 陪诊的一个包，上面他那个配药的就诊卡带了，就是他今天配的药，两种药是吧？
3: 挂号、候诊、取药，小王对医院的每一个环节都门清，前后不过半小时就办妥了。临走前还把医嘱一字一句叮嘱给杨阿姨。对老人来说，这趟看病最大的变化不只是省了腿脚，更是少了一份独自跑医院的慌乱。小王今天陪杨阿姨就诊，一共花费2个小时，服务费为280元。小王告诉记者，像杨阿姨这种简单的配药带取报告的单子，她一天能跑3到4单，而耗时较长的陪老人看病的单子，一天最多能接2单。目前小王每个月的陪诊收入大约7000到8000元。
4: 每天下来的话，我看来我每天那个跑步量，步量的话大概在20000步左右，其实很累的。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叫什么，沟通一个桥梁一样的，医生跟那个老年人患者之间起到一个桥梁作用。
5: 最大体会就是一方面可以，也可以帮助别人，还有就是还实际上还有点收入。对我们这个40-50、40-50转型职业转型，我觉得蛮好的。
3: 这份安心背后，正是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全面推进老年助医陪诊服务的方案。新规明确，服务面向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不设户籍限制，陪诊机构需配备不少于5名专业陪诊师，人人持证上岗。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
14: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青春里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非常有幸为大家请到皇家养生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您看啊，可以说我们这两天啊，我的家里多了一位您的忠实粉丝，就是我妈妈。我跟你讲，杨老啊，哎呦，我妈妈这两天她每天都是定着闹钟来听您的节目，就怕错过。她跟我讲，她说像您这样的老中医啊，现在实在是太少了。
4: 哎呦，过奖了，不敢当。
3: 嗯，真是这样，就是她尤其爱听什么呢？就是您讲那个清宫医案里面的一些病例，一些这个病案，还有就是古代皇帝的养生治病方法，因为这些真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4: 嗯嗯，
3: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古代皇家治病用药的一些特点，比方说，您讲到说这个帝王用药啊，更加的强调从病根上进行整体的这种治病，还有就是，再比如说所用的这个药材呀，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地道，药物的产地，包括采摘时间、入药的部位，这些都特别讲究。
4: 嗯，
3: 那我们说关于皇家养生治病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方剂入药方面和我们民间的相比较，咱们说有哪些不同之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劳烦您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其实这个相当多的内容，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呢普及这个知识。
3: 好，
4: 说到这个皇家养生治病之法，我说你看呢，它有非常多的讲究，讲究在于哪里？就拿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讲到的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啊，就是皇氏膏方这个方子。它非常典型，典型在哪里？
3: 嗯，
4: 入药不一样，
3: 嗯，
4: 方子不一样，
3: 嗯，
4: 给谁治病的这个当然也不一样，这是给个皇帝治病的方子。还有什么一点就是炮制工艺，
3: 炮制工艺，
4: 你看这个炮制工艺怎么炮制呢？
3: 嗯，
4: 它是药膏，丸散膏丹四大经典剂型当中，现在口服膏方剂型市场上是非常少的。
3: 嗯
4: 仔细回想一下，现在这种剂型的药有没有？有，但是少。
3: 少，真是少。一般都是片儿啊，是吧？
4: 胶囊啊。
3: 胶囊最多，我觉得。
4: 大药丸子也有。
3: 是是是。
4: 老百姓喝汤药，对吧？
3: 嗯。
4: 哎，但是药膏少。
3: 对。
4: 口服的药膏尤其之少。
3: 为
4: 什
3: 么呢？对，为什么这膏方少呢？
4: 它首先这个东西呢，炮制工艺复杂。
3: 哦。
4: 膏方炮制过程当中，最少就民间的膏方炮制的时候呢，需要9道工艺。
3: 哦，
4: 以后我们详细都要跟大家讲这个，要3天的时间才能够炼一炉膏出来。
3: 是吗？
4: 叫3蒸9炼秘制成膏。
3: 哦，
4: 皇室膏方还不是简单的3蒸9炼秘制成膏那么简单的事情，它采用的是皇家秘制膏剂的炮制工艺。
3: 嗯，
4: 更复杂，复杂在于哪里呢？3蒸9炼秘制成膏要地养100天才能给患者用药。什么叫地养百天呢？埋在黄土地下养100天。
3: 是吗？
4: 哎，你想一想，这个复杂到这种程度。因此在清宫医案解禁的时候，当时康熙、乾隆、慈禧太后这3位用这个方子的时候呢，在那个 北京紫禁城底下它有一个小型的药窖，
3: 嗯，
4: 就专门来养这个药膏的。
3: 哦，
4: 紫禁城底下呢专门有一个小型的药窖，它就这些固定的几个人用，而且那个量当时呢养一窖药膏出来以后用好长时间的够用了。
3: 哦哦，
4: 可是现如今这个东西呢解禁了以后啊，他用的这人群很多，老百姓听说这个古代的皇帝用过的方子老百姓花钱能够买到，有些地方给供应了
3: 啊，
4: 这个用药人群就大。
3: 对，哎，
4: 谁不想试一试。于是呢现在专门在陕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阳
3: 啊
4: 各建了一个药窖。
3: 是吗？
4: 哎，在黄土地下，深埋于黄土地下，用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采天地之气去养药之气，用药之气养人体本源之气。我说就拿这个炮制工艺来讲，这种全中国现在中药当中接地气的方子应该就这一个方子。
3: 是吗？
4: 哎
3: 那杨老我又有问题了。
4: 哎，
3: 您说这个药膏它为什么要埋在地下养一百天？您说这个对于药效的提高真有作用吗？还是我们说是那个封建迷信呢？
4: 您尽管说，没关系。
3: 啊，是不是封建迷信呢？我觉得有点神奇，真的是挺神奇的。
4: 哎，你看我爱华老师提这个问题啊，我说非常的好，有什么尽管提出来，我是不怕问的，我怕你不问，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问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患者心里想什么。
3: 嗯嗯嗯，我想患者应该跟我有同样的。
4: 我说这个东西埋在底下养一百天，这个封建迷信，有的患者也给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3: 对，有必要吗？
4: 我一开始我们参与研究清宫医案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东西埋黄土地下干什么？
3: 对呀。
4: 而且呢，是必须要埋在黄土地下以后，养出来这个药膏的效果才更好。
3: 哎。杨老，那我们可能就要问了，说这你看黄土黑土，我们大家觉得一定是黑土更肥沃呀，是吧？
4: 嗯。
3: 它为什么要埋在这黄土地下？这和土质有关系？
4: 你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我们要反过来要讲一个道理，学中医需要悟性的。
3: 啊。
4: 这个清宫宴里面没有做解释，他没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
3: 哦，
4: 就埋在黄土地下养了个药膏，
3: 嗯，
4: 他就告诉你这么干就行。这就古人呢。
3: 嗯，
4: 他很多东西呢需要点到，他不点你，需要你学到这儿，你是不是能够悟到这一个层？
3: 嗯。
4: 但是我们做药理学也做过药理学实验，埋在黑土地下那个药效没有黄土地下好。
3: 哦。
4: 这个现代医学能检测到这些东西。
3: 嗯。
4: 于是我就仔细研究这个东西，我多年研究清宫医案，我就研究它。
3: 嗯。
4: 为什么埋在黄土地下效果要好啊？多年研究以后，我发现它其实暗合了一个中医治病非常重要的原则。
3: 什么原则？
4: 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3: 哦，
4: 这个爱华老师，包括我们老听众、新老听众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明白。
3: 什么胃气呀？
4: 什么叫胃气呀？就是脾胃之气，就是说讲了的胃气。
3: 哦，脾胃之气，胃肠的胃。
4: 哎，胃肠的胃。
3: 哦，
4: 中医讲的是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中医治病呢，对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3: 嗯嗯嗯。
4: 古代没有输液，没法给你输蛋白呀，输营养这些东西。你得了病，只要吃不进去饭，这病就不好治。
3: 对，
4: 对吧？
3: 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哈，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然后说怎么样啊？
4: 嗯，
3: 说哎呦，看着这人好像够呛了，已
4: 经
3: 好几天不吃饭了。
4: 能喝就没事。对，
3: 是吧？好几天不吃饭，哎呦，这就。可能就要糟糕了。
4: 但是要能吃能喝的，就那小孩都好养活。
3: 嗯，
4: 对不对？
3: 嗯，
4: 这老人家无论是得了多么重的病了，他只要能吃进去饭，这就好办。
3: 嗯，这就可能就是胃气，是吧？
4: 胃气足是有胃气则生嘛。胃气，所谓胃气是知饥者为胃气，你懂得饿，你到了点了你就饿了，你这叫胃气足的人。
3: 嗯 嗯，
4: 对吧？你到了点了你不饿，一日三餐没吃饭，你没觉得多饿，你这是胃气弱的人。
3: 哦。
4: 所以说呢。他非常重视对于后天之本脾胃之气的护顾。那么黄色的土，大家想想，河南的洛阳，陕西的西安，都是黄天厚土的地方。
3: 对，
4: 黄土高坡嘛，黄土高原嘛。
3: 嗯，
4: 中原地区黄土地丰厚。
3: 嗯，
4: 黄色的土在五行与五脏之间的关系呢，对应的正好是人的中焦的脾胃之气。
3: 嗯，
4: 对不对？
3: 嗯嗯，
4: 这个方子现在公布出来的药材当中。有多一半的药材它是调中焦的脾胃的，再加之呢它这黄色的土这种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正好是得的是天地之间这种土气黄土地的养这个药膏，你想一想正好就是侧重于中焦脾胃的调理。
3: 哦，
4: 哎，像中医讲说，脾居中央，灌溉四方，中焦的脾胃之气运化好了以后呢，肝呐、啊、肺呀、啊、心呐、啊、肾呐、啊
3: 嗯，
4: 相对就更好治疗了。
3: 所以我们说啊，真的，你确实不得不佩服哈、啊，我们古代人的这种智慧。
4: 确实是这样，你研究了清宫宴以后呢、作为我搞中医这么多年来都非常的叹服，确确实实呢、他们这些思想呢是民间的医生呢有的时候呢领悟都很难的。
3: 嗯嗯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古代中医的精华，咱们说应该就在这个皇宫大内哈。
4: 对，确实可以这么讲。
3: 杨老啊，可以说您所讲的这些知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这样。那这样一来，咱们说哈，就是以现在已经解禁的这个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您提到的这个皇室膏方来说，我们说对于肠胃病的治疗，是不是有独特的地方？比方说，特别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可以说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多一大类这个人群发病率非常高的，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慢性结肠炎呐、啊，这个肠胃不好啊，我们说通过我们这个皇室膏方能治好吗？
4: 这种病症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你确实提的，
3: 对对对，
4: 提到点上了。
3: 嗯，
4: 他这个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常年大便不成形，你说拉的是水样的大便吧，也有，但是少，
3: 破破叨叨，
4: 绝大多数都、
3: 嗯、
4: 哎，破破叨叨，都是这种破破叨叨的。
3: 嗯，
4: 那、他不成形，就是拉那个大便跟稀粥一样，常年就这样。但是这个病很多人因为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
3: 嗯，
4: 对吧，他觉得这个东西就多上两趟厕所，多费点厕纸而已。
3: 嗯，
4: 很多老同志不重视，但是你注意好了，我说这种病症伤元气，拉的中气下陷，中气往下走，越拉人越吃不进去饭。你体会一下，凡是这种大便不成形的人、都不吃不进去饭，
3: 而且体质特别特别糟糕，好像。
4: 对呀、
3: 嗯，
4: 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人瘦的皮包骨头就剩一把皮了。
3: 嗯，
4: 你想一想，你这人吃不进去饭，一个劲儿的拉，老百姓讲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呢，
3: 是，
4: 对不对？这不得太坏了吗？哎，因此很多人拉出脑血栓来了。很多你拉的中气下陷了以后，脑子供血上不去，很多人就得脑血栓了。
3: 哦，
4: 这种病怎么治呢？
3: 嗯，
4: 补脾益肠丸呀，参苓白术散呐、什么治结肠炎的各种西药片、打针、输液都用过。有的人常年吃那个佛派酸这一类，什么黄连素的，
3: 嗯，
4: 有用没有用的都有用，吃点就好使。
3: 嗯，
4: 哎，过两天以后，稍微脚底下着点凉，又开始拉了。
3: 对，反反复复，
4: 越来越重。
3: 嗯，
4: 这个病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典型的叫脾胃虚寒之症。
3: 脾胃虚寒，
4: 这就得中这调中焦的脾胃。
3: 嗯嗯
4: 啊，药片、胶囊、打药丸子，很多人都用过，但是脾虚的时间长了以后，带着五脏皆虚呀。
3: 嗯，
4: 脾居中焦嘛，气血生化的源头所在，这儿你要调整不过来，其实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心呐、肝呐、肺呀、肾呐，它都出毛病了。
3: 嗯嗯。
4: 既要调中焦，还要侧中连上焦下焦一起治，才能治过来呢。皇室膏方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才能给患者用药。再加上这方子现在公布出来这二十多味药材当中呢，广是调中焦脾胃的就用了12味。
3: 嗯嗯，
4: 分别是党参、人参、茯苓、黄芪、白术、山药、当归、白芍、三七、炙甘草、黄精、陈皮。12味药材调中焦的脾胃，再在黄土地下以地气养药气养100天，养出来这种膏方，
3: 太好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哈，可以说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我们这样的患者真是太幸运了哈。我
4: 一定要治，而且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病不治的话呢，容易导致一些大毛病。
3: 那杨老，既然国家已经把这样的这个皇家御用的方剂解禁了，我们老百姓也能花钱买得上用得上，那它具体治疗哪些病症？您作为可以说是亲自参与了清宫医案研究的专家。

0: 家，您应该更了解它的功效是吧？
1: 确确实实，人的气血阴阳五脏六腑上化生出来的30多种病症，我粗略统计了一下，30多种的病症，五大类30多种病症呢，基本上都在它囊括的治疗范围之内。
0: 哦，五大类，
1: 五大类，治病范围非常宽泛，真正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药理论文化精髓的一个方子，啊，五脏同源治的一个方子。首先第一大类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比如说呢，这一段时间呢，这心脏上犯毛病的人比较多，这心脏犯毛病的胸闷的，走路走得快了一点儿都心慌，上个楼爬个坡的都气脉不够用，晚上睡觉枕头低一点都感觉压气，有的老同志出现了这些毛病，压根都没上过医院的，我说这心脏上有了病了，还有的上过医院检查呢，西医大夫告诉你心肌缺血了，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心律不齐的，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严，瓣膜有反流的，什么左心室肥厚的，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有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袋犯迷糊、走路脚底下不稳当的，什么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瘫痪、半身不遂留下后遗症的，颈动脉长斑块、脑白质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三高症的患者，这是首先他针对的第一大类人群。
0: 第一大类，
1: 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统称的叫心脑血管病。
0: 嗯，
1: 第二大类呢，其实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的。
0: 哦，骨骼这块的问题。
1: 骨骼这块的老风湿、老寒腿、颈椎病、腰椎病的。骨质增生的、疏松的、坐骨神经痛、肩周炎的、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的，滑膜炎的、滑膜有积液的，那这是这一大类。还有第三大类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息肿、慢阻肺、咳喘病的病人，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的肺炎的、肺纤维化的、支气管扩张症的，再有包括什么？包括慢性肠胃炎的，刚才提到消化系统病症的，
0: 消化系统，
1: 吃点胃炎的，肠炎、结肠炎的，吃点饭肚子胀、胃疼的，反酸、打嗝，
0: 老胃病、
1: 老肠炎的，以及呢，糖尿病的、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者，男女肾虚的，以及呢，这个肝胆肾上出毛病的很多症候呢，都是他主要治疗的病症人群。所以说呀，这一点其实作为我们民间老百姓原来是根本没有机会用到这种皇家御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现在呢，它开始部分的能够供应市场，作为这种百病缠身、老病大病缠身的一些患者，吃药当饭吃的，得了5样病，吃了8样药也控制不住，摁下呼噜起来瓢的，这个方的供应的话呢，你可以试它一下，那这确确实实呢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0: 好，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我们说可以说这是第一个解禁的这么一个方子哈，皇室膏方感兴趣的话呢，记好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
2: 400-677-3577，400-677-3577。
0: 好，稍后我们来接通听众的热线。
3: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2: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您是杨大夫啊？我呀是一个新听众。
5: 嗯。
4: 头一天听完了您的讲课，我就买去了。
5: 嗯。
4: 我买了是12瓶，我开始的时候是怀着试一把，呵，可了不得了，太好了。
5: 嗯。
4: 小孩那玩意儿我就失眠，20多岁就失眠，一失眠一礼拜不带闭眼的，白天上班去，晚上不睡觉，就这样。
5: 哎，嗯，今年你老人家多大岁数？
4: 82岁。
5: 82岁，20多岁失眠，60年失眠了。
4: 啊，我没法了，吃嘛也不管事儿，吃那个睡眠的药，人家告诉我吃半片，大夫我都吃了药2片也睡不着。
5: 嗯，
4: 我不敢再吃，再吃会再出点嘛毛病，就那对付着吧，能睡着玩迷糊一会儿就完了。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买完您这个药啊，吃了5克吧，吃5天吧，躺下就着，
5: 嗯，
4: 什么也不用吃了，
5: 嗯，
4: 哎呦，我顶现在呀，我告诉您说吧，我遇上大事，老伴儿刚走，更睡不着了，搁过去，我现在躺下就着，
5: 啊，
4: 这么大的事儿我都躺下就着，到了时刻的时候啊，
5: 嗯，
4: 那就更好了，
5: 嗯，
4: 我这个我是血压低，
5: 嗯，
4: 家族的血压低是。突然间半夜3点就转起来了，房顶也转了，闹心，吐也吐不出来，哎呦，赶紧到医院，咱不懂的嘛叫脑梗啊，这就脑梗了，
5: 嗯，
4: 哎呦，我都犯了3次了，
5: 这算命大呀，3次呢还没给你撂倒了，这就算不错，不幸倒成了万幸啊，
4: 哎，还没撂倒，可是我呢晕晕乎乎啊，走道离了歪斜，他不往正道上走，他不一直走，他歪歪着走，
5: 走路跑偏，
4: 哎，哪个医院我都去了，去了住几天见好我就赶紧走，因为那里太闹人了，
5: 对，
4: 那样都走我更睡不着觉了，
5: 嗯，
4: 我也回来吧，就现在我吃到15克了，今天是第3天，15克了，
5: 嗯，
4: 我遇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带我撂倒了，我可感谢，
5: 啊，老爷子刚走了，自己要是早赶以前的话就更，
4: 哎呀，我躺下
5: 起
4: 不来了，这就，
5: 哎，
4: 可我现在还挺好，我吃这个高方啊，哎呦，您可救了我了。
5: 要说还得说相关部门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从轻工医案里面解禁了，
4: 哎，
5: 现在全国9个省有供应，大病重病的患者一点点的恢复了。
4: 哎呦，我就后悔死了，我要是早知道您这事儿，我们老伴儿走不了，他嘛病也没有，就是不吃饭。
5: 哎呦，
4: 太可怜了，您不知道，他一天也没
5: 吃。这上了岁数以后吃不进去饭是大病啊。那脾胃之气，胃气不足，没有饥饿感，脾气不足，
4: 哎，
5: 运化不开了以后就不吃饭，
4: 不过嘛也不过，
5: 啊，
4: 不吃，哎呀，我天天都愁死了，哪儿去哪儿医院看也看不好，
5: 早给把这个黄氏膏方给老爷子早2个月1个月，
4: 哎呀，您要早，我要早听着您这个法儿，我们走不了啊，
5: 你现在用黄氏膏方这10多天用下来，你感觉你吃饭怎么样？
4: 哎呦，我原来呀，5毛钱一个的小馒头我吃1天有时候还得剩一口，
5: 嗯，
4: 吃不下饭去，也不觉着饿，可是到了喝到这个15克这儿，您知道吗？
5: 嗯，
4: 哎呦，我一顿就一个馒头
5: 了。嗯，
4: 吃饭也有味儿了，也想吃，不吃不行的饿呀。
5: 所以说后悔就后悔在这儿了，
4: 哎，
5: 也早点把黄氏膏方给这老爷子早听到，
4: 哎，
5: 对，该着啊。
4: 后悔
5: 有的时候就该着啊。早点给老爷子用上，
4: 哎，
5: 他那个胃气给他调起来了以后，他有了饥饿感了，
4: 哎，
5: 他想吃饭了，
4: 哎，
5: 难怪说是一顿饭能吃一个馒头了，
4: 哎，
5: 老爷子不至于走这一步啊，
4: 他
5: 真是挺饭
4: 食，那病也没有，说走就走了，还说着话就走了，
5: 哎呦，
4: 太可怜了，我都疼死了
5: 啊，
4: 可他没赶上，我赶上了，
5: 啊，
4: 我可赶上您了，我得特别感谢您呢，救我一条命，
5: 哎，
4: 要不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够呛，
5: 哎，赶上这好时代，把这黄氏膏方用上了。你老爷子，
4: 哎呀，我可福气大了，遇上您呢，
5: 哎，
4: 救了我了。
5: 老爷子九泉之下，他也高兴啊，
4: 高兴高兴，高兴。
5: 60年的失眠了，现在呢这么大的事儿能够睡着觉了。
4: 哎，你这么大事儿，我愣睡着了，我自个儿我都不相信。要搁过去呀，啊，哎呦，我他完了，我也差不离了。
5: 哎，
4: 你说说，你不带我救了吗？
5: 别客气，你老人家好好治吧，把身体调养好了，多
4: 我呀就是血压低，血压低可是这一得这个脑梗的血压又高了，他这一高一低的我就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可是吃完这个膏方呢，哎，血压特别平稳了，我血压没平稳过呀，
5: 嗯。
4: 啊，这下子血压也平稳了。我打年轻时候我就心脏就不好，窦性的那个心律不齐。
5: 嗯。
4: 心脏就不太好。可是这回呢，
5: 嗯、
4: 我现在前些日子啊，那些日子没吃这个高方的时候，哎呀，喘大气，哎呀，老这样。可吃完这个呢，现在这气儿有点足点了，不那么喘大气了、
5: 嗯，感觉底气足了。
4: 哎，感觉到，哎呦，我这还心也不那么慌了。
5: 这都用了十几天的功夫了，人家
4: 啊，搁一块儿才十七天呢。
5: 你看看，
4: 你看看，哎呀，
5: 你倒不
4: 说
5: 你治吧，你这点毛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4: 是吗？我呀有一个特别害怕，我不是害怕老头啊，
5: 嗯，
4: 就是。心脏不太好吧，外边我们住一楼，外边有嘛一点动静，哎呦一激灵，哎呦得跳跳跳跳跳得跳会儿。可是现在呢不那么跳了，我再听见嘛动静、
5: 嗯、
4: 也我这胆儿好像大点了。
5: 那是心血亏了，血养不住心了，你用黄石膏方有八味药才养心呢、
4: 嗯、
5: 心血够用，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
4: 哎、
5: 胆小也不胆小了。
4: 哎胆小不胆小了，
5: 一惊一乍的，你现在感觉心里就稳得住了。
4: 啊、对对对，慢慢就一惊一乍，要闹我天打个雷，哎呦吓死我了，就这样。
5: 对，啊，你这个这凡是有这种毛病，都是心血不够用的一种表现。用黄石膏方，这个都能够一点点的恢复了。
4: 哎，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干燥。
5: 嗯。
4: 哎，这都是二十多岁的事儿啊、
5: 嗯！
4: 你现在天天是离不开香蕉，离不开青菜水果，还得买那个玉芝林。您知道吗？
5: 嗯，
4: 吃那个才能下点大便。可是我也不知不觉的呀，我吃到第十克的时候，
5: 嗯，
4: 我就把那个东西都停了。
5: 对，
4: 呵，太好了，不但不干了、
5: 嗯、
4: 而且还到时候准有。
5: 对，
4: 哎呀太好了，跟这个、
5: 嗯、
4: 您这专家呀，你可是救了我了。
5: 自己健健康康的、
4: 啊、
5: 不管对于孩子还是九泉之乡的老爷子、
4: 啊、
5: 你健健康康的都是他们最希望的事情了。
4: 好好好，谢谢，
5: 对吧，
4: 谢谢您救我，
5: 保重身体，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4: 哎哎，我还要嘛药银子吗？
5: 现在用十五克的黄石膏方是吧？
4: 啊，
5: 别的是加的什么？
4: 就三七粉、
5: 嗯、
4: 我搁半勺，
5: 半勺的三七粉够了，别的不用加。
4: 别的不用了哈，
5: 别的暂时不用、嗯、半个月以后一点点的再调吧。
4: 哦哦哦，谢谢谢谢老大夫，谢谢谢谢。
5: 好，好，再见。
4: 老专家啊，你谢谢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6: 哎呀，我就打多少日子电话，我就奶不上啊，真是我就太奶横。
5: 嗯。
6: 哎呀，
5: 患者比较多，都排着号给往进接的。您有什么问题？今天接进来了，请讲。
6: 哎，我到头上说吧。
5: 嗯。
6: 脱发。
5: 嗯。
6: 加地。
5: 嗯。
6: 肚子也胀，有气，胃口也有气，胃里有两个息肉，我坐去了。做了有四来月了吧，
5: 嗯，
6: 那个0.3跟0.5，那个做两个，
5: 嗯，
6: 还有那个嘛，失眠，后头就腰疼也腿疼，
5: 嗯，
6: 我吃了两三个子那那药，我才吃睡个30个钟头，
5: 嗯，
6: 还有那个眼模糊化。舌头尖儿红，有裂纹。
5: 嗯。
6: 大便便秘，供血不足。
5: 嗯。
6: 还有豆子病了。
5: 嗯。这吃药就连号也排不开了。
6: 啊。
5: 嗯。
6: 我就那么子那个嘛呀，还有嘛呢？还有老打嗝儿。
5: 嗯。
6: 嗯，这个气它下不去。都是拍着嘛，拍了便呢，一会儿他都这个气又这里头又满了，
5: 嗯，
6: 反正老便秘，嗯，还有那个舌头也老气那个嘛，搓那个口疮，老是，
5: 老有口疮啊，
6: 啊，
5: 嗯， 今年多大岁数？
6: 75了。
5: 你老人家是爱操心的人呐。
6: 啊，我哎呀，我姐现在不操心了，老头那个去年走了，我他脑栓塞，我累的，我哼着。
5: 累了心火比较盛，你看那个舌尖红啊，舌上有裂纹呐、
6: 啊。
5: 那就舌上出现这种龟裂的表现，那是什么？心火太盛的一种表现。
6: 哦，心火太盛了。
5: 心里有火了。
6: 我一点凉的吃不了啊。
5: 而且可能还着点急，生点气，上点火，是不是？
6: 哎呀，我也没嘛急着啊，着是我都耐上火呢。
5: 哎。
6: 吃水果吧。一口水果也吃不了。
5: 嗯，吃了感觉怎么呢？是拉稀呢，还是怎么呢？
6: 吃了都胃都胀得更厉害了，我就不敢吃了。
5: 脾虚的非常厉害了。
6: 哦，脾虚是吧？
5: 脾虚了以后，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啊，胀肚子，可能还接着点肝气，肝气郁结了以后呢，嘎嘎老打嗝。
6: 啊。
5: 嗯。
6: 那个我还耳鸣。
5: 耳鸣脱发都跟肾有关系，整个的肾也亏得非常厉害。
6: 心绞以来还疼。
5: 还心绞痛。
6: 啊，
5: 心肝脾肺肾的五大脏器现在呢就剩个肺上没出大毛病了，别的地方都出毛病了。
6: 哎呀，肺我还住回医院了，是他说是那会喘不上气了，他说得肺炎了。
5: 啊。你看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最适合用高方这种治五脏的药方子治了。他心肝脾肺肾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那加起来几十味药材的大药方的，这就好比那老汽车一样，磨损了75年了，各个零件磨损过度，这就该大修了。
6: 嗯，
5: 要是零敲碎打的，你说胃不好了，吃点治胃的药；甲低了，吃点优甲乐；脑供血不足了，吃点治脑袋的；便秘了，用点通便的；睡不着觉了，吃点治失眠的。最后你连药号也排不开，这一把药的最后摁下葫芦起来调的。
6: 我就5-6年了。吃药，吃中药，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始终也没这个气，就排不出气。
5: 你把胡桃粉用上，很快这个气就能排出去，能用。
6: 那个，
5: 你5克用白菊花水把胡桃粉调开了送下去，你一天就吃一顿。
6: 啊、哦，就行啊。
5: 早晨吃一顿没问题。
6: 啊、哦，那个白菊花泡的那个。
5: 把白菊花泡成水，拿那个水把胡桃粉卸开了，调开了。
6: 啊、哦。那个准行是吧？
5: 对，那么一天吃一次，你连续吃上一个礼拜，给我来个电话。
6: 这个电话你听慢打了。
5: 啊，你跟场外老师让他们我学生们给指导也没关系。
6: 哎，行，先谢谢你吧啊。
5: 哎，好。
6: 行，聊吧。
5: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哎，你好。
5: 哎，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7: 用药的患者，我用了半年了。
5: 用皇室膏方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用了半年了。是什么病症呢？感觉这半年用下来感觉效果怎么样？
7: 原来我的身体挺好，我今年60岁。
5: 嗯。
7: 我出过一次车祸。大脑啊受了一些这个震动，出院以后啊，我这个尿的后遗症，我总觉得有这个头晕这个症状，总头晕，也用了不少别的药啊，效果不明显。有一次这个无意当中啊，听到这个杨老师不讲这课呢，听完了以后，哎呦，这个药挺好，对我来说挺对症，因为我这个
5: 啊对上号了，
7: 啊对上号了，出车祸以后解决事儿啥的，你再考虑这个事儿啊，跟这个保险公司、法院的打官司啊，磨的我呀。也是睡不着觉，得吃天天得吃安眠药睡觉才能睡觉，入不了睡。
5: 哎，
7: 这回啊，
5: 精疲力竭呀。
7: 第二天呢，我都买了这个皇室膏方了，打电话就是热线都买了，我就开始服这个皇室膏方。哎，服一段时间挺好，这个头也不那么晕了。这个安眠药啊，一开始吃2片来着，最后我都减到1片。哎，这回能睡着觉了。到最后啊，这最近有1个多月了以后，安眠药都不用服了。
5: 太好，
7: 能睡着觉，各方面症状也都挺好，这个也不那么头晕了，也挺好。
5: 嗯，经历过车祸外伤啊，现在各种外伤以后导致的身体元气大伤的，睡觉睡不着啊，吃饭吃不香啊，感觉明显的感觉跟以前的体力不一样了，头晕迷糊啊， 头疼啊，
8: 对对对，
5: 耳朵响啊，这种情况脑震荡以后导致的，这个把黄石膏方用上确实恢复得非常好的
7: 啊，确实是，确实是啊，这个
5: 嗯，
7: 完了以后无意当中啊，我让我老伴儿啊，他呀有啊30多年的便秘，这个是他便秘，他这个5-6天才解一次大便，完了以后他无意当中，我说你敷一对吧，完了他说每天饭后啊敷一个保健量，哎，敷了几天以后，30多年的这个便秘症状，5-6天再解一次大便，你说他说哎都好了，哎大便也不感到了，这他解大便也相当省劲儿了。另外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他这个右腿啊，膝关节是发霉，在我们在农村啥的种点地啥的，薅薅草啥猫腰啥的腿疼，我因为他这个腿疼啊，我给他想了不少的法，贴膏药啊，用药啥的，哎都不管事。哎，喝着这个黄石膏方呢，哎，他也不疼了，那没事了，好了。
5: 你看，
7: 这个在我老伴的休息也不好，原来也总吃这个蛋白药啥，这回他也不吃了，也能睡着觉，也挺好的。
5: 哎，无意当中把自己呢很缠手的外伤以后，车祸导致的头晕呐、
7: 啊，
5: 随后呢引发的失眠呐、
7: 啊，
5: 治的非常的好。同时无意当中让老伴这么一尝试，30年的便秘恢复得非常好，花墨烟现在不犯病了，再加上失眠一点点的治过来了。
7: 是杨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乡医乡村医生，我当了40年的乡村医生了、
5: 哎、
7: 因为我这点病啊，我各种药我都吃了，是吧，都不行
5: 啊，这是同行啊，你乡医你尤其是看杂科的你都看呢、啊、你很多东西你都懂啊，因此你在选药的时候你比其他的老百姓更科学呀。
7: 是，我这回出去，原来我这出诊呢都迷糊呢，出不了诊，原来这回通过喝这个黄石膏方啊，我大伙叫我看病啥的我可以出诊没问题了。
5: 哎，
7: 大伙儿都宣传、这个、
5: 全国各地，我们这档节目开播了以后，有很多就是搞医疗工作的啊，就现在这个各大医院上班的一些西医大夫，包括自己也干了一辈子中医的，啊，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说黄石膏方这是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它是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呢。啊，有些病症呢自己治不了，自己的医院也治不了的，啊、然后呢就试一试这个药吧。结果一试的话，确实效果就好
7: 了。多少趟，那个专家主任啥的都认识，所以说。没啥好玩啊，你这能样的呀，说你
5: 啊，这种车祸外伤导致的脑震荡以后呢头晕啊等等，这些你说不出来那个难受，你自己难受，人家查好像还查不出多大的毛病来，但是就这么毛病，你打过
7: 来
5: 打不明白。
7: 脑系科主任都直接跟我讲说，这个做 CT 好，做这个核磁好，那根本能查不出来，
5: 哎，
7: 查不明白，
5: 弄自己还有口难辩，
7: 我也是呢。
5: 啊，所以说呢，头晕难受自己知道啊，自己搞医的你又担心呢、啊。你越是懂医的人越知道这个东西，怕你这样上了岁数以后落下后遗症，你出大别的毛病啊。
7: 说的是呢，非常感谢杨老师，你们这个御医专家组把这个药推出来呀、啊。这个全国的老乡们得受多益，但是你说花俩钱你上医院跑多趟，你真不懂解决不了问题呀、啊。说咱不能说是医院啥都不管事，都是有些个病。啊，你
5: 有些能用中药治好的西药就是解决不了，能用御医文化治的民间的中药你就很难解决，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你得承认，
7: 是，
5: 对吧？
7: 啊、对，是。
5: 尤其是我们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同行医疗工作者，自己也是搞医的，家里有搞医的，那很多就是治不了自己的病啊，到最后呢，确实用黄石膏方就恢复的非常理想啊，这就是最好的收获、
7: 啊。是，
5: 哎，
7: 确实挺好的。
5: 保重身体呢，就再接再厉，老两口，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7: 啊，谢谢杨老师啊，谢谢杨老师。
5: 哎，好，再见。
7: 嗯，再见。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5: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杨老师。
5: 你好。
9: 我听了几天你这课，我听你讲的还挺好。
5: 嗯。
9: 想着叫你给我看看毛病呗，哈，是吧？
5: 好。嗯。
9: 我现在呀、啊，主要的是心脏老不太好呢，睡眠不太好。
5: 嗯。
9: 胃也不太好。
5: 嗯。心脏呢现在主要怎么难受呢？
9: 他就是这后背老有点不舒服。
5: 嗯，
9: 他
5: 感觉后背的地方是跟发沉呢发紧呢，是怎么难受呢？
9: 他都关老有气儿的是这种情况。
8: 嗯嗯。
9: 赶你我们老伴给我捋吧捋吧，哎，待会儿就好一点，他是这种情况。
8: 那那个肠胃怎么不好啊？
9: 肠胃就是我前一出了老有点便秘，这除了吃药吃的净有点闹肚子了吧。
8: 嗯嗯。
9: 每年的夏天老血压低。
8: 嗯。
9: 现在都这睡眠不好，
8: 主要就这些毛病。那那个睡不着，这失眠的话呢，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睡着容易醒呢，还是梦多呢？
9: 我要是睡着了梦多，我都搁乐了。他就第一次他就睡不着，
8: 就是瞪着眼睛睡不着了。
9: 对对对，都一宿瞪眼睡不着。
8: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不是简单气血亏的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这是从五脏上有了毛病了。首先第一个，这种这个心脏的异位起搏呀，比如说传导阻滞啊，窦房结的异位传导啊，这种情况呢，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叫在古代在传统寓意文化当中把它叫什么，叫心悸和正冲，就是心脏跳动的节律发生了紊乱，起搏跳动的这个起搏这个地方呢发生了紊乱。但是真正的那个血养不住心，那个心里藏不住神，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因此你还会出现这个心不守神的这种表现。你可能有点动静容易害怕呀，啊，心血不够用以后呢，心为藏神之官，它藏不住神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神应该守在自己身体里面，人才能够睡着觉了，结果你神游四方，本身不都不能归其位呀，你神都在外面飘着的，你怎么能睡着觉了？哎，它引起时间一长了引起失眠，这也是跟这个心脏密切相关。再加上现在的脾也虚，脾胃也虚，心脾两虚症的患者，脾虚了以后的话呢，大便容易溏泻，吃点东西越化不开，有的时候顽固不化，吃什么拉什么，所以说呢出现这个情况。同时呢，你这个每年到了夏季呢血压低，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阳气虚的非常厉害，血液循环的动力不足啊，所以说呢越到夏季呢血管一舒张开了，你看血压越低啊。
9: 对，
8: 这种情况下的患者光吃补气血的药肯定不好使。
9: 我买的那个就是补气补血的那口服液，你就喝三次吧，我喝两次都喘给都喘息，我都敢不敢喝三次。
8: 你这种药的话呢，乱补气补血反而就不对了。这个不是亏的问题，这个是治的问题，让自己五脏六腑功能强健，养心健脾，可能还得温肾，因为人想睡着觉了，一个要血养得住心，同时呢还要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呀、啊。心火往下走，肾水往上去，水跟火交合在一起，阴阳交汇了，人才能够进入深入睡眠的。因此用黄氏膏方这个寓意文化这个药方呢，好在哪里呢？八味药材养心，十味药材入肾，十二味药材健脾，连你心脏啊带睡眠呐、啊、带肠胃啊带血压呢整体就治疗了。
9: 我在眼里头还有飞蚊症。
8: 眼睛有飞蚊症，那肝血也亏了。
9: 嗯
8: 啊，目为肝之窍，肝血也亏了。那用黄氏膏方还有十一味药材养肝呢，连这个眼睛这个飞蚊症也解决了。所以说这些情况呢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来治疗。
9: 哦，行，杨老师，咱这黄氏膏方是中药啊，就是一种药膏呗。
8: 对，口服的药膏剂型的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
9: 哦、
8: 不是乱七八糟那种保健品、
9: 哦、我要买了我怎么喝呀？
8: 早晚各五克，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9: 空腹喝呀是吃饭喝呀？
8: 空腹，早晨饭前半个小时，晚上饭后一个小时。
9: 哦，行，那个用什么引子喝呀？
8: 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它，吃上那么五克，你吃上一个礼拜左右，一周左右的时间，你给我们来个电话，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
9: 哦、
8: 再调理。
9: 行，
8: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9: 麻烦了啊、哎、
8: 好，别客气，再见。
9: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哎呦，严老师您好。
8: 您好，
10: 您太忙了，
8: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讲。
10: 我的病挺多的，都要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好多病呢。我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吧，我血压也正常了。
8: 嗯，好，
10: 这个嗯挺好的。 另外我这个呢就是病比较多，但是我吃了膏方以后吧，我就不觉得慢慢的觉得有些病就减轻了，还有时候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啊。
8: 嗯，
10: 我就觉得吃这个特别的好啊。顺便啊，我每天还得吃，原来吃一片睡觉的药，现在呢就吃的膏方以后呢就吃半片了。
8: 嗯，
10: 吃半片以后也睡得挺好的。
8: 嗯，
10: 还有尿频也改善了。
8: 嗯、
10: 盖上了，现在呢就两次，我用了3到4次一日的吃液，现在减少我一半了、
8: 嗯、
10: 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8: 嗯，
10: 糖尿病呢我的药都不吃了，吃了
8: 降糖药一点也不吃了
10: 啊，不吃都停了半年了。我为什么说好了呢、
8: 啊、
10: 我呀今年检查了好多项吧，都说我挺正常的，问我吃什么来的，原来这么多毛病，怎么现在都正常了？
8: 那就是给自己看病的医生呢，也觉得很惊奇，说原来那么多毛病，现在怎么都正常了？
10: 啊，所以就问我那么吃什么来的，我就跟人家说，我也说不太清楚。这一种，哎，叶老师，我说给我吃的一种膏方。
8: 哎，
10: 我说就吃的都正常了，
8: 非常好，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现在很多老同志不知道这种治病的方法，他就是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血糖高了吃降糖的，心脏不好吃专治心脏的，肠胃不好专治肠胃的。
10: 吃的挺好的，就吃7-8种药，有什么病就吃什么药，一天一把一把的药吃的。现在我就不那么吃了，有些药都停了。
8: 对，这样的药方的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老同志呢，原来吃一把药呢治不了病，现在呢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药了，反而呢哎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强了，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最后也省了钱了。
10: 我现在我今年84了，我84周岁了。
8: 嗯，
10: 我他们都说有时候你怎么越来越节省了，怎么回事，我就跟他们说了，家你给我吃什么药怎么回事。
8: 嗯，通过黄氏膏方啊，它强身健体，强五脏，五脏六腑这五个重要的零件呢，它功能强了。现在80多岁的老同志，五脏六腑呢就跟50-60岁的那个状态，因此呢，不仅是不得病，另外一个还可以延年益寿啊。
10: 就是把原来这些慢性病啊，不知不觉的没有了，是这个吧？啊，我就觉得挺好的，我精神状态，我84了，可是出去都说我体重啊增加了的，跟那个好消息。
8: 啊，得大病的人呢也伤元气，体重下降了，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体重也开始增加，开始长肉了，那老人家你元气就一天比一天强了。
10: 我原来体重在70斤。
8: 嗯，
10: 人家都说有你怎么在这么瘦，我说啊就这么瘦，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要吃了膏方以后现在体重80斤了。
8: 哎呦，长秤了。
10: 嗯，长了，
8: 非常好，
10: 长了。嗯，精神状态他们看我的面目什么的呀，都说我红光满面，挺有精神，挺好的。
8: 那这就是
10: 我
8: 们讲，正是通过这么多的高龄老人，80岁的，有90岁的，有100岁老人，通过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身体实现年轻态了。80岁的老同志的身体呢，比60-70岁的人的身体状态都好。所以说呢，黄石，
10: 我比我们的儿媳妇们差不多60多，还不如我呢。
8: 哎。太棒了！
10: 我就介绍这个吧，我介绍这个什么我吃的这膏方嘛，因为他们呀，就是都是玩的手机，没有这个半导体，所以连的讲课呀，他们都听不到。我说的这个，他们都不相信。我吃的这些膏方什么呀，他们都不信。跟我说假的吧，骗的嘛，老了人糊涂了，骗的嘛，都。
8: 效果不骗人呐。啊，说现在各种各样的宣传呢是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个药的效果不骗人呐，我吃上以后我就是好啊，
10: 我
8: 血糖下来了，这能测到的，我血压下来了，能够量出来的，量出来以后我降糖药都不用吃了，这是实打实的疗效吧。
10: 我那心脏病我要不难受，我看人家说后背疼了，这疼了，不难受，
8: 哎，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老人家，
10: 我
8: 都替你高兴。
10: 您呀，表扬表扬小魏老师，魏老师对我特别关心，您得表扬表扬他。
8: 魏老师给你老人家指导的是吧？
10: 哎，他给我指导的，有什么事儿，吃什么药，怎么来弄
8: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老人家。你放心吧，你好好治好病了，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了。
10: 啊，我呢，我就得到好处了，吃的方式。
8: 哎，
10: 现在我天天都不辣了。
5: 保重身体，老人家健康长寿，奔百年，咱奔着100岁那个目标去。
10: 年内也得注意身体，我也
5: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老人家，咱聊到这儿了，祝您健康吧。
10: 嗯，因为你挺忙的，我也不多耽误你了，我这
5: 好，
10: 注意工啊。
5: 好好，不别客气，老人家，保重身体，保重身体，祝你健康吧。
10: 好嘞，好嘞，再有什么事儿，我就给您打电话，给您。

0: 你好，
1: 挺有耐心的你啊。
0: 哎呦，
1: 咱哥俩又见面了，
0: 老朋友啊，
1: 老朋友
0: 啊。
1: 我姓鲍。
0: 嗯
1: 嗯，上回咱哥俩不唠一气了吗？
0: 啊，
1: 老伴儿吧，现在从各方面看嘛，我得看。见啥他不能说话，下着管呢，
0: 下着鼻饲管呢。
1: 就那咽喉那个下个管，食道吃饭那个下个管，下俩管。
0: 嗯
1: 嗯。还这个这俩管我不能给他拿，
0: 嗯，
1: 就得从表面看他。
0: 对，
1: 表面看吧，哎，从吃这个药以后，现在将近三个月了吧，也就是三个月吧。
0: 嗯嗯。
1: 还挺好，还。
0: 嗯
1: 嗯，还挺好。
0: 老伴得的什么病啊？
1: 就是脑出血。
0: 多长时间了？
1: 四年。
0: 哎呦，一直就瘫了，直接得脑出血就瘫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
0: 一直你护理了四年，
1: 还算不错吧。
0: 嗯嗯
1: 嗯，以前吧，他是怎的？以前西坛那个管吧，他有说有炎症。
0: 啊，我想起来了，
1: 想起来吧，
0: 跟我通过话，西坛这地方老有炎症，
1: 哎，
0: 有血性的分泌物，原来。
1: 嗯，对对对对。
0: 现在用黄石膏方，这三个月下来以后，这个血性的分泌物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1: 现在相当少了，痰也少了。
0: 痰也少了，
1: 痰也少了，
0: 太好了。
1: 那再一个吧，他那个那小便我不跟你说了吗？尿尿尿，有时候他有不有那个再找有那个蛋白嘛？
0: 嗯，
1: 那是那个两个加号嘛？
0: 嗯，
1: 现在几乎上没有了。
0: 啊，你看
1: 啊，就这两个炎症几乎上都基本上都差不多，挺好还。
0: 太好了，
1: 啊，
0: 嗯，那等于你观察他反应能力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1: 那反应能力还是不错，还，
0: 嗯，
1: 我老跟他说说笑话，逗逗他呗。那你说咋整啊？老伴儿，老伴儿吧，逗逗他知道乐。
0: 老爷子，你这个功劳太大了。
1: 哎呀，我逗逗他知道乐呀，我也高兴
0: 啊。你逗他懂得乐是吧？
1: 知道乐，知道乐。哎，知道乐。
0: 你看这多好。
1: 他睡觉睡得还是不错。
0: 嗯
1: 啊，
0: 大便小便能把住门不？
1: 还行，
0: 有感觉。
1: 啊，还行还行，
0: 他起码有了大便小便，他懂得招呼你。
1: 他是不懂得招呼我，但是他懂得咳嗽。
0: 嗯嗯，
1: 哎，你他这他不能说话呀，在那个下管不能说话呀。
0: 嗯，对，
1: 他不能说话，他咳嗽一声，你就得你这个
0: 你就知道
1: 了，这个时间长了我也就明白了就。
0: 对对对，
1: 哎，这个还是不错，还挺好，还挺好挺好。
0: 嗯，
1: 哎。那现在我给嫂子喝这个喝的还是照以前那个喝吧，就这么喝呗。
0: 就照这么喝，没用那么一两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1: 哎，
0: 等哪一天呢能把那个鼻饲管给他拔掉了以后的话呢，咱可喜可贺，应该好好的庆贺庆贺。
1: 那我但能，我要我不需要他怎地，我就需要他个人要能动还能坐下来，我那我就先就得先烧高香了就。
0: 半年以后，甚至于呢，照着大半年，老爷子咱们沟通着互相，你看这个患者吧，应该是大有希望。
1: 啊，
0: 嗯，
1: 能。
0: 那就再迟一到两个月再给我来电话。
1: 那好，
0: 我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嘛。
1: 好，
0: 哎，
1: 完了有时间咱哥俩再唠啊。哦，
0: 好，有时间再唠。
1: 哎，那好了，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0: 你好。
3: 我是你的新的那什么，就我才喝了一瓶半。啊，我寻思
0: 刚喝了一瓶半的黄石膏方。
3: 啊，对。
0: 嗯，
3: 哦，我现在什么情况呢？我没喝之前，我血压高，完了一着急就血压就上来，完了血糖也上来，完了我这个在家没事啊，我女儿就弄个半导体，我就听完了，我寻思试试看呗，我先买三瓶，我寻思试试看啊，但是喝了一瓶半，我现在觉得挺好，
0: 一瓶半下来就见成效了。
3: 啊，现在就是怎么情况呢？我以前睡眠不好。老起夜，完喝完这个吧，哈，血压也稳定了，糖

0: 产前计量，7点多点。
1: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0: 哎呀，睡眠上了厕所回来就完了，就睡不着，像烙大饼似的。
1: 现在用黄芪膏方吃了一瓶下来以后呢，这个起夜以后还能够继续接着睡了。
0: 像起夜就上一回回来倒炕就睡。
1: 那你看，凡是这种后半夜容易醒，醒来再睡不着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吃多少药都不好使的。我们把黄芪膏方吃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你后半夜不管是一点容易醒的，是12点容易醒的，2点容易醒，你再醒来你还能够再睡着了。一个是睡眠好了，还有哪个血压稳定？原来血压是多少？
0: 血压160，第一是90，86那样。反正我一血压上来我就迷糊，就恶心，就吐。我说现在挺好，现在喝了一瓶半了，挺好。
1: 我问你，你现在血压呢？你说稳定了，稳定在多少？
0: 130，完是74，84。
1: 哎呦。那这不完全正常的血压了吗？原来156的血压，你现在用了一瓶半的黄芪膏方，你这血压呢就是6瓶是一个疗程，现在用了一瓶半，这血压就完全正常了。
0: 对对对。
1: 哎。
0: 我这个腿静脉曲张啊，以前那腿就是脚后跟往上，就是那个肉都发那个紫色的，但是现在喝上了，就那些那个症状没了，就是现在变。原先那个右皮这色儿的，
1: 现在静脉曲张那个颜色也开始都正到过来一些了哈。
0: 对对对对。
1: 对。非常的好。
0: 哎，我这还得继续喝呗，是不？
1: 坚持喝呀，那一瓶半大见成效了。这些病的形成呢，可不是3天5天形成的。你要治的话呢，就按着疗程，6瓶是一个疗程。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也得照着3个疗程左右，你慢慢才能够彻底把这个病根呢给它拔掉的。
0: 当时我没敢买，我就害怕，我去试试看。但是
1: 这种药不怕试的。
0: 完了，你那里的那个陈老师，哎妈呀，天天个礼拜给我打电话问呐，正好服务态度也好。完了我再问一下子，那什么，我女儿今年35，她就是睡眠不怎么好，她就属于她就画画老师。完了他要喝，完了我说我得问一问呐、你就那什么，
1: 能吃能喝，像这种失眠的患者20多岁的都能用。凡是这种失眠的，无外乎就是五脏呢，他长期过度劳累以后啊，五脏功能呢，比如说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呀、生气着急以后，肝气郁结呀、心脾两虚呀，都会导致失眠。黄芪膏方就是治五脏的，五脏的功能强健了以后，睡眠自然就好了。给孩子用上，及早的调理的。很多年中年人呢，这身体上出问题就是先从睡不着觉开始的，慢慢的由睡不着觉就带出别的大病来了。
0: 他那个有点甲亢，喝也没事吧？
1: 没事，甲亢的药他医院开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把黄芪膏方用上，本身呢还治甲亢呢。
0: 那行，那我这个用不用？就我这个用不用什么药引什么的？
1: 你这个情况暂时先不用加它，你就用黄芪膏方接着往下吃。
0: 就是2顿都是10克呗，是不？
1: 2顿都是10克，你能调量了，调成15克了。早晚各15克，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慢慢这么治就可以。
0: 完事那什么，就我女儿也是继续这么。
1: 姑娘先早晚各用10克，就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行了。一点一点的往下治就行了。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你暂时不用，不加药引子就这么好，没必要加药引子。姑娘也是就拿温开水调开了，吃上半个月给我来电话。
0: 但是这个我没成想啊，我这腿啊，那穿裙子不敢穿，这几年就穿上了。那
1: 静脉曲张开始见成效了，敢穿裙子了吧？
0: 挺好。
1: 非常好。因此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不怕你试，怕你不试。你不试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在哪，你试过了确实好了，
0: 好
1: 你就可以放心的治了。
0: 对，好好，完了我就继续喝，是不？
1: 继续喝啊，给孩子也及早的用上，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市。

0: 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1: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887
2: 88.7 FM，
1: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 887。
3: 营养早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日常代餐吃什么？
4: 燕窝银耳羹。
3: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5: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同时还有一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去看其他科室的医生，比如内科、骨科时候，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自己有青光眼病史，因为有些感冒药、肠胃药或止咳的药物可能会诱发眼压的升高，影响病情控制。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句，青光眼虽然无法治愈，但只要咱们坚持规范的管理，它就完全可以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稳稳控制住。大多数患者只要严格听从医嘱，长期坚持治疗和随访，一辈子都能保留有用的视力，不影响正常的生活。
1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如果这是最好的结局，为何我还忘不了？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电梯门即将关闭，请站稳扶好。
7: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8: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7: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8: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7: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9: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1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二：水之道》。
17: Why do you come to us?
16: 卡梅隆真的是很爱水和爱海洋，或许是因为水无形无相，亦或是海洋神秘深不可测，总之 Be Water。 关于水可以追溯到卡梅隆几经波折的处女作1981年的食人鱼二繁殖，再到1989年的深渊，还有泰坦尼克号，他甚至还亲自开着深海探测潜艇，花了90分钟潜入地球最深的乌里亚纳海沟，然后就到了今天要聊的《阿凡达二》。

水之道。2010年初，一部被定义为改变未来电影格局的《阿凡达》上映。时间证明，《阿凡达》作为21世纪最伟大的电影之一，确实真正改变了观众的观影习惯，并影响了拍摄前端和影院后端的一次升级迭代。观众意识到，原来电影还可以这么看。时隔13年，现实似乎又给我们开了一次玩笑。疫情的肆虐对全球各行各业造成的前所未有的冲击，影院自然无法幸免。虽然这几年有几次电影爆发点，但关于电影技术工业和不断制造神话的这个男人，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到了《阿凡达二：水之道》上，大家都在拭目以待，这部电影能再一次改写电影前行的轨迹吗？作为要接替影史巨人《阿凡达》的一波继续往前游的续作《水之道》，影片用了3个小时的时间，再次让我们离开地球，梦回那充满奇观和带着诡异神秘力量的潘多拉星。然而有趣的是，潘多拉似乎在这13年的时间里成为了星际旅行效应的时间凝固，地球的发展，潘多拉星岁月静好的表面，却面临着地球的挑战。Let's get it done.

适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

0: 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 FM 887，享受简单，聆听愉悦。 Your music, your way. 以动感节拍点亮路途，让明快的节奏直抵灵魂深处。 88.7 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887。
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3: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4: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5: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3: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2: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0: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6: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7: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8: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9: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1: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1: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省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

0: 等等大牌箱，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亲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亲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4: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5: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6: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
7: 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首先要关注视力和视野的异常，如果发现自己视力莫名下降，或者走路总爱撞门框，下楼梯容易踩空，看东西的范围越来越窄，不要总以为是近视加深了或者白内障加重了，这很可能是青光眼侵蚀视野的信号，一定要重视。还有咱们老年人要特别注意，如果原本一直戴着老花镜，哎，突然感觉不需要了，视力反而变得清晰，别高兴太早，这可能是白内障进展，诱发闭角型青光眼的预警，必须及时的检查。
5: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2: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3: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我讲个故事吧。
6: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7: 小明，接球。
5: 爸爸，陪我踢球吧。
8: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5: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6: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5: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6: 你怎么不去上学？
8: 你怎么早恋了？
6: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8: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9: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1: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鲜血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鲜血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七百。

0: 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
0: 夏天到了，紫外。

0: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麦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出现哪些症状需要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虽然青光眼很隐蔽，擅长伪装，但只要大家多留心，就能捕捉到视神经发出的求救信号，早发现就能早止损。要留意眼部的各种异常感觉，比如傍晚的时分或者情绪波动之后，经常会出现间歇性的眼胀眼痛，看灯光时候会出现一圈彩虹一样的光晕，这可能是眼压升高导致角膜水肿的一个信号，千万不能忽视。如果感觉看东西变得模糊，像隔了一层雾，或者频繁的更换眼镜还是觉得看不清楚，这也有可能是眼压升高影响了角膜的透明度，需要及时去医院进行排查。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

0: 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
4: 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7: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6: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8: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9: Door closing。
10: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11: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10: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1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9: 关门请当心。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0: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非常有幸为大家请到皇家养生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您看啊，可以说我们这两天啊，我的家里多了一位您的忠实粉丝，就是我妈妈。我跟你讲杨老啊，哎呦，我妈妈这两天她每天都是定着闹钟来听您的节目，就怕错过。她跟我讲，她说像您这样的老中医啊，现在实在是太少了。
1: 哎呦，过奖了，不敢当。
0: 嗯，真是这样。就是她尤其爱听什么呢，就是您讲那个清宫医案里面的一些病例，一些这个病案，还有就是古代皇帝的养生治病方法，因为这些真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1: 嗯嗯，
0: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古代皇家治病用药的一些特点，比方说您讲到说这个帝王用药啊，更加的强调从病根上进行整体的这种治病，还有就是再比如说所用的这个药材呀，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地道，药物的产地，包括采摘时间，入药的部位，这些都特别讲究。
1: 嗯，
0: 那我们说关于皇家养生治病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方剂入药方面和我们民间的相比较，咱们说有哪些不同之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劳烦您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1: 其实这个相当多的内容，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呢普及这个知识。
0: 好，
1: 说到这个皇家养生治病之法，我说你看呢，它有非常多的讲究，讲究在于哪里。就拿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讲到的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啊，就是皇室膏方这个方子，它非常典型。典型在哪里？
0: 嗯，
1: 入药不一样，方子不一样，给谁治病的这个当然也不一样，这是给个皇帝治病的方子。还有什么一点，就是炮制工艺。
0: 炮制工艺，
1: 你看这个炮制工艺怎么炮制呢？它是药膏，丸散膏丹四大经典剂型当中，现在口服膏方剂型市场上是非常少的。仔细回想一下，现在这种剂型的药有没有？有，但是少。
0: 少，真是少。一般都是片儿啊，是吧？
1: 胶囊啊。
0: 胶囊最多，我觉得。
1: 大药丸子也有。
0: 是是是。
1: 老百姓喝汤药，对吧？
0: 嗯。
1: 哎，但是药膏少。
0: 对。
1: 口服的药膏尤其之少。
0: 为
1: 什
0: 么呢？对，为什么这膏方少呢？
1: 它首先这个东西呢，炮制工艺复杂。
0: 哦。
1: 膏方炮制过程当中，最少就民间的膏方炮制的时候呢，需要9道工艺。
0: 哦，
1: 以后我们详细都要跟大家讲这个，要3天的时间才能够炼一炉膏出来。
0: 是吗？
1: 叫3蒸9炼秘制成膏。
0: 哦，
1: 皇室膏方还不是简单的3蒸9炼秘制成膏那么简单的事情，它采用的是皇家秘制膏剂的炮制工艺。
0: 嗯，
1: 更复杂，复杂在于哪里呢？3蒸9炼秘制成膏要低氧100天才能给患者用药。什么叫低氧百天呢？埋在黄土地下养100天。
0: 是吗？
1: 哎，你想一想，这个复杂到这种程度。因此在清宫医案解禁的时候，当时康熙、乾隆、慈禧太后这3位用这个方子的时候呢，在那个北京紫禁城底下，它有一个小型的药窖。
0: 嗯，
1: 就专门来养这个药膏的。
0: 哦，
1: 紫禁城底下呢，专门有一个小型的药窖，它就这些固定的几个人用，而且那个量当时呢，养一窖药膏出来以后，用好长时间的，够用了。
0: 哦。
1: 可是现如今这个东西呢，解禁了以后啊，它用的这人群很多，老百姓听说这个古代的皇帝用过的方子，老百姓花钱能够买到，有些地方给供应了。
0: 啊。
1: 这个用药人群就大。
0: 对。哎。
1: 谁不想试一试？于是呢，现在专门在陕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阳。
0: 啊。
1: 各建了一个药窖。
0: 是吗？
1: 哎，在黄土地下，深埋于黄土地下，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采天地之气去养药之气，用药之气养人体本源之气。我说就拿这个炮制工艺来讲，这种全中国现在中药当中接地气的方子，应该就这一个方子。
0: 是吗？
1: 哎，
0: 那杨老我又有问题了。
1: 哎，
0: 您说这个

0: 药膏它为什么要埋在地下养100天？您说这个对于药效的提高真有作用吗？还是我们说是那个
1: 哎，您
0: 封
1: 尽
0: 建
1: 管
0: 迷
1: 说，没
0: 信
1: 关系。
0: 呢？啊，是不是封建迷信呢？我觉得有点神奇，真的是挺神奇的。
1: 哎，你看我爱华老师提这个问题啊，我说非常的好，有什么尽管提出来，我是不怕问的，我怕你不问，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问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患者心里想什么。
0: 我想患者应该跟我有同样的
1: 我
0: 这
1: 说
0: 样
1: 这个
0: 的
1: 东西埋
0: 一个
1: 底
0: 感
1: 底下
0: 觉。
1: 养100天，这个封建迷信，有的患者也给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0: 对，有必要吗？真
1: 我
0: 的
1: 一开
0: 养
1: 始我们参
0: 啊？
1: 与研究清宫医案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东西埋黄土地下干什么？
0: 对呀，
1: 而且呢，是必须要埋在黄土地下以后，养出来这个药膏的效果才更好。
0: 哎，杨老，那我们可能就要问了，说这你看黄土、黑土，我们大家觉得一定是黑土更肥沃呀，是吧？
1: 哎，
0: 它为什么要埋在这黄土地下？这和土质有关系？
1: 你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我们要反过来要讲一个道理，学中医需要悟性的。
0: 啊？
1: 这个清宫医案里面没有做解释。他没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就埋在黄土地下养了个药膏，他就告诉你这么干就行。这就古人呢，他很多东西呢需要点到，他不点你，需要你学到这儿，你是不是能够悟到这一个层？但是我们做药理学也做过药理学实验，埋在黑土地下那个药效没有黄土地下好。这个现代医学能检测到这些东西，于是我就仔细研究这个东西。我多年研究清宫医案，我就研究它。为什么埋在黄土地下效果要好啊？多年研究以后，我发现它其实暗合了一个中医治病非常重要的原则，
0: 什么原则？
1: 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这个爱华老师，包括我们老听众、新老听众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明白，
0: 什么胃气呀？
1: 什么叫胃气呀？就是脾胃之气，就是说讲了它的胃气。
0: 脾胃之气，胃肠的胃。
1: 哎。胃肠的胃，中医讲了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中医治病呢，对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古代没有输液，没法给你输蛋白呀、输营养这些东西。你得了病，只要吃不进去饭，这病就不好治，对吧？
0: 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哈，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然后说怎么样啊？说哎呦，看着这人好像够呛了，已经
1: 能吃
0: 好几
1: 能喝
0: 天
1: 就
0: 不
1: 没
0: 吃
1: 事，
0: 饭了，
1: 对。
0: 是吧？好几天不吃饭，哎呦，这就可能就要糟糕了。
1: 但是要能吃能喝的，就那小孩都好养活，对不对？这老人家无论是得了多么重的病了，他只要能吃进去饭，这就好办。
0: 这就可能就是胃气，是吧？
1: 胃
0: 就
1: 气
0: 我们
1: 足
0: 说
1: 是
0: 的
1: 有
0: 胃。
1: 胃气则生嘛，胃气所谓胃气是要知饥者为胃气，你懂得饿，你到了点了你就饿了，你这叫胃气足的人，对吧？你到了点了你不饿，一日三餐没吃饭，你没觉得多饿，你这是胃气弱的人。所以说呢。他非常重视对于后天之本脾胃之气的护顾。那么黄色的土，大家想想，河南的洛阳、陕西的西安都是皇天厚土的地方。
0: 对。
1: 黄土高坡嘛，黄土高原嘛，中原地区黄土地丰厚。黄色的土在五行应五脏之间的关系呢，对应的正好是人的中焦的脾胃之气，对不对？这个方子现在公布出来的药材当中。有多一半的药材，它是调中焦的脾胃的。再加之呢，它这黄色的土，这种地气养药气养100天，正好是得的是天地之间这种土气黄土地呢养这个药膏。你想一想，正好就是侧重于中焦脾胃的调理。哎，像中医讲说，脾居中央，灌溉四方，中焦的脾胃之气运化好了以后呢，肝呐、肺呀、心呐、肾呐，相对就更好治疗了。
0: 所以我们说啊，真的，你确实不得不佩服哈，我们古代人的这种智慧。
1: 确实是这样。你研究了清宫医案以后呢，作为我搞中医这么多年了，都非常的叹服。确确实实呢，他们这些思想呢，是民间的医生呢，有的时候呢，领悟都很难的。
0: 所以我们说这个古代中医的精华，咱们说应该就在这个皇宫大内哈。
1: 对，确实可以这么讲。
0: 杨老啊，可以说您所讲的这些知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
1: 哈哈哈
0: 真是这样。那这样一来，咱们说哈，就是以现在已经解禁的这个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您提到的这个皇室膏方来说，我们说对于肠胃病的治疗，

0: 是不是有独到的地方？比方说，特别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可以说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多一大类这个人群，发病率非常高的，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慢性结肠炎呐、这个肠胃不好啊。我们说通过我们这个黄氏膏方能治好吗？
1: 这种病症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你
0: 对
1: 确实
0: 对对，
1: 提到点儿上了。
0: 嗯。
1: 他这个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常年大便不成形。
0: 对，
1: 你说拉的是水样的大便吧，也有，但是少，
0: 破破
1: 绝
0: 糟
1: 大
0: 糟，
1: 多数都哎破破糟糟，都是这种破破糟糟的。那他不成形就是，拉那个大便跟稀粥一样，常年就这样。但是这个病很多人因为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对吧？他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多上两趟厕所，多费点厕纸而已。很多老同志不重视，但是你注意好了，我说这种病症伤元气，拉的中气下陷，中气往下走，越拉人越吃不进去饭。你体会一下，凡是这种大便不成形的人都不吃不进去饭。
0: 而且体脂特别特别糟糕，好像，
1: 对呀，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人瘦的皮包骨头就剩一把皮了。你想一想，你这人吃不进去饭，一个劲儿的拉，老百姓讲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呢，
0: 是，
1: 对不对？这不得拉坏了吗？因此很多人拉出脑血栓来了。很多你拉的中气下陷了以后，脑子供血上不去，很多人就得脑血栓了。这种病怎么治呢？补脾益肠丸呀，参苓白术散呐，什么治结肠炎的各种西药片、打针、输液都用过。有的人常年吃那个佛派酸这一类，什么黄连素的，有用没有用的都有用。吃点就好使，哎，过两天以后稍微脚底下着点凉，又开始拉了，
0: 对，反反复复，
1: 越来越重。这个病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典型的叫脾胃虚寒之症，
0: 脾胃虚寒，
1: 这就得中，这调中焦的脾胃。药片、胶囊、大药丸子，很多人都用过，但是脾虚的时间长了以后，带着五脏皆虚呀。脾居中焦嘛，气血生化的源头所在，这儿你要调整不过来，其实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心呐、肝呐、肺呀、肾呐，它都出毛病了。既要调中焦，还要侧中连上焦、下焦一起治，才能治过来呢。黄氏膏方，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才能给患者用药。再加上这方子现在公布出来这20多味药材当中呢，光是调中焦脾胃的就用了12味。分别是党参、人参、茯苓、黄芪、白术、山药、当归、白芍、三七、炙甘草、黄精、陈皮，12味药材调中焦的脾胃，再在黄土地下以地气养药气养100天，养出来这种膏方。
0: 太好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哈，可以说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我们这样的患者真是太幸运了哈。我
1: 一
0: 们
1: 定要治，而
0: 这
1: 且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病不治的话呢，容易导致一些大毛病。
0: 那杨老，既然国家已经把这样的这个皇家御用的方剂解禁了，我们老百姓也能花钱买得上、用得上，那它具体治疗哪些病症？您作为可以说是亲自参与了清宫医案研究的专家，您应该更了解它的功效是吧？跟我们说说。
1: 确确实实，人的气血、营养、五脏六腑上化生出来的30多种病症，我粗略统计了一下，30多种的病症，五大类，30多种病症呢，基本上都在它囊括的治疗范围之内。
0: 五大类，
1: 治病范围非常宽泛，真正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药理论文化精髓的一个方子，五脏同源治的一个方子。首先第一大类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比如说呢，这一段时间呢，这心脏上犯毛病的人比较多，这心脏犯毛病的胸闷的，走路走得快了一点儿都心慌，上个楼爬个坡的都气脉不够用，晚上睡觉枕头低一点都感觉压气。有的老同志出现了这些毛病，压根儿都没上过医院的，我说这心脏上有了病了。还有的上过医院检查呢，西医大夫告诉你心肌缺血了，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心律不齐的，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严，瓣膜有反流的，什么左心室肥厚的，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有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袋犯迷糊、走路脚底下不稳当的，什么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瘫痪、半身不遂留下后遗症的，颈动脉长斑块、脑白质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三高症的患者，这是首先他针对的第一大类人群。
0: 第一大类， 嗯，
1: 哎，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统称的叫心脑。

0: 血管病。
1: 嗯。
0: 第二大类呢，其实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的。
1: 哦，骨骼这块的问题。
0: 哎，骨骼这块的老风湿、老寒腿、颈椎病、腰椎病的。
1: 嗯。
0: 骨质增生的、疏松的、坐骨神经痛、肩周炎的、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的。
1: 嗯。
0: 滑膜炎的、滑膜有积液的，那这是这一大类。还有第三大类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息肿、慢阻肺、咳喘病的病人，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的肺炎的、肺纤维化的、支气管扩张症的，再有包括什么，包括慢性肠胃炎的，刚才提到消化系统病症的，
1: 消化系统，嗯，
0: 哎，吃点胃炎的、肠炎、结肠炎的，吃点饭肚子胀、胃疼的、反酸、打嗝，
1: 老胃病。
0: 老胃病、老肠炎的，
1: 嗯，
0: 以及呢糖尿病的、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者，男女肾虚的，以及呢这个肝胆肾上出毛病的很多症候呢，都是他主要治疗的病症人群。所以说呀，这一点其实作为我们民间老百姓，原来是根本没有机会用到这种皇家御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
1: 嗯，
0: 那现在呢，他开始部分的能够供应市场。然后作为这种百病缠身、老病大病缠身的一些患者，吃药当饭吃的，得了五样病，吃了八样药也控制不住，摁下葫芦起来瓢的，这个方的供应的话呢，你可以试它一下。那这确确实实呢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好，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我们说可以说这是第一个解禁的这么一个方子哈，皇室膏方感兴趣的话呢，记好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稍后我们来接通听众的热线。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您是杨大夫啊？我呀是一个新听众。
0: 嗯。
4: 头一天听完了您的讲课，我就买去了。
0: 嗯。
4: 我买了是12瓶，我开始的时候是怀着试一把，呵，可了不得了，太好了。
0: 嗯，
4: 小孩那玩意儿我就失眠，20多岁就失眠，一失眠一礼拜不带闭眼的，白天上班去，晚上不睡觉，就这样。
0: 嗯，今年你老人家多大岁数？
4: 82岁。
0: 82岁，20多岁失眠，60年失眠了。
4: 啊。我没法了，吃嘛也不管事儿，吃那个睡眠的药，人家告我吃半片，大夫我都吃了药2片也睡不着。
0: 嗯，
4: 我不敢再吃，再吃会再出点嘛毛病，就那对付着吧，能睡着玩迷糊一会儿就完了。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买完您这个药啊，吃了5克吧，吃5天吧，躺下就着。
0: 嗯，
4: 什么也不用吃了。
0: 嗯，
4: 哎呦，我顶现在呀。我告诉您说吧，我遇上大事，老伴儿刚走，更睡不着了。搁过去，我现在躺下就着。这么大的事儿，我都躺下就着。到了时刻的时候啊，
0: 嗯，
4: 那就更好了。
0: 嗯，
4: 我这个我是血压低，家族的血压低是，突然间半夜3点就转起来了，房顶也转了，闹心，吐也吐不出来。哎呦，赶紧到医院，咱不懂的嘛叫脑梗啊，这就脑梗了。
0: 嗯，
4: 哎呦，我都犯了3次了。

0: 说丁干呀，三次了还没给你撂倒了，这就算不错，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哎、还没撂倒，可是我呢，晕晕乎乎啊，走道离了歪斜、他不往正道上走，他不一直走，他歪歪着走，
0: 走路跑偏。
1: 哎，哪个医院我都去了，去了住几天见好我就赶紧走，因为那里太闹人了，
0: 对，
1: 那样都走我更睡不着觉了。
0: 嗯，
1: 我也回来吧，就现在我吃到15克了，今天是第三天，15克了、我遇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带我撂倒了，我可感谢、
0: 老爷子刚走了，自己要是早赶以前的话就更
1: 哎呀，我躺下
0: 起
1: 不来了，这就可我现在还挺好、我吃这个膏方啊，哎呦您可救了我了。
0: 要说还得说相关部门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了，现在全国9个省有供应、
1: 哎、
0: 大病重病的患者一点点的恢复了。
1: 哎呦我就后悔死了，我要是早知道您这事儿，我们老伴走不了，他嘛病也没有，就是不吃饭。
0: 哎呦
1: 太可怜了，您不知道他一天也没
0: 我这上了岁数以后吃不进去饭是大病啊，那脾胃之气，胃气不足，没有饥饿感，脾气不足，运化不开了以后就不吃饭。
1: 不过嘛也不过不吃，哎呀我天天都愁死了，哪儿去哪儿医院看也看不好。
0: 早给把这个黄氏膏方给老爷子早2个月1个月。
1: 哎呀您要早，我要早听着您这个法儿，我们走不了啊。
0: 你现在用黄氏膏方这10多天用下来，你感觉你吃饭怎么样？
1: 哎呦我原来呀5毛钱一个的小馒头，我吃一天有时候还得剩一口。吃不下饭去，也不觉着饿，可是到了喝到这个15克这儿，您知道吗？哎呦，我一顿就一个馒头了。
0: 嗯，
1: 吃饭也有味儿了，也想吃，不吃不行的饿呀。
0: 所以说后悔就后悔在这儿了，也早点把黄氏膏方给这老爷子早听到，对，该着啊。
1: 后悔，
0: 有的时候就该着啊。早点给老爷子用上，他那个胃气给他调起来了以后，他有了饥饿感了，他想吃饭了。难怪说是一顿饭能吃一个馒头了，老爷子不至于走这一步啊。
1: 他
0: 真是挺饭
1: 食，大病也没有，说走就走了，还说着话就走了。
0: 哎呦，
1: 太可怜了，我都疼死了。
0: 啊！
1: 可他没赶上，我赶上了，
0: 啊、
1: 我可赶上您了，我得特别感谢您呢，救我一条命。
0: 哎、
1: 要不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够呛。
0: 哎。赶上这好时代，把这黄氏膏方用上了。你老爷子坐火时间，
1: 我可福气大了，遇上您呢。
0: 哎，
1: 救了我了。
0: 老爷子九泉之下，他也高兴啊。
1: 高兴，高兴，高兴。
0: 60年的失眠了，现在呢这么大的事儿能够睡着觉了。
1: 哎，你这么大事儿，我愣睡着了，我自个儿我都不相信。要搁过去呀、哎呦，我踏完了，我也踏不离了。
0: 哎，
1: 你说说，你不带我救了吗？
0: 别客气，你老人家好好治吧，把身体调养好了，多
1: 我呀就是血压低，血压低可是这一得这个脑梗的血压又高了，他这一高一低的我就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可是吃完这个膏方呢，哎血压特别平稳了，我血压没平稳过呀。这下子血压也平稳了。我打年轻时候我就心脏就不好，窦性的那个心律不齐，心脏就不太好。可是这回呢、我现在前些日子啊，那些日子没吃这个膏方的时候，哎呀喘大气，哎呀老这样。可吃完这个呢，现在这气儿有点足点了，不那么喘大气儿了、
0: 感觉底气足了。
1: 哎，感觉到哎呦我这还心也不那么慌了。
0: 这才用了10几天的功夫了，人家
1: 啊搁一块儿才17天呢。
0: 你看看，
1: 你看看，哎呀，
0: 太神奇了！你这点毛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1: 是吗？我呀有一个特别害怕，我不是害怕老头啊，就是心脏不太好吧。外边我们住1楼，外边有嘛一点动静，哎呦一激灵，哎呦得跳跳跳跳跳得跳会儿。可是现在呢，不那么跳了，我再听见嘛动静，也我这胆儿好像大点了。
0: 那是心血亏了。血养不住心了，你用黄氏膏方有8味药才养心呢。心血够用，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
1: 哎，
0: 胆小也不胆小了。
1: 哎，胆小不胆小了。
0: 一惊一乍的，你现在感觉心里能够稳得住了。
1: 慢慢就一惊一乍，要闹我天打个雷，哎呦吓死我了，就这样。
0: 对，啊，你这凡是有这种毛病，都是心血不够用的一种表现。用黄氏膏方这个都能够一点点的恢复了。
1: 哎，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干燥。哎，这都是20多岁的事儿啊。你现在天天是离不开香蕉，离不开

0: 菜水果还得买那个玉子林，您知道吗？
1: 嗯，
0: 吃那个才能下点大便。可是我也不知不觉的呀，我吃到第十克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把那个东西都停了。
1: 对，
0: 呵，太好了，不但不干了，
1: 嗯，
0: 而且还到时候准有。
1: 对，
0: 哎呀，太好了，跟这个，
1: 嗯，
0: 您这专家呀，你可是救了我了。
1: 自己健健康康的，
0: 啊，
1: 不管对于孩子还是九泉之家的老爷子，
0: 啊，
1: 你健健康康的都是他们最希望的事情了。
0: 好好好，谢谢，
1: 对吧？
0: 谢谢您救我了。
1: 保重身体，祝您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0: 哎哎，我还要嘛药引子吗？
1: 现在用15克的黄氏膏方是吧？
0: 啊，
1: 别的是加的什么？
0: 就三七粉，
1: 嗯，
0: 我搁半勺。
1: 半勺的三七粉够了，别的不用加。
0: 别的不用了哈。
1: 别的暂时不用，嗯，半个月以后一点点的再调吧。
0: 哦哦哦，谢谢谢谢老大夫，谢谢谢谢。
1: 好，好，再见。
0: 哎，老专家啊，你谢谢啊。
1: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我就打多少日子电话，我就来不上啊，真是，
1: 嗯，
3: 我就太难哼。
1: 嗯，
3: 哎呀，
1: 患者比较多，都排着号给往进接的。您有什么问题？今天接进来了，请讲。
3: 哎，我到头上说吧。
1: 嗯。
3: 脱发。
1: 嗯。
3: 加地。
1: 嗯。
3: 肚子也胀，有气，胃口也有气，胃里有2个息肉，我坐去了。做了有4个来月了吧，
1: 嗯，
3: 那个0.3跟0.5，那个做2个，
1: 嗯，
3: 还有那个嘛，失眠，后头就腰疼也腿疼，
1: 嗯，
3: 我吃了2-3个子那那药，我才吃睡个30个钟头，
1: 嗯，
3: 还有那个眼模糊化。舌头尖儿红，有裂纹。
1: 嗯。
3: 打点点腻，供血不足。
1: 嗯。
3: 还有豆子病了。
1: 嗯。这吃药就连号也排不开了。
3: 啊。
1: 嗯。
3: 我就那么子那个嘛呀，还有嘛呢？还有老打嗝儿。
1: 嗯。
3: 嗯，这个气它下不去。都是拍着嘛，拍了遍呢，一会儿他都这个气又这里头又满了，
1: 嗯，
3: 反正老扁呢，还有那个舌头也老气那个嘛，错那个口疮，老是，
1: 老有口疮啊，
3: 啊，
1: 嗯，
3: 反正
1: 今年多大岁数？
3: 75了。
1: 你老人家是爱操心的人呐。
3: 啊，我哎呀，我接下来不操心了。老头那个去年走了，我他脑栓塞，我累的，我哼着。
1: 累了，心火比较盛。你看那个舌尖红啊，舌上有裂纹呐。
3: 啊。
1: 那就舌上出现这种龟裂的表现，那是什么？心火太盛的一种表现。
3: 哦，心火太盛了。
1: 心里有火了。
3: 我一点凉的吃不了啊，
1: 而且可能还着点急，生点气，上点火，是不是？
3: 哎呀，我也没嘛急着啊，着是我都耐上火呢。
1: 对，
3: 吃水果吧，一口水果吃不了。
1: 嗯，吃了感觉怎么呢？
3: 啊，
1: 是拉稀呢，还是怎么呢？
3: 吃了都胃都胀得更厉害了，我就不敢吃了。
1: 脾虚的非常厉害了。
3: 哦，脾虚是吧？
1: 脾虚了以后，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啊，胀肚子，可能还接着点肝气，肝气郁结了以后呢，嘎嘎老打嗝。
3: 啊。
1: 嗯。
3: 那个我还耳鸣，脑鸣。
1: 耳鸣脱发都跟肾有关系，整个呢肾也亏得非常厉害。
3: 啊，心绞以来还疼。
1: 还心绞痛。
3: 啊。
1: 心肝脾肺肾的五大脏器，现在呢就剩个肺上没出大毛病了，别的地方都出毛病了。
3: 哎呀，肺我还住回医院了，是他说是那个那会喘不上气了，他说得肺炎了。
1: 啊，
3: 嗯，
1: 你看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最适合用高方这种治补。

0: 当的药方子治了。他心肝脾肺肾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那加起来几十味药材的大药方子，这就好比那老汽车一样，磨损了75年了，各个零件磨损过度，这就该大修了。
1: 嗯，
0: 要是零条碎打的，你说胃不好了，吃点治胃的药；甲低了，吃点优甲乐；脑供血不足了，吃点治脑袋的；便秘了，用点通便的；睡不着觉了，吃点治失眠的。最后你连药号也排不开，这一把药的最后摁下葫芦起来瓢的。
1: 我就5-6年了。吃药，吃中药，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始终也没这个气，就排不出气。
0: 你把胡桃粉用上，很快这个气就能排出去，能用。
1: 那个，
0: 你5克用白菊花水把胡桃粉调开了送下去，你一天就吃一顿。
1: 啊、哦，都行啊。
0: 早晨吃一顿没问题。
1: 啊、哦，那个白菊花泡的那个。
0: 把白菊花泡成水，拿那个水把胡桃粉卸开了，调开了。
1: 啊、哦。那那个准行是吧？
0: 对，那么一天吃一次，你连续吃上一个礼拜，给我来个电话。
1: 这个电话你听慢打了。
0: 啊，你跟场外老师让他们我学生们给指导也没关系。
1: 哎，行，先谢谢你吧啊。
0: 哎哎，好。
1: 嗯，行，聊吧。
0: 嗯，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
0: 哎，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用药的患者，我用了半年了。
0: 用皇室膏方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用了半年了。是什么病症呢？感觉这半年用下来感觉效果怎么样？
3: 原来我的身体挺好，我今年60岁。
0: 嗯。
3: 我出过一次车祸。大脑啊受了一些这个震动，出院以后啊，我这个尿的后遗症，我总觉得有这个头晕这个症状，总头晕，也用了不少别的药啊，效果不明显。有一次这个无意当中啊，听到这个杨老师不讲这课呢，听完了以后，哎呦，这个药挺好，对我来说挺对症，因为我这个
0: 啊对上号了，
3: 啊对上号了，出车祸以后解决事儿啥的，你再考虑这个事儿啊，跟这个保险公司、法院的打官司啊，摸的我呀。也是睡不着觉，得吃天天得吃安眠药睡觉才能睡觉，入不了睡。
0: 哎，
3: 这回啊，
0: 精疲力竭呀。
3: 第二天呢，我都买了这个皇室膏房了，
0: 嗯、
3: 打电话就是热线都买了，
0: 嗯、
3: 我就开始服这个皇室膏房。哎，服一段时间挺好、
0: 嗯，
3: 这个头也不那么晕了。这个安眠药啊，一开始吃2片来着，最后我都减到1片。哎、
0: 嗯，
3: 这回能睡着觉了。到最后啊，就最近有1个多月了以后，安眠药都不用服了，
0: 太好了，
3: 能睡着觉。各方面症状也都挺好，这个也不那么头晕了，也挺好。
0: 嗯，经历过车祸外伤啊，现在各种外伤以后导致的身体元气大伤的，睡觉睡不着啊、
3: 哦，
0: 吃饭吃不香啊，感觉明显的感觉跟以前的体力不一样了，头晕迷糊啊，头疼啊，
3: 对对对，
0: 耳朵响啊，这种情况脑震荡以后导致的。这个把皇室膏方用上，确实恢复的非常好的。
3: 啊，确实是，确实是啊，这个，
0: 嗯，
3: 完了以后啊，无意当中啊。我让我老伴儿啊，他呀有啊30多年的便秘，这个是他便秘，他这个5-6天才解一次大便，完了以后他无良，我说你敷一对吧，完了他说每天饭后啊敷一个保健量，哎，敷了几天以后，30多年的这个便秘症状，5-6天才解一次大便，你说他说哎不好了，哎大便也不干燥了，这个他解大便也相当省劲儿了。另外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他这个右腿啊。膝关节是患膜炎，
0: 嗯，
3: 我们在农村啥的，种点地啥的，薅薅草啥猫药啥的，腿疼。我因为他这个腿疼啊，我给他想了不少的方，贴膏药啊，用药啥的，哎，都不管事。哎，喝着这个黄氏膏方呢，哎，他也不疼了，那没事了，好了。
0: 你看，
3: 这个在我老伴的休息也不好，原来也总吃这个安眠药啥，这回他也不吃了，也能睡着觉，也挺好的。
0: 哎。无意当中把自己呢很缠手的外伤以后车祸导致的头晕呢、
3: 啊、
0: 随后呢引发的失眠呢、
3: 啊、
0: 治得非常的好，同时无意当中让老伴这么一尝试，30年的便秘恢复得非常好，花墨烟现在不犯病了，再加上失眠一点点的治过来了。
3: 是杨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乡医乡村医生，我当了40年的乡村医生了、
0: 哎、
3: 因为我这点病啊，我各种药我都吃了，是吧，都不行
0: 啊，这是同行啊，你相依，你尤其是看杂科的你都看呢、啊、你很多东西你都懂啊，因此你在选药的时候你比其他的老百姓更科学呀。

0: 是，我这
1: 对
0: 回
1: 吧？
0: 出去，原来我这出诊呢都迷糊呢，出不了诊。原来
1: 哎，
0: 这回通过喝这个黄石膏方啊，我大伙儿叫我看病啥的，我可以出诊，没问题了。我跟大伙儿都宣
1: 全
0: 传这
1: 国各
0: 个
1: 地，
0: 一
1: 我们
0: 般。
1: 这档节目开播了以后，有很多就是搞医疗工作的啊，就现在这个各大医院上班的一些西医大夫，包括自己也干了一辈子中医的。啊，听了
0: 是。
1: 我的节目以后啊，说黄氏膏方这是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它是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呢。啊，有些病症呢自己治不了，自己的医院也治不了的。啊，然后呢说试一试这个药吧，结果
0: 那
1: 一
0: 个
1: 试的
0: 上
1: 话
0: 医
1: 呢，
0: 院
1: 确
0: 啥
1: 实
0: 的，
1: 效
0: 那
1: 果就
0: 跑了
1: 好。
0: 多少趟，那个专家、主任啥的都认识，认识说这没啥好法啊，你这能养的呀？说
1: 对，
0: 你
1: 这
0: 这
1: 种
0: 哪
1: 侧
0: 成
1: 副
0: 想
1: 外
0: 无？
1: 伤导致的脑震荡以后呢，头晕呐、啊、等等这些，你说不出来那个难受，你自己难受，人家查好像还查不出多大的毛病来，但是就这么个毛病，你
0: 还
1: 打官司
0: 查
1: 还
0: 不出
1: 打不
0: 来，
1: 明
0: 那
1: 白。
0: 个脑系科主任都直接跟我讲说，这个做 CT 好，做这个核磁也好，那根本能查不出来，那没
1: 哎，
0: 查不
1: 到时
0: 明
1: 候
0: 白。
1: 弄
0: 但
1: 自
0: 是你
1: 己
0: 就
1: 还
0: 难
1: 有口
0: 受，
1: 难辩，
0: 关是呢。
1: 所以说呢，头晕难受自己知道吗？自己搞医的，你又担心呢。你越是懂医的人越知道，这个东西怕你这样上了岁数以后落下后遗症，你出大别的毛病啊。
0: 说的是呢，非常感谢杨老师，你们这个御医专家组把这个药推出来呀、啊，这个全国的老乡们。得受多益，但是你说花俩钱儿，你上医院跑多趟，你真不中解决不了问题呀。说咱不能说是医院啥都不管事，都是有些个病，啊，你那不是
1: 有
0: 医
1: 些
0: 院说
1: 能
0: 不
1: 用
0: 能
1: 中
0: 解
1: 药
0: 决
1: 治
0: 的，
1: 好的，西药就是解决不了。能用
0: 啊，
1: 御医
0: 解决
1: 文
0: 不
1: 化
0: 了
1: 治
0: 啊，
1: 的，民间的中药你就很难解决，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你得承认，
0: 是
1: 对吧？
0: 吧？是，啊，对，
1: 尤其是我们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同行，医疗工作者自己也是搞医的，家里有搞医的，那很多就是治不了自己的病啊。到最后呢，确实
0: 是。
1: 用黄石膏方就恢复得非常理想啊，这就是最好的
0: 啊，
1: 收获啊。
0: 是，
1: 哎，
0: 确实挺好的，
1: 保重身体呢，那就再接再厉，老两口，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啊，谢谢杨老师啊，谢谢杨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3: 我听了几天你这课，我听你讲的还挺好，想着叫你给我看看毛病呗，哈，是吧？
1: 好，
3: 我现在呀，主要的是心脏老不太好呢，睡眠不太好。胃也不太好，
1: 心脏呢，现在主要怎么难受呢？
3: 他就是这后背老有点不舒服，他
1: 感觉
3: 前
1: 后
3: 心
1: 背这个地
3: 脏，
1: 方是给发沉的、发紧的，是怎么难受呢？
3: 他都关老有气儿了的，是这种情况。我们老板给我捋吧捋吧，哎，待会儿就好一点，他是这种情况。
1: 那这个肠胃怎么不好啊？
3: 肠胃就是我前一出了老有点便秘，这出了吃药吃的净，有点闹肚子了，快。每年的夏天老血压低，现在都这睡眠不
1: 主要就
3: 好。
1: 这些毛病。那个睡不着，失眠的话呢，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睡着容易醒呢，还是梦多呢？
3: 我要是睡着了梦多，我都搁乐了，他就睡不着。
1: 就是瞪着眼睛睡不着了。
3: 对。都一宿瞪眼睡不着，
1: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不是简单气血亏的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这是从五脏上有了毛病了。首先第一个，这种这个心脏的异位起搏呀，比如说传导阻滞啊、窦房结的异位传导啊，这种情况呢，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叫在古代在传统御医文化当中把它叫什么叫心悸和正冲，就是心脏跳动的节律发生了紊乱，起搏跳动的这个起搏这个地方呢发生了紊乱，但是真正的那个血养不住心，那个心里藏不住神，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因此你还会出现这个心不守神的这种表现。你可能有点动静，容易害怕呀，心血不够用以后呢，心为藏神之官，它藏不住神呐。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神应该守在自己身体里面，人才能够睡着觉了。结果你神游四方，本身都不能归其位呀，你神都在外面飘着的，你怎么能睡着觉了？哎，它引起时间一长了，引起失眠，这也是跟这个心脏密切相关。再加上现在的脾也虚，脾胃也虚，心脾两虚症的患者。 脾虚了以后的话呢，大便容易溏泻，吃点东西运化不开，有的时候顽固不化，吃什么拉什么，所以说呢出现这个情况。同时呢，你这个每年到了夏季呢，血压低，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阳气虚的非常厉害，血液循环的动力不足，啊，所以说呢，越到夏季呢，血管一舒张开了，你看血压越低，啊，
3: 对，
1: 这种情况下呢，患者光吃补气血的药肯定不好使。
3: 我买的那个就是补气补血的那口服液，你就喝三次吧，我喝两次都喘给都喘息，我都敢不敢喝三次。
1: 哎，你这种药的话呢，乱补气补血反而就不对了。这个不是亏的问题，这个是治的问题。让自己五脏六腑功能强健，养心健脾，可能还得温肾，因为人想睡着觉了，一个要血养得住心，同时呢还要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呀。心火往下走，肾水往上去，水跟火交合在一起，阴阳交汇了，人才能够进入深入睡眠的。因此用黄氏膏方这个寓意文化这个药方呢，好在哪里呢？八味药材养心，十味药材入肾，十二味药材健脾，连你心脏啊，带睡眠呐、啊，带肠胃啊，带血压呢，整体就治疗了。
3: 我这眼里头还有飞蚊症，
1: 眼睛有飞蚊症，那肝血也亏了。
3: 嗯，
1: 目为肝之窍，肝血也亏了。那用黄氏膏方还有十一味药材养肝呢，连这个眼睛的飞蚊症也解决了。所以说这些情况呢，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来治疗。
3: 哦，行，杨老师，咱这黄氏膏方是中药。就是一种药膏呗，
1: 对，口服的药膏剂型的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
3: 哦、
1: 不是乱七八糟那种保健品、
3: 哦、我要买了我怎么喝呀？
1: 早晚各五克，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3: 空腹喝呀是吃饭喝呀？
1: 空腹，早晨饭前半个小时，晚上饭后一个小时。
3: 哦，行，那个用什么引子喝呀？
1: 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它，吃上那么五克，你吃上一个礼拜左右，一周左右的时间，你给我们来个电话，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
3: 哦、
1: 再调理。
3: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3: 麻烦了啊、哎、
1: 好，别客气，再见。
3: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呦，严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您太忙了，
1: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讲。
3: 我的病挺多的，都要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好多病呢。我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吧，我血压也正常了。
1: 嗯，好，
3: 这个嗯挺好的。另外我这个呢就是病比较多，但是我吃了膏方以后吧，我就不知不觉的慢慢的觉得有些病就减轻了。
1: 嗯，
3: 有时候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
1: 嗯，
3: 那我就是吃这个特别特别的好。嗯，顺便啊，我每天还得吃，原来吃一片睡觉的药，现在呢就吃的膏方以后呢就吃半片了。
1: 嗯，
3: 吃半片以后也睡得挺好的。
1: 嗯，
3: 还有尿频也改善了，现在呢就两次，我原来3到4次一日的吃液，现在减少我一半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啊。
1: 嗯
3: 嗯，糖尿病呢，我的药都不吃了，吃了
1: 降糖药一点也不吃了。
3: 啊，不吃，都停了半年了。我为什么说好了呢？我呀，今年检查了好多项吧，都说我挺正常的。问我吃什么来着？原来这么多毛病，怎么现在都正常了？
1: 那就是给自己看病的医生呢，也觉得很惊奇，说原来那么多毛病，现在怎么都正常了。
3: 啊，所以就问我那么是吃什么来的，我就跟人家说，我也说不太清楚。我一种，严老师，我说给我吃的一种膏方，我说就吃的都正常了。
1: 非常好，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现在很多老同志不知道这种治病的方法，他就是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血糖高了吃降糖的，心脏不好吃专治心脏的。肠胃不好，专治肠胃的。
3: 吃的挺好的，就吃七八种药，有什么病就吃什么药，一天一把一把的药吃的。现在我就不这么吃了，有些药都停了。
1: 对，这样的药方在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

0: 啊，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老同志呢，原来吃一把药呢治不了病，现在呢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药了，反而呢，哎，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强了，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最后也省了钱了。
1: 我今年84了，我84周岁了。
0: 嗯。
1: 他们都说有时候你怎么越来越健身了，怎么回事？我就跟他们说了，家里给我吃什么怎么样，怎么回事？
0: 通过黄氏膏方啊，它强身健体，强五脏，五脏六腑这五个重要的零件呢，它功能强了。现在80多岁的老同志，五脏六腑呢就跟50-60岁的那个状态，因此呢，不仅是不得病，另外一个还可以延年益寿啊。
1: 就是把原来这些慢性病啊，不知不觉的没有了，是这个吧？啊，我就觉得挺好的，我精神状态，我84了，可是出去都说我体重啊增加了的，跟那个好消息。
0: 啊，得大病的人呢也伤元气，体重下降了，你现在用黄石膏方的体重也开始增加，开始长肉了，那老人家你元气就一天比一天强了。
1: 我原来体重在70斤，
0: 嗯，
1: 人家都说要你怎么在这么瘦，我说啊就这么瘦，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只要吃了膏方以后现在体重80斤了。
0: 哎呦，长秤了。
1: 嗯，长了，
0: 非常好，
1: 长了。嗯，精神状态他们看我的面目什么的呀，都说我红光满面，挺有精神，挺好的。
0: 那这就是
1: 我
0: 们讲，正是通过这么多的高龄老人，80岁的，有90岁的，有100岁老人，通过用黄石膏方以后呢，身体实现年轻态了。80岁的老同志的身体呢，比60-70岁的人的身体状态都好。所以说呢，黄石，
1: 我比我们的儿媳妇们，他们都60多，还不如我呢。
0: 哎。太棒了，
1: 我就介绍这个吧，我介绍这个什么我吃的这个膏方嘛，因为他们呀就是都是玩的手机，没有这个半导体，所以连的讲课呀他们都听不到，我说的这个他们都不相信，我吃的这些膏方什么呀他们都不信，跟我说假的吧，骗的嘛，老了人糊涂了，骗的嘛，都
0: 效果不骗人呢。啊，说现在各种各样的宣传呢是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个药的效果不骗人呐，我吃上以后我就是好啊，
1: 我
0: 血糖下来了，这能测到的，我血压下来了，能够量出来的，量出来以后我降糖药都不用吃了，这是实打实的疗效吧。
1: 我那心脏病，我要不难受，我看人家说后背疼啊，这疼呢，不难受，
0: 哎，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老人家，
1: 我
0: 都替你高兴。
1: 您呀，表扬表扬小魏老师，魏老师对我特别关心，您得表扬表扬他。
0: 魏老师给你老人家指导的是吧？
1: 哎，他给我指导的，有什么事儿，吃什么药，怎么来弄出
0: 来。好，我一定会表扬他老人家，你放心吧，你好好治好病了，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了。
1: 啊，我呢，我就得到好处了，吃的花枝汤，现在我天天都不辣了。
0: 保重身体，老人家。健康长寿奔百年，咱奔着100岁那个目标去。
1: 年内也得注意身体，为大家辛苦，
0: 一定的，一定的，老人家，咱聊到这儿了，祝您健康吧。
1: 因为您挺忙的，我也不多耽误您了，我再
0: 好
1: 注意工啊。
0: 好好，不别客气，老人家，保重身体，保重身体，祝您健康吧。
1: 好嘞，好嘞，再有什么事儿，我就要跟您打电话，跟您联系。
0: 好，祝您健康长寿吧。哎
1: 哎，好嘞，谢谢，
0: 好，
1: 好，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你好，
3: 挺有耐心的你啊。
0: 哎呦，
3: 咱哥俩又见面了，
0: 老朋友啊，
3: 老朋友
0: 啊。
3: 我姓鲍。
0: 嗯
3: 嗯，上回咱哥俩不唠一气了吗？
0: 啊，
3: 老伴儿吧，现在从各方面看嘛，我得看，见啥他不能说话，下着管呢，
0: 下着鼻饲管呢。
3: 就那咽喉那个下个管，食道吃饭那个下个管，下俩管。
0: 嗯
3: 嗯，还这个这俩管我不能给他拿，
0: 嗯，
3: 就得从表面看他。
0: 对，
3: 表面看吧，哎，从吃这个药以后，现在将近3个月了吧，也就是3个月吧。
0: 嗯嗯，
3: 还挺好，还，
0: 嗯
3: 嗯，还挺好。
0: 老伴得的什么病啊？
3: 就是脑出血。
0: 嗯，

0: 多长时间了？
1: 4年。
0: 哎呦，一直就瘫了，直接得脑出血就瘫了是吧？
1: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就
0: 一直你护理了4年。
1: 啊啊，
0: 哎呀，
1: 还算不错吧。
0: 嗯嗯
1: 嗯嗯，以前吧，他是在那。

0: 那再一个吧，他那个那小便我不跟你说了吗？尿，有时候他有不有那个再找有那个蛋白嘛？那是那个两个加号嘛？现在几乎上没有了。
1: 那你看，
0: 啊，就这两个炎症几乎上都基本上都差不多，挺好还。
1: 太好了。
0: 啊。
1: 那等于你观察他反应能力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0: 那反应能力还是不错，还，
1: 啊
0: 我老跟他说说笑话，逗逗他呗。那你说咋整啊？老伴儿吧，
1: 啊！啊
0: 逗逗
1: 哈哈！
0: 他知道
1: 哎
0: 乐。
1: 呀，老爷子，你这功劳太大了。
0: 哎呀，我逗逗他知道乐呀，我也高兴。
1: 啊，你逗他，他懂得乐是吧？
0: 知道乐，知道乐。
1: 哎
0: 哎，哎，知道乐。
1: 你看这多好啊！
0: 他睡觉睡得还是不错。睡
1: 大便
0: 觉，
1: 小便能把住门不？
0: 还行。
1: 有感觉。
0: 还行，
1: 他起码有了大便小便，他懂得招呼你。
0: 他是不懂得招呼我，但是他懂得咳嗽。哎，你他这他不能说话呀，在那个下管不能说话呀，
1: 对，
0: 他不能说话，他咳嗽一声，你就得你
1: 你就知道了。
0: 这个时间长了，我也就明白了就。
1: 对对对，哎呦，
0: 这个还是不错，还挺好，还挺好挺好，
1: 嗯。
0: 哎。那现在我给你嫂子喝这个喝的还是照以前那个喝吧，就这么喝呗。
1: 那就照这么喝，没用那么一两个月，给我来个电话。等哪一天呢，能把那个鼻饲管给他拔掉了以后的话呢，咱可喜可贺，应该好好的庆贺庆贺。
0: 那我不需要他怎地，我就需要他个人要能动还能坐下来，我就先就得先烧高香了就。
1: 半年以后，甚至于呢，照着大半年，老爷子咱们沟通着互相，你看这个患者吧，应该是大有希望。
0: 啊，能
1: 那就再治1到2个月再给我来电话。
0: 那好，
1: 我祝你们都身体健康吧。
0: 好，
1: 哎，
0: 完了有时间咱哥俩再唠啊。
1: 好，有时间再唠。
0: 那好了，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的新的那什么，就我才喝了一瓶半，啊，我寻思
1: 刚喝了一瓶半的皇室膏方。
3: 啊，对。
1: 嗯。
3: 哦，我现在什么情况呢？我没喝之前，我血压高，完一着急就血压就上来，完了血糖也上来，完了我这个在家没事啊，我女儿又弄个半导体，我就听。听完儿，我寻思试试看呗。我先买3瓶，我寻思试试看啊。但是喝了一瓶半，我现在觉得挺好。
1: 一瓶半下来就见成效了。
3: 啊，现在就是怎么情况呢？我以前睡眠不好，老起夜，完喝完这个吧，哈，血压也稳定了，糖就是餐前计量，7点多点。
1: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3: 哎呀，睡眠上了厕所回来就完了，就睡不着，像烙大饼似的。
1: 现在用黄芪膏方吃了一瓶下来以后呢，这个起夜以后还能够继续接着睡了。
3: 现在起夜就上一回回来倒炕就睡。
1: 那你看，凡是这种后半夜容易醒来再睡不着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吃多少药都不好使的。我们把黄芪膏方吃上1个月、2个月、3个月的，你后半夜不管是1点容易醒的，是12点容易醒的，2点容易醒，你再醒来，你还能够再睡着了。
3: 啊，
1: 一个是睡眠好了，还有哪个血压稳定？
3: 啊、
1: 原来血压是多少？
3: 血压160，低是90，86那样。反正我一血压上来，我就迷糊，就恶心，就吐。我说现在挺好，现在喝了一瓶半了。挺好，
1: 我问你，你现在血压呢？你说稳定了，稳定在多少？
3: 130，完是74，84。
1: 哎呦，那、这不完全正常的血压了吗？
3: 啊，
1: 原来156的血压，你现在用了一瓶半的黄芪膏方，你这血压呢就16瓶是一个疗程，现在用了一瓶半，这血压就完全正常了。
3: 啊，对对对。
1: 哎，
3: 我这个腿静脉曲张啊。

0: 以前那腿就是脚后跟往上，就是那个肉都发那个紫色的，但是现在喝上了，就那些那个症状没了，就是现在变原先那个肉皮这色儿了。
1: 啊，现在静脉曲张那个颜色也开始都正到过来一些了哈。
0: 啊，对对对对。
1: 对。
0: 嗯。
1: 啊，非常的好。
0: 哎，我这还得继续喝呗，是不？
1: 坚持喝呀，那一瓶半大见成效了。这些病的形成的可不是三天五天形成的，你要治的话呢就按着疗程，六瓶是一个疗程，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也得照着三个疗程左右，你慢慢才能够彻底把这个病根呢给它拔掉呢。
0: 嗯嗯嗯，老师我没敢买，我就害怕，我去试试看。但是
1: 这种药不怕试的。
0: 啊，完了你那里的那个陈老师，哎妈呀，天天个礼拜给我打电话问呐，正好服务态度也好。
1: 嗯，
0: 啊，完了我再问一下子，那什么，我女儿今年35，她就是，睡眠不怎么好，她就属于她就画画老师，完了她要喝，完了我说我得问一问呐、啊，你就那什么，
1: 能吃能喝，像这种失眠的患者20多岁的都能用，凡是这种失眠的，无外乎就是五脏呢，它长期过度劳累以后啊，五脏功能呢，比如说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呀、生气着急以后肝气郁结呀、心脾两虚呀，都会导致失眠。黄水膏方就是治五脏的，五脏的功能强健了以后，睡眠自然就好了。给孩子用上，及早的调理的，很多年中年人呢，这身体上出问题就是先从睡不着觉开始的，慢慢的由睡不着觉就带出别的大病来了。
0: 他那个有点甲亢，喝也没事吧？
1: 没事，甲亢的药他医院开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把黄石膏方用上，本身呢还治甲亢呢。
0: 啊，那行、那我这个用不用？就我这个用不用什么药引什么的？
1: 你这个情况暂时先不用加他，你就用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
0: 就是两顿都是10克呗，是不？
1: 两顿都是10克，你能调量了，调成15克了。
0: 啊，
1: 早晚各15克，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慢慢这么治就可以。
0: 完事那什么，就我女儿也是继续这么。
1: 姑娘先早晚各用10克，就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行了。
0: 行，
1: 一点一点的往下治就行了。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你暂时不用，不加药引子就这么好，没必要加药引子。姑娘也是得就拿温开水调开了，吃上半个月给我来电话。
0: 但是这个哎，我没成想啊，我这腿啊，这穿裙子不敢穿，这几年就穿上了。
1: 那静脉曲张开始见成效了，敢穿裙子了吧？
0: 啊，挺好。
1: 非常好。因此，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不怕你试，怕你不试。你不试，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在哪。你试过了，确实好了，
0: 好
1: 你就可以放心的治了。
0: 对，好好，完了我就继续喝，是不？
1: 继续喝啊，给孩子也及早的用上，我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长，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

0: 统领五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是传统中医智慧的卓越践行者，更是中医宝贵经验与人文精神的虔诚传承者。他以其深厚的学养、精湛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和诲人不倦的师者情怀，在中医传承与发展的道路上树立了光辉的典范。如果您也想得到盛老师亲自指导的机会，可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寻求盛老师的在线指导。好的，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盛老师一起探索中医千年的智慧与身心调和的奥秘。盛老师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在节目当中，我们依然关注自己的健康，感受学习博大精深的中医养生文化。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最近啊，我们场外老师总是能够接到啊一些学员听众朋友提出这样问题的电话。哪些问题呢？有问这个体脂是什么病的，也有问呀体脂是干什么，有什么用的，还有的人问啊治疗体脂得吃点什么药。就是啊接到了很多呀问跟这个体脂有关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问的呀都比较另类啊，就是没办法让场外老师啊怎么去回答。大家问出这些问题来，可见我们对这个健康知识匮乏到一定程度，对体脂还是陌生到一定程度。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怎么可能说有一个好的身体，怎么可能说健康长寿幸福一生，几乎不可能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对这个体脂了解的太少了，一旦问这个疾病，很多人都能答上了一些。那么因此我们大家对这个体脂就把它看成是一种疾病啊！你看问的问题，体脂是什么疾病，吃点什么药能治疗这个体脂啊？体脂有什么作用啊？等等这些让人没办法去回答的这个话题，今天我就拿出来给大家好好普及普及啊！我们老听众老朋友也回过头来去温习温习，加深对体脂的认知与领悟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说真正去谈健康长寿幸福一生。没有体脂，不重视体脂，不谈体脂，不懂体脂，你去谈健康，去谈长寿，谈幸福，那怎么可能啊？这就跟庄稼汉不谈这个土地，不谈耕耘，只谈收获一样。你土地你都不了解，耕种你都一窍不通，你都不懂，你去谈收获去，这不等于天方夜谭吗？对吧？体脂是什么？其实我们要想聊体脂，首先就要从我们日常生活的现象上，经常说的一些话上去领悟它。所有的疾病啊都是这样。你比如说我们老话经常说，这个孩子体质咋这么绕呢啊，经常生病。还有的说，你看你总生病，体质太绕了。这个体质，你看什么是体质？体质就是

我们健康的一个基石，也就是生命的整个状态好与坏，就说你结不结实。你看我们一些老话说，哎，这个人身体真壮，这个体质真好，就是说你身体的整体的一个状态，不是指你的五脏哪个脏器，也不是指你的哪个组织，也不是指的哪个器官，而是你身体的整体。这就我们经常谈的一个家庭一样，哎，说他们家庭不错啊，他们家庭环境好，他们家庭条件比较优越，哎，他家是书香门第，从来不是以个人来论，而是以整体、整个环境，不是以哪个人，而是以家庭的整体、父母子女综合的。大家听好了，身体体脂这个素质，指身体素质、身体的体脂，说的就是这个身体的整体情况。所以，身体这个体质只能谈为一种状况，它不是哪个疾病。身体这个体脂它有好有坏，它不是固定的疾病。说我一谈的体脂啊，就是疾病。体脂不是疾病，体脂是我们身体的一种整体状态。明白了吗？这个状态有好有坏，好呢，我们维持，我们保养；坏呢，我们去调理、去改善，让它从不好的现象向好的方面去转变。所以说，体脂不是固定的疾病，体脂是一个状态。我们说这个体脂是好的还是坏的？那用医学术语来说叫偏颇。这个偏是偏向于哪方面？是偏向于好还是偏向于坏？体脂偏颇多数都是说指不好，不偏颇就说它中正。那我们为什么很多人都要调理体脂？为什么都说啊这个体脂我偏颇了，我调理，我痰湿，我气郁？它是指不正的一种状态，偏了，不正了。啊，它应该是很正常的，但是体脂变得不正常。正常的体脂是天生的，不应该偏颇。不应该出现，阳虚也好，气虚也好，痰湿也好，血瘀也好，它不可以出现这种偏颇的体质，就很正常的才叫正常。如果说不正常，那就是偏颇啊。我们正常的体质呢，哎，这种情况是与生俱来的，应该有的。但是有的人呢，由于父母的体质绕，体质出现问题，那么在怀有宝宝的时候，那么下一代体质就会跟着父母形成这种偏颇。有的是受父母影响，叫先天不足，就是从出生这个身体就偏颇了，不正常，哎，就爱生病。比如说这个身体偏向于阳虚，阳虚呢就是阳气不足、虚少。那大家想一想，阳气不足、虚少，一年四季相当于什么时候？冬天，冬天阳气就不足啊，阳气就虚就少啊。那冬天你看是什么状态？就特别冷、特别凉，对吧？那我们身体就像冬天特别冷，阳气不足，所以叫阳虚。那还有的人天生体质就绕，就偏颇，偏向于什么呢？偏向于阴虚。这个阴就是精血津液不足亏少，阴不足，阳就会旺，火力就会旺，就会热。哎，像一年四季什么时候？一年四季的夏天，天气炎热、干燥、热啊，炙烤着我们的。整个人、整个肌肤，就是这个季节。那么，我们体脂对应的季节就是炎热的夏季。所以，体脂偏颇偏向于阴虚的时候，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大家这么去理解啊？你像炎热的夏季，人舒服吗？不舒服。那我们身体就是炎热的夏季，我们的脏腑舒服吗？我们的器官舒服吗？不舒服。正常来说，我们身体呀，不冷不热。叫阴阳平衡，不虚不湿啊，不瘀不堵，这种体质，和平体质，也叫平和体质，也就是我说的阴平阳秘，气血充盈，经脉畅通，形神和合，健康长寿的体质。这种体质是不生病的啊，即使产生疾病，很快也能够通过自我的恢复能力，走向健康的。哎，你看什么是体质？这是体质。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年四季这种偏颇比较大，不是冷就是热，不是风就是湿的这种不正常的季节，不舒服的季节，就是这种环境。我们体质偏颇了，

那我们的状态环境就发生了改变。大家想一想，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脏腑、我们的组织器官就长期在这种环境之下就会生病。所以体质偏颇只能谈为一种状态，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却是疾病的温床。大家能理解了吧？疾病的温床也是疾病产生的原始，也就开端。我们所有的疾病从哪儿来？一个是从内在精神情志上来，这叫神上的疾病。形上的就是身体，身体偏颇了，身体变得不正常了，这个体质，那么他长期在这种状态下就会生病。但是我们很多人对长期这种状态谈不上是病，却可以引发疾病的这种体质、这种状态，却忽略、不重视、不关心啊，不去调养它，不去保养它，都是忽略它。对什么重视呢？就是对疾病重视。哎，我有疾病了，他叫我难受了，叫我不舒服了，影响我了，我才去治疗它。只要是不形成疾病，我都不管；形成疾病，我才去，管，我才去治病。这就是我们经常谈的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我们很多人天天埋怨啊，这个医生啊没本事，那个医生没本事，这个医生啊头痛一头，脚痛一脚，那个医生啊这个摁到葫芦起了瓢。我们总是怨医生，实际上我们很多人选择就选择这样的医生。好医生、好大夫、好专家有没有？有本事的有，但是你们不识，你们不认他啊！你专选什么呢？专选这个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啊！我们自己干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选择也是选择这样的人，去怨这样的人。你比如说，我高血压，你看看你们是不是就专门去找这个治疗高血压的大夫？我高血糖，你看你们是不是专门找这个能解决高血糖的、治疗高血糖的？说这个人呢脑梗，说这个心梗，你看你是专门找这个脑梗的，专门找这个心梗的人给你治疗，是不是？你专门找这样的大夫，那你这干的事儿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啊。你脑梗你找脑梗的医生，这脑梗的医生给你治疗头痛，治疗脑梗，那你看你是专门找这样的人，专门干这样的事儿的人，你还说啊这个医生就能头痛一头，脚痛一脚，是你选择的。那有的人呢，有的专家大夫他不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可比说你是脑梗啊，你是心梗，但是这个专家他不治脑不治心，他专门调理体质，改善你的淤血体质，改善你的痰湿体质，改善你体质，但是你不去找他，你认为我脑梗我心梗我找他干什么呢？他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看你这不是在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吗？你找的人也是干这样的事儿啊。所以不要在医院啊，我遇到的专家都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都是摁到葫芦起了瓢的啊，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因为你们一直在找这样的人，一直在干这样的事儿，所以你们一直都遇到这样的人。那么能够从根本上调理，标本兼治的，从源头抓的，你们也不认，你们也不选。就像说明明知道是体质的问题，比如说这人痰湿痰浊，湿气浊气特别重啊，告诉你改善痰湿痰浊，只要湿气浊气解决了，你的脑梗你的心梗这个病因病源就瓦解了，就不存在了。但是你们不会去的，不会去找，不会去采用的。为什么呢？我脑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我心梗我不去治，我调什么体质？你看看来了吧。你再比如说高血压，阴虚阳亢型的高血压，肝火旺型的高血压，你们专门去找谁能治高血压的啊？哪里能治高血压的？你们不会去找说哎能够调理体质的。比如说阴虚阳亢，肝火旺，或者是肝阳亢，这人头胀头疼，血压特别高，特别到这个夏天，或者是一着急一生气，情绪一不好，血压砰砰砰就上去了，用各种方法都降不下来。这个病因一个是平肝潜阳，一个是调理情志。那你不会去这么调理的，我没事我调理情志干什么呀？我没事我滋阴潜阳干什么呀？我血压这么高，我不去吃点降压药，我去找治疗高血压的人，我去调理自己的阴虚体质干什么？去调理自己的精气神情志干什么？你不会选择的。所以说好医生、高明的医生，有本事的有没有？有，就摆在你面前，你不见得认可他。这就好比啊，扁鹊，扁鹊他有哥三个，人家问你哥三个谁的本事最大，是吧？扁鹊说我大哥第一，我二哥第二，我第三。
那很多人就说，那你治病这么牛，都听说你没听说你大哥你二哥。

啊，为什么你还说你大哥、你二哥比他们厉害呢？那扁鹊说什么？我就是头痛一头，脚痛一脚，对吧？我不能防病，很多种疾病明明已经发展了有这种倾向了，啊，如果说能够防住、会调理，这个疾病就消灭在萌芽状态，不叫他生病，对吧？这是谁干的事儿？这是他大哥干的事儿。他二哥呢是刚发展有症状，然后趁轻调理好了，所以没有恶化。他二哥更能够提前发现问题，就是说这个高楼大厦稍微有点倾斜，他赶紧就扶正了，没有叫他真正形成灾害。而我呢，都是在这个疾病形成之后了，啊，才知道这个疾病，才了解这个疾病，才能治疗这个疾病，所以我最次。但是呢，大家恰恰都认可这种医生，所以说呢，我在大家的眼里就最有本事。这扁鹊的原话，大家想一想，说我们要想真正的消灭疾病，不是消灭疾病的本身，是谁在制造疾病。疾病从哪里被制造出来？源头之一就是这个体质，听明白了吗？就是这个体质，是我们不健康的一种状态。它谈不上疾病，但是它绝对是疾病的发源地，懂了吧？是疾病从这里开始。阳虚会得很多寒症，阴虚可以得很多肝症、燥症、热症，气虚可以得很多风症。啊，痰湿可以得很多浊症、浊病，就是我们的体质，任何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偏颇，都是在酝酿产生各种疾病的一种开始。说谈到这儿，很多说老师啊，什么叫治疗体质？记住，体质不是病，体质是一种产生疾病的状态。你是好状态，你还是坏状态？坏状态需要调理，需要去治疗。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才能说去用药，知道吗？这个期间不能说一说体质我就得用药。那你是好体质，你用什么药啊？你的体质这么健康，这么平和，这么健康长寿，形神俱足，形神和合，你干嘛用药？所以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体质是什么。体质我们来举例子，体质是我们的房屋的地基，地基牢，房屋才牢。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我们的房屋框架。这个框架牢才能遮风挡雨，我们人才不会受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侵袭，明白吗？体质是什么？体质是房屋，体质是地基，地基牢了，房屋框架牢了，那我们的健康才有保障，才能护住。这个地基房屋是正是歪，对吧？正是平和和平，歪是偏颇。当然，中医当中还把这个体质称为器，器具的器，啊，谁的器具？形神的器具，也被称之为载体。这个道具载体承载着我们的神魂、精气神三宝。中医当中把精气神三宝比喻成灯膏，就灯油；把体质比喻成灯具。那么这个灯具好，才能把这个灯膏，也是灯的油，装的牢，装的密。如果说没有这个载体，灯油就泄露，就洒了，形神就破裂了，形神隔阂了，分开了，这就死亡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我们这个身体就是载体，它分为八种偏颇，说体质偏颇了，它有八种不好的现象：阳虚、气虚、阴虚、气郁、痰湿、湿热、淤血、特禀。八种偏颇，也就八种不正常的现象。这八种不正常的现象，也是八种疾病的发源地。当然，有的人是同时存在好几种。既有阴虚，又有阳虚；既有气虚，又有气郁；啊，既有淤血，又有湿热，就是同时存在于一个人身体好几种，不是我只能有一种，你可以有两种、有三种，就是你身体偏颇的这个种类比较多。像这种情况就需要调理，不调理，你就会因为这个偏颇的体质产生各种症状和疾病，明白了吧？不同的体质，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症状，不同的疾病，啊，说哪种体质？

0: 产生哪方面的疾病，乃至我们各种疾病是怎么因为这个体质的偏颇形成的，这个我在今后有时间给大家会详细讲。在这之前，需要大家明白的就是体质并非是疾病啊，体质并不是一谈体质我就点啊看它是一种疾病，不是这样的。体质它分好坏，好的不用管，坏的是偏颇，必得偏颇的这种情况，我们才能说去调养它，去用药。在用药过程当中，有专门调理体质的药品，这些年调理体质的药品也可以说层出不穷，真假难辨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做到八大偏颇体质同调，而且在调理过程当中疗效非常确切啊，有时效的，目前在我们所掌握，也就岐黄丹，怎么这一种公认的是疗效卓越，八大偏颇能同调的一款产品，这是公认的，也是目前咱们节目啊，学员患者朋友采用最多的。至于一些其他的调理产品呢，可以说伪调理产品啊，伪体质，只是说说是能，其实他做不到，只是一点点，更不用说八大偏颇同调。因为这样的产品，首先它的配伍、它的处方用药就非常的严格和苛刻啊。第二，它的配伍用药处方一定要宏大，就是你十味八味的，你想把八种体质调理过来，那是痴人说梦，不可能实现的。就小孩干大人的活，他干不动啊，处方小了，药材少了，他怎么能调理八种偏颇体质？是不是？每一种偏颇的体质，你少于五六种、六七种，你都做不到。所以说呢，八种偏颇同调的，你少于50种以下的这个药材都不行。说处方要宏大，在用药上的等级呀要高，要到底，不然也很难发挥药效。所以，能够满足这样处方宏大、配伍讲究、工艺符合的，目前也就是公认的这个岐黄丹。这个产品，咱们很多朋友、听众、学员用过，效果非常不错啊。我们也团购过，大家用的都很好，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呀，我们没有这个团购下来这个产品了。不是我们没去团购啊，也不是没向厂家申请，是厂家没有多余的货源给咱们提供。但是这种现象将很快结束，因为呢，我们向厂家反映了，不论你多缺货，我们那么多群患者朋友长期的支持你们、信赖你们，不论货源有多紧缺，大家想团购务必要给提供一批这个团购的货源。厂家呢，近期已经筹备啊，他从市场上去调货，他也在给我们筹备。目前不知道这个货源筹备到什么程度，很快就有结果。到时候我们很多学员患者朋友又有福音了，是吧？可以团购用药了。听到这儿，很多朋友着急了，我说别着急啊，再耐心等两天，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啊，马上有结果了。咱们今天就说调理体质啊，体质说什么情况才能用药？这个调理体质，就是你体质偏颇的时候，或者是我这个体质想保养呵护的时候，你去用它。不是说一说体质它就是疾病，我就得用药，不是这样的。它分为正常和不正常，就是偏颇和没偏颇。偏颇我们才去调养它，才去改善它。当然，调养改善不单单是指什么呢？是指我用药，包括生活饮食，包括是否先后天的因素，这都是调理体质当中的重要一环，不可忽略。总而言之，大家以后在谈到体质的时候，就知道啊，我这个体质是我身体的一个状态，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是好的还是坏的，会产生哪些疾病，它代表着我们身体一种整体现状啊，我们整体的状态就是体质。大家这回对体质有一个理解，有个认知了吧？啊，如果说认知理解还不是很详，没关系，每天跟着节目听，好吧？咱们今天节目就先给大家传授这些，接下来咱们还得留点时间，热线呢答疑解惑。好，我们前半部分就讲这些，接下来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用这么生动的方式，把复杂的体质理论变成了听得懂、能落地的生活智慧。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自己的体质和对应的调理小妙招，欢迎拨打节目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我们稍作休息，稍后接听热线。

0: 黄帝内经有云，行者神之体，神者行之用，无神则行不可活，无形则神无以生。此乃详细解释了人真正健康的状态，就是形神和合，也就是体质与精神情志协调一致，合二为一的健康状态。而对于现在大多数人来说，并不能满足于此种状态，偏颇的体质、虚弱的精气神、不遂的情志，是越来越多的人产生疾病的根本原因。那如何从形神入手调理身体，怎样做到形神具足、百病不生？让我们跟随国学中医传承者盛老师的脚步，敬请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公益节目。大家如果在体质方面存在体绕、偏颇等各类问题，可以拨打400-600-2677 400-600-2677 进行咨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接听第一位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3: 哎，你好，欢迎您，我是盛老师。
2: 是吧？
3: 哎
2: 呀，我听出来了
3: 啊，听出来了。
2: 老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
2: 你。辛苦了。
3: 不客气，不客气。哪里的朋友啊？
2: 我是在滨州市的。
3: 啊，山东滨州的。
2: 哎。
3: 啊，也是老听众、老朋友了。一听盛老师的声音，很快就听出来了，是吧？
2: 讲话我太高兴了，我瘦了40多年的水，我睡不着觉。
3: 啊。不哭，先不难过。这次跟盛老师沟通上，问题都解决了。
2: 知道。
3: 啊，好的。啊，你说说您情况，盛老师帮你。
2: 我今年76了，老师。
3: 啊。
2: 我打算30多号我就睡不着觉。我熬了三十年，我这倒霉户，我实在是熬不住了，我就钻牛角尖了，用心去上吊或者喝的药。
3: 那不行。
2: 我这。那东西突然的拨着你这个电话了，我心说我可不死了，我这可来的救命的了。我
3: 是，上帝为我们关上一扇门，必然会打开一扇窗。
2: 我那也听了好几早起，我就没听你这个讲座后，我花那钱，赚了2万3万的，我都花了，我也没取出效果。
3: 走了很多弯路，花了很多冤枉钱。
2: 我都是。难受了，我成天的。哎呀，老师，我觉着我这个病啊是那个跪那院子里哈，老伴儿犯脑子病，惊的我。最后那经血不走，待俩月好歹是走的，以后就每一个月听说，每一个月听说，他也光和他生下气，他光喝酒完的找他。能有俩孩子好的没的，我就从那连气带气的，我30多我就睡不着觉。
3: 你看看，好好哭，想哭就哭，就哭出来，这样咱们的委屈才能释放。心里的压抑啊才会释放。
2: 我的心里有，我的心里就汪汪的，我了不得我。
3: 你看看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和压抑，你这能不生病？人没有好情绪就没有一个好身体啊！
2: 我理解你，都是你光花钱，你光吃药，你光闲着那钱没处花的，我还光生下闲气。我这突然的听见你讲座的那个山东台上，哎呀，我说这个老师咋这么好啊？哎呀，我心说我可来救命了，我可不心头了。我今年76啊，我还得等了半载，活几年了，咋会这么好，形势这么好？我那心里一下子就觉着，听你一讲座，我还没吃药，我那心里就让我凉堂的，就觉着就快减轻一下负担。
3: 是，那就说明你心里的疾病很严重。
2: 咱到了以后，这个咱我买的多月的，从3个月的吃一年的，我又咱不随后的，不有那个养肝丹，你说提高精神是
3: 保元丹
2: 要的我。那钱不得送饭，我又就买3个月的，又挣1个月的。那秋黄丹我吃的都吃了多喝了，这保元丹我吃的一盒了。我可是那到时候难受的我，就没处转没疼的，腰膝酸软，浑身一带劲了没的。人家说的话我连。

0: 烦恼是什么呢？我都爬不起来，难受的我。
1: 是，能不难受吗？
0: 我是大庆林教做，我是提高精神力，我是教授好，我这个心理负担就我就教授拿没吃药之前，我是教授就那个去一天，去一些，这咱吃的这个十来多盒这个中药丹，这个后来咱吃一盒嘞，我还那个。就咱这个人的这个十一十二那两天我和母病的样他一来的还夸我他说姐你精神呢我说俺是亏损了我说的我说听讲吧俺的心里都凉爽了我说给俺减轻些负担我说人老师讲的都是真的
1: 对
0: 我就买的这药我这吧原来我这心脏都和牙上大石头都拖不动啊难受的坑的我我就得找些，哎，大庆林这个讲座，吃的苏黄丹有这个苏黄丹，哎呀，我觉着还真管事儿的。
1: 管事儿，不管事儿的方法，盛老师不会讲给你们。
0: 确实要在我的心里啊。
1: 是。
0: 我都是三年了，都是十多年了，咱就死里带出来。他没寻思尝那啥都寻去服药。还那两瓶药水我就觉着有的体会的，就觉着那心里凉堂的，就感觉就高兴。他们说好你家话就没人了。我说俺这好受这人俺电话就没人了。
1: 对。
0: 也光是我光打电话我也打不进的人那病号一换一通电话我说你讲的啥结果然后说是啊真是啊我还个人在一会说话的我挺好挺好啊你们说。我说俺心话俺昨天和老师通通话俺那心里凉堂凉堂俺今年都76了俺没得一天好。哎呦
1: 是。这样哈。今天跟盛老师沟通上，盛老师再给你指导指导，你会比现在还要好啊，还要好。其实你的问题不难解决，但是呢，你这么多年一直没有解决好，没有处理好，是因为你的方向方法不对，方向不对，努力白费。
0: 对对对对。
1: 你大多数的疾病都是什么呢？都是心理的病，啊，也叫情志上的病，情志。哎，生活的压抑，付出的多，再加上不理解，情绪不畅。啊，用传统中医叫情志不畅，内伤七情。
0: 对，
1: 就生气、不开心、不快乐，这人是能气出病的，能气出病，能气出什么病呢？比如说，经常生气的人，乳腺结节，女性甲状腺结节、子宫肌瘤、卵巢囊肿，就长各种疙瘩、长各种结、长东西。长好的不好的各种疙瘩各种东西这都气出来的然后经常生气的人不开心的人情志受到抑制就会出现了气不足气郁啊，就乏力没气气虚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再加上经常生气想的多就会透支自己的身体叫耗精耗神那你想想你人的三宝精气神你都不足了那这个期间身体能好得了吗就会吃不好睡不好心里不痛快各种疾病就来了
0: 是
1: 啊，所以说呢你接下来的这个疾病要怎么治呢就是调养你的精神情志补养三宝 啊从这方面去解决处理所以你的疾病就很快能得到改善那你之前呢没有从这方面治你光盯着身体的疾病忽略了你的精神情志的重要性对吧你忽略了人的内在的三宝的重要性了接下来你怎么办呢盛老师告诉你啊听好了咱们沟通一次不容易过去所有吃的苦受的委屈那是过去了你今天人生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了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去怨这个去恨那个人生五毒丸怨恨恼怒烦啊你这个东西在你身上吃半碗就生病吃一碗就要命说所以说不要怨不要恨不要恼不要烦怨恨恼都烦不要有自己学会开导自己能过去要过去过不去咱也要过去心里这个坎儿过去啊咱就当还债了咱就当欠这个人的就结束了完事了
0: 对
1: 往后的余生是您自己健健康康幸幸福福的好吧所以说从这块去改善自己那么从心理上去开导自己不要内耗耗自己的精气神儿你放不下就耗你自己你生气就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你就不可能有健康你不可能有幸福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0: 一定要懂。
1: 对，
0: 这是从心理上从思想上咱们走出来，再加上你本身现在就用着保元丹补养精气神，又用着岐黄在调理体质，你的健康是没问题的。只要说你从思想精神上走出来，你的健康是一点问题没有。如果说你的思想精神不能从原先走出来，你用什么药即使好也是一时的，不是一世的。你原先健健康康的，你都能气出一身病，何况你现在在调理用药治疗呢，你说是不是？哎，没病都能生病，何况你现在生病呢？所以说从心理上精神思想上走出来，解脱自己，解脱自己，释放自己啊，解脱。那么你这样才能自在，大自在，大快乐，解脱。这是盛老师要教你的第一点。第二点，严重的睡眠不足，从30岁开始，你这个期间你精气神耗损的非常严重，精不足不能养神，神不足就不能入寐，入睡难，入睡慢啊。那么这个期间呢，保元丹补养精气神的可以加点量，212的吃，你这么吃一个月左右，快速的使自己的精气神上来，入睡好了，哎，精气神补上来了，你的状态会很快的改变，后期你再恢复111或者早一袋晚一袋。这是我要教给你的第二件事。第二件事听好。第三件事，后背刮痧。爱生气的，长期失眠睡不着觉的，这样的人虚火是最大的。包括很多人天天大补的各种壮阳的，一定要后背适当的刮痧。咱不说经常刮，咱一个月刮一次两次。然后你先调，按照我指导的调那么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后再给我来电话，到那个时候你比现在还要激动。
1: 挺好的，我老是觉得老师我愧得遇上你了，我不遇上你的我那就狠的还在找车在养的呗。你这个现场这个抬不起头来，或者活是坐不住俺不住的，哎，我这咋听你讲说老师我也心里哎呀，有种美滋滋的，有种是老开心了。挺好。
0: 行。
1: 我看如如你老师，我这真是我说，人家虚火降下来，那哪辈子受了高兴了我。
0: 这是缘分。那在这里祝愿你早日康复，生活幸福，好不好？
1: 老师你也幸福哈。
0: 好的，好的，咱时间关系，咱就交流这些。
1: 在哥们儿，我再给你打电话。
0: 行，可以，好吧。
1: 祝福你老师。
0: 好好好，就这样。对，好好这样，
1: 再
0: 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如果您的身体存在一体多病或久治不愈，反反复复，说明未从体质根本抓起。中医认为遍体失治，遍体失养，根据体质类型精准诊疗是疗愈的起点。如果您正在被疾病所折磨，欢迎拨打400-600-2677400-600-2677进行咨询。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3: 哎，你好，
0: 欢迎您。
3: 盛老师是吧？
0: 哎，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
3: 哦，你好，你好。
0: 参与节目想咨询什么问题？
3: 我那个扁桃体，他这个以前去体检的时候啊，说我这个扁桃体啊轻度肿大，然后呢，可能跟这个长期的抽烟啊、喝酒啊，或者不按规律作息时间有关系。我想问一下，在不动手术切除的情况下，有没有什么调理的好方法？
0: 有啊，不见得扁桃体这个肿大都会手术，除非说这个扁桃体已经恶化，极度的感染已经恶化非常严重了，没办法了才手术。这个肿大也好，囊肿也好，轻易没有手术的。你可能对扁桃体不是太了解，扁桃体是身体的免疫器官，给你身体防卫的啊。我们身体的免疫器官可不单单这一个，你包括像阑尾都是，胸腺，这都是。那么如果说你把这个扁桃体给摘除了，它不论是什么原因，那你给它摘除了以后，你这个咽喉部上呼吸道谁给你监管啊？
3: 对对对，是的。
0: 你至于说它肿大是因为它有炎症了，不论是这个上火也好，吸烟喝酒长期刺激它也好，它有炎症咱们消除它就行了啊，软件散结就行了，它可以化掉的。那你给它手术切掉了，那你想想以后你怎么办？以后你这嗓子没人保护了，呼吸道咽喉没有保护了，你经常嗓子难受感染啊。
3: 对对对，是这么个情况。
0: 不能摘除啊，不能切啊，不要听他们说。

0: 说这个总大没用。你今
1: 当
0: 年
1: 时
0: 多
1: 我
0: 大
1: 也
0: 年
1: 是这
0: 纪
1: 么想的，36了，爱出汗，
0: 嗯，
1: 头发有时候皮肤也油性皮肤。
0: 出汗多呀，
1: 对，夏天我怕热，怕冷。
0: 怕热不怕冷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你这种情况，你越喝酒它越严重。
1: 这不现在已经自己给自己定着，有时候反正尽量少喝吧。
0: 你这是体质的问题，
1: 哦，就是体质。
0: 体质是可以调的，可以改的，体质是可以改变。
1: 哦。
0: 你说你这个体质真弱，那你就提升啊，在你身上不单体现出痰湿了，你也有湿热呀，你也有气虚啊。你记住，爱出汗的人多数都有点气不足，有湿气的人多数也有点气不足。因为如果说你气很足，那你脾胃就有能力去化掉这些湿，你肾脏就有能力，你的肺也就有能力了。我们
1: 哦，
0: 肺
1: 是
0: 脏、脾脏、肾脏，这都是化湿的。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0: 感觉这个精神头劲儿啊，不像别人那么冲，那么有力气，就感觉这人挺虚的。
1: 稍微干点什么活动啊之类的，就是爱出汗，汗就比平常人要多。
0: 对呀，那你呢是比较怕热不怕冷，就能冬不能夏，一过度热你受不了。
1: 对对对对对，确实是。
0: 这就是体质过度的偏颇导致
1: 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弄一下？
0: 的。你现在呢？我因为你分两步走，一个你该调理调理体质，你体质改善了，你才不会说总是这个扁桃体肿大，才不会总是发炎，才不会总出汗燥热。像你这种情况，总出汗、总油脂，你的肝胆时间长了也不好啊。你不
1: 肝
0: 单说
1: 和
0: 皮
1: 胆
0: 肤
1: 是
0: 不
1: 吧？
0: 好，哎，对你肝胆也不好，口里发黏啊，慢慢就口苦了，就容易出现这个脂肪肝啊、胆结石啊、胆囊炎呀、在你身上，像这样的人，时间长了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就，
1: 怎么注意啊？平常。
0: 这种情况，一个是少吃油腻的，多吃清淡的，多吃这个蔬菜，这是一方面；其二，多运动。喝点这个菊花茶呀，决明子茶呀，
1: 去火去湿气的。
0: 对，金银花呀，野菊花呀，蒲公英啊，这个
1: 是的。
0: 茶，就怕大鱼大
1: 行。
0: 肉喝酒。最关键的，你改善，好比说我们体质不足，再调理自己啊。像你又有痰湿，又有阴虚，又有气虚，又有湿热，那混合体质，你可以用点金黄丹。至于说扁桃体肿大，这个是针对这个疾病，咱们给开个方法。你针对这个炎症，你消除一下；针对这个结节，你化一下了。也就是说，你该调理身体，你调理身体；你该治病，治病。你不说我治病，我不应该调理身体；也不是我调理身体，我病就不管了。
1: 行行行，
0: 像你这扁桃体，你得用中药，自己抓点中药。
1: 行行，他这个中药喝点什么？就给你喝您刚才说那个。
0: 那不行，那不够。你拿笔记，我告诉
1: 行，我记一下啊。有了，您说吧。
0: 断牡蛎，治鳖甲啊，各15克。浙贝母、夏枯草、猫爪草、鱼腥草、茵陈，
1: 阴沉哦，这个也知道。
0: 对，龙胆草，这些各12克。党参、
1: 党参。
0: 生黄芪18克。苍术、茯苓
1: 哦。
0: 各10克，苦参、
1: 嗯，
0: 黄
1: 这个
0: 柏
1: 听说过。
0: 各6克。这个药有点苦啊。
1: 嗯，这个没事，喝6克。
0: 以上为一剂，两次煎煮，分早晚两次，饭后7至15天。苦参、黄柏啊，这个副药呢，你在整个药方当中用7天左右就把它去掉了，就不要了啊。平时呢，我刚才告诉你喝那个茶，金银花、菊花、蒲公英，这个茶你正常喝啊，跟这个不发生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呢，你可以调理调理体质，这个是你长期的一个过程，进行半年呀，3、5个月呀，把身体扭转过来。不然你这一次即使好了，你过一段时间你一喝酒，你稍微吃点这个油腻的，你还会这样；稍微有点火，你还会这样。这就是你身体自身的问题，就把身体的状态改善过来。
1: 行行，
0: 这个方法如果说没记住，到时候这个问咱们专家老师，平时跟哪位老师沟通？
1: 那个赵老师第一开始接电话
0: 赵
1: 那个
0: 老
1: 是
0: 师哈，
1: 赵
0: 到时候这个我告诉赵老师。
1: 行行行，那麻烦您了。
0: 行了，
1: 好，
0: 好，就这样，
1: 谢谢您，麻烦
0: 不客气，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相信这位朋友在听了盛老师。

0: 师的讲解之后，已经解开了心中的困惑。只要您通过持续调理、合理用药，身体一定会得到改善，尽早康复起来。如果您也有健康困扰，请现在拨打场外专家指导热线400-600-2677寻求帮助。下面我们继续接听热线。这位朋友您好。
1: 孙老师您好。
2: 哎，你好，欢迎您。
1: 我以前呢听了一个节目，听了一段时间，后来嘛我就是出去打工了，那个收音机没有带在身上面就没有听，
2: 没有继续关注，
1: 就是说、你那个电话还不好打，
2: 电话不好打，
1: 打不进去的，
2: 就
1: 是我现在跟你说一下，我就是这个失眠，经常是夜里边12点，就醒了，醒了以后嘛就睡不着的，冬天呢，我这个手和脚发怕冷，还有就失眠的时候啊，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
2: 就是翻来覆去睡不着哈、是吧？
1: 哎，对，
2: 烦吗？
1: 心烦，
2: 嗯，
1: 睡觉的时候，这个一到下巴着，
2: 睡觉下晚怎么的？喂，能听见吗？
1: 不是，我在新疆这边，这个地方信号特别差。
2: 没事，咱们尽量的去沟通，好不容易打成一回啊。
1: 对，真的不好打。你这个电话是很难打的，这个电话。
2: 是，您刚才说您睡眠不好啊，午夜12点是吧？失眠，睡不着了。12点醒了
1: 以后就睡不着，
2: 睡不着，
1: 睡不着。那么现在我这个就是说，现在我一到12点以后睡不着，这个嘴里边它还渗水，渗一个口水。睡觉的时候啊，就是仰着睡，不能扯睡，就是仰睡嘛，这个嗓子里边好像老经常有这个痰在里边。
2: 侧身呢？
1: 侧身就没有了。
2: 是这样，你的问题我听了啊。你不单单啊是身体虚亏啊，你不单单是身体虚亏偏颇啊，体脂越来越绕了啊。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脏腑组织啊，它指正是越来越衰退啊，说是体脂不断下降，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你真正的问题在哪啊？我听了。你更多的问题，我感觉你的心神虚弱，精神情志压力大，你可能精神情志内心压力有点大。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夜里12点这个期间是肝胆经当令，肝胆疏泄不好啊，肝胆郁结的人到这个点就睡不着，就醒了，
1: 醒了吗？睡着了。
2: 哎，对，睡不着了。然后呢还心烦，反来覆去。最关键你说我睡不着就睡不着呗，你看我嘴里还有这个口水。
1: 对对对，
2: 这就说明你的脾非常虚。
1: 对对对，
2: 压力大的人精神情志不畅会这样啊。那口水多时间长了，那不痰湿了吗？那痰湿痰浊，那身体痰就过重了。所以说你平躺着总感觉嗓子里有痰不舒服，就这个原因啊。
1: 孙老师，我这个嘛压力嘛，就是说我有4个孩子，三个女儿都出嫁了，还有一个儿子，有点操心。
2: 对，不然你不会半夜睡不着，他成了你的心里的一个心病了。孩子儿子也不小了吧？
1: 儿子今年25岁了。
2: 25岁，那25岁没结婚，你说你压力那么大干嘛？成为你心病了。
1: 就是说我们村上的跟他一般大的，人家呢都有小孩的，我是替他着急，他自己嘛感到嘛是无所谓的事情，我自己感觉到嘛有这个压力。
2: 你这是当事人不着急你着急。哎呀，你看看你总感觉是你没做好啊，是你没做到啊，当个孩子了。
1: 我起来也没有用。
2: 对呀，他不想结婚，他没遇到他真正的缘分啊，没遇到他的公主，他结什么婚呢？他跟谁结去？结了他也不幸福啊， 是不是啊？不说了吗？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吗？还没到呢吗？
1: 对呀、啊，我们两个人是他心急的。
2: 嗯，再一个孩子还小，刚25岁，35岁不结婚。

任素汐的演唱没有炫技，却有着戏剧式的穿透力，让人印象深刻，能够深深地打动人心。它证明了真实比完美有的时候更加有力。来听同样是他为电影创作和配唱的这个推广曲《湖广生》。

好的歌词创作有的时候会有诗一样的美，耐人寻味。像任素汐演唱的《莫怕莫怕》这首歌，简单的几句歌词就似乎描绘出了很多电影里的画面，让人跟着旋律走，在宏大的叙事里看到世间万物的执着和一种向死而生的勇敢。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这首歌任素汐演绎的非常动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还是非常有幸为大家请到皇家养生文化的传播者，清宫医案研究专家杨老做客我们的节目。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杨老啊，你看啊，可以说我们这两天啊，我的家里多了一位您的忠实粉丝，就是我妈妈。我跟你讲，杨老啊，哎呦，我妈妈这两天她每天都是定着闹钟来听您的节目，就怕错过。她跟我讲，她说像您这样的老中医啊，现在实在是太少了。
4: 哎呦，过奖了，不敢当。
3: 嗯，真是这样。就是他尤其爱听什么呢？就是您讲那个清宫医案里面的一些病例，一些这个病案，还有就是古代皇帝的养生治病方法，因为这些真是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4: 嗯嗯，
3: 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讲到了古代皇家治病用药的一些特点，比方说，您讲到说这个帝王用药啊，更加的强调从病根上进行整体的这种治病，还有就是再比如说所用的这个药材呀，特别的讲究，特别的地道，药物的产地，包括采摘时间，入药的部位，这些都特别讲究。
4: 嗯，
3: 那我们说关于皇家养生治病过程当中，尤其是这个方剂入药方面和我们民间的相比较，咱们说有哪些不同之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想劳烦您哈，能不能给我们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4: 其实这个相当多的内容，我们一点一点的给大家呢普及这个知识。
3: 好，
4: 说到这个皇家养生治病之法，我说你看呢，它有非常多的讲究，讲究在于哪里？就拿我们在节目里跟大家讲到的清宫医案里面解禁的第一个皇家御药啊，就是黄氏膏方这个方子。

0: 非常典型，典型在哪里？
1: 嗯，
0: 入药不一样，
1: 嗯，
0: 方子不一样，
1: 嗯，
0: 给谁治病的这个当然也不一样，这是给个皇帝治病的方子。还有什么一点就是炮制工艺，
1: 炮制工艺，
0: 你看这个炮制工艺怎么炮制呢？
1: 嗯，
0: 它是药膏。丸散高丹四大经典剂型当中，现在口服膏方剂型市场上是非常少的。
1: 嗯嗯，
0: 仔细回想一下，现在这种剂型的药有没有？有，但是少。
1: 少，真是少，一般都是片儿啊，是吧？
0: 胶囊啊。
1: 胶囊，胶囊最多，我觉得。
0: 大药丸子也有。
1: 是是是。
0: 老百姓喝汤药，对吧？
1: 嗯。
0: 哎，但是药膏少。
1: 对。
0: 口服的药膏尤其之少。
1: 为
0: 什
1: 么呢？对，为什么这膏方少呢？
0: 它首先这个东西呢，炮制工艺复杂。
1: 哦，
0: 膏方炮制过程当中最少就民间的膏方炮制的时候呢需要9道工艺。
1: 哦，
0: 以后我们详细都要跟大家讲这个。
1: 嗯，
0: 要3天的时间才能够炼一炉膏出来。
1: 是吗？
0: 叫3蒸9炼秘制成膏。
1: 哦，
0: 皇室膏方还不是简单的3蒸9炼秘制成膏那么简单的事情，它采用的是皇家秘制膏剂的炮制工艺。
1: 嗯，
0: 更复杂，复杂在于哪里呢？3蒸9炼秘制成膏要低氧百天才能给患者用药。什么叫低氧百天呢？埋在黄土地下养100天。
1: 是吗？
0: 哎，你想一想，这个复杂到这种程度。因此在清宫宴解禁的时候，当时康熙、乾隆、慈禧太后这3位用这个方子的时候呢，在那个北京紫禁城底下，它有一个小型的药窖。
1: 嗯，
0: 就专门来养这个药膏的。
1: 哦，
0: 紫禁城底下呢专门有一个小型的药窖，它就这些固定的几个人用，而且那个量当时呢养一窖药膏出来以后用好长时间的够用了。
1: 哦哦。
0: 可是现如今这个东西呢解禁了以后啊，它用的这人群很多，老百姓听说这个古代的皇帝用过的方子老百姓花钱能够买到，有些地方给供应了。
1: 啊，
0: 这个用药人群就大。
1: 对，哎，
0: 谁不想试一试。于是呢现在专门在陕西的西安和河南的洛阳
1: 啊
0: 各建了一个药窖。
1: 是吗？
0: 哎，在黄土地下，深埋于黄土地下，用地气养药气，养100天，采天地之气去养药之气，用药之气养人体本源之气。
1: 嗯，
0: 我说就拿这个炮制工艺来讲，这种全中国现在中药当中接地气的方子应该就这一个方子。
1: 是吗？
0: 哎，
1: 那杨老我又有问题了。
0: 哎，
1: 您说这个药膏它为什么要埋在地下养100天，您说这个对于药效的提高真有作用吗？还是我们说是那个封建迷信？
0: 您尽管说，没关系。
1: 啊，是不是封建迷信呢？我觉得有点神奇，真的是挺神奇的。
0: 哎，你看我爱华老师提这个问题啊，我说非常的好，有什么尽管提出来，我是不怕问的。我怕你不问，我不知道你心里想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们这些患者心里想什么。
1: 嗯，我想患者应该跟我有同样的。
0: 我说这个东西埋在底下养100天，这个封建迷信，有的患者也跟我提过这样的问题。
1: 对，有必要吗？
0: 我一开始我们参与研究清宫宴的时候，也觉得这个东西埋黄土地下干什么？
1: 对呀。
0: 而且呢，是必须要埋在黄土地下以后，养出来这个药膏的效果才更好。
1: 哎。杨老，那我们可能就要问了，说这你看黄土黑土，我们大家觉得一定是黑土更肥沃呀，是吧？
0: 嗯，
1: 它为什么要埋在这黄土地下？这和土质有关系？
0: 你看这个东西啊，这就我们要反过来要讲一个道理，学中医需要悟性的
1: 啊。
0: 这个清宫宴里面没有做解释，他没告诉你为什么要这样，
1: 哦，
0: 就埋在黄土地下养了个药膏。
1: 嗯，
0: 他就告诉你这么干就行。这就古人呢，
1: 嗯，
0: 他很多东西呢需要点到，他不点你，需要你学到这儿，你是不是能够悟到这一个层？
1: 嗯。
0: 但是我们做药理学也做过药理学实验，埋在黑土地下那个药效没有黄土地下好。
1: 哦。
0: 这个现代医学能检测到这些东西。
1: 嗯。
0: 于是我就仔细研究这个东西，我多年研究清宫宴，我就研究它。
1: 嗯。
0: 为什么埋在黄土地下效果要好啊？
1: 嗯。
0: 多年研究以后，我发现它其实暗合了一个中医治病非常重要的原则。
1: 什么原则？
0: 叫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
1: 哦，
0: 这个爱华老师，包括我们老听众、新老听众朋友，可能不是特别明白。
1: 什么胃气呀？
0: 什么叫胃气呀？就是脾胃之气，就是说讲了的胃气。
1: 哦，脾胃之气，胃肠的胃。
0: 哎，胃肠的胃。
1: 哦，
0: 中医讲啊，说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中医治病的

0: 对胃的保护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嗯嗯。
0: 古代没有输液，没法给你输蛋白呀、输营养这些东西。你得了病只要吃不进去饭，这病就不好治。
1: 对。
0: 对吧？
1: 我们一般说这个人哈，他已经病入膏肓了，然后说怎么样啊？
0: 嗯、
1: 说哎呦，看着这人好像够呛了，已经好几天不吃饭了。
0: 对。
1: 是吧？好几天不吃饭，哎呦，这就可能就要糟糕了。
0: 但是要能吃能喝的，就那小孩都好养活。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老人家无论是得了多么重的病了，他只要能吃进去饭，这就好办。
1: 嗯，这就可能就是胃气，是吧？
0: 胃气足是有胃气则生嘛。胃气，所谓胃气是要知饥者为胃气，你懂得饿，你到了点了你就饿了，你这叫胃气足的人。
1: 嗯 嗯, 嗯，
0: 对吧？你到了点了你不饿，一日三餐没吃饭，你没觉得多饿，你这是胃气弱的人。
1: 哦，
0: 所以说呢，他非常重视对于后天之本脾胃之气的护顾。那么黄色的土，大家想想，河南的洛阳、
1: 嗯、
0: 陕西的西安，都是黄天厚土的地方。
1: 对，
0: 黄土高坡嘛，黄土高原嘛。
1: 嗯，
0: 中原地区黄土地丰厚。
1: 嗯，
0: 黄色的土在五行应五脏之间的关系呢，对应的正好是人的宗教的脾胃之气。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方子现在公布出来的药材当中，有多一半的药材它是调中焦的脾胃的，再加之呢，它这黄色的土这种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正好是得的是天地之间这种土气黄土地呢养这个药膏，你想想，正好就是侧重于中焦脾胃的调理。
1: 哦，
0: 哎，像中医讲说，脾居中央，灌溉四方，中焦的脾胃之气运化好了以后呢，肝呐、啊、肺呀、啊、心呐、啊、肾呐、啊
1: 嗯，
0: 相对就更好治疗了。
1: 所以我们说啊，真的，你确实不得不佩服哈、啊，我们古代人的这种智慧。
0: 确实是这样，你研究了清宫医案以后呢，作为我搞中医这么多年了，都非常的叹服。确确实实呢，他们这些思想呢，是民间的医生呢，有的时候呢，领悟都很难的。
1: 嗯嗯嗯，所以我们说这个古代中医的精华，咱们说应该就在这个皇宫大内哈。
0: 对，确实可以这么讲。
1: 杨老啊，可以说您所讲的这些知识，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真是这样。那这样一来，咱们说哈，就是以现在已经解禁的这个第一个皇家御用的方剂，您提到的这个黄氏膏方来说，我们说对于肠胃病的治疗，是不是有独到的地方？比方说，特别咱们中老年朋友哈，可以说这个群体当中有很多一大类这个人群发病率非常高的，就是这个大便不成形啊、慢性结肠炎呐、啊、这个肠胃不好啊。我们说通过我们这个黄氏膏方能治好吗？
0: 这种病症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当中发病率非常高的，你确实提到点上了。他这个很多老人都是这样，常年大便不成形。
1: 对，
0: 你说拉的是水样的大便吧，也有，但是少。绝大多数都、
1: 嗯、
0: 哎，破破糟糟，都是这种破破糟糟的。
1: 嗯，
0: 啊，它不成形，就是拉那个大便跟稀粥一样，常年就这样。但是这个病很多人因为他不耽误吃不耽误喝的，
1: 嗯，
0: 对吧？他觉得这个东西就多上两趟厕所，多费点厕纸而已。
1: 嗯，
0: 很多老同志不重视，但是你注意好了，我说这种病症伤元气，拉的中气下陷，中气往下走，越拉人越吃不进去饭。你体会一下，凡是这种大便不成形的人、
1: 啊、
0: 都不吃不进去饭，
1: 而且体脂特别糟糕，好像。
0: 对呀、啊，
1: 嗯，
0: 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呢，人瘦的皮包骨头就剩一把皮了。
1: 嗯，
0: 你想一想，你这人吃不进去饭，一个劲儿的拉，老百姓讲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呢，
1: 是，
0: 对不对？这不得拉坏了吗？因此很多人拉出脑血栓来了。很多你拉的中气下陷了以后，脑子供血上不去，很多人就得脑血栓了。
1: 哦，
0: 这种病怎么治呢？
1: 啊，
0: 补脾益肠丸呀，参苓白术散呐、啊，什么治结肠炎的各种西药片、打针、输液都用过。有的人常年吃那个佛派酸这一类，什么黄连素的，
1: 嗯，
0: 有用没有用的都有用，吃点就好使。
1: 嗯，
0: 哎，过两天以后稍微脚底下着点凉，又开始拉了。
1: 对，反反复复，
0: 越来越重。
1: 嗯，
0: 这个病其实从中医角度来讲，典型的叫脾胃虚寒之症。
1: 脾胃虚寒，
0: 这就得中，这调中焦的脾胃。
1: 嗯嗯嗯。
0: 啊，药片、胶囊、打药丸子，很多人都用过，但是脾虚的时间长了以后，带着五脏皆虚呀。
1: 嗯。
0: 脾居中焦嘛，气血生化的源头所在，这儿你要调整不过来，其实拉的时间长了以后，心呐、啊、肝呐、啊、肺呀、啊、肾呐、啊，它都出毛病了。
1: 嗯，
0: 既要调中焦，还要侧中连上焦下焦一起治，才能治过来呢。黄氏膏方三蒸九炼，秘制成膏，地养百天才能给患者用药。再加上这方子现在公布出来这二十多味药材当中呢，光是调中焦脾胃的就用了12味。
1: 嗯嗯，
0: 分别是党参、人参、茯苓、黄芪、白术、山药、当归、白芍、三七、炙甘草、黄精、陈皮，12味药材调中焦的脾胃，再在黄土地下以地气养药气养一百天，养出来这种膏方。
1: 太好了，那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群哈，可以说也是非常庞大的一个人群，我们这样的患者真是太幸运了哈。
0: 一定要治，而且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病不治的话呢，容易导致一些大毛病。
1: 那杨老，既然国家已经把这样的这个皇家御用的方剂解禁了，我们老百姓也能花钱买得上用得上，那它具体治疗哪些病症？您作为可以说是亲自参与了清宫医案研究的专家，您应该更了解它的功效是吧？跟我们说说。
0: 确确实实，人的气血阴阳五脏六腑上化生出来的30多种病症，我粗略统计了一下，30多种的病症，五大类30多种病症呢，基本上都在它囊括的治疗范围之内。
1: 哦，五大类，
0: 五大类，
1: 嗯，
0: 治病范围非常宽泛，真正体现了博大精深的中药理论文化精髓的一个方子，啊，五脏同源治的一个方子。首先，第一大类就是心脑血管疾病的病人，你比如说呢，这一段时间呢。这心脏上犯毛病的人比较多，这心脏犯毛病的胸闷的，走路走得快了一点儿都心慌，上个楼爬个坡的都气脉不够用，
1: 嗯，
0: 晚上睡觉枕头低一点都感觉压气。有的老同志出现了这些毛病，压根儿都没上过医院的，我说这心脏上有了病了。
1: 嗯，
0: 还有的上过医院检查呢，西医大夫告诉你心肌缺血了，心脏供血供氧不足了，冠心病、心绞痛、心梗的、心衰的，什么心律不齐的，二尖瓣、三尖瓣闭锁不严，瓣膜有反流的，什么左心室肥厚的，这是心脏上的毛病。还有呢，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脑袋犯迷糊、走路脚底下不稳当的，什么脑血栓、脑梗、腔梗、脑出血、瘫痪、半身不遂留下后遗症的，
1: 嗯，
0: 颈动脉长斑块、脑白质病变的，脑萎缩、老年痴呆、帕金森病的，三高症的患者，这是首先他针对的第一大类人群。
1: 第一大类。
0: 哎，心脑血管疾病我们统称的叫心脑血管病。
1: 嗯，
0: 第二大类呢，其实就是风湿骨关节颈椎上腰椎上有毛病的。
1: 哦，骨骼这块的问题。
0: 哎，骨骼这块的老风湿、老寒腿、颈椎病、腰椎病的。
1: 嗯，
0: 骨质增生的、疏松的、坐骨神经痛、肩周炎的、股骨头坏死、强直性脊柱炎的。
1: 嗯，
0: 滑膜炎的、滑膜有积液的，那这是这一大类。还有第三大类呢，就是老慢支、哮喘、肺息肿、慢阻肺、咳喘病的病人，肺脓肿的、肺大泡的、间质性的肺炎的、肺纤维化的、支气管扩张症的，再有包括什么，包括慢性肠胃炎的，刚才提到消化系统病症的，
1: 消化系统，嗯，
0: 哎，吃点胃炎的、肠炎、结肠炎的，吃点饭肚子胀、胃疼的、反酸、打嗝，
1: 老胃病，
0: 老胃病、老肠炎的，
1: 嗯。
0: 以及呢，糖尿病的、顽固性的失眠多梦、神经衰弱者，男女肾虚的，以及呢，这个肝胆肾上出毛病的很多症候呢，都是他主要治疗的病症人群。所以说呀，这一点其实作为我们民间老百姓，原来是根本没有机会用到这种皇家御用的真正意义上的皇家御用的药方的。
1: 嗯，
0: 现在呢，他开始部分的能够供应市场。然后作为这种百病缠身、老病大病缠身的一些患者，吃药当饭吃的，得了五样病，吃了8样药也控制不住，摁下呼噜起来瓢的，这个方的供应的话呢，你可以试它一下。那这确确实实呢是非常难得的一个机会。
1: 好，大家对于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这个我们说可以说这是第一个解禁的这么一个方子哈，黄氏膏方感兴趣的话呢，记好啊，我们24小时的服务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稍后我们来接通听众的热线。
2: 膏方，亦称膏锦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三蒸九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 非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3: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喂，您是杨大夫啊？我呀是一个新听众。
0: 嗯。
4: 头一天听完了您的讲课，我就买去了。
0: 嗯。
4: 我买了是12瓶。我开始的时候是怀着试一把，呵，可了不得了，太好了。
0: 嗯。
4: 小孩那玩意儿我就失眠，20多岁就失眠，一失眠一礼拜不带闭眼的，白天上班去，晚上不睡觉。就这样。
0: 嗯，今年你老人家多大岁数？
4: 82岁。
0: 82岁，20多岁失眠，60年失眠了。
4: 啊，我没法了，吃嘛也不管事儿、吃那个睡眠的药，人家告我吃半片，大夫我都吃了药2片也睡不着。
0: 嗯，
4: 我不敢再吃，再吃会再出点嘛毛病，就那对付着吧，能睡着玩迷糊一会儿就完了。这回可不一样了，我买完您这个药啊，吃了5克吧，吃5天吧，躺下就着，
0: 嗯，
4: 什么也不用吃了，
0: 嗯，
4: 哎呦，我顶现在呀，我告诉您说吧，我遇上大事，老伴儿刚走，更睡不着了，搁过去，我现在躺下就着，
0: 啊，
4: 这么大的事儿我都躺下就着，到了时刻的时候啊，
0: 嗯，
4: 那就更好了，
0: 嗯，
4: 我这个我是血压低、
0: 嗯，
4: 家族的血压低是。突然间半夜3点就转起来了，房顶也转了，闹心，吐也吐不出来，哎呦，赶紧到医院，咱不懂的嘛叫脑梗啊，这就脑梗了。
0: 嗯，
4: 哎呦，我都犯了3次了。我
0: 这
4: 个
0: 命大呀，3次呢还没给你撂倒了，这就算不错，不幸倒成了万幸啊、
4: 哎、还没撂倒，可是我呢晕晕乎乎啊，走道离了歪斜、
0: 嗯、
4: 他不往正道上走，他不一直走，他歪歪着走，
0: 走路跑偏。
4: 哎，哪个医院我都去了，去了住几天见好我就赶紧走，因为那里太闹人了，
0: 对，
4: 那样都走我更睡不着觉了。
0: 嗯，
4: 我也回来吧，就现在我吃到15克了，今天是第3天，15克了、
0: 嗯、
4: 我遇这么大的事儿我都没带我撂倒了，我可感谢、
0: 啊、老爷子刚走了，自己要是早赶以前的话就更
4: 哎呀，我躺下
0: 起
4: 不来了，这就、
0: 哎、
4: 可我现在还挺好，我吃这个膏方啊，哎呦，您可救了我了。
0: 要说还得说相关部门把这种御医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从清宫医案里面解禁了，现在全国9个省有供应、
4: 哎、
0: 大病重病的患者一点点的恢复了。
4: 哎呦，我就后悔死了，我要是早知道您这事，我们老伴走不了，他嘛病也没有，就是不吃饭。
0: 哎呦，
4: 太可怜了，您不知道他一天也没
0: 我这上了岁数以后吃不进去饭是大病啊，那脾胃之气，胃气不足，没有饥饿感，脾气不足，运化不开了以后就不吃饭，真的。
4: 不过嘛也不过、
0: 啊、
4: 不吃，哎呀，我天天都愁死了，哪儿去哪儿医院看也看不好。
0: 早给把这个皇室膏方给老爷子早2个月1个月。
4: 哎呀，您要早，我要早听着您这个法儿，我们走不了啊。
0: 你现在用皇室膏方这10多天用下来，你感觉你吃饭怎么样？
4: 哎呦，我原来呀、啊、5毛钱一个的小馒头，我吃一天有时候还得剩一口。
0: 嗯、
4: 吃不下饭去，也不觉着饿，可是到了喝到这个15克这儿，您知道吗、
0: 嗯？
4: 哎呦，我一顿就一个馒头
0: 了。嗯，
4: 吃饭也有味儿了，也想吃，不吃不行啊，饿呀。
0: 所以说后悔就后悔在这儿了，要、
4: 哎、
0: 早点把皇室膏方给这老爷子早听到，
4: 哎、
0: 该着啊。
4: 后悔
0: 有的时候就该着啊。 早教给老爷子用上，他那个胃气给他挑起来了以后，他有了饥饿感了，他想吃饭了。难怪说是一顿饭能吃一个馒头了，老爷子不至于走这一步啊。
4: 他
0: 真是挺饭食。
4: 那病也没有，说走就走了，还说着话就走了。
0: 哎呦，
4: 太可怜了，我都疼死了。
0: 啊。
4: 可他没赶上，我赶上了。
0: 啊、
4: 我可赶上您了，我得特别感谢您呢，救我一条命。
0: 哎、
4: 要不在这个阶段的时候，我也够呛。
0: 哎。哎，赶上这好时代，把这黄氏膏方用上了。你老人家
4: 坐火时间，哎、我可福气大了，遇上您呢。
0: 哎，
4: 救了我了。
0: 老爷子九泉之下，他也高兴啊。
4: 高兴，高兴，高兴。
0: 啊，60年的失眠了，现在呢这么大的事儿能够睡着觉了。
4: 哎，你这么大事儿，我愣睡着了，我自个儿我都不相信。要搁过去呀、啊，哎呦，我他完了，我也差不离了。
0: 哎，
4: 你说说，你不带我救了吗？
0: 别客气，你老人家好好治吧，把身体调养好了，多
4: 我呀，就是血压低，血压低可是这一得这个脑梗的血压又高了，他这一高一低的，我就有点吃不住劲儿了。可是吃完这个膏方呢，哎，血压特别平稳了，我血压没平稳过呀。
0: 嗯。
4: 啊、嗯，这下子血压也平稳了。我打年轻时候我就心脏就不好，窦性的那个心律不齐。
0: 嗯。
4: 心脏就不太好，可是这回呢、
0: 嗯、
4: 我现在前些日子啊，那些日子没吃这个膏方的时候，哎呀喘大气，哎呀老这样，可吃完这个呢，现在这气儿有点足点了，不那么喘大气儿了、
0: 嗯、感觉底气足了，
4: 哎，感觉到哎呦我这还心也不那么慌了。
0: 这才用了10几天的功夫，老人家
4: 啊，搁一块儿才17天呢。
0: 你看看，
4: 你看看，哎呀，
0: 太神奇了！你这点毛病都能给你治过来了，
4: 是吗？我呀有一个特别害怕，我不是害怕老头啊，
0: 嗯，
4: 就是心脏不太好吧。外边我们住一楼，外边有嘛一点动静，哎呦一激灵，哎呦得跳跳跳跳跳得跳会儿。可是现在呢，不那么跳了，我再听见嘛动静，也我这胆儿好像大点了。
0: 那是心血亏了。血养不住心了，你用黄石膏方有8味药材养心呢、
4: 嗯、
0: 心血够用，血能养得住心了，心里能够藏得住神了、
4: 哎、
0: 胆小也不胆小了，
4: 哎，胆小不胆小了，
0: 一惊一乍 的，你现在感觉心里能够稳得住了、
4: 哎、对对对，慢慢就一惊一乍，要闹我天打个雷，哎呦吓死我了，就这样。
0: 对，啊，你这凡是有这种毛病都是心血不够用的一种表现，用黄石膏方这个都能够一点点的恢复了。
4: 哎，还有一个就是大便干燥、
0: 啊、嗯，
4: 哎，这都是20多岁的事儿啊。你现在天天是离不开香蕉，离不开青菜水果，还得买那个玉芝林，您知道吗？
0: 嗯，
4: 吃那个才能下点大便。可是我也不知不觉的呀，我吃到10克的时候，
0: 嗯，
4: 我就把那个东西都停了。
0: 对，
4: 呵，太好了，不但不干了、
0: 嗯、
4: 而且还到时候准有。
0: 对，
4: 哎呀太好了，跟这个、
0: 嗯，
4: 您这专家呀，你可是救了我了。
0: 自己健健康康的、
4: 啊、
0: 不管对于孩子还是九泉之乡的老爷子、
4: 啊、
0: 你健健康康的都是他们最希望的事情了。
4: 好好好，谢谢，
0: 对吧？
4: 谢谢您救了我了。
0: 保重身体，祝你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4: 哎哎，我还要嘛药银子吗？
0: 现在用15克的黄氏膏方是吧？
4: 啊，
0: 别的是加的什么？
4: 就三七粉、
0: 嗯、
4: 我搁半勺。
0: 半勺的三七粉够了，别的不用加。
4: 别的不用了哈。
0: 别的暂时不用。嗯，半个月以后一点点的再调吧。
4: 哦哦哦，谢谢谢谢老大夫，谢谢谢谢。
0: 好，好，再见。
4: 哎，老专家啊，你谢谢啊。
3: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呀，我就打多少日子电话，我就奶不上啊，真是我就太奶横。
0: 嗯。
5: 哎呀，
0: 患者比较多，都排着号给往进接的。您有什么问题？今天接进来了，请讲。
5: 哎，我到头上说吧。
0: 嗯。
5: 脱发。
0: 嗯。
5: 加地。
0: 嗯。
5: 肚子也胀，有气，胃口也有气。胃里有2个息肉，我做去了，做了有4来月了吧。
0: 嗯。
5: 那个0.3跟0.5，那个做2个。
0: 嗯。
5: 还有那个嘛，失眠，后头就腰疼，也腿疼。
6: 嗯。
5: 我吃了两三个子那没药，我才吃睡个三四个钟头。
6: 嗯。
5: 还有。

0: 个眼膜糊化，舌头尖儿红，有裂纹。大便便秘，供血不足。还有豆子病了。
1: 这吃药就连号也排不开了。
0: 我就那么子那个嘛呀，还有嘛呢，还有老打嗝儿。这个气它下不去，都是排着嘛，排了便呢，一会儿它都这个气又这里头又满了。反正老便秘。还有那个舌头也老气，那个嘛，搓那个口搓老是。
1: 老有口疮啊。
0: 今
1: 年多大岁数？
0: 75了。
1: 你老人家是爱操心的人呐。
0: 我接下来不操心了。老头那个去年走了，我他脑栓塞，我累的，我哼着。
1: 累了心火比较盛，你看那个舌尖红啊，舌上有裂纹呐。那就舌上出现这种龟裂的表现，那是什么？心火太盛的一种表现。
0: 哦，心火太盛了。
1: 心里有火了。
0: 我一点凉的吃不了啊。
1: 而且可能还着点急，生点气，上点火，是不是？
0: 哎呀，我也没嘛急着我着是，我都耐上火呢。吃水果吧，一口水果吃不了。
1: 吃的感觉怎么呢？是拉稀呢，还是怎么的？
0: 吃了都胃都胀得更厉害了，我就不敢吃了。
1: 脾虚的非常厉害了。
0: 哦，脾虚是吧？
1: 脾虚了以后，清气不升，浊气不降啊，胀肚子，可能还接着点肝气，肝气郁结了以后呢，嘎嘎老打嗝。
0: 那个我还耳鸣，脑
1: 耳鸣脱发都跟肾有关系，整个那肾也亏得非常厉害。
0: 心绞以来还疼。
1: 还心绞痛。心肝脾肺肾的五大脏器，现在呢就剩个肺上没出大毛病了，别的地方都出毛病了。
0: 哎呀，肺我还住回医院了，是他说是那会喘不上气了，他说得肺炎了。
1: 你看像这种情况的患者，这最适合用方方这种治五脏的药方子治了。他心肝脾肺肾都有十几味归经的药材，那加起来几十味药材的大药方子，这就好比那老汽车一样，磨损了75年了。各个零件磨损过度，这就该大修了。要是零敲碎打的，你说胃不好了，吃点治胃的药；甲低了，吃点优甲乐；脑供血不足了，吃点治脑袋的；便秘了，用点通便的；睡不着觉了，吃点治失眠的。最后你连药号也排不开，这一把药的最后摁下葫芦起来瓢的。
0: 我就5-6年了，吃药吃中药，吃这个药吃那个药，始终也没这个气，就排不出气。
1: 你把胡桃花用上，很快这个气就能排出去，能用。
0: 那个，
1: 你5克用白菊花水把胡桃花调开了送下去，你一天就吃一顿。
0: 啊，都行啊。
1: 早晨吃一顿没问题。
0: 那个白菊花泡了那个。
1: 把白菊花泡成水，拿那个水把胡桃花卸开了，调开了。
0: 拿那个都行是吧？
1: 对，那么一天吃一次，你连续吃上一个礼拜，给我来个电话。
0: 这个电话你听慢打了
1: 啊，你跟场外老师让他们我学生们给指导也没关系。
0: 行，先谢谢你吧。
1: 好。
0: 行，聊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
1: 是用药的患者还是新朋友啊？
3: 用药的患者，我用了半年了。
1: 用皇室膏方这个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用了半年了。是什么病症呢？感觉这半年用下来感觉效果怎么样？
3: 原来我的身体挺好，我今年60岁。我出过一次车祸，大脑啊受了一些这个震动。出院以后啊，我这个尿的后遗症，我总觉得有这个头晕这个症状，总头晕。也用了不少别的药啊，效果不明显。有一次这个无意当中啊，听到这个杨老师不讲这课呢，听完了以后，哎呦，这个药挺好，对我来说挺对症，因为我这个
1: 对上号了。

0: 啊，对账号了，出车祸以后解决事儿啥的，你再考虑这个事儿啊，跟这个保险公司、法院的打官司啊，磨的我呀，也是睡不着觉，得吃，
1: 对，
0: 天天得吃安眠药睡觉才能睡觉，入不了睡。
1: 哎，
0: 这回
1: 精
0: 啊，
1: 疲力竭呀！
0: 第二天呢，我
1: 对对对，
0: 都买了这个黄石膏房了，我就打电话就是热线都买了，我就开始敷这个黄石膏房，哎，敷一段时间挺好，这个头也不那么晕了。这个安眠药啊，一开始吃两片来着，最后我都减到一片，哎，这回能睡着觉了。到最后啊，就最近有一个多月了以后，安眠药都不用敷了，
1: 太好
0: 能
1: 了。
0: 睡着觉，各方面症状也都挺好，这个也不那么头晕了，也挺好。
1: 经历
0: 啊，
1: 过
0: 对。
1: 车祸外伤啊，现在各种外伤以后导致的身体元气大伤的，睡觉睡不着啊，吃饭吃不香啊，感觉明显的感觉跟以前的体力不一样了，头晕迷糊啊，头疼
0: 对
1: 啊，
0: 对
1: 耳
0: 对，
1: 朵响啊，这种情况脑震荡以后导致的。这个把黄石膏方用上，确实恢复得非常好的。
0: 啊，确实是，确实是，啊，这个，完了以后啊，无意当中啊，我让我老伴儿啊，他呀有啊30多年的便秘，这个是他便秘，他这个5、6天才解一次大便，完了以后他无意当中，我说你也敷一对吧，完了他说每天饭后啊敷一个保健量，哎，敷了几天以后。30多年的这个便秘症状，5、6天再解一次大便，你说他说哎不好了，哎大便也不干燥了，这他解大便也相当省劲儿了。另外杨老师，我跟你说一下，我老伴儿他这个右腿啊，膝关节是患膜炎，那在我们在农村啥的种点地啥的，薅薅草啥猫药啥的，腿疼，我因为他这个腿疼啊，我给他想了不少的法，贴膏药啊，用药啥的，哎都不管事。哎，喝着这个黄石膏方呢，哎，他也不疼了，那没事了，好了。
1: 你看，
0: 这个在我老伴儿的休息也不好，原来也总吃这个安眠药啥，这回他也不吃了，也能睡着觉，也挺好的。
1: 哎，无意当中把自己呢很缠手的外伤以后，车祸导致的头晕呢，随后呢引发的失眠呢，治得非常的好。同时无意当中让老伴这么一尝试，30年的便秘恢复得非常好，花膜炎现在不犯病了，再加上失眠一点点的治过来了。
0: 是，杨老师啊，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是乡医，乡村医生，我当了40年的乡村医生了。
1: 哎呀，
0: 因为我这点病啊，我各种药我都吃了，是吧？
1: 对，
0: 都不行，不
1: 啊，
0: 管
1: 这是
0: 事。
1: 同行啊，你乡医，你尤其是看杂科的，你都看呐，你很多东西你都懂啊，因此你在选药的时候，你比其他的老百姓更科学呀，
0: 是，我这
1: 对
0: 回
1: 吧？
0: 出去，原来我这出诊呢都迷糊呢，出不了诊，原来。这回通过喝这个黄石膏方啊，我大伙儿叫我看病啥的，我可以出诊，没问题了。我跟大伙儿都宣传
1: 全
0: 这
1: 国
0: 个
1: 各
0: 一
1: 地，我们
0: 般。
1: 这档节目开播了以后，有很多就是搞医疗工作的啊，就现在这个各大医院上班的一些西医大夫，包括自己也干了一辈子中医的，啊，听了我的节目以后啊，说黄石膏方这是御医文化代表的药方了，它是代表中医文化顶尖的部分呐，啊，有些病症呢自己治不了，自己的医院也治不了的，啊，然后呢说试一试这个药吧，结果
0: 那
1: 一
0: 个
1: 试的
0: 上医
1: 话呢，
0: 院
1: 确
0: 啥
1: 实
0: 的，
1: 效果就
0: 跑了
1: 好。
0: 多少趟，那个专家、主任啥的都认识，认识所以说就没啥好法啊，你是能养的呀？说你，
1: 对，
0: 你
1: 啊，
0: 说
1: 这种
0: 哪
1: 车
0: 成
1: 祸
0: 想
1: 外
0: 无？
1: 伤导致的脑震荡以后呢，头晕呐、啊、等等这些，你说不出来那个难受，你自己难受，人家查好像还查不出多大的毛病来，但是就这么个毛病，你
0: 那
1: 打官司
0: 查
1: 还
0: 不出
1: 打不
0: 来，
1: 明
0: 那
1: 白。
0: 个脑系科主任都直接跟我讲说这个。做 CT 好，做这个核磁也好，那根本能查不出来，那都没
1: 哎，
0: 查不出
1: 到时
0: 病
1: 候
0: 来，
1: 弄得
0: 但是
1: 自
0: 你
1: 己
0: 就
1: 还
0: 难
1: 有口
0: 受，
1: 难辩。
0: 说是呢。
1: 啊，所以说呢，头晕难受，自己知道啊，自己搞医的，你又担心呢、啊。你越是懂医的人，越知道这个东西，怕你这样上了岁数以后落下后遗症，你出大别的毛病啊。
0: 说的是呢，非常感谢杨老师，你们这个御医专家组把这个药推出来呀、啊，这个全国的老乡们得受多益啊。但是你说花俩钱儿，你上医院跑多趟。你真不懂，解决不了问题呀、啊！说咱不能说是医院啥都不管事，都是有些个病，啊，你那不是
1: 有
0: 医
1: 些
0: 院说
1: 能
0: 不
1: 用
0: 能
1: 中
0: 解
1: 药
0: 决的，
1: 治好的，西药就是解决不了。能用
0: 啊，
1: 御
0: 解
1: 医
0: 决不
1: 文化
0: 了
1: 治
0: 啊，
1: 的
0: 是吧？
1: 民间的中药，你就很难解决，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这你得承认，
0: 是，
1: 对吧？
0: 啊，对，
1: 啊，尤其是我们全国各地这么多的同行，医疗工作者自己也是搞医的，家里有搞医的，那很多就是治不了自己的病啊。到最后呢，确实用黄石膏方就恢复得非常理想啊，这就是最好的收复啊。哎，
0: 确实挺好的，
1: 保重身体呢，就再接再厉，老两口，我也祝你们身体健康吧。
0: 谢谢杨老师啊，谢谢杨老师，
1: 哎，好，好，再见。
0: 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

0: 级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你好，杨老师。
1: 你好。
2: 我听了几天你这课，我听你讲的还挺好。
1: 嗯。
2: 想着叫你给我看看毛病呗，哈，是吧？
1: 好。嗯。
2: 我现在呀，主要的是心脏老不太好呢，睡眠不太好。
1: 嗯。
2: 胃也不太好。
1: 嗯。心脏呢，现在主要怎么难受呢？
2: 他就是这后背老有点不舒服。
1: 嗯。
2: 他
1: 感觉后背的地方是跟发沉的、发紧的，是怎么难受呢？
2: 他都关老有气儿的，是这种情况。
1: 嗯嗯。
2: 赶紧我们老板给我捋吧捋吧，哎，待会儿就好一点。他是这种情况。
1: 那那个肠胃怎么不好啊？
2: 肠胃就是我前出了老有点便秘，这除了吃药吃的净，有点闹肚子了吧？
1: 嗯嗯。
2: 每年的夏天老血压低。
1: 嗯。
2: 现在都这睡眠不好，
1: 主要就这些毛病。那个睡不着，这失眠的话呢，是瞪着眼睛睡不着呢，还是睡着容易醒呢，还是梦多呢？
2: 我要是睡着了梦多，我都搁乐了。他就第一次他就睡不着，
1: 就是瞪着眼睛睡不着了。
2: 对对对，都一宿瞪眼睡不着。
1: 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你不是简单气血亏的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这是从五脏上有了毛病了。首先第一个，这种这个心脏的异位起波呀，比如说传导阻滞啊、窦房结的异位传导啊，这种情况呢，只要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叫在古代在传统寓意文化当中把它叫什么，叫心悸和正冲，就是心脏跳动的节律发生了紊乱，起波跳动的这个起波这个地方呢发生了紊乱。但是真正的那个血养不住心，那个心里藏不住神，那个问题没有解决了，因此你还会出现这个心不守神的这种表现。你可能有点动静容易害怕呀，啊，心血不够用以后呢，心为藏神之官，它藏不住神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神应该守在自己身体里面，人才能够睡着觉了。结果你神游是四方，本身不都不能归其位呀，你神都在外面飘着的，你怎么能睡着觉了？哎，它引起时间一长了引起失眠，这也是跟这个心脏密切相关。再加上现在的脾也虚，脾胃也虚，心脾两虚症的患者，脾虚了以后的话呢，大便容易溏泻，吃点东西越化不开，有的时候顽固不化，吃什么拉什么，所以说呢出现这个情况。同时呢，你这个每年到了夏季呢血压低，这又反映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阳气虚的非常厉害，血液循环的动力不足啊，所以说呢越到夏季呢血管一舒张开了，你看血压越低啊。
2: 对，
1: 这种情况下的患者光吃补气血的药肯定不好使。
2: 我买的那个就是补气补血的那口服液，你就喝三次吧，我喝两次都传给都传稀，我都敢不敢喝三次。
1: 你这种药的话呢，乱补气补血反而就不对了。这个不是亏的问题，这个是治的问题。让自己五脏六腑功能强健，养心健脾，可能还得温肾，因为人想睡着觉了，一个要血养得住心，同时呢还要心肾相交，水火相济呀。心火往下走，肾水往上去，水跟火交合在一起，阴阳交汇了，人才能够进入深入睡眠的。因此用黄氏膏方这个寓意文化这个药方呢，好在哪里呢？八味药材养心，十味药材入肾，十二味药材健脾，连你心脏啊带睡眠呐、啊、带肠胃啊带血压呢整体就治疗了。
2: 我这眼里头还有飞蚊症。
1: 眼睛有飞蚊症，那肝血也亏了。
2: 嗯，
1: 目为肝之窍，肝血也亏了。那用黄氏膏方还有十一味药材养肝呢，连这个眼睛的飞蚊症也解决了。所以说这些情况呢非常适合用黄氏膏方来治疗。
2: 哦，行，杨老师，咱这黄氏膏方是中药，就是一种药膏呗。
1: 对，口服的药膏剂型的药，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的纯中药、
2: 哦、
1: 不是乱七八糟那种保健品、
2: 哦、我要买了我怎么喝呀？
1: 早晚各五克，早晨一次晚上一次，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可以了。
2: 空腹喝呀是吃饭喝呀？
1: 空腹，早晨饭前半个小时，晚上饭后一个小时。
2: 哦，行，那个用什么引子喝呀？
1: 引经药暂时先不加它，吃上那么五克，你吃上一个礼拜左右，一周左右的时间，你给我们来个电话，根据你自身的变化呢、
2: 哦、
1: 再调理。
2: 行，
1: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麻烦了啊、哎、
1: 好，别客气，再见。
2: 再见。
0: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

0: 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皇室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呦，严老师您好。
1: 您好。
2: 您太忙了。
1: 别客气，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请讲。
2: 我的病挺多的，都有血压高、心脏病、糖尿病，好多病呢。我吃了这个黄氏膏方以后吧，我血压也正常了。
1: 嗯，
2: 这个挺好的。另外我这个呢就是病比较多，但是我吃了膏方以后吧，我就不觉得慢慢的觉得有些病就减轻了，还有时候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的。那我觉得吃这个特别的好。
1: 对，
2: 睡眠啊，我每天还得吃，原来吃一片睡觉的药，现在呢就吃了膏方以后呢就吃半片了。吃包片以后也睡得挺好的。还有尿频也改善了。现在呢就两次，我用了3到4次一日的吃液，现在减少我一半了。我觉得也挺好的啊。糖尿病呢我的药都不吃了。
1: 降糖药一点也不吃了。
2: 啊，不吃，都停了半年了。我为什么说好了呢？我呀今年检查了好多项嘛，都说挺正常的。问我吃什么来的，原来这么多毛病，怎么现在都正常了？
1: 那就是给自己看病的医生呢也觉得很惊奇，说原来那么多毛病现在怎么都正常了。
2: 所以就问我那么吃什么来的，我就跟人家说，我也说不太清楚。我说一顿严老师，我说给我吃了一顿膏方。我说就吃的都正常了，
1: 非常好。这就是典型的这个现在很多老同志不知道这种治病的方法，他就是血压高了吃降压的，血糖高了吃降糖的，心脏不好吃专治心脏的，肠胃不好专治肠胃的。
2: 吃的挺好的，就吃7-8种药，有什么病就吃什么药，一天1把1把的药吃的。现在我就不这么吃了，有些药都停了。
1: 对，这样的药方的市场上有了供应以后啊，我们就可以帮助很多老同志呢，原来吃一把药呢治不了病，现在呢用这一个方子代替那一大把的药了，反而呢身体一天比一天健强了，省了事儿了，省了心了，最后也省了钱了。
2: 我现在我今年84了，我84周岁了。我他们都说以后说你怎么越来越节省了，怎么回事？我就跟他们说了，家你给我吃什么药，怎么回事。
1: 通过黄氏膏方啊，它强身健体，强五脏，五脏六腑这五个重要的零件呢，它功能强了。现在80多岁的老同志，五脏六腑呢就跟50-60岁的那个状态，因此呢，不仅是不得病，另外一个还可以延年益寿啊。
2: 就是把原来这些慢性病啊，不知不觉的没有了，是这个吧？啊，我就觉得挺好的，我精神状态，我84了，可是出去都说我体重啊增加了的，跟那个好消息。
1: 得大病的人呢也伤元气，体重下降了，你现在用黄氏膏方的体重也开始增加，开始长肉了，那老人家你元气就一天比一天强了。
2: 我原来体重在70斤。
1: 嗯，
2: 人家都说有你怎么在这么瘦，我说啊就这么瘦，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今天吃了膏方以后现在体重80斤了。
1: 哎呦，长秤了。
2: 长了，
1: 非常好，
2: 长了。我精神状态他们看我的面目什么的呀，都说我红光满面，挺有精神，挺好的。
1: 那这就是
2: 我
1: 们讲，正是通过这么多的高龄老人，80岁的，有90岁的，有100岁老人，通过用黄氏膏方以后呢，身体实现年轻态了。80岁的老同志的身体呢，比60-70岁的人的身体状态都好。所以说呢，黄氏，
2: 我比我那儿媳妇们差不多60多，还不如我呢。
1: 哎。太棒了！
2: 我就介绍这个吧，我介绍这个什么我吃的这膏方嘛，因为他们呀就是都是玩的手机，没有这个半导体，所以连的讲课呀他们都听不到。我说的这个他们都不相信，我吃的这些膏方什么呀，他们都不信。跟我说假的吧，骗的嘛，老了人糊涂了，骗的嘛，都
1: 效果不骗人呐。说现在各种各样的宣传呢是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个。

0: 药的效果不骗人的，我吃上以后我就是好啊。
1: 我
0: 血糖下来了，这能测到的；我血压下来了，能够量出来的。量出来以后，我降糖药都不用吃了，这是实打实的疗效吧？
1: 我那心脏病，我要不难受，我看人家说后背疼了，这疼了，不难受，
0: 哎，太好了，我都替你高兴，老人家。
1: 我
0: 都替你高兴。
1: 您也照样办人小魏老师。魏老师对我特别关心，您得表扬表扬他。
0: 魏老师给你老人家指导的是吧？
1: 哎，他给我指导的，有什么事儿，吃什么药，怎么来弄什么。
0: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老人家。你放心吧，你好好治好病了，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了。
1: 啊，我呢，我就得到好处了，吃的方式。
0: 哎，
1: 现在我天天都不辣了。哎，
0: 保重身体，老人家，健康长寿奔百年，咱奔着100岁那个目标去。
1: 您那也得注意身体，我也
0: 一定的，一定的，一定的，老人家，咱聊到这儿了，祝您健康吧。
1: 嗯，因为您挺忙的，我也不多耽误你了，我再
0: 好
1: 注意工啊。
0: 好好，不别客气，老人家，保重身体，保重身体，祝您健康吧。
1: 哎，好嘞，好嘞，好。有什么事儿，我就要跟您打电话，跟您
0: 好，祝您健康长寿吧。哎
1: 哎，好嘞，谢谢谢谢。
0: 好，好，
1: 哎，再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
0: 你好。
3: 挺有耐心的你啊。
0: 哎呦，
3: 咱哥俩又见面了。
0: 老朋友啊。
3: 老朋友
0: 啊，
3: 我姓鲍。
0: 嗯
3: 嗯，上回咱哥俩不唠一气了吗？
0: 啊，
3: 老伴儿吧，现在从各方面看嘛，我得看。今天啥，他不能说话，下着管呢，
0: 下着鼻饲管呢。
3: 啊，就那咽喉那个下个管，食道吃饭那个下个管，下俩管。
0: 嗯
3: 嗯，还这个这俩管我不能给他拿。
0: 嗯，
3: 就得从表面看他。
0: 对。
3: 表面看吧，哎，从吃这个药以后，现在将近3个月了吧，也就是3个月吧。
0: 嗯嗯。
3: 还挺好，还。
0: 嗯
3: 嗯，还挺好。
0: 老伴得的什么病啊？
3: 就是脑出血。
0: 多长时间了？
3: 4年。
0: 哎呦，一直就瘫了，直接得脑出血就瘫了是吧？
3: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3: 就
0: 一直你护理了4年。
3: 啊啊。
0: 哎，
3: 还算不错吧。
0: 嗯嗯。
3: 啊啊。以前吧，他是怎的？以前西坛那个管吧，他有说有炎症。
0: 啊，我想起来了，
3: 想起来吧，
0: 跟我通过话。
3: 哎，
0: 西坛这个地方老有炎症，有血性的分泌物原来。
3: 啊，对对对对。
0: 现在用黄氏膏方，这3个月下来以后，这个血性的分泌物分泌的越来越少了。
3: 现在相当少了，痰也少了，
0: 痰也少了，
3: 啊，痰也少了，
0: 太好了。
3: 那再一个吧。他那个那小便我不跟你说了吗？尿有时候他有不有那个再找有那个蛋白吗？
0: 嗯，
3: 那是那个两个加号吗？
0: 嗯，
3: 现在几乎上没有了。
0: 那你看
3: 啊，就这两个炎症几乎上都基本上都差不多，挺好，还
0: 太好了
3: 啊。
0: 嗯，那等于你观察他反应能力啊这些方面怎么样？
3: 那反应能力还是不错，还
0: 啊啊，
3: 我老跟他。说说笑话逗逗他呗，那你说咋整啊？老伴儿老伴儿吧，逗逗他知道乐。
0: 哎呀，老爷子，你这个功劳太大了。
3: 哎呀，我逗逗他知道乐呀，我也高兴。
0: 啊，你逗他，他懂得乐是吧？
3: 知道乐，知道乐。
0: 哎，
3: 知道乐。
0: 你看这，多好。
3: 他睡觉睡得还是不错。
0: 嗯。
3: 啊。
0: 大便小便能把住门不？
3: 还行，
0: 有感觉。
3: 啊，还行还行。
0: 他起码有了大便小便，他懂得招呼你。
3: 他是不懂得招呼我，但是他懂得咳嗽。
0: 嗯嗯，
3: 哎，你他这他不能说话呀，他那个下管不能说话呀。
0: 嗯、对，
3: 他不能说话，他咳嗽一声，你就得你、这个、
0: 你就知道
3: 这个时间长了，我也就明白了就。
0: 对对对，
3: 哎，这个还是不错，还挺好，还挺好挺好。
0: 嗯，
3: 哎，那现在我给你嫂子喝这个喝的还是照以前那个喝吧，就这么喝呗。
0: 啊，就照这么喝。没用那么一两个月，给我来个电话。
3: 哎，
0: 等哪一天呢，能把那个鼻饲管给他拔掉了以后的话呢，咱可喜可贺，应该好好的庆贺庆贺。
3: 那我。

0: 他能，我要我不需要他怎地，我就需要他，他个子要能动还能坐下来，我就先就得先烧高香了就。
1: 半年以后，胜利呢，照着大半年老爷子咱们沟通着互相，你看这个患者吧，应该是大有希望。

0: 入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你好。
1: 你好。
2: 我是你的心里那什么，就我喝了一瓶半，啊，我寻思
1: 刚喝了一瓶半的黄石膏方。
2: 啊，对。
1: 嗯。
2: 哦，我现在什么情况呢？我没喝之前，我血压高，完一着急就、
1: 嗯、
2: 血压就上来，完了血糖也上来，
1: 嗯、
2: 完了我这个在家没事啊，我女儿给我弄个半导体，我就听。听完儿，我寻思试试看呗。
1: 嗯、
2: 我先买三瓶，我寻思试试看啊。但是喝了一瓶半，我现在觉得挺好。
1: 一瓶半下来就见成效了。
2: 啊，现在就是怎么情况呢？
1: 嗯、
2: 我以前睡眠不好，老起夜，完喝完这个吧，哈，血压也稳定了，糖就是餐前计量，7点多点。
1: 嗯。
2: 嗯。
1: 那个睡眠原来大概是什么情况？
2: 哎呀，睡眠上了厕所回来就完了，就睡不着，像烙大饼似的。
1: 现在用黄石膏方吃了一瓶下来以后呢，这个起夜以后还能够继续接着睡了。
2: 嗯，现在起夜就上一回，回来倒炕就睡。
1: 嗯嗯。
2: 嗯。
1: 那你看，凡是这种后半夜容易醒，醒来再睡不着这种情况的患者呀，吃多少药都不好使的。我们把黄石膏方吃上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的，你后半夜不管是一点容易醒的，是12点容易醒的，2点容易醒，你再醒来你还能够再睡着了。
2: 啊，
1: 一个是睡眠好了，还有哪个血压稳定？
2: 啊、
1: 原来血压是多少？
2: 血压160，低是90，86那样。反正我一血压上来我就迷糊，就恶心，就吐。
1: 嗯嗯。
2: 我说现在挺好，现在喝了一瓶半了。挺好，
1: 我问你，你现在血压呢？你说稳定了，稳定在多少？
2: 130，完是74，84。
1: 哎呦，那、啊、这不完全正常的血压了吗？
2: 啊，
1: 原来156的血压，你现在用了一瓶半的黄石膏方，你这血压呢就16瓶是一个疗程，现在用了一瓶半，这血压就完全正常了。
2: 啊，对对对。
1: 哎，
2: 我呀、啊，我这个腿静脉曲张啊。以前那腿就是脚后跟往上，就是那个肉都发那个紫色的，但是现在喝上了，就那些那个症状没了，就是现在变原先那个肉皮这色儿了。
1: 啊，现在静脉曲张那个颜色也开始都正到过来一些了哈。
2: 啊，对对对对。
1: 对。
2: 嗯。
1: 啊，非常的好。
2: 哎，我这还得继续喝呗，是不？
1: 坚持喝呀，那一瓶半大见成效了、这些病的形成的可不是3天5天形成的，你要治的话呢就按着疗程，6瓶是一个疗程、你这种情况你怎么也得照着3个疗程左右、你慢慢才能够彻底把这个病根呢给它拔掉的。
2: 嗯嗯嗯，当时我没敢买，我就害怕，我去试试看，但是、
1: 这种药不怕试的。
2: 啊，完了你那里的那个陈老师，哎妈呀，天天个礼拜给我打电话问呐，正好服务态度也好。
1: 嗯，
2: 啊，完了我再问一下子，那什么，我女儿今年35，她就是，睡眠不怎么好，她就属于她就画画老师，完了她要喝，完了我说我得问一问呐、你就那什么，
1: 能吃能喝，像这种失眠的患者20多岁的都能用。凡是这种失眠的无外乎就是五脏呢，它长期过度劳累以后啊，五脏功能呢，比如说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呀、生气着急以后肝气郁结呀、心脾两虚呀，都会导致失眠。黄石膏方就是治五脏的，五脏的功能强健了以后睡眠自然就好了，给孩子用上及早的调理的。很多年中年人呢，这身体上出问题就是先从睡不着觉开始的，慢慢的由睡不着觉就带出别的大病来了。
2: 他那个有点甲亢，喝也没事吧？
1: 没事，甲亢的药他医院开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把黄石膏方用上，本身呢还治甲亢呢。
2: 啊，那行、那我这个用不用？就我这个用不用什么药引什么的？
1: 你这个情况暂时先不用加他，你就用黄石膏方接着往下治。
2: 就是2顿都是10克呗，是不？
1: 2顿都是10克，你能调量了，调成15克了。
2: 啊，
1: 早晚各15克，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慢慢这么治就可以。
2: 啊。

0: 玩儿那什么，就女儿也是继续这么。姑娘先早晚各用10克，就用温开水调开了送下去就行了。嗯嗯嗯。嗯。行。一点点的往下治就行了。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你暂时不用，不加药引子就这么好，没必要加药引子。姑娘也是在就拿温开水调开了，吃上半个月给我来电话。
1: 但是这个，哎，我没成想啊，我这腿啊，这穿裙子不敢穿，这几年就穿上了。
0: 那静脉曲张科是建成效了，改穿裙子了吧？啊，挺好，非常好。因此，这种寓意文化，这种药方呢，不怕你试，怕你不试。你不试，永远不知道这个东西好在哪。你试过了，确实好了，你就可以放心的治了。
1: 对，好好，完了我就继续喝，是不？
0: 继续喝啊，给孩子也及早的用上，我也。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7: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雪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扣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6: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扣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雪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8: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8: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8: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

0: 人医师中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遵医嘱用药是生命线，千万不能大意。青光眼的药物治疗关键就在于准时和持续，没有例外。很多患者觉得自己视力没有变化，或者眼压降下来了，就擅自停药减药，甚至想起来了才滴一次眼药水，这是非常危险的。不规范用药会导致眼压大幅波动，而每一次这样的波动都是对视神经一次额外的伤害，长期下来会加速视力的受损。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4: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5: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6: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2: 跳绳技术
13: 准备，
10: 体在跃动。
1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6: 大扫除啦，
17: 我来拖地，
18: 我擦黑板。
1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7: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9: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0: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7: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21: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7: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7: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特特版。

0: 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0: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金》。
6: This is the only pure thing in this world. The fire came from the mountain, burnt our forest. My people cried for help.But Ava did not come.

又是卡神，在全世界都开始怀疑电影院是否还有必要的时候，他再一次站出来捍卫了大银幕的意义。潘多拉像是一个倾注了当下最强的技术资源想象力打造出来的一个平行世界，三部鸿篇巨制已经搭建起一个丰富立体的小宇宙。每隔几年，电影观众就有一次机会去看看那里发展得怎么样了。我们以为已经对视效大片司空见惯了，但当潘多拉清澈浪花扑到眼前，海底生物星光点点连缀成片，稀稀碎碎的丛林好像能闻到草叶的气息，风行商队御风起航的画面美到窒息，方才感叹这才是真正的 3D 视觉盛宴。怎么会有科幻片能把自然和科技结合得如此完美？这一部火与劲的人物关系更加深入和富有张力，人类、纳威人、混血、阿凡达化身、克隆人等都在发生新的自我认知，让这个故事并非简单的善恶分明二元对立，已经准备换个格式二刷了。

推荐电影《阿凡达：火与镜》。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887 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90-5869，400-690-5869。 690-586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呢我们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啊，这之前的几天呢，很多的地区呢都出现了断货的情况啊，李老师呢也是上了股火，这几天呢连鼻子带嗓子都不舒服，估计细心的听众呢应该也都听出来了啊。但是这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人生就是这样啊，我们遇到的所有的难题困难都不会因为我们着急上火呀或者生病之后啊得到任何怜悯啊。你就像这次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断货这个事儿一样，即便说是厂家陆续的到货了，但数量也不多啊，根据城市的大小呢才给咱们配送是200到500件的货，小城市呢可能就配200件，中等城市呢300件，大城市呢就是500件。这对我们这些慢性病患者而言的话，可以说就是杯水车薪呢。所以我这个神经啊也跟着就紧绷起来了，尤其是今天早上呢刚一醒的时候，我这嗓子和这个鼻腔啊就像冒火一样啊，这一下子呀就把我爱人呢给弄生气了啊，也是心疼我才生气的啊，就对我说，说我说老李啊，你对患者就可心软了，这个你觉得可怜，那个你觉得不容易，但是唯独对自己这个心太狠啊，你就不能休息一下吗？这嗓子都这样了。其实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啊，他非常了解我的这个脾气秉性，就是明知道说了也是白说，但还是把心里话带着抱怨的这个语气也给我讲出来了。我也是笑了笑啊，就跟他说啊，我说老伴儿啊，我没事儿，多喝点水就好了。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了，亲眼目睹了罹患慢性病的患者所承受的身体的痛，心里的苦，还有就是经济上的重担，真的是太难了啊！就因为没钱治疗啊，又不想忍受折磨，有多少人都走了极端了。所以说我真的是放不下大家，我的余生只有一个念想，就是能多救一个咱就多救一个。那么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呀经批准药名就明确了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的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针对于各种的慢性病来讲，咱们这种疗法可以说是无一失手，而且呢，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比你吃普通中药80天的效果都好，因为它是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什么呢？用咱老百姓的话来说的话，它价格良心呢。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出口国外那一片就是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将近60。但是国内的患者，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这也是我最欣慰的地方。

我曾经说过，李老师这一生最荣耀的，不是说我获得了多少奖项，或者说给了我什么头衔，我不在乎这些。我最骄傲的就是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救命药、长寿药，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我就是要让广大的患者朋友花小钱治大病。但是我还要强调什么呢？咱们有病啊，真得趁轻治。你说大病重病，哪个不是从小病开始的？如果错过了治疗的时机，就算是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他能给咱们把这顽疾治好了，能够益寿延年，但是也未必说救得了你呀。说到这儿啊，我到现在心里都还有点不舒服呢。怎么回事呢？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反映一个情况。河北石家庄一个老同志，他姓李，打进电话呢就找这个李老师。这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呢，都是提前预约的。咱们指导老师呢就跟他说了，说你得排几天。可是这老先生的情况呢比较特殊，就反复的跟我们指导老师讲，说求求你了，给我们接一下吧。你告诉李老师，我特别着急，要是接不通李老师的电话，我也就活不了了。那我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啊，也是马上的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接过来了。电话接通之后呢，老大哥非常激动，说李老师啊，我听你节目已经听了3天了，我感觉只有你呀才能救得了我了，我求求你帮帮我吧。我说您别着急啊，先跟我说说怎么回事啊，我先看一看。他跟我说了，他58岁那年患上了前列腺增生，一开始没在意。认为自己年纪大了，可能就是得这个病很正常，所以就买了点什么前列康之类的一些药啊顶一顶。后来呢，尿不出来尿了，尿尿特别费劲，到卫生间得等半天，要是着点急上点火，那就得到医院去导尿，还得输液。但是当时好转过后吧，它还会复发，就这么反反复复、来来回回这么折腾，从64岁那年开始啊，就尿血了。没办法，花了20000块钱做了个前列腺的这个电切，本以为这回啊应该没事了，都手术了嘛，就肯定没事了嘛。但是2年过后又查出来前列腺癌，已经是中晚期了。那为了保命呢，他听从医生的建议，切除了睾丸，然后又做的化疗。话说到这儿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不理解了。说的前列腺癌它为什么要切除睾丸呢？大家也许不知道啊，你看那个皇宫里的太监，他到岁数大了之后，他不会得前列腺增生。为什么？因为他没有睾丸。包括有一些欧美的这些阉人，他们也没有前列腺疾病。其实这个前列腺呢，它是受这个雄性激素荷尔蒙的制约的。如果说没有睾丸了，就会抑制前列腺瘤体的增长。但这个手术啊，很多人都不愿意接受，而且做了这类手术的患者，每天都需要口服抗雄性药物迪卡鲁胺片150毫克，我也问这个老哥了，他也吃了，但即便这样呢，去年还是再次复发了，现在整个人虚弱的不得了，这一听他说话，能够感觉出来呀，特别的乏力，关键是什么呢？心理压力大。他感觉自己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好像活不了多长时间了。那咱们说，谁不恐惧死亡啊？在疾病和死亡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弱者。西医已经没有办法了，做手术能摘的器官都摘的差不多，拆干净了。那中药喝了也没有效果。这回他听到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了，听到我说呢是发酵中药，药性大，药力猛。他就把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当成最后的救命稻草了。但李老师听了他这个事儿之后啊，除了无奈的感叹，我真的是无能为力。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能治的，我会规劝患者，甚至说着急的时候，我恨不得马上让患者把药给用上，帮大家伙摆脱病痛，改变命运。但是我不能治的，我得实事求是的告诉人家。对患者来讲，也许觉得我实话说的有点残忍，
但是我不能违背了自个儿的良心，我去糊弄大家伙，尤其是病人。咱说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从素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物、西仙草、杜仲以及很多的珍贵的药材、天然活性的草药当中，我们利用现代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啊，我们进行发酵，借助 3D 打印仿生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也就是发酵罐。我们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的系统当中，与这些疾病呢共生发酵，让这些药物与疾病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升级进化。哪一种物质对疾病效果最好、疗效最快，我们把它抽离出来，最终我们抽离出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染，同时呢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它没有任何的流失。所以对于各种老慢病、一体多病，才能体现出卓越近乎神奇的效果。但是在对待恶性病方面，虽然它体现了确切的预防作用啊，也确实有一些恶性病的患者在手术过后啊，通过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巩固了疗效了，延长了生命。但这并不代表它就能够治好恶性病，这一点身为一名医者，我必须要实事求是。而老先生是恶性病复发，病情非常的严重，那我也必须得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如果我给他希望，最后再让他失望，我觉得那才是最残忍的，更是对医生这两个字的亵渎。老哥听我说完这个话之后吧，情绪呢也是非常的低落。但是冷静了一两分钟以后啊，他又跟我说，李老师啊，其实我自己也知道这个病啊是怎么回事，我就想着搏一搏。我化疗期间恶心呕吐，身上乏力的不行，头发都掉没了，我估计这脾胃啊、肝肾呢、已经不行了。我之所以动心给你打电话呀，就是奔着这个药啊能够通脾胃，能够通肝肾啊，我想都已经这样了，哪怕能够让我少遭点罪也是好的啊。再加上就是为了你们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啊，我就想着多活一天算一天嘛，所以他坚持要用。其实按说呀，患者本人都想通了，也看得这么通透，那作为一名医者自然是没有拒绝的理由了。我们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尽力的去延长患者的性命，这也是一名医者的责任。那我会亲自的关注他的治疗情况。通过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提醒我们所有的男性朋友，那前列腺呢是你们特有的腺体，女人不长啊，她个头不大，正常男人的这个前列腺呢也就粒子那么大，但是它的影响面是非常大的，可以说呢它就是我们男人身上的林黛玉，特别的矫情啊，它容易产生炎症，岁数大了之后更容易患上增生，并且呢它也容易产生恶变。近年来呢，咱们中国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呈现直线上升的趋势，而据我所知啊，绝大多数男性朋友对于前列腺疾病呢就非常的漠视，不当回事儿，总觉得什么呢，岁数大了多少啊会有点这方面的问题，继而放任不治疗，或者说只用一些常规的小药啊来顶一顶。结果是什么呢，炎症过度到增生，增生过度到恶性病，还有的过度到肾衰竭，那都是会威胁我们生命的。所以我提醒大家伙，一定要尽早的治疗，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但是前列腺疾病啊发病率高，确实不好治，所以才引发了前列腺疾病的迁延不愈，甚至是恶变啊。那它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前列腺的听众朋友们，这是西医的说法啊，我们中医认为它属于肾的范畴。它位于哪儿呢？生殖器的中央，被尿道、膀胱和精囊包绕着，
所以说这个前列腺呢，一旦有问题了，

最先遭殃的就是邻居啊，尿道膀胱跟着遭殃，它是不是就会引发排尿的异常啊？而这个前列腺外边它有一个坚硬的直指包膜，这个包膜就像盾牌一样，平时在保护着前列腺啊，但它是一把双刃剑，一旦我们要是出现了前列腺的疾病了，这个包膜也为治疗造成了一定的阻碍。因为啥呢？一般的药物它很难进入这个屏障，我们讲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它就无法去除。所以说像普通的中药前列康啊、前列止啊，就这类的药物效果微乎其微，因为它进不去。很多人说，老师我用抗生素，我输液的有点作用啊，那这个抗生素是不是就进入到前列腺里头了？没有。那它怎么管用的呢？它给我们的尿道膀胱消炎了，所以说让你暂时的得到点安宁。但是只要是这个抗生素一停，马上的死灰复燃。所以说这个病难治在这儿呢。啊，要求治疗前列腺的药物一定得药劲儿大、药力猛、穿透性得强。还有一点，咱得知道这个病的病根在哪儿。我们刚才说的，中医认为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那这个肾是干什么的？藏精的是吧？生髓的，帮助咱们过滤血液的。年纪大的，我们肾精就会越发的亏虚，你这个精气血运行就越发的不畅，它就容易引发什么？毒素的积累。啊，继而堆积在我们的前列腺内部，促使前列腺肥大，压迫尿道膀胱，出现尿等待、尿梗阻、尿不尽、尿滴滴、尿无力、尿流非常的细弱等等一系列的笼壁之症。而且由于咱们肾精不足，你的生髓能力也会降低。另外，肾主骨生髓，而肾精亏虚之后，也直接会引发骨髓造血的能力下降。所以肾虚的人脸色都灰暗无光。再有骨髓是什么？人体的免疫器官。所以我们这个机体免疫也会下降。那前列腺疾病的患者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怕。怕着凉，怕辛辣，怕上火，怕冷，怕热，怕急。你说你光吃消炎药，你光吃前列康有用吗？它病根在哪儿？在我们的肾上，对不对？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可以说就是前列腺疾病的克星，不用手术，不用打针，它就能够让我们的腺体缩小，远离恶性病因。因为什么？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凭借现代发酵工艺，从多种的天然野生药材成分当中提取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所以讲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是分子量小，穿透力它就强，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100%的就可以被人体吸收利用。凭借这种强大的药力，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没说过吗？你吃再好的药，你消化吸收不好，你也吸收不了，你就白吃了。为什么用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就不存在说药治百病不一定适用百人的说法呢？没这么一说。因为什么？我们一通脾胃了，所有的药物都能吸收。只要我说能治的病，我让你用了，我就能保障在几天之内见到效果。原因就在这儿，通脾胃。然后呢，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这个时候咱们排尿啊就痛快了。而且通的你各大脏腑的营养啊都供应充足了。不光是前列腺，比如说心脑血管啊，咱是不是就不用担心了？你手脚麻木的是不是就不用害怕了？糖尿病并发症的是不是咱们就不遭罪了？你身上甭管是哪儿疼的，或者说是不灵活的，你用不上劲儿的，这些问题是不是都是血脉淤堵之后造成的？那我二通血脉是不是都给大家去解决了？这是治疗慢性病的重中之重。血脉一旦畅通之后，药物精华和我们摄入的营养源源不断的给你补充上去。就能够让咱们这个机体四通八达，一荣俱荣。然后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摄入的毒素及时的被我们肝肾清除了，血液垃圾及时的被我们肝肾过滤了，我们是不是就能够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了？所以说不管我们身上是一种病八种病，老师讲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病，原因就在这儿。那么前列腺属于肾的范畴，
肝肾功能给你强化以后，你这个病自然就好了。啊，咱这么说吧，除了先天性的疾病，还有就是已经发展到恶性病的这个癌症，那个癌症的，这样的话我们治不了。除了这两样的情况，咱们尽管放心，你。

0: 悲剧出现。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够理解老师的这份心情，就是说，一个医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面对前来求救的患者时，他束手无策。这是患者的不幸，也是医者的悲哀。所以我希望你们能够重视起来自己的身体。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不然呢，这病在谁身上，谁难受，谁知道？既然我们都知道，我们吃那些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就乱七八糟的西药，吃了不少，钱也花了不少，但是不当事儿，还给我们身体带来了很多的毒副作用。我为什么不能够给自己换换方法？国家没好药，咱讲不了，是不是？那有好药了，为啥不给自己一个机会？而且老师说过，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你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说老师，我就是那1/1000，我就感觉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我们售后服务绝对有保障。我会让你感觉到你退药比买药还容易。在延寿方缺货的时候，你看买药多困难。但是你要退药的时候，你只需要打一个电话，那个马上就给你退了，是非常容易。好了，多话呢咱们就不说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2: 400-690-5869，400-690-5869。
1: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4: 哎，我来问一下啊，那个李老师，
0: 嗯，
4: 现在买药还是1块钱一粒的那个药片吗？
0: 近年来中药的价格呢确实呈现出连年上涨的趋势啊，药厂方面呢也一直跟我们反映说要涨价这个问题，但是李老师也一直压的这个事儿呢，所以说眼石还是1块钱一片啊。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我是老朋友了。
0: 嗯，
4: 现在吧，我这个病呢，确实已经好多了。我谁都不信的，我就信李老师，因为是你把我看好的，你知道吗？我说句心里话啊，你真是我们这些得了病的人的一个好大夫，认真负责，为我们这些患者呀，实实在在的在着想。
0: 哎呦，您言重了啊，这是应该做的。这作为一名医者的话，我觉得做这些都是我分内之事。啊，医者仁心嘛，李老师也说过啊，就咱们这个行业啊，它是一个讲良心的行业，
4: 对，
0: 也是个讲良心的活儿。我们如果说要是不把患者放在心里边的话，那想要是糊弄患者，那是脑袋一转，眼睛一眨就是一遍。
4: 是，
0: 哎，那这样的话，你缺了大德了啊！你上对不起祖宗，你下面孩子没准都遭殃。
4: 确实，
0: 哎，所以说呢，我觉得呀，医生医者仁心，为患者去着想，给患者解决身上的病痛，这是应做的本分。每一个大夫都会这么做的啊、
4: 嗯。
0: 您这个身体是什么情况？您说一下。
4: 哎，我这不是糖尿病吗？
0: 嗯，
4: 我这个血糖高啊，已经有差不多7年了、
0: 嗯、
4: 啊。反正这个病吧，一直也是平时在吃药维持。一开始啊，倒没觉得什么问题啊，也没出现什么并发症，也仅仅只是血糖高一点。
0: 嗯。
4: 但后来吧，啊，问题出现了，啊，心脏开始不舒服，上医院检查说呢，已经出现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了，也就是你们说的冠心病。
0: 嗯嗯嗯。
4: 后来就感觉啊，

0: 出了气儿啊，后面那就更吓人了啊，前因后背扯得疼，就好像有人压着胸口了啊，喘不过气来，知道吧？啊，有的时候呢，就只有出气没有回气儿了啊，这挺吓人。再一个呢，就是一犯病的时候了，哎，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要过去了一样，那种濒死的感觉，你太吓人了，你知道吗？
1: 嗯 嗯。
0: 回过味来的时候，那真是心脏嗡嗡的跳啊，我就心里很害怕了啊。还有就是什么硝酸甘油啊，还有速效救心丸呐、啊，我就随时都离不开了啊。
1: 嗯嗯。
0: 啊，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犯病，有的时候抢救不及时，这一下子病就过去了。
1: 嗯嗯嗯嗯。
0: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啊，成天的迷糊。降药啊啊，我也是每天在吃，像什么活络喜呀、啊，还有这其他的药啊也吃着、
1: 嗯，
0: 但是高压呀、啊、还是居高不下，167，
1: 嗯嗯，
0: 低压呢还在110、120的样子，
1: 嗯
0: 啊，有的时候心跳还快呢，你要是说忘了吃或者说不吃啊，那可不得了，一下子能给你飙到200下，你说吓人不？
1: 啊、哦，血压达到200，
0: 啊，
1: 嗯嗯嗯，
0: 能高到200下，我这身上啊。还出现什么痒痒？
1: 嗯，
0: 这一天呢、啊，我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吃，哎呀，真是活受罪呀、啊。
1: 要么说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这个并发症。
0: 对
1: 啊，我们过去为什么说很多患者说我吃着降糖药呢？啊，我吃着降压药呢？你这个病还是越来越多呀。说白了就是咱们只是控制症状、控制表象，你没有治到根儿上。啊，这个西药说简单就是控制，啊，它治不了慢性病。治慢性病的还得是咱中药，现在准确来讲还得是发酵中药它才能除根啊。
0: 是的是的是，要不是老祖宗的东西啊，就是不能丢。
1: 嗯
0: 啊，尤其是现在高科技出来的那个发酵中药，对吧、
1: 嗯、
0: 我们中国的那个中医学啊是博大精深的，尤其是这个发酵药啊，我之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别说用了，听都没听说过、
1: 啊、
0: 也不知道到底它是如何，但是用上之后啊才知道啊，这真的是，高科技的东西。为什么说霸道呢？
1: 嗯，
0: 因为两三天呢，我的嘴巴就不干了。你说快不快？喝水哎、也喝的少了。再一个呢，哎、身上也爱动了，有劲儿了。而且呢，我能感觉出来啊，这个血呢没有以前那么黏了。
1: 啊
0: 啊，因为啥呢？我爱动了嘛，就说明这个问题。原来我自己测血糖的时候啊，我得眨个眼，用手挤才能挤得出来一点血。
1: 嗯嗯，
0: 那天我这个血糖啊，这一炸血出来了，我就知道啊，血就没那么黏了，血糖肯定也下来了。
1: 嗯，
0: 之前空腹血糖都是10点多，餐后17-8
1: 啊，
0: 吓人。那天我量血糖啊，空腹血糖啊6.8，餐后呢才8点多，你说这快不快？
1: 嗯，
0: 然后呢，一个多礼拜的时候呢，再吃东西，哎，啥都可以吃了，呼吸也顺畅了啊。也不憋得慌了，尤其是晚上啊，睡个好觉了。
1: 嗯，
0: 再一个呢，我脑瓜子呢也没那么迷糊了啊，也清凉多了。
1: 嗯，
0: 啊，然后呢，我感觉身上啊也开始啊有劲舒服，啊，现在这不是用了快一副药了吧？现在我在吃的那个二甲双胍，现在已经不吃了
1: 啊，
0: 血糖还很稳定。老伴一看我这，那个眼睛呐、啊，还有我这个脸色啦、啊，就知道啊，我明显的感觉好多了。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我身上啊。亲身体会，身上啊也不像以前那么痒痒了。你看，现在这个手脚啊也不发麻了，也不凉了。最主要是呢，哎，我再也不害怕什么心脑血管出什么意外了。
1: 嗯嗯。
0: 啊，我就感觉哎，现在安全了。真是李老师啊，就要像你说的啊，人体三通啊，疾病无踪。我这次给你来电话呢，就是想让你给我再看看，我接下来的话该怎么样来用。
1: 其实通过你刚刚所说的哈，就你看你说话这个条理非常清晰啊，而且说话这个底气非常足，
0: 是的
1: 啊，可以感受得到啊，你这跟健康已经是差不多了多少，
0: 越来越近了，
1: 越来越近了啊，很有可能已然就是健康了。我只能是通过你所表达出来的这些症状的恢复去判断。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啊，我们经常说这糖尿病呢被誉为是甜蜜的杀手，多少人呢因为这个病啊失明了、截肢了。啊，心脑血管发生意外了，或者说是肾衰夺走了宝贵的生命。
0: 对，
1: 而西医咱们刚才说了，他对糖尿病的认知他太片面了，啊，他们对这个病可以说是黔驴技穷，无非就是给我们控制，控制的还只是一些指标。但是中医呢，在2000年前的《黄帝内经》，还有药王孙思邈。

0: 好的《将进药方》中就有这方面的描述。古代的医学大家对这个糖尿病啊，它有一个共同的认知，也就是说，糖尿病它首先是脾的病，啊，你看这个糖尿病啊，它就是我们人体消化吸收以及运化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中医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同时糖尿病啊还是代谢的病，代谢跟什么有关呢？跟肝肾有关。哎，你们糖尿病患者为什么血粘呢？哎，你们为什么会血脉淤堵啊？容易产生心脑意外呀？或者说，咱们肾脏衰竭呀，包括肝肾呐有关的这个病根儿啊，它都在这儿。所以说，不管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有多少并发症，归根结底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出问题
1: 是。
0: 了。啊，而三代延寿方呢，直接给你治到了病根儿上。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短短一副药，你有这么大的改善，感觉上已经完全康复了一样，这多
1: 对，
0: 好啊！你看到了康复的希望，所以你的底气足了。你的底气足了之后，给人的感觉就是，哎呀，你是不是好了？就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有很多糖尿病患者，一问你咋样啊？哎呀，完了，不行了，是不是？他马上这个精气神儿他就不一样。这就是三代延寿方打通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给我们解决问题的一个关键啊！那这回呢，我们只需要好好配合用药就行了。后面呢，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这小病、胃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嘛。这加上你之前那一副，也就是3副，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那这个阶段来讲的话，你这个血糖就完全平稳了，因为它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增强了。然后二通血脉呢，让咱们气血运输好，那我们身上的并发症呢也就解决了，你也就安全了啊，自个儿呢就会有那种感觉了，就不担心心梗了，
1: 是
0: 不
1: 的。
0: 担心脑梗了，没有这个情况了。然后呢，三通肝肾，强化肝肾功能，解毒能力强了，代谢能力强了，我们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包括每天吃到身体里边的一些存毒啊，都给你排出去啊。以后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把这两副药用完，你就是健康人一个。
1: 没问题，没问题。我一定听你的，再订上2副就行了，好吧，
0: 好，
1: 李
0: 我
1: 老
0: 在这
1: 师。
0: 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哎，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是李老师吗？
0: 是我是我，你好。
4: 啊，李老师，你好，你好。你要帮我看看我这个也就这个药哈，我得订2天了，怎么还没到？我听说这药不是都到了，怎么还没有给我送来？我可不能断药，李老师。我叫姚桂荣，您帮我查一查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您先别着急啊，咱慢慢说。姚桂荣是吧？
4: 对，
0: 啊，
4: 是。
0: 2天了还没收到药。
4: 是。
0: 咱们这个订购啊，然后给您派送呢，是根据你报名的先后顺序。啊，但是一般来讲的话呢，也是3天之内，啊，大部分情况下3天之内都能给你送到。所以说你先别着急，电话接到我这儿的话呢，你先跟我说一下呢，你具体的这个情况。你是现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4: 哎呀，这怎么算呢？也算老朋友吧，也算老朋友。为什么说呀？我因为是我现在正在用着呢，我得感谢我家对门的张平张大姐，因为她是多年的老毛病了，要那肺气肿哈，看着费劲死了，要整天咳嗽，最后心脏也不好，反正就是一天看见她可遭罪了。有的时候哈，说实话，我都不敢跟她多说话，她咳起来了可吓人了，我就怕什么。你说你要跟他多说几句，哎呀，他咳起来没完没了，恨不得一下子就到时候上气不接下气，要过去了怎么办啊？但是你看人家现在用了1副多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以后啊，要现在可好了，也不咳了，也可有劲儿了。往年的冬天啊，呀，看见他那个脸色就灰蒙蒙的，就不怎么好看。但是今年呀，人家的脸色看着可好看了。因为我们俩是多年的邻居了，关系处的也不错，也挺好，左右对门嘛，所以说呀，他也知道我这个类风湿的病嘛，他就跟我说也能治，他就让我买咱们这个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因为什么呢？我想你看我们俩吧，病情不一样， 你吃的好使，我怎么说呢？我不一定能吃的好使。

0: 我当时稍微吧有点犹豫，
1: 嗯。
0: 还别说，人家张大姐还真看出来我的心思，她呢就给我拿来了两盒，让我说呀，先试试看。
1: 那。
0: 就这样，这不是我用上了，哎，今天用了整整第19天了，虽然时间不长啊，你猜怎么着？我昨天早上一起来，呀，沉香的情况好多了，以前啊。我这沉浆都得半个多小时才能感觉活动的舒服一些，
1: 嗯
0: 而且类风湿你也知道，疼的特别厉害，真的太遭罪了。尤其是，一变天的时候，我躺着连觉也睡不着，就得靠吃那止疼片儿在顶着吃，
1: 嗯嗯嗯。
0: 你不吃根本就不行。到最后胃也吃的不好了，你说这个病折磨我都快20年了。哎，可是这个三代延寿方，我这才用起来啊，还真的是，别看就短短的19天，居然让我好转了。
1: 嗯嗯，
0: 今天早上起来哈，我自己把衣服也穿上，虽然说肯定不如人家正常人那个手那么灵活吧，但是就从这一点我就可知足了，我也认定了这个三代延寿方能治我的病，所以说这次要不我就看到希望了。
1: 嗯嗯嗯，难怪说算是老朋友吧啊，
0: 对，
1: 咱没有自己花钱去买这个三代延寿
0: 是，
1: 方，啊，然后呢，真是遇到一个好邻居。我们有的时候讲哈，说叫远亲不如近邻，这邻居处好了，真的比亲戚还好。而且呢，这叫贵人呐，贵人指路带你一把，啊，
0: 是
1: 你看我
0: 啊，
1: 跟你说了，你这个病的话，反正我用的挺好的，你试试吧。那我不敢试，好，我能给你拿两盒，你先吃上。往往就是在这么举手投足之间，哎，咱们这真正用完之后了，你马上身体见到改善了，咱就知道了什么叫正道了。
0: 对，
1: 啊，每一次我听到这样的，就邻居啊、朋友啊介绍啊，给自己拿过来先用上的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我都特别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你们遇到了好邻居了。我每天想做的也是这样的事情，我想叫所有深受老慢病折磨的患者都能够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收获健康，因为我知道，咱们发酵中药。你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它起效快，药力猛，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这是我心知肚明的，我研究它了。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我没有把握之外，其他的疾病你就来，我就能给你治，你来一个我能让你康复一个。但是我这么说，不相信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那这部分人怎么办呢？就像您一样的，哎，有旁边的有好大姐、好邻居帮一把。起码我们少遭不少罪呀、
0: 是，我也这么想啊，因为这几天啊，哎，最起码不怎么疼了，胃也不难受了。哎呀，我是对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是心服口服，
1: 啊！嗯，
0: 所以说就赶紧，这不是来电话就想问问到底怎么回事，没给我送啊？
1: 我跟您说啊，从你恢复的情况来看，咱们先说这个事儿。你这个没给你送这个事儿呢，之前跟你讲了，你放心。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之前肯定是没打过电话，没订过药，所以说你不知道这里边的事儿啊。一听到断药了，你着急了，1块钱1片，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你又更着急了。没关系，你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个病，从你恢复的状态来说的话，总体来讲是不错的，说明什么？这回咱们是治到根儿上了。追根溯源，就是说我们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它在我们自身的免疫低下的时候啊，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导致的这么一个痹症。哎，那血脉不通了，为什么我们会出现僵麻肿痛胀啊？说白了就是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嘛。所以说，我们要想解决症状，必须得通我们这个血脉啊。那为什么三代延寿方它治疗任何疾病，还要兼顾咱们这个脾胃和肝肾呢？脾是什么？脾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要不说打铁还得自身硬，你免疫强了之后了，我们不怕寒冷，不怕变天啊。同时，肝主筋，肾主骨。啊，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调理的受损的主要就是滑膜和软骨出现了损伤了，所以说你要想康复他们俩，你不把他们俩的根儿肝和肾调理好能行吗？哎，所以说一定要兼顾到肝肾。再有一个就是，但凡啊咱们之前出现过类风湿风湿的患者，像吃那个止疼药、激素药，说白了那些药物代谢非常慢，而且还会损伤我们的肝肾。肝肾一旦淤堵了，你这个骨病啊会更加的严重，同时我们的代谢机能会越来越差，身体里边这些药毒啊、激素的毒素啊还会进一步的侵蚀。因此，我们通了我们的肝肾经之后了，提升我们的代谢机能，让我们身体里边的自我能力把这个毒素垃圾给排出去。啊，要治好病以后叫不犯，这叫真正的好。好好犯犯跟这个顶药也就没啥。

0: 区别了，这不
1: 是
0: 老师想要的。而在西医的眼里呢，他没法治疗这个疑难杂症的原因就是他只是治标啊，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你是不是疼，我吃上驱动片，吃上激素，不让你疼就行了。他不考虑这个激素这个驱动片又伤胃又伤肾又伤肝。但是中医不行啊，中医考虑的一定是整体去治疗。但是普通中药为什么不行啊？有的人说我也喝过普通的中药不行，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
1: 嗯
0: 啊，你短短19天能够体会到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你用的是文玉堂的发酵中药啊。
1: 对，
0: 这样吧，这回咱们呢一次就把药定齐了，又见到效果了，咱也不用藏着掖着了，一片只需要1块钱，不伤筋不痛骨的。你是已经定上了是吧？
1: 对，我就想让您帮我再催催的，到底这怎么回事没给我送来
0: 啊。行，那我知道了，我这讲着讲着呀就忘了您是催这个的啊。你这样啊，叫姚桂荣，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就给你催这个事儿啊。
1: 好，
0: 我在这儿呢，
1: 谢谢，
0: 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谢谢，
0: 咱们再见。
1: 嗯，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是李老师吗？
0: 哎，我是李老师，你好。
3: 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也是刚听咱们的节目啊，这才第二天。哎呀，我现在可着急了，我跟他等不啊，好说歹说这才给我接进来的。
0: 嗯嗯，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我就是前列腺的病，因为这年头啊这个太多了。我一开始的话真的没害怕，因为这病啊这很正常。但是我们邻居啊有一个老王也是确诊那个前列腺癌了。
0: 哦，
3: 他现在做那个化疗呢，再加上我们病友群里啊讲那个石家庄有一个患者把那个睾丸都给切了。
0: 嗯嗯，
3: 还复发了。
0: 嗯，
3: 哎呀，所以就挺害怕的。我就想着麻烦你给我瞧瞧，一来你讲的实在，再一个这个药啊是发酵中药，我就琢磨着见效肯定能快的。
0: 我问一下，你这前列腺病有多少年了？
3: 哎呦，我这个前列病啊都有小20年了。
0: 你今年多大年纪？
3: 哦，我今年63了。
0: 嗯，
3: 李老师啊，我这一开始啊就是那个尿频尿急，只要一尿吧就该呼啦啦那种的感觉，这后来就尿不干净，晚上起夜5-6次，睡不好觉，而且到卫生间吧要等了半天啊才能尿出来一点点，给我折腾的特别难受。
0: 嗯，
3: 去年冬天呢，不是别人过生日，我们几个老哥们凑在一起了，我嘴馋就跟着喝了点白酒，哎呀完了，就根本就尿不出来了。后来到医院去插了那个导尿管，又做了好几天这个微波，又输液的，这花了好几千呢这才能尿出来。
0: 啊，
3: 过后回家吃药维持着，但是也没见啥效果。
0: 嗯，
3: 我现在都是带着个尿不湿，要不然都不敢出门，说不定啥时候就会出来一点尿。
0: 嗯嗯嗯，漏尿了。
3: 哎对。
0: 嗯，
3: 不过李老师啊，我没有血尿，就是这个尿发黄，不过我也挺害怕的，就怕这么再发展下去又不知该怎么弄了。
0: 嗯嗯，
3: 还有一个就是我还有这个脂肪肝，还是做那个前列腺检查的时候连带着看出来的，我的血脂也高，动脉硬化，别的倒是不明显，就是偶尔脑袋有点迷糊。
0: 嗯，
3: 血压不稳定，就高的时候啊170-180，低的时候啊134，低压就是90-100，就这样胃口啊也不好，吃的东西吧感觉胃里边就胀得很。
0: 嗯嗯嗯，
3: 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载延寿方，你看这个行不行啊？
0: 您先别着急啊。
3: 嗯，
0: 先看看你的病情，咱们听众朋友有同样疾病的也都听一下啊。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这个病来讲的话呢，是老年人的一个常见病，多发病。
3: 嗯
0: 啊，那为什么说就我们老年人得这个病呢？你看年轻人，他大不了就一个前列腺炎，他不会得这个增生肥大，啊，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们这个肾精不足，岁数大了，你这个肾精就亏虚了。当我们肾精不足的时候吧，你这个精化不了气，气生不了血，那精气血无法正常运行，就会引发这个龙闭之症。啊，龙闭就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把这尿道口给扎住了，堵了，尿不出来尿这个症。
3: 哦，
0: 因为我们都知道肾脏啊，它是给我们过滤血液的，啊，你肾精不足了，一些垃圾毒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代谢出去了。它代谢不掉之后呢，它会长时间的一天两天日积月累的把这些毒素啊， 哎，积累在我们。

0: 这个前列腺的内部。正常男性的前列腺也就吃那个什么糖炒栗子就那么大个儿。那我们说，那有的呀，跟那个鸡蛋呐、鸭蛋呐，有的甚至赶上鹅蛋那么大了。那你想想，他把我们膀胱给我们挤扁了，啊，你想想这个排尿它能顺畅吗？
1: 对，
0: 所以说呀，前列腺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认为它是肾的病，啊，主要就是肾精不足，然后血脉不通而来的。那我们说这个垃圾毒素它到底要从哪儿来的呢？一方面是吃进来的这个肥脂油肝。啊，脾胃没有及时的给它消化吸收利用了，再一个就是我们的肝肾它没有给我们代谢掉，所以我们也得是全面的来进行监督。正因为你血液当中的垃圾太多，血液流速变慢了，想要给你正常的供血供氧，必须得加大压力。啊，你这个血压高，病根在这儿呢，不是说吃降压药就能够控制得了的。还有你为什么会脂肪肝啊？因为血液不干净了，我们的肝脏是藏血的。尤其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在躺着的时候，啊，叫人卧则血归于肝，啊，血液往肝里边去，然后肝脏开始怎么样，就是过滤这些血液，啊，但是如果说血液不干净的情况下，它就会引发出代谢障碍，时间长了，我们就容易出现脂肪肝，啊，所以说你看看我们的各种慢性病的治疗上来讲，不是说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就能解决得了的，啊，各大脏腑之间都有着密切的关联。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不然再往下发展就很可能会发生恶变，不光是什么前列腺它会癌变，脂肪肝下一步肝硬化它也是肝癌啊，这是属于肝病三部曲啊，脂肪肝、肝硬化、肝癌嘛，再加上你的高血压，随时可能发生心脑意外，所以说绝对不能再拖了啊。那么你这个情况呢，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式怎么治疗这各种的慢性病的呢？说简单点，一方三通。它里边含有的863种活性多肽，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啊。只有你通了血脉了，我跟你说，你这个尿的才舒爽啊，你就不会费力了。只有通了血脉了，我们各大脏腑的气血营养才能够越级上升啊，才能够给我们正常的输送。只有正常输送了气血营养了，血压才能下来。让三通肝肾把身体里的毒素排泄掉了，你这个前列腺也好了，脂肪肝也好了，这个病根就全给你拔掉了，明白了吧？
1: 哎呀，是是是，这真是啊，治到根上了。
0: 你这样啊，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咱们也别耽误时间，基本上呢一两天的时间就能见到很明显的效果。首先排尿会顺畅，然后呢，咱们整体的这个精气神啊会上来，也不再萎靡不振了，啊，所以说呢，胃口也能好一点，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个三代阳寿方给订购上。
1: 太好了，你这么一说，我这心里也可高兴了。那李老师啊，还得1块钱一片是吧？
0: 1块钱一片，但是现在呢，你的所在地区有没有货不知道，所以说我让你打电话去订购嘛，啊，确认了有货了，咱们抓紧订购上，3天之内能给你送过去啊。
1: 那行，那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药去。
0: 好，
1: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哎，好，咱们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是不是有药了？我就想问一下。
0: 各个地区现在是陆陆续续的开始配送，但是我不敢保证每个地区都有啊，这个得打电话得确认啊。
3: 李老师，麻烦你赶快给我婆婆看一看吧。哎呦，这次说什么我也得把这个药给备齐了嘛。因为我一开始只给我婆婆买了一副药，就是想让她试一试了。因为她这病吧，哎呦，现在在床上就疼了有3年了。这次不是吃完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哦，效果就可好了，就是。接着我就想再给她买药了。我们当地这个缺药，就只能买给我一副药。
0: 那现在2副药都是快用完了，是吧？
3: 是是的。
0: 啊，
3: 李老师，你看我婆婆现在哦，自己就是拄着拐杖，就是在家里能上厕所了，能下地了。而且说句实话，哟，2年了都没跟我们在一起吃过饭，现在自己可以坐在旁边吃饭了，哎呦，就特别好。这回这个药真的是买对了。我们全家都感觉就现在就像解放了似的。
0: 没错，这守得云开见月明，用对药品了一身轻。听得出来您这个

0: 爽朗的笑声真的是让我心里边感觉到特别的欢喜。我们常说一人中风，全家瘫痪，啊，你伺候这么一个病人，那是很煎熬的事儿。我想问一下，您婆婆多大年纪了？
1: 今年71了。
0: 71岁，她这个病多长时间了？
1: 哎呦，他脑梗现在躺在床上吧，快3年了。他这是二犯这个脑梗，他是在65岁那年脑梗过一次，因为那会还比较年轻了哦，又是第一次犯，人也就是没啥事。这些年吧，就一直吃着药了，什么阿司匹林啦，还有银杏叶啦啥的。其实这几年感觉维持的都挺好的，谁成想就突然就又犯病了，这次犯病就严重偏瘫了。就像你说的，哎呦，家里有个偏瘫的老人哦，哎呦，真的是，我不管是出门啦、干个啥啦，都不放心，因为他整个人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在床上，家里就离不开人嘛。你说家里想雇个保姆吧，这个经济条件我们也承受不了。说句实话，我呢是在我们这开个小店，之前就是做头发的，店铺吧不大。也就挣一个人的这个工钱的这个，就对付着一个工资那样子。家里有病人了，我这工作我就也没干了，就在家里伺候婆婆了。
0: 也是挺不容易的，儿媳妇伺候婆婆这么一个病人，真的不是所有的儿媳妇都能够做得到的，所以这一点呢，老师得给你竖大拇哥啊。
1: 哎呦，林老师，其实我自个也有儿子哦，我这
0: 啊，
1: 是言传身教了，给孩子做个好榜样。咱也不是都有老的一天嘛，哦，再说我婆婆也对我挺好的，就是我就学我婆婆对我就跟那个亲闺女一样。不过怎么说呢？你说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哦，真的是累。哎呦，心里有时候也是被憋屈上火的。这几年自己也老了许多了，哟，头发就是白了很多。不过好在这回让我们家就是感觉就看到希望了，这是。
0: 确实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咱们选择了文玉堂3代延寿方，啊，延寿方可以说让多少中风后遗症的老人呢重新站起来了，走起来了，缔造了生命的奇迹了。您还记得您婆婆用上延寿方之后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吗？
1: 哎呦，就4、5天的时候，那个时候吧，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有这个热乎气了哦，不得不说这个发酵中药这个药劲真是挺大，而且这个血压也往下降了。我之前不是天天给他测这个血压了，就是一天一天的，哎，一点一点往下掉。因为一副药的时候吧，我婆婆这个血压就稳定了，控制在这个高压135，低压是个85左右。
0: 这就说明咱们这个血脉已经畅通了，血液是干净的了。
1: 是对。而且我照顾他的时候嘛，我就发现他这个手脚逐渐就能使上劲了。哟，我之前给他擦手啦，就是擦脚啦，哟，他那个手脚都是软的，跟那个面条似的。哎，现在感觉有点劲了。你看他现在两副药下来哦，自己下地拄着拐，然后扶着这个墙，就能慢慢的上厕所了。哎呦，这个程度我们真的是醒都不敢醒，都是。而且你说这一片才1块钱哦，真的是花小钱治大病。李老师，我们真的是太感谢你了，我这激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了。
0: 你不用感谢我啊！首先，婆婆能恢复到今天这样，不光是李老师和咱们这个3代延寿方的功劳，一个医者治病救人，这是我的本分。啊，老人有这个福报，摊上了个好儿媳妇。我还是那句话啊，在孝道文化落寞的今天，啊，就是你这样去伺候一个老人，啊，是值得其他年轻的儿子儿媳妇来学习的。下一步呢，像你婆婆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咱们还得接着用，啊，其实脑梗的很容易理解，脑梗就是脑血管淤堵，啊，我们必须得给它通开了，通开之后。啊，让这个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啊，让他这个脑细胞啊能够得到养料。只要是把这个血脉给他打通了，尤其是我们3代延寿方它里边这个多种的天然野生鲜活的药材成分当中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啊，你刚才说这个药劲儿真大，为什么药劲儿大？863种活性多肽能够活化咱们的脑细胞，重建他的脑神经。而且我们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不光给他通血管儿，啊，通血脉， 我们还要通脾胃，通完脾胃之后，脾胃气血生化。

0: 之源，哎，就能够有充足的养分供给到我们的脑。啊，再一个，我们要通肝肾，肝肾是解毒代谢的，尤其是这个肾脏。你正常人的肾脏每4、5分钟就会给我们整个身体的血液过滤一遍，啊，那你说我们肾功能它要强大了，咱以后还能复发吗？是不是就不会了？所以说，血液始终让它保持住一个干净的状态，它就不会堵了。这就是实现标本兼治、内外兼修。那么接下来像你婆婆这种情况，我再给她开上一副药，啊，然后打场外的电话呢，抓紧时间呢把药给她备一备。这一副药呢用下去，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生活自理你算熬出头了啊，也就真正解放了。嗯，
1: 是，哎呦，那太好了，谢谢李老师。
0: 没事儿，我在这儿呢，也祝您婆婆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八八七。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2: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7: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

0: 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二，要像监测血压一样重视眼压的监测，定期复查必不可少。复查的时候不只是测眼压那么简单，还要定期做视野的检查和视神经 OCT 等检查。大家要知道，有时候眼压看着正常，但视野可能还在悄悄的缩窄。只有通过这些全面的检查，医生才能准确的判断目前的治疗方案是不是真的有效，需不需要进行调整。第三，掌握正确的滴眼液使用技巧，能让药效更好，副作用更少。滴完眼药水后，建议大家用手指按压眼角的鼻流感处2到3分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能让药物在眼睛里停留时间更长，提高治疗的效果；二是能减少药物进入全身的循环，避免引起心率改变、呼吸不适等副作用。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7: 用心传递所有温暖，
6: 微醺的荷花在普者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9: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8: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9: 夏天

0: 囤一次刚好够用。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充分前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

0: 这次我们可以不用再等了，
1: 4000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2: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

0: 我们这次考试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
2: 烦死了！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妈妈，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 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林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的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
8: 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9: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我也是一滴水，我来自清澈的小溪，我来自洁净的水库，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0: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电梯上行
13: ，Going up。 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8: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4: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 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3: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

0: 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小米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患者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3: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青光眼是一种需要终身陪伴的慢性病，它不能彻底治愈，但最好的治疗方式就是患者和医生并肩作战，长期坚持。具体要注意这五点，大家一定要记牢。第四，在生活细节上要时刻防范眼压升高，平时要避免做一些会增加眼部压力的动作，比如系领带、穿内衣不能太紧，便秘的时候千万别用力屏气，还有萨克斯等管乐曲也建议尽量避免去吹奏。喝水依然要坚持咱们之前说的少量多次，每次饮水量控制在300毫升以内，避免一次性的大量饮水诱发眼压升高。第五，做好心力建设和全身管理，对病情控制同样重要。保持情绪的稳定是关键，过度的焦虑烦躁反而会加重病情，大家要学会调整心态，与青光眼和平共处，好好相伴余生。
2: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5: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5: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6: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5: 嗯，
6: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7: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6: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7: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6: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8: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0: 哇，王姐已经

0: 的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6: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8: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

0: 您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井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7: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8: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9: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9: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9: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0: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8: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0: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9: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9: 我刚买了雕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9: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9: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5: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
3: 嗯，
5: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6: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6: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第二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大象新选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晒晒晒，
3: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6: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9: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10: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10: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7: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波。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7: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7: 别着急，现在云南电台887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7: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2: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3: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2: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3: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2: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职业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

0: 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个选择都掷地有声。
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2: 400-6949-789，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信实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老师，
4: 嗯，
5: 我现在啊就发现，现在咱们大伙儿日子过好了，
4: 嗯，
5: 可是压力一点都没少呢，
4: 是吧？你看看，
5: 是呢。现在不光是孩子啊，作业多，补课班多，咱们老年人也总是给自己上强度耶。
4: 老年人也给自己上强度
5: 啊，
4: 这个我还没合计过。静之，你倒是说说，咱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怎么自己给自己上强度了？
5: 我跟你说说呀，
4: 是跟年轻人似的去健身了吗？还是咋的呀？
5: 你不觉得吃药这事儿上，老年人总给自己较劲儿吗？
4: 哦，吃药。
5: 对，本来就是一个小病小症，
4: 嗯，
5: 比如说有点三高啊，
4: 嗯，
5: 然后结果呢自己随便的去瞎想
4: 啊。
5: 今天听人家说吃这个药能行，买了点吃吃。
4: 啊、
5: 明天听别人说买那个药吃着能管用，最后药吃了一大堆，但他那个病症，他没好不说，反而是吃出了一身的新毛病
4: 啊。这样的人确实很多。
5: 嗯，
4: 就是哎呀，我这血糖高，我这血压高，谁谁谁吃啥挺好的，我也跟着买着吃，
5: 嗯、
4: 是吧？哎呀，我告诉你，我经常说哈，咱们有事儿啊自己别瞎猜，
5: 嗯，
4: 啊，听大夫的。我跟你说，你还真说对了，就咱们说这个事儿啊，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真得重视重视，
5: 对吧？
4: 咱们都知道那句话叫是药
5: 三分毒，
4: 三分毒。
5: 嗯，
4: 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本身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肝脏功能，我们的肾脏功能是不是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5: 嗯，
4: 那你药吃多了，这三分毒你代谢不出去，
5: 嗯，
4: 这些毒素就会堆积在我们身体当中，

0: 你小毛病早晚就吃出大毛病来。
1: 嗯，
0: 多用药实际上告诉大家伙就是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的。
1: 可不是嘛，就这个道理。
0: 但是我说的是你必须用的药你得吃啊。不是说这哎呀梁老师说了这多吃药给负担我啥药不吃了。那不是啊，咱们别走极端是吧，就是你多余的药物过量的药物会给我们身体增加负担。
1: 对，就是别瞎想，别增加心理负担身体负担。
0: 对，其实咱们很多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想身体好这本来是件好事儿。
1: 嗯，
0: 但是你得找对路子。不能啊一味的别人吃什么药你也跟着瞎吃什么药来求这个安心。
1: 嗯，
0: 多吃药就是给我们身体添堵呢。
1: 嗯
0: 啊，越吃你会发现你的病越杂，越吃你身体越虚，越吃你体内的毒素堆积的越多，肝肾的负担就越重。
1: 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你本来一个小病，结果呢硬生生自己吃成了一体多病。
0: 嗯，
1: 不值得呀。咱们老年人我们得学学给自己的身体减负，
0: 是
1: 不能吃那么多的西药。
0: 没错，而且咱们健康全球购不是这次创办的感恩节的活动还记得吧、
1: 嗯、是的，
0: 是吧，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盼这感恩节就是将近一年的时间了。
1: 对，
0: 其实就是想给大家伙找一些真正的好产品、
1: 嗯、
0: 有效的好产品，让大家伙能够通过科学的调理给我们身体减负。
1: 嗯
0: 啊，你就不用吃一大堆副作用特别大的一些药物了，是吧？
1: 嗯，
0: 咱们得用靠谱的产品，把咱们自身的机能整体的调理上去。
1: 嗯，
0: 从根源上改善我们的体质，这才是长久之计。但是说实话，能够做到就这一点的，我跟你说啊，就这样的产品还真就不多。
1: 嗯，
0: 啊，我们健康全球购这整个专家组也是筛了又筛，验了又验。才敢给大家伙推荐，
1: 对，
0: 是吧，
1: 才敢推荐啊、
0: 嗯、
1: 咱们全球购办活动推荐的东西呢那必须是凤毛麟角的好宝贝。
0: 是，
1: 老师就您最近提到的雄风友，
0: 嗯，
1: 目前啊咱们全国前三的康复医院它是被指定的专药。
0: 对啊，
1: 这两天听您介绍完我们的心里直痒痒。
0: 嗯，
1: 晚上回家我想的是都是小蜜蜂，就想为什么雄蜂蛹它就能够这么神奇呢？
0: 嗯，
1: 我还查了资料呢，我半宿都没合眼。
0: 哦，
1: 我这今天黑眼圈都挂着呢。
0: 看看咱们静时这个劲头多足，对吧？
1: 嗯，
0: 啊，查资料大半夜不睡觉、嗯、是吧？
1: 给自己上强度。
0: 你这不相当于给自己上强度吗？对。
1: 对呀、啊嗯，关键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0: 嗯，
1: 我跟您多说点呗。
0: 嗯，
1: 哎。我给你讲讲啊，
0: 嗯，
1: 有点不地道了您。
0: 我怎么不地道了呢？是吧？
1: 就是雄蜂蛹这么好、
0: 嗯、
1: 您给介绍的太敷衍了，
0: 嗯，
1: 就连它的好就是冰山一角您介绍的都不够。
0: 哦，这个意思、
1: 嗯、
0: 啊。那静时
1: 嗯
0: 是吧，你给大家伙讲一讲。
1: 哎，我真能说出来。
0: 你都查到什么了？
1: 就是我查到了啊，《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说雄蜂蛹能够除蛊毒、
0: 嗯、
1: 下蛊的蛊毒，
0: 嗯，
1: 然后呢补虚雷，
0: 哎，
1: 久服令人光泽、
0: 嗯、
1: 好颜色还不老呢。
0: 哎，补虚雷，哎、
1: 嗯、
0: 这个雷字儿我告诉你一般人还不认识呢、
1: 嗯、
0: 你这播音主持出身这个字儿还真认识。没错，这个雄蜂蛹啊它首先能解毒，
1: 嗯，
0: 补虚，长期服用能够使我们人体的气血变得充足，
1: 嗯，
0: 精气神变得充足，啊，你这样的话自然而然满面红光精神矍铄那是必然的。
1: 对、
0: 啊、对，
1: 就是我还查到了更多，我跟您说说啊，
0: 嗯，
1: 我在网上看到说张三丰活了200多岁，
0: 哎呦，
1: 药王孙思邈活了140多岁
0: 啊，
1: 野史都记载他们能如此长寿就是因为常年服用了雄蜂蛹补气血才如此长寿的。
0: 对，但是咱们一定要科学的这个交代一些信息。
1: 嗯，
0: 张三丰200多岁，孙思邈140多岁，这都是野史。
1: 嗯，野史嘛。
0: 哎，野史不一定，咱们必须得是这个要严谨说话。
1: 您真严谨，还给我纠正纠正。
0: 对，但是不管他野史也好，正史也好，但是一直强调了，都说人家常年用这个雄蜂蛹来补益气血。
1: 嗯，
0: 这是关键所在。
1: 嗯，
0: 而且就是。嗯，像这样的野史很多，比如说张三丰、孙思邈，什么100-200岁不算新鲜。
1: 嗯，
0: 你知道咱们古代还有个更出名的医家叫扁鹊。
1: 嗯，知道啊。
0: 啊，
1: 中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扁鹊见蔡桓公。
0: 嗯，
1: 望闻问切，人家研究的透彻。
0: 对，
1: 这个眼睛就像现在的核磁共振似的。
0: 嗯，
1: 给蔡桓公看病 一眼就能扫描出他身上。

0: 有什么毛病？
1: 哎，我告诉你，你说的那篇课文啊，现在教材里已经删掉了。
0: 啊，删掉了。
1: 啊，因为什么你知道吗？
0: 嗯。
1: 因为医学界和考古界发现的事件完全是相左的，颠覆常识的。
0: 啊，
1: 你知道吗？
0: 给我们讲讲。
1: 就这个扁鹊的年龄，新的考古发现啊，完全和以前的认知是不同的。古书籍当中明确的写了，就这个扁鹊。他给春秋时期的这个蔡桓公不是看过病吗？但是在70年代的时候，马王堆汉王墓的时候，出土的古籍当中，也提到了扁鹊见蔡桓公的这个事儿。你知道这说明什么吗？
0: 确有其人呗。
1: 但是西汉的司马迁写这个《史记》当中，也记载了扁鹊啊，给他也看过病。
0: 那《史记》都记载了，那不应该说真的就有这事儿吗？
1: 那这个问题就来了，扁鹊给司马迁看过病，还给这个蔡桓公看过病。蔡桓公是春秋时期的，司马迁是西汉时期的，这中间差了400多年呢。
0: 哎，这个历史时间线对不上，
1: 对，
0: 但都说自己说的是真的。
1: 就是因为时间线对不上，所以说我们的考古学家哈，把出土的这个医学文献一一对比，结果发现你知道什么吗？扁鹊这个人确实存在。可活了400多年这个事儿，那不可能，这也是野史了。为了避免这个误导，现在这个教材啊，就先把这篇课文给删掉了，以后再有确凿的证据的时候，再放在教材当中。
0: 哇，这个太神奇了！这扁鹊不仅医术厉害，看样子还很会保养啊。
1: 所以说吧，就是野史归野史，但是从野史的背后呢，我们也能看到一些猫腻儿出来。啊，因为你就想，咱就说这个张三丰也好，或者是这个孙思邈也好，他为什么说活100岁，说一定要用这个雄风咏来补益气血呢？他怎么不说别的药材呢？就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也发现这个雄风咏确实不一般，是吧？而且实际上，咱说这个张三丰和孙思邈啊，保养的理念，我告诉你，按道理来讲，最终其实都是从扁鹊这儿学来的，因为扁鹊。在记载他的古书籍当中，也明确的写着，扁鹊也常年用这个雄风咏来进行调理身体。啊，你至于说这个调理到什么程度，是吧？有没有活到400岁，那咱们无所谓了，是吧？我觉得也不现实。但是肯定是在按当时的年岁来讲，扁鹊也好，张三丰也好，或者是那个孙思邈也好，一定是按当时的生活条件，他是长寿的，对吧？所以说，能活到多大岁数，这不是咱们追究的，是历史学家追究的，是吧？咱们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不管他的岁数增加，能够让他的气血一直不衰败，保持一个好的状态，按照当时的这个生理年龄来讲，那个历史阶段，人家是长寿的，说明什么？说明这个雄风咏确实在补益气血方面有着极其突出的作用。
0: 这篇原因之前可一点没提啊。
1: 实际上，哎呀，这样的事儿太多了，你讲太多了吧，大家伙儿就接受不了，是吧？你看，一说到这个雄风咏能够延年益寿，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骗人的，
0: 骗人的。
1: 对吧？我跟你说啊，你要提到延年益寿这个词儿啊。很多中老年朋友就不信了，因为现在市面上说能够延年益寿的东西太多了，大家伙儿都深受其害，是吧？其实我觉得啊，雄风咏，你要是把它说成延年益寿的话，咱反而忽略了它真正的价值。雄风咏之所以被历代的医家所推崇，就是因为它有强大的补虚的作用，补益我们气血的作用，还有排除我们身体当中毒素的作用。哎，这是雄风咏独到的地方。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是呢，你说要是有雄风咏这样的好东西来补身体，我们不说长生不老啊，咱不求。
1: 对，
0: 但是呢，求个少吃药，甚至是不吃药，把气血养足了，少生病不就行了吗？
1: 对。
0: 但老师还有个问题，您说雄风咏这么牛，那知道的人怎么不多呢？
1: 实际上，这个真正的雄风咏啊，我告诉你，它是非常非常珍贵的、稀少的。即使我要说一个人啊。他是在这个南北朝时期特别著名的一位医家，他叫陶弘。

0: 井。
1: 嗯。
0: 陶弘景呢，在这个《养性延命录》当中，就详细的记载了雄风咏的这个药材的这种详细的介绍。
1: 哦，
0: 陶弘景把这个雄风咏称之为叫“补益气血、解百毒之药中上品”。
1: 嗯，
0: 赛过人参、鹿茸，还有这个灵芝。
1: 哦，
0: 这是他这个对雄风咏的一个评价。
1: 哎，我记得。陶弘景好像您跟我们说过，他是一个古时候的一个名人嘛。那个时候南北朝还没有统一，
0: 对，
1: 梁朝应该是在南方吧？
0: 对，
1: 那个时候他是没法去北方去弄到人参、鹿茸这些好东西的，他才说雄风咏好吗？会有这个原因吗？
0: 他真不是说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1: 嗯
0: 啊，就后来到了唐代的时候，国家已经统一了，
1: 嗯，
0: 是吧？物产也比较丰富，唐代的宫廷里呢，皇帝和妃子常年喝一汤一酒。是皇家专属的，就按咱们现在话叫营养品。
1: 一汤一酒是营养品，
0: 对，
1: 什么汤什么酒啊？
0: 汤叫龙汤，酒叫丰台酒。
1: 嚯！
0: 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听没听过？
1: 没有
0: 啊，咱们就说这个龙汤，你光听这个名字，
1: 嗯，
0: 最起码咱们得知道是专门是给
1: 皇上
0: 补身子骨的。
1: 嗯，
0: 这里面最核心的药材之一就是雄风咏。
1: 嗯，
0: 那丰台酒呢？听这个名字更容易知道了。
1: 嗯，
0: 丰台酒主要的成分就是雄风咏，酿的酒，主要是给后宫的一些皇后啊、贵妃们常年喝的。
1: 哦，
0: 既能够美容养颜，还能够延年益寿。
1: 那这个东西好啊，咱可以用用啊。
0: 但是可惜啊，就是唐代之后，就是这个一汤一酒，就这个龙汤和这个丰台酒，制作方法已经失传了。
1: 哦，
0: 啊，就古籍当中就记载到这儿。怎么做的无从考察啊，没有再多的细节介绍了。
1: 那这失传了好东西可太可惜了。
0: 没办法啊，那当时就给皇家用的东西。
1: 嗯，
0: 药方本来就得藏得严严实实的，不能外传的。而且中国古代的朝代的更替的时候吧，就是很多珍贵的一些典籍啊都会损毁的。
1: 嗯
0: 啊，不过从古籍只言片语当中我们能看得出来，雄风咏在古代那是非常非常珍贵的，
1: 嗯，
0: 只有皇家和极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用得上。
1: 哎，那这么一想，像扁鹊、孙思邈、张三丰，这些大医家能活那么久，
0: 嗯，
1: 那肯定是有密不外透的绝活。
0: 对，
1: 常年用雄风咏来调理，那说不定真的是他们长寿的秘诀，我们不知道啊。
0: 有可能，只能这么说，
1: 有可能啊，那个野史要不然怎么会说呢？
0: 对，
1: 由此可见，雄风咏补虚补气血的作用太强大了。
0: 嗯，
1: 皇帝和知名的长寿医家那都是常年服用的。
0: 所以说静时你看看，你不是昨天晚上查了一晚上的资料吗？
1: 嗯，
0: 可是你还没有查明白一件事儿。
1: 嗯，
0: 就雄风咏能够补我们的体虚，这只是它其中的一个小优点。
1: 嗯，
0: 它不是最厉害的地方。
1: 嗯，
0: 你知道它最厉害的方面是啥吗？
1: 嗯，
0: 它最厉害的方面那可不是什么人参、鹿茸能够代替得了的。
1: 那什么绝活不可替代呢？
0: 雄风咏最厉害的就是它的解毒的功能。
1: 嗯，
0: 专门解咱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这个毒素。
1: 哦，
0: 相传在中国古时候最原始的哈，就用那个雄风咏制成那种丸药啊，你知道叫什么吗？
1: 嗯，
0: 叫万病解毒丸。
1: 嗯，
0: 效果非常好。啊，可是后来因为这个雄风咏太少了，都是这个野生的雄风咏嘛，太珍贵了，造价太高，就后人呢就把这个配方，这位这个主要的药材就给去掉了，但是效果就大打折扣了，啊，就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个万病解毒丸，实际上是低配版本的，效果就非常非常差了。
1: 但你说以前古代解毒，他们有砒霜、鹤顶红，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也没啥关系，也没啥毒症。
0: 对，但是解的啊，我告诉你啊，你真要是鹤顶红啊、砒霜啊，你这啥也解不了，人就完掉了，是吧？
1: 武侠小说看多了。
0: 对对对，其实雄风咏真正解的吧，不是那种所谓的烈性的毒药，
1: 嗯，
0: 是吧？你说你敌敌畏喝了半瓶，你说用雄风咏那能解得了吗？不可能，
1: 嗯，
0: 是吧？其实我说的这个雄风咏啊，咱们用好了的话，能够把我们身体当中五脏六腑当中常年累月积攒下来的这些毒素能够排解掉了。
1: 嗯，
0: 其实咱们人呢，你记住，静时人呢是这个自然界食物链的顶端了。
1: 嗯，
0: 平时我们吃的食物当中 你想想有多少的添加剂。

0: 多少的这个浓残。那这些从我的角度来讲，其实都叫毒，
1: 明白，
0: 而不是你刚才说的鹤顶红砒霜叫毒。那这些毒时间长了，在我们身体当中堆积的是越来越多。再有最直接一点的，咱们收音机前的一些上了年岁的人，啥病是不是都得吃药？
1: 那必须的呀，
0: 一吃吃一堆。
1: 嗯，
0: 那么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它同样也是一种毒。
1: 是药三分毒，你长年累月，它也会慢性中毒。
0: 而这些毒，我告诉你，最容易堆积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肝脏和肾脏当中。
1: 那得通过它俩来代谢呀。
0: 对，而且中国古时候好多人就是特别爱得一种毒叫丹毒，这个病你听过没？
1: 丹毒还不知道什么病。
0: 丹毒吧，是特别严重的，在中国古时候的一种疾病。
1: 嗯，
0: 专门在人的脸上、腿上长一大片一大片那种红斑。啊，红的什么样啊？红的像那种丹砂似的
1: 哦。
0: 啊，然后呢，肿的呢又特别高，又疼又痒又肿。实际上，按咱们来讲，那就是急性炎症。
1: 嗯嗯。
0: 一旦得了这个丹毒啊，我告诉你，在中国古时候经常会要了当时老百姓的性命。而就这个熊蜂蛹，在当时就是专门治丹毒的一种特效的药物。
1: 哦。
0: 啊，一用一个准儿。
1: 那么厉害。
0: 哎，史书当中记载的。
1: 那不愧是叫万病解毒丸。
0: 对。
1: 但您说，说实在的啊，这个熊蜂蛹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到底它能够有什么具体的改善呢？
0: 嗯，
1: 我们先说说现代的病好不好？
0: 对，古代的有点离咱们远了，
1: 了
0: 是吧？啊，咱们这个古代的一些这种野史也好啊，就当着一个兴趣点跟大家伙聊了，是吧？其实我觉得，对于咱们现代人的疾病来讲，这个熊蜂蛹最明显的是啥呢？就是我们一些常见的老慢病。
1: 嗯，
0: 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这俩病啊，在中国古时候早就有。
1: 嗯，
0: 那个时候人犯病了，头晕迷糊。是吧？我们中医上管叫什么呢？叫痰浊血瘀之症。
1: 这古代也有高血压、高血脂呗？
0: 对呀，痰浊血瘀嘛。
1: 那古代怎么治呢？
0: 古籍当中吧，有这么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就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事儿。
1: 嗯，
0: 白居易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他晚年的时候就总是头疼。
1: 嗯，
0: 你知道疼到什么程度吗？疼到这个躺床上起不来那个地步。据说有的时候就躺的时间长了，就褥疮都长出来了。
1: 哦，
0: 所以说能不遭罪吗？
1: 那太遭罪了。
0: 他专门让他们家的这个家仆啊，花重金请了当时最有名的大夫，叫王冰。
1: 嗯，
0: 找来给他治一治。王冰吧，就给这个白居易一搭脉，就说：“啊，你这就是痰浊血瘀之症。
1: 嗯，
0: 换成咱们现代话，什么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对吧？”然后呢？王冰当时就给白居易开了2包用的这个熊蜂蛹磨成的这个药粉，
1: 嗯，
0: 啊，让他连续吃十旬，
1: 十旬就是100天呗，
0: 对，
1: 效果怎么样？
0: 10天为一旬嘛，
1: 哦，
0: 啊，医案里就记载了，就当时白居易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啊，你知道为啥吗？
1: 嗯，
0: 实际上就这个熊蜂蛹，它能够补气化痰，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它能够把这种脂浊。他给你化掉了，
1: 嗯，
0: 高血脂导致的体内的血液的污浊，它能够给你清理干净了，啊，能够益气活血，所以说当时白居易用了10旬的这个熊蜂蛹磨成的药粉，哎，
1: 嗯，
0: 很快就康复了，
1: 哟，
0: 是吧？就头不晕了，然后下床走路了，那当然了，下床走路褥疮不就好了吗？
1: 刚才您说它能够清脂补气血，
0: 嗯，
1: 那褥疮怎么它也能好呢？
0: 第一个，它能够下地走路了。
1: 哦，
0: 第二个最主要的是，刚才我说了，熊蜂蛹有强大的解毒的功效，连单独都能解喽。你想一想，就这个褥疮，这小儿科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气血通畅了，它可能褥疮它也康复了。
0: 对，然后它那个褥疮那个毒素，它自然而然它就好了。
1: 那您说熊蜂蛹解毒它有奇效，
0: 嗯，
1: 那对于中老年朋友来说，我们到底能够有什么样具体的改善啊？
0: 你现在咱们对于上了年岁的人，高血压、高血脂的人是不是特别
1: 多
0: 呀？对吧？我问你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1: 嗯，
0: 就得了这些高血压、高血脂的病的，大家伙儿都吃药不？
1: 吃药啊，
0: 肯定吃吧？
1: 哦，肯定吃啊。
0: 那吃的时间长了之后，我们高血压的患者、高血脂的患者，你知道会出现什么样问题吗？
1: 耐药性呗，
0: 耐药性
1: 副作用，
0: 嗯，
1: 就药越吃越多，
0: 嗯，
1: 身体越来越差呀，
0: 都有这种情况吧？
1: 嗯，
0: 你这个药用的时间长了，血压就控制不稳了，
1: 嗯，
0: 病情开始加重了，副作用也大了，
1: 嗯，
0: 然后怎么办呢？很多人就开始调药。然后调完药了以后，病又多了，病多了之后再加药量，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1: 嗯，
0: 这是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总是这样吧？

0: 对不对？
1: 那也不能不吃药啊。
0: 对，人得病了不能不吃药。
1: 对呀。
0: 但是从我们普通老百姓治疗的困境上来讲，人一到了岁数大了之后，我们本身从这个生理常识上来讲，我们是应该给身体减负的。但你病越来越重，你反而在加负，你这个药是不是越吃越多？是不是正好相反了？
1: 对。
0: 我们上了年岁的人，记住，应该是越减负越好，甚至把药停了都，这是最好的状态。但是我们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啊，我们有病了得多吃药，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我们要做另外一个工作，就通过雄风泳，把那些越吃越多的这个药物产生的药毒，我们尽可能的给它排出体外，这就可以了。
1: 雄风泳他怎么做到的呢？
0: 哎，这个问得好，
1: 对吧？
0: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就拿咱们刚才说的高血压、高血脂来举例吧。咱们老年人常年吃的那个药，越吃身体是不是越差？而雄风泳当中有一味非常珍贵的一种成分，叫药物代谢酶。这个药物代谢酶可是现代药理学当中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发现，因为它能够很好的分解我们体内药物堆积形成的这个毒素。
1: 药物代谢酶，
0: 哎，
1: 一听就是能管代谢呀，然后呢又能带走药物毒素的一个好的物质。
0: 一种酶类物质啊，这种酶呢，能够综合清除掉我们人体内积蓄的药毒形成的大量的毒素。长期服药的人，比如说长年累月的吃降压药、降脂药的人，是不是一吃上他就停不了了？你得终身服药了。那么这里边呢，就涉及到一个药代动力学的概念，叫生物利用率的问题。
1: 哇，这个词儿太专业了。生物利用率代表着什么呢？
0: 简单的讲，就是你吃进去100个药物分子，经过肝脏转化代谢之后，可能只有13%被我们身体利用了，剩下的87%是不被吸收的，这叫生物利用率。
1: 那吸收的这部分帮我们调血压、血脂了，
0: 哎，
1: 不吸收的这些去哪儿了呢？
0: 你看看啊，越来越会问问题了。
1: 对吧？
0: 对，剩下的这些87%的啊，其实它就形成了药物的毒素，它就附着在我们人体当中，尤其是五脏六腑当中。就我打个比方吧，小孩长身体的时候吃的特别多，一顿吃10个鸡蛋，但是他只能吸收1个鸡蛋的营养，剩下9个鸡蛋营养跑哪儿去了？
1: 长肥肉
0: 哎，小胖墩儿，哎，变胖了，是吧？我告诉你，你多长这个肥肉就是负担。你看现在小学那个校园，多少那种小
1: 小
0: 胖
1: 胖
0: 子，
1: 孩儿
0: 是
1: 特
0: 不
1: 别
0: 是？
1: 多。
0: 就我们说的肥胖症越来越年轻化，是不是？但是肥肉你减肥能减掉，可是你五脏六腑当中的药物的毒素，它是不断积累的，天长日久下来的，它会分散在你身体当中各个我们的脏腑器官。它直接会影响我们脏腑器官的功能的，而且你是怎么减，减不掉的，这很关键。
1: 是呢，就好多老年人啊，尤其是高血压、高血脂的这类慢性病的朋友，从吃上药那天开始，那基本上就戒不掉了。
0: 得一辈子吃了。
1: 第一点是越吃越多，
0: 对。
1: 不管是降压药还是新增的其他的慢性疾病的药，反正吃的种类是越来越多了。
0: 对。
1: 第二点就是越吃越贵，升级换代。
0: 我觉得贵不贵啊？咱们就是放在一边，他倒好说，就是很多人越吃毛病越多这个问题，是吧？是很严
1: 很
0: 重
1: 严
0: 的，
1: 重的。
0: 副作用越来越明显啊。其实这就是我们身体当中药物的毒素，你根本没排出去，
1: 是呢。
0: 在你身体当中形成毒素产生的副作用，对我们脏腑器官的一种伤害。所以说，长期服药的人啊，你记住，就他们的这个肝心脾肺肾呢、胃肠道这些器官啊，都有这个大量的药物的毒素的聚集，很多人你看为什么频繁的有这种过敏？你说我年轻那时候哪有过敏呢？岁数大了怎么还过敏了？抵抗力越来越弱了吗？有这方面的原因，但是你想过没有？很有可能就是有一大部分人是因为你体内的药物毒素最后堆积的越来越多造成的我们过敏的现象，因为本身年纪大了抵抗力就在下降，再加上各种各样的药物毒素的堆积。就像千里之堤，
1: 溃于
0: 溃
1: 蚁
0: 于蚁
1: 穴，
0: 穴，对吧？你可能这个大坝，慢慢的全都是这个小洞眼儿，久而久之，就健康的大坝彻底就被掏空了。那现在唯一的我们能把这个窟窿堵上的，

0: 我告诉你，雄风泳里面的这个药物代谢酶，它就能够起到这个补漏洞的作用。你看看，
1: 那您说雄风泳的药物代谢酶，它真的就这么厉害呀？
0: 当然了，而且我告诉你，这里咱们有很多的病例啊。我给你讲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例子啊，就是从咱们合作的这个华西康复中心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所有的病例，堪称是重塑体魄、改变生命的奇迹般的案例。就这个案例是谁呢？啊，是当时他们接待的一个油漆工人，常年蹲那个工地的。然后你想一想，他饮食也是重油重盐的这种
1: 肯
0: 饮
1: 定
0: 食。
1: 是。
0: 然后后来这个工人呢，就经常的头疼。
1: 那工地干活很辛苦啊，吃饭肯定不注意呀。那后来呢？头疼之后呢？
0: 就到院检查了，甘油三酯8.5毫摩每升，远远超出了正常值范围内。高血压常年都是高压160，低压100以上
1: 哎呦，那这指标可不低
0: 的。对
1: 呀，
0: 呀，
1: 那赶紧调理呀。
0: 没钱，谁不想调理？
1: 太现实了。
0: 他就是个油漆工人，哪有钱呢？只能是开点最基础的降压药、降脂药，平时来吃。结果啊，药物的这个副作用就导致他经常的拉肚子，然后他又得吃什么管腹泻的药物，你看看这不又加了一种药物吗？头疼的厉害的时候，他还得加点止疼药物，又加了一种，是吧？然后那段时间呢，反复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问题，整个人都被差一点拖垮了。后来就是突然间晕倒啊，被送到医院一检查，你知道什么病吗？白血病。
1: 白血病，
0: 你看。
1: 我天哪，这是不是跟他的工作呀、吃药啊都有关系
0: 当
1: 呀？
0: 然了，人体的造血功能彻底的没有了。然后他的主治医师和会诊的时候也分析，和他的工作跟他吃的药有着很大的关系，因为他长期的接触这个油漆呀，里面有苯的这类有毒的挥发物啊，再加上体内积攒的这个药物毒素，他们结合在一块儿，就像点了这个导火索的这个炸药一样，把身体的造血系统彻底的给炸毁了。后来就为了治病。啊，他借了高利贷做这个放化疗，结果钱都花了，病也没见好，欠的债也还不上。你
1: 天
0: 看看，
1: 哪，这太惨了！后来呢？那他不得骨髓移植啊？
0: 问题就在这儿，他连欠人的钱都还不上，哪来的钱做骨髓移植啊？然后人也快不行了。后来你知道，咱说哈，就是这天底下好心人还是多，是吧？你知道谁吗？就是这个油漆工的他们的这个老板。看不过去了，因为太不容易了。因为这个油漆工啊，跟这个老板干了可以说小半辈子，也不能说是当老板的看着这个他这个工人就这么就人就慢慢就没了呀，是吧？因为欠了一屁股的债，然后还没有父母，然后最后就是他这个老板毅然决然的给他看病，就把他送到了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啊，也算是人做了一个慈善的事儿吧。那你知道？到了这家康复医院之后，专家的会诊一致认为，他这个白血病主要的成因就是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堆积所造成的。所以说，怎么调理？核心思路就俩字儿：排毒。
1: 中毒了就得排毒。
0: 排毒是吧？然后当时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就给他专门用上了这个高浓度的雄风泳提取物。
1: 那能管用吗？那白血病啊，那可不是小病啊。
0: 咱先不说好没好啊，就是当他用到第3个月的时候，以前不是总拉肚子嘛，口腔溃疡嘛，3个月之后就出现的次数特别少了，半年之后，他的甘油三酯降到了2.1毫摩每升，血压也稳定在130-185毫米汞柱左右，啊，基本上属于正常值范围内了。但是他这个白血病不是说半年就说治好了，那是不可能的。用了2年之后，人家这个医生在给他做评估的时候，说他体内的毒素的指标确实明显的减少了不少。
1: 是吗？
0: 白血病病情只能说是什么呢？已经可以控制住了。现在还在这个华西康复中心呢，这是他们给我们的这个真实的病例，是吧？但是现在目前还不能出院，但是每天溜溜达达的呀，在这个医院的这个走廊啊或者公园啊都可以走一走了。吃得好，睡得好，
1: 但
0: 仅
1: 这
0: 此
1: 个
0: 而已。
1: 也太震惊了吧！白血病能改善成这样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非常不容易了，
1: 对
0: 是吧？
1: 呀。
0: 为啥呀？之所以能够有现在的效果，我真的啊，毫不夸张的讲，真是靠这个雄风泳强大的这种解毒的功能。而且它

0: 并不是单纯的清除某一处的毒素，
1: 嗯，
0: 它是能够完全的进入到我们五脏六腑当中，把堆积的这些药毒，包括这个油漆工的那种化学毒素，一点一点的给它分解掉，通过我们的大便和小便排出体外。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尤其是上了岁数的人，尤其是咱们常年吃药的，身子骨越来越虚的这样的中老年人，你包括高血压、高血脂这些慢性病的，哪个不得天天吃药？
1: 那肯定是啊。
0: 所以说咱们要保险点的话，我建议大家伙真有机会把雄风泳给它用好了，
1: 嗯，
0: 它能够帮助我们身体减负，重塑我们的体魄，改变我们生命的根基。
1: 还真是啊，雄风泳真的是太牛了。说到底呢，咱们老年人保养身体核心两字不就是减负吗？
0: 对，
1: 不是说药吃的越多越好，反倒是药吃的越少才越好，减轻身体的负担，我们就能够轻松，这个才是收获健康的长久之计。而雄风泳的好呢，就好在啊，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条路给走好，一边来清五脏当中的药毒啊、积毒啊，给身体卸下来包袱，一边呢补虚补气血，让身体慢慢的有劲儿扛住这些毛病。等身体里边的毒清得差不多了，底子养起来了，降压药、降脂药说不定真的就可以慢慢减量了。那不就是咱们老年人最想要的，药越吃越少，越活越轻松吗？
0: 哎呦，静子，你这总结的挺到位啊，不错啊。
1: 对吧？
0: 嗯，
1: 关键是说了这么多，我们听众朋友也着急呀，想问您什么时候能用上呢？这个才是关注的。
0: 对，这个雄风泳啊，我告诉你，真不是随随便便的，咱们想弄就能弄到的。
1: 嗯，
0: 是吧？不信咱们到家附近的一些药房，你打听打听，
1: 嗯，
0: 有没有雄风泳？一般都没有。
1: 一般都没有。
0: 因为本身的野生的雄风泳，它的数量特别稀少。
1: 嗯。
0: 啊，得靠专门的技术来进行采摘。
1: 嗯，
0: 而且呢它还是我们全国前三的这个康复医院指定的专用专药。
1: 嗯
0: 啊，平时啊这个都得优先供应人家医院啊，人家医院的患者是优先使用的。
1: 嗯，
0: 能这个流通出来的，我告诉你这个量
1: 很少，
0: 实在是特别有限。当然了，我也知道大家伙都需要这样的好东西，
1: 有需求
0: 是吧？这段时间呢，我们的专家组成员呢也在跟这个他们这个康复中心，包括跟一些渠道来进行对接，
1: 嗯，
0: 是吧？我们尽全力帮助大家伙争取这个份额。
1: 是啊，
0: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有，能有多少，现在还没办法定死，是吧？大家伙就是需要的话吧，你就关注咱们节目就行。
1: 嗯，
0: 一旦有消息了，我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啊告诉大家伙的，好吧？
1: 好的，听众朋友们，记得持续关注节目，有问题有需求打来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十年以上，国内开播五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

0: 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0: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0: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0: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优民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 今天全球购优民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0: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2: 欢迎回来，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5: 哎，梁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梁老师。
4: 啊。
5: 哎呦，可算给你打通电话了。
4: 啊。
5: 哎，我就想赶紧问问我的情况适不适合用在这个雄风泳呀？
4: 啊，
5: 我这一天老难受了，总咳嗽，咳不停。
4: 啊，总咳嗽呀？
5: 是啊。
4: 那怎么了？感冒了？
5: 不是感冒，这是老毛病了，几十年了。
4: 哦，就是咳嗽好几十年了都没治好啊？
5: 对对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咋治呀，去医院人家给我开啥药我就吃啥药，都不管用呀。
4: 哦，那你这样，你慢慢说慢慢说，你跟我说说你这个情况，我帮你分析分析好不好啊？
5: 好的，梁老师，我是这么个情况，我生孩子比较晚，还大出血了。
4: 哎呀，
5: 当时输了不少血给救回来了。
4: 嗯，
5: 不过自打那以后就身体越来越不行了。
4: 哦，
5: 怕冷，特别的虚，总感觉哦没劲儿，爬个2层楼都得歇3回。
4: 嗯，
5: 做顿饭都累得直喘气儿。
4: 哦，那你这种情况那是严重的气血不足啊。就普通人生孩子，比如说剖腹产或者是自己生产，我告诉你那都得缓个1年半载的。就像你这样的话，我告诉你更应该注意这个营养了，休息时间得更长才对呀。
5: 哎呀，没办法嘛，家里的条件不好，生完孩子虽然说大出血了，但是过了半年我就去上班了。
4: 那你这种情况就很容易留下病根的，是不是？
5: 可不是咋的呢，当时就特别的虚，一年得感冒3-4次呢。
4: 哦，
5: 然后身上也精瘦。
4: 嗯，
5: 吃啥都感觉不消化，然后还拉稀，晚上睡觉呢有的时候睡不着，失眠起夜啥的。
4: 嗯，
5: 有时候胃疼，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4: 哎呦，我告诉你，你这种情况啊，你得赶紧补啊。
6: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7: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4: 就你这个时间拖得越长，你的身体亏虚的就越严重，越容易做下这种不可调和的这个病根儿啊。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是女性同志啊，但凡生过孩子的，我告诉你无一例外都会出现严重的气血亏虚的问题，就不管你剖腹产还是顺产。那这种气血亏虚如果说不及时的给他养好的话，将来老了我告诉你这都是大毛病啊。
5: 是啊，50岁过后吧，虽然说是我退休了
4: 但
5: 是我发现我这一生

0: 的病。
1: 嗯，
0: 你看我这咳嗽、慢性气管炎，吃什么止咳化痰的药，还有这甘草片儿这些东西，吃的太多了，但是我就是不好使呀，
1: 没效果
0: 嘛。然后这个胃呀、啊，胃里头还有息肉，子宫里头还有息瘤呢。
1: 哎呦，这不少毛病啊你啊。
0: 就是。
1: 我告诉你啊，其实吧，就是但凡你能检查出来的问题，都好解决。其实对于你来讲，你知道吗？最难解决的就是你这个主要的气血亏虚的问题，这都是你这个最严重的病根儿。你到时候再发展出一些严重的慢性疾病来，我告诉你，你就不好调理了啊。
0: 哎，现在已经都一身病了、
1: 哦、
0: 我现在血压也高，血脂也高。
1: 哎呀，
0: 上个月就感觉哦，总是饿
1: 啊，
0: 吃也吃不饱
1: 啊，
0: 然后身上还不吸收，还拉稀。
1: 嗯，
0: 然后去医院一检查，人家说我有糖尿病了，
1: 血糖还高了。
0: 哎呦，
1: 你看看你。
0: 对，刚检查出来糖尿病，虽然是吃药吧，我合计着一边吃药再找一个中医看看
1: 啊。
0: 哎，按照中医大夫说的，吃了一段时间的中药，说实话吧，我也感觉好不到哪去。梁老师、
1: 嗯、
0: 我就纳闷了、嗯、你说我之前怎么没有那么多病呢？虽说之前身体弱，但是也没有什么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血脂高的这些事。
1: 我告诉你啊，此一时彼一时，就你这个情况，你要明白一件事儿啊，实际上更年期是女性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分水岭啊，因为在这个时期呢、哦、人体的激素会呈一个断崖式的下降，你更年期过好了，老了问题就少，但你更年期没过好，我告诉你，尤其是对于我们气血来讲，它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那你将来会有大问题，明白吧？
0: 哦，我有这种感觉。
1: 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吧？是吧？
0: 是啊。
1: 你之前身体那种虚啊，我告诉你，还没有形成这个老慢病呢。实际上我告诉你，我们生孩子之后，你没有把这个气血及时的补上来的话，那你这个虚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做下病根了、
0: 哦、
1: 我们的身体每天都在大量的耗损你的气血，你身体慢慢的就出现一种入不敷出的一种状态，是吧？
0: 啊！
1: 但你更年期之前，你年轻，是吧？气血没亏得太严重，还能把这些症状你遮盖住了。但你过完更年期就露头了，明白了吧？
0: 是啊，当时我就感觉虚，没这些病。
1: 对啊，但是你更年期一过了，你气血断崖式的下降，身体激素水平也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的组织器官的功能也断崖式的下降，是吧？那你气血不足这个问题你就盖不住了，就马上就冒头了，对不对？
0: 对，
1: 你之前气血亏虚的时候，实际上就埋下了这个老慢病的这个病根儿。所以说你看很多这个老年人女同志，有的人六十岁之后，哎呦，这很多病就开始出来了，血压也高，血脂也高，心脏也不好，吃这药吃那药的，是吧？
0: 对，
1: 很多人我告诉你想用这个药来遮盖一些这个指标，我告诉你只要是你气血不足造成的问题，你吃药这个指标都遮盖不了、
0: 就是、
1: 啊，因为根源在哪儿，在你的气血亏虚上的。
0: 嗯、
1: 啊、这对于我们女同志来讲 60% 以上，我告诉你都是和这个气血亏虚有着直接的关系啊、
0: 哦、
1: 所以说补好我们的气血，实际上你这些老慢病它的症状也好，指标也好，我告诉你只要气血补上来了，这些症状都会下降的。气血充足了，你至少从体感上也会感觉到非常的舒服，明白吧？啊
0: 啊，那就是还是得补气血呗。
1: 对呀、啊、你得把气血补上来啊，你气血补上来了、
0: 啊、
1: 这些症状才能改善呢。像你这个气血不足，它会造成什么？比如说心肾不交，那你就睡不着觉，脾胃的气血不足，那你就拉肚子。你说气血不足，我告诉你是不是你这些病的病根吧？
0: 哎，老师，那我听你说这个雄风涌这东西挺好的，能补气血吗？
1: 嗯，
0: 然后还能解那个啥毒。
1: 对，
0: 哎呦，这几年我也用了不少药了，我就感觉吃药就是维持，但是身体这个整体的状态总感觉是往下滑，
1: 嗯，
0: 一年不如一年了。我就想用这个东西好好的调一调，你觉得我适合用吗？
1: 你这种情况完全适合，没问题的啊。首先第一点，刚才说的这个雄风涌啊，它这个功效是国家承认的，滋补强壮，解五脏毒。第二个是什么呢？就这个雄风涌这个产品啊，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是专药专供的，专供这个康复的
0: 啊，
1: 所以说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一个比如说是三高的问题，是吧？有慢性病的问题啊，我。

0: 告诉你，就这个雄风油，你要是用好了的话，用个一年半载的，我告诉你，很多气血亏虚造成的问题，我们身体能够好一大半，是吧？
1: 那个太好了。
0: 对，你在人家康复医院，人家就用这个雄风油，人家就能达到300天重塑我们健康的体质。你看，这是人家数据啊，是吧？而且它还能够清除掉我们多少年吃药哈造成的脏腑器官当中堆积的毒素，是吧？这对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百利而无一害。对不对？
1: 这可太好了啊！
0: 而且还有第三点，就是雄风涌啊，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补到实处，因为它能够激活我们人体的造血干细胞，让我们人能够重新的生成这个红细胞出来啊。
1: 对，
0: 这就使得我们人的气血的数量越来越多。你只要用上一段时间，我告诉你，你明显会感觉到什么呢？手脚就不凉了
1: 啊，
0: 包括什么拉肚子啊、腹泻啊这些，我告诉你是最快出现改善的啊。
1: 老师，那我赶紧的，哎，我多订点，我就想过得舒服一点，要不然天天太遭罪了。
0: 你不要着急啊，雄风涌你要用上了的话啊，只要你用得好，我告诉你，改善啊，你会体验到的。你这样吧，你随时听我们节目吧，一旦有消息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好啊？
1: 哎，那可太谢谢你了。
0: 啊、好，
1: 好，
0: 好了，
1: 那我就等你的消息了。
0: 好，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您聊到这儿了啊，再见啊。
1: 好，谢谢梁老师，谢谢您、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你好，梁老师。
3: 哎，你好啊。
4: 哎呀，这么百忙当中还跟我的什么看看。
3: 嗯，这我应该做的，那个、没事儿啊，别客气。
4: 啊，行，我吧吃你就是那个叫什么酸来的？
3: 神经酸呐。
4: 啊，对对对，那个吃的挺好的。
3: 啊，用神经酸来着了。哎呦。
4: 对呀。我脑子吧，咋回事呢？
3: 啊。
4: 我跟你说，就是我吧，去年吧，我上那个25院去检查身体去了。
3: 嗯，
4: 我是每年就上那地儿待着，就是。
3: 嗯。
4: 完了，他说的这次我让你做一个那什么嘛造影，完我说的啊，我知道了。
3: 嗯。
4: 完他说的那个，你现在就是说你现在和别人的脑袋不一样，你后面已经就是那什么了。你现在就是一个是那个小脑萎缩
3: 啊，
4: 脑白质疏松
3: 啊，那
4: 所以嘛，
3: 你要是小脑萎缩、脑白质疏松的话吧，你应该会临床有表现，比如说这个睡觉不好啊，或者是有的时候迷糊啊，有这种情况啊。
4: 那没有，
3: 没有迷糊，睡眠咋样？
4: 我那个睡眠也好，就是那个我吃的那神经酸，哎呦，老能睡了。
3: 啊，原来睡眠不好是吧？
4: 原来睡眠不好，我现在呢老能睡了，吃完就睡了。
3: 那怪不得的，我跟你讲啊，就是脑白质疏松和脑萎缩呀，你神经酸那是正对症的，它就是影响我们脑神经的，是吧？你把它用好了，我告诉你，睡眠它自然而然就好了，然后也不会有头晕的情况了。这个很简单啊。
4: 啊，完了再一个吧哈，现在他不给我查出来的那个照影那个吗？我给你念一下子呗。
3: 啊，你给我说一下啊。
4: 那个双侧颈动脉。颈内动脉、双侧椎动脉见多发钙化性及非钙化性斑块形成。
3: 哎呦我的天哪！多
4: 完了，我还说呢，左侧椎动脉起始处重度狭窄。
3: 嚯，我的天！
4: 大约是70%-80%。
3: 都狭窄到70%-80%了。
4: 啊，对呀、啊，
3: 哎、
4: 完了说的那个椎里动脉，起始出现偏心性结节影突出于管腔外。
3: 哦，
4: 完了是直径为6mm。
3: 6毫米，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是脑动脉瘤啊！我跟你说。
4: 啊，对呀、啊，完了是右侧大脑中动脉 M1段。中度那个狭窄约50%。
3: 嗯，这个
4: 右侧的大脑后动动脉P2段轻度狭窄30%。
3: 啊，30%和50%这个狭窄倒没事儿啊。你现在啊，你还真有点大问题。首先两个，一个是颈动脉有狭窄，而且都狭窄70%-80%了。
4: 对，
3: 这个就是

0: 有陈旧性斑块，包括新生的斑块造成的。
1: 对，
0: 而且你都狭窄70%到80%了，你头不晕？
1: 我头不晕。
0: 哎呦，
1: 就是说啥呢？现在吧，我梗椎不行，完了，然后吧，就是缺血的时候。
0: 嗯。

0: 况啊，真可以做支架了，因为70%-80%已经这狭窄的比较严重了啊。
1: 嗯嗯。
0: 然后还有一个6毫米的动脉瘤，哎呦，
1: 嗯、
0: 你这样啊，首先呢、嗯，我得说你这个神经酸用的特别对，这个神经酸呢是专门营养你脑神经细胞的。所以说你脑白质疏松包括脑萎缩、
1: 哦、
0: 它这个你用上了以后效果会非常明显、
1: 哦、
0: 你看确实也是用完了以后现在睡眠明显的改善了吧、
1: 啊、对
0: 吧
1: 对对对
0: 但是、
1: 嗯、
0: 你这个动脉瘤它管不了听懂了吧
1: 啊
0: 对这个它管不了因为它是营养细胞的、啊、它不是解决你这个脑动脉瘤的 啊,
1: 啊
0: 脑动脉瘤是血管的问题听懂了吗
1: 啊
0: 而且你这个脑动脉瘤啊6毫米怎么说呢啊它不上不下、
1: 嗯、
0: 如果小于5毫米的话叫小动脉瘤你可以观察但是6毫米啊它就处在这个尴尬的临界值这儿 啊,
1: 啊
0: 你今年多大年岁
1: 我才64
0: 64岁啊好了64岁了咱为了保险起见一个是颈动脉狭窄一个是动脉瘤你可以选择这个手术本身这个动脉狭窄呀、
1: 啊
0: 它这个支架啊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手术啊几乎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的你做完了之后吧咱们这隐患就没了尤其是动脉瘤如果6毫米它不长就没事了但是我最怕的是你64岁现在不长等你过70了它要长的话那个时候你连做的条件都没有了我怕这个意思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啊明白
0: 对
1: 明白
0: 所以说做不做呢你自己来选择我不给你建议啊但是如果这个事儿发生在我身上的话、
1: 嗯、
0: 我64岁如果出现你这种情况我肯定选择做、
1: 嗯、那是
0: 你这个情况只有一种你想治就是手术如果不想治当然他也没到这种必须得这个手术的地步才6毫米嘛、
1: 嗯、
0: 但是呢我就怕它长、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你就得自己来选择了
1: 哎老师那我一年检查一次行不
0: 你必须的你就手术做完了你也得一年检查一次、
1: 嗯、
0: 看看有没有复发
1: 啊明白
0: 听懂了吧啊
1: 啊明白
0: 好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吧啊
1: 啊谢谢谢谢老师啊
0: 好了
1: 这百忙当中给我那什么谢谢了啊
0: 好了哎聊到这
1: 儿、
0: 啊、
1: 好
0: 再见
1: 哎,、嗯、哎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
3: 踏着歌谣，行着晚风，云南音乐广播 FM97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截至六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日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生态环境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进一步加强纺织工业水污染物排放管控。国际方面的消息，墨西哥城消息，墨西哥城卫生部门当地时间7月1日确认，共有4人在日前墨西哥城举行的世界杯庆祝活动中死亡。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近日发布消息称，6月21日，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刷新历史同期纪录，未来几个月可能持续攀高。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5: 有一种记忆叫童年，它或许是一片金黄的麦田，一座歪歪的独木桥，或者傍晚时分从厨房窗户飘出来的那一缕饭菜香。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它模糊却温暖，它久远却从未褪色。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它把这种记忆写成了一整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会为了一个鸡蛋哭得稀里哗啦，会为了给朋友打抱不平而豁出一切，会在离别的时候蹲在河岸边哭到说不出话。你会不会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您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江南水乡的一片金色草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几个农村孩子刻骨铭心的成长故事。它是草房子。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水乡小镇，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水乡的河道、稻草堆、夏日的蝉鸣和冬季的冰凌，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珍贵的底色。1997年，他推出了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之后轰动文坛，累计销量突破1000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这样一些作品，构建起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纯美儿童文学世界。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文轩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颁奖词是这样来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了儿童的痛苦和悲伤，但这种痛苦和悲伤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写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却始终饱含希望与温暖。一位作家用几十年的岁月，把中国乡村孩子的童年写成了一首诗，这份执着与才情本身就令人敬重。草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江南水乡油麻地，那里有一所小学，用的是黄灿灿的草铺成的屋顶，一排一排在田野间静静地立着。春天油菜花开了，金黄色一直铺到天边，夏天河道里长满了荷叶， 风一吹，荷叶就哗啦啦地响。秋天，稻子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冬天，河面结了冰，孩子们就在冰上扔瓦片，看谁扔得最远。主人公桑桑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桑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他会把家里的蚊帐改成渔网去抓鱼，会把碗柜改成鸽子的窝，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他的童年是在不断的闯祸

0: 和不断的被发现中度过的。然而正是这样的桑桑，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实模样。在油麻地小学，有个男孩叫陆鹤，但因为天生秃头，同学们都叫他秃鹤。秃鹤的故事，我想是《草房子》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这个秃头的男孩因为形象与别人不同，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有人朝他扔石头，有人编顺口溜嘲笑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秃鹤试过各种办法，他戴过帽子但是被人摘走，他试图用沉默来应对，但嘲笑声从未停止。直到有一次学校举行广播体操比赛，全班需要统一着装剃光头，陆鹤是班里唯一的光头，他觉得这是一种羞辱，于是拒绝参加比赛。他的缺席让班级输掉了荣誉。这件事情之后，陆鹤成为了全校嘲笑的对象。他一个人坐在河边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眼神里全是孤独。然而故事的转折发生在一场文艺演出中，剧中需要一个秃头的角色，导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陆鹤主动站了出来。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秃鹤站在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这个场景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一幕，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内心都渴望被认可，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对自己的接纳。与秃鹤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的应该是纸月的命运。纸月是一个文弱的女孩，跟随外婆来到油麻地，她学习成绩优异，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人安静内敛，与桑桑班里的男生们截然不同。纸月来到油麻地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怯怯地站在草房子前，风吹动她的头发，外婆牵着她的手。那一刻，桑桑正在教室里坐着，她透过窗户看到了纸月，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纸月的到来让桑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开始默默关注这个安静的女孩，也在暗中默默地保护她。然而纸月在油麻地的时间并不长，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所踪，她不得不离开油麻地，回到老家照顾外婆。临走的那一天，桑桑躲在草房子后面，望着纸月和她外婆的身影越走越远。她没有哭，但是她心里知道，有些告别就是一辈子的。这段描写应该是曹文轩写的最为克制的一段描写，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只有桑桑一个人站在草房子后面，望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那种童年的离别，那种说不出口的隐痛，被写得质朴而深沉。油麻地的孩子们在那片金色的草房子下，经历着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人为了尊严而倔强，有人在离别中悄然成长，有人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草房子里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稍后分享。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

0: 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3: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曹文轩先生的草房子，认识了调皮可爱的桑桑，勇敢坚守的秃鹤，温柔坚韧的纸月，感受到了油麻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油麻地的草房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看似平凡却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草房子，去聆听那些关于友情、关于挫折、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秃鹤的故事讲的是尊严，那么杜小康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杜小康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唯一做生意的人，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有全村最大的杂货铺。杜小康从小穿戴整齐，学习也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杜小康不得不辍学，从小少爷变成了一个需要帮家里干活的孩子。他去放鸭子，在荒凉的芦苇荡里独自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他也曾想靠卖东西重新积累资本，但是屡屡失败。这个曾经骄傲的男孩，在生活的重压下一度沉默寡言。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杜小康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困境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油麻地开了一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不再是少爷，但他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是在跌倒之后能够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草房子里头还有一条动人的线索，那就是音乐老师蒋一伦与村里姑娘白雀之间无疾而终的感情。蒋一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他会弹琵琶，会唱歌，是油麻地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白雀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嗓音清澈，两人因音乐结缘，彼此倾心。然而由于种种现实的阻碍，白雀的母亲反对，两人的感情始终无法得到祝福。他们曾在月光下的河边见面，也曾在油麻地的田野间漫步，但最终这段感情在各方的误会和压力下不了了之。这段感情的描写应该是草房子里最具诗意的一部分。曹文轩并没有直接写他们分手，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来描写两个人见面时的期待，写信的忐忑，等待时的焦虑，那些青春期的悸动和无奈被写得含蓄而真实。这段感情的结束或许并不圆满，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油麻地还有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老人，秦大奶奶。她是在油麻地小学旁边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她的丈夫在生前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后来土地被征收建了学校，只留下了她和一小块地。几十年来，她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 他养鸡种菜，常常与老师们发生冲突，被认为是难缠的老太太。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渐看到了秦大奶奶的另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老人，她的丈夫早逝，没有儿女，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上。她与学校作对，其实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和念想。故事的结尾，秦大奶奶为了抢救油麻地小学一个落水的孩子，跳进了河里。虽然孩子得救了，但他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一刻，油麻地的人终于明白，这个难缠的老太太其实有着一颗最善良的心。这个故事我认为是全书中最具分量的篇章，它让我们看到，不要轻易去评判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孤独与伤痛。最后我们来说说桑桑吧。在草房子的结尾，桑桑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他的父亲调任到了新的学校，桑桑必须离开油麻地，离开他生活了6年的地方，离开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临走之前，桑桑一个人去了油麻地小学，他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草房子，看着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看着河岸边他们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他想起秃鹤，想起纸月，想起杜小康，想起白雀，想起秦大奶奶，想起那些他曾经闯过的祸，惹过的事儿，流过的泪。他没有哭，但他心里知道，这片土地，这些记忆将会伴随他一生。这段童年的经历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它会在长大后的每一个选择里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草房子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童年的重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沉，也让我们明白，就是在苦难中坚守善良，在挫折中奋力前行，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的光芒。有人说，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在某个秋天的清晨，站在村口等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在某个冬天的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却第二天仍然笑着出门。草房子写的是一群农村孩子的童年，但它属于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如果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想起这本书，我想对你说，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愿你的童年记忆永远有一片金色的草房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日前，领克07 GT 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7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E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7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8: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9: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 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视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0: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11: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2: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年4月，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首战在张家界市慈利县举行。赛场入口，参赛队员彭广胜掏出身份证核验身份，证件的注纸栏上印着4个字“光达社区”。马上他就要登上龙舟，站上掌控全队节奏的鼓手位置。很少有人知道，他口袋里的这张身份证正连着一段跨越70年的往事，关于让，也关于争。请听长沙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采写的报道《你的让，我的争》。
13: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战功赫赫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评为大将军衔，连夜写信恳求降为上将。毛泽东看完信后感慨万千，盛赞他几番让贤，英明天下扬，更称他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许光达让的是自己的贤，争的是国家的事。当年抗战爆发，他在苏联养病，争着回国参战，在延安干得风生水起，又争着上前线杀敌。这一让一争成了他一生的注脚。几十年后，在许光达的家乡长沙县黄兴镇，原来的桂花村和金燕村合并成了光达社区。在这里，每个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都印着“光达”两个字。
14: 以前我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更名，是后面更名为光达社区以后，那时候我在上大学，刚好入的党，主题党日活动啊，就会有关乎于我们光达大将的精神的学习。
13: 说这话的是彭广胜，光达社区的居民，也是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许光达让贤的故事，他读了很多遍。但真正把他心里那根弦拨响的是故事的另外一层含义。
14: 许光达大将作为开国大将，作为一名军人，他如果没有好胜心的话，他怎么带领下面的这些士兵打胜仗？他主动让贤，只能来说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13: 2016年，彭广胜面临人生的重要关口。他主修医学影像专业，顺利考入浏阳市卫健系统，一条安稳体面的人生道路已经铺展在脚下。
14: 可能医生对于大多数人来看的话是一个很好的职业，但是我们想把这个东西继续传承下去。
13: 这个东西指的是龙舟。他脱下了白大褂，回到了浏阳河边。父亲并不是很赞同儿子的选择，却也尊重他的决定。2018年年关，彭广胜打听到60多岁的龙舟老匠人黄正兴所在的船厂要搬迁，他赶在年前找到黄师傅，就一句“你造船，我卖船”。黄师傅看了他很久，点了头。从那以后，彭广胜一头扎进木头堆，怎么开弧度，

0: 怎么吃准水线，一丝一毫学习的机会都不放过。他虚心向做了一辈子龙舟的黄师傅学艺，从小作坊学徒一路干成了非遗传承人。如今他们造的山木凹底龙舟轻巧跑得快，声名远扬，最远都卖到了台湾地区。
1: 从山里面的一棵树经过我们的加工和打磨变成了一条龙舟。我和我的师傅黄振兴啊，把大件的这种造坦克的精神用在我们造龙舟上面来了，不断的刻苦钻研，不断的去精进。
0: 龙舟造好了，彭广胜牵头组建长沙黄兴镇感胜青年龙舟队。徒弟易诺镇说，师傅有一句话全队每个人都记住了，
2: 努力只能及格，拼命才能优秀。
3: 收紧，转起下腰，转起下腰，一点一点的去顶，好吧。
0: 今年四月，彭广胜带着龙舟队站在了湖南省龙舟超级联赛选拔赛的赛场上。
4: 我们看到一道的感胜青年龙舟队的一致性非常的好，这种一致性的控制应该跟龙舟最前面的鼓手是有关系的，他来控制。
0: 鼓声停了，彭广胜跳下龙舟，浑身是水。作为队长兼鼓手，鼓槌起落间，整条船都随他的节奏走。赛场上的彭广胜拼得眼睛里只有水花，但他的心里有根线，从来不会踩过。
1: 我们光达大舰的三岸精神，争夺的不是个人的名利，争的是集体的荣誉。赛场上，我们该争就争，该拼就拼，但是下了赛场，该让要让。
3: 来，一二三。
0: 今年龙超联赛，这支队伍一路闯关杀进总决赛。进了总决赛，彭广胜反而没想那么多输赢了。
1: 虽然说成绩很重要，但我觉得到了最后总决赛这个平台，更多的是展示各自家乡的文化特产以及人文精神，吸引更多人来到我们的家乡，带动当地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
0: 现在的彭广胜一边担着长沙市龙舟协会负责人的职责，一边带着乡亲们在致富路上跑。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说，彭广胜把身份证上光达这两个字变成了滚烫的事业。
5: 彭广胜开办的这个龙舟厂就解决了他一些就业，并且让他们收获颇丰。他带领了光达社区一部分年轻人，培育他们成为这个龙舟活动的这个组织者，龙舟的鼓手、桨手。
0: 过去常住人口不到一万的小村子，如今是长沙国际会展中心所在地，常住近3万人，流动人口超20万。彭广胜追着光达这两个字，把一个地名刻进了一条河的流下。
1: 通过龙舟这项运动来拉动我们体育加文旅结合的经济消费，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我们长沙，来到我们光达，让他们来感受到我们当地的文化特色。
0: 坐在船厂门口，彭广胜总会想起师傅黄振兴那句话：
6: 做龙舟这么重要，就是要跟着跟光达故事一样，一代一代干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
0: 许光达的让，是把功勋沉进河底，成了无声的河床。彭广胜的争，是把热爱举过头顶，成了掀起的浪头。时代向前，河床拖着浪，而这张身份证上的名字正被一代代人传向更远的远方。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每当想起你，
10: 光达社区隶属湖南省长沙县，地处浏阳河畔。该社区前身为长沙县萝卜冲，依托东山老码头的水运优势，自古形成乡土聚居村落格局。1908年，新中国开国大将许光达诞生于此，并从这片乡土踏上革命征程。 2016年，这片土地正式定名光达社区，辖区内的地铁站、市政道路相继命名为光达站、光达路，让英雄之名扎根乡土，代代相传，成为这片土地永不褪色的精神标志。许光达故居宣教负责人舒俊：
11: 这里呢，就是他生活过的地方。他原名叫许德华，后来改名为许光达，寓意为呢对革命充满信心，必将到达光明的彼岸的意思。
10: 而在光达社区，每一位居民的户籍地址上都镌刻着温暖而厚重的光达二字。居民杜天明：
12: 我将传承光达将军的精神，把龙舟越划越好。
10: 今天的光达社区涵盖两轴一元辐射区域，融合红色文旅、基层治理、楼宇经济，正从传统水乡向会展新城、红色高地蜕变。光达社区党总支书记谢虎军：
13: 我们将立足高位谋划，让社区居民在后续经济发展中切实享受到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推动光达社区的经济发展走得更远、更稳、更可持续。
9: 心潮难平，永远你风飞不休的精神。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夜。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8: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一张纸被时间磨挲的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转阴，18到24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6度，曲靖小雨18到25度，大理中雨15到20度，昭通小雨17到22度，蒙自小雨20到29度，普洱小雨19到26度，景洪小雨23到32度，宝山小雨18到24度，文山小雨转阵雨20到29度，临沧小雨18到25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1度，香格里拉小雨转阵雨19到9摄氏度，卤水大雨转中雨22到28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5摄氏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在我小时候，我特别喜欢一个港星，叫做陈晓东。那个时候，他在中国台湾地区所发行的几张国语唱片都有非常好的销量。MV 当中的那些灿烂的笑容也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还记得他的小虎牙，可是在多年之后，当他变成一个演员，演了各种各样的电影，参加了各种各样的真人秀之后，你会发现虎牙不见了，眼睛变大了，皮肤依旧紧绷，可是多了油腻感。下面听到的这位歌手也曾经帅气，现在依旧油腻的陈志朋，痴心妄想。

想要拥抱青春真的是一种痴心妄想。不过我觉得一个人开始油腻并不是因为他的外表，而是他的整个气质和为人处事的圆滑。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有的人呢，我不知道他还能够青春多久，那些年一直追的女孩不知道是不是追到了，而那些已经过去的青春是不是也永久的存放在了你的心底、你的相册里、你的手机里。有多少人和胡夏一样听着这样的音乐追自己喜欢的女孩，同类。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暑假是孩子近视加深的高峰期，每天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应该控制在1小时内，每看30分钟休息5分钟，看看远处，多带孩子户外活

0: 动，打打球，跑跑步，保护眼睛从小做起。
1: 应急常识三六五。
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连续降雨易引发山洪灾害，山洪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山区、丘陵区、岗地，特别是位于暴雨中心的地区，极易形成山洪灾害，往往降雨后几个小时就会成灾受损，所以汛期雨季要主动规避山洪风险。出行前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如有强降雨预报时，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山沟附近、溪河两边位置较低处、河道拐弯突岸等地逗留。
3: 情人的香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8: 专区全场七折，
9: 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0: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专区，挑选专。守你的味道吧。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别问我爱不爱，该我的离不开，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赵咏华。你是否还听得出来，他和曾经那个唱着最浪漫的事，在摇椅当中陪你慢慢变老的人，其实总是有不一样的变化。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呢？接下来的几首歌曲的旋律都会让我们想要随之轻轻摆动，这是来自吴莫愁的没差。在很多很多的选秀歌手当中，你会发现大多数人都是昙花一现，他呢

其实华语唱片工业的发展真正是从90年代初开始的。如果80年代你听邓丽君那样的音乐你还觉得编曲非常的土，那么到了1991年跨越式的发展，你就会发现其实和现在的音乐编曲已经没有太

太多的差别了。现在聆听到的这首歌曲1991年发行，来自当年宝丽金唱片的偶像歌手谐星主持人蓝心湄，《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妹妹莎莎，
6: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7: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6: 91.8哈巴拉。
8: 啊，小编听啊，六月的雨，七月的暴雨啊，快明末章的汛期可是要来了个。
9: 说的活呢，快老哥，算算日子嘛，就是这几天了。我是最怕在高速上的时候，突然到处下大暴雨。
8: 是的，说这个下大暴雨会一下子这个很下来，各种起雾啊，视线根本一点都不好啊。高速公路上也不能停车，很多人都会害怕。在这里呢，我要告诉大家个，首先要抓紧方向盘，聚精会神的注视着前方，即使在白天也要打开大灯个。
9: 对呢对呢，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心理素质和驾驶技术。还有就是莫盲目的冰道，很多司机会吓得大雨大雾们马上减速开去慢车道上，这种呢是可以避免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驾驶，但是盲目的减速冰道会容易发生擦碰。
8: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打开应急灯，就是所谓的双闪，然后呢减速慢行，尽量靠中间的车道，因为即使在高速上呢，也有可能出现淹积水的地方，如果积水过高，很容易导致车辆熄火啊。
9: 对了，相信很多朋友在高速上行驶的途中都碰到过水滑现象，如果到这呢，更是不消急，要及时的调整车速，通过缓态加速踏板的方式，让车速慢慢的降下来。还有要提示大家一点，在暴雨天走高速呢，不仅要按车速降低，也要保持按前车的距离，一般车距都要大于干燥路面车距的两倍。
8: 好的好的，保持车距，防止事故发生。91.8哈巴拉温馨提示啊，雨天驾驶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爱变得越来越冷漠？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变得越来越纠结？是什么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抗？如果爱一个人变得越来越疲惫，你是否还会选择继续下去？我是佳阳，用一首歌曲来讲述我们的故事。苏芮，不愿爱你爱得太疲惫，这大概是很多在感情纠结当中的人们发自内心的一声叹息。不过当你下定决心来割舍这样的一段让你纠结也让对方拉扯的情感的时候，你会不会由心地对他说一句，谢谢你离开我。
1: 时间

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当我们面对了那么多的分分离离，当我们看尽了这个世间的沧桑变化，当我们开始把自己抽离于一段关系之外来看待整段情感的时候，你会不会做出一个更加爱自己的判断？所有那些出现在自己生命当中的人，其实无论好坏也无非对错，只为了能够让你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自己。你需要的或你得到的真的是你生命的必须，一生的挚爱吗？喜欢自己，在喜欢别人以前学着爱自己，但不是自私，这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的一门功课。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那英作为首位签约海外唱片公司被成功商业包装后再次回归到中国内地的歌手，其实他的商业炒作和包装，甚至唱片的制作的精良，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可是这样的个例是不是可以值得复制的呢？在多年之后，毛阿敏也签约到了中国香港地区的华星唱片，发行了自己在真正意义上华语流行乐坛的第一张同名专辑。这张专辑一直没有被市场所认可，并不是因为它的制作不够精良，相反，它的制作阵容非常豪华，著名音乐人三宝倾其所有。不过，毛阿敏这种大气的嗓音，的确在流行音乐市场当中并不是特别的讨好。我们一起来聆听这张专辑当中并不为人所知的一首歌，《不问》，非常的高级。

0: 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4: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5: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9: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如果你每天打开手机 APP， 你会发现听歌软件当中有太多太多你不认识的新人，在以单曲或者是 EP 专辑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这些连我都已经不太认识的音乐人，他们总是用最新的一些手法表达着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刚刚聆听到太一，下面这位歌手已经成长为了现在乐坛的中坚力量，华晨宇，你要相信这不是最后一天。

0: 1000A，1000多。
1: 到哪儿了，铁子？上哪儿的人都等你呢。来晚了自罚3杯啊。
2: 镜湖边的柳树都发芽了，我想跟你一起去镜湖晒太阳，看柳树。
3: 大爷的，快点给我好起来！
4: 能要好好教。
5: 儿子，妈给你烙了羊肉西葫芦馅饼，还有小米粥，等你回来吃啊。
6: 好的音乐一定是直击人心的。一个真正的音乐创作者，他考虑的并不仅仅只是市场的流传度。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下面这位歌手跟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关系，我在很小的时候和他参加过同一个歌唱比赛，扎西顿珠，首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川藏路》。

0: 交通91.8，平安贝贝。
1: 夏天车内的温度几分钟就能升到50-60度，任何时候都不要把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哪怕就一分钟。锁车前检查后座，养成下车查看锁门的好习惯。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已经无法体会周慧敏在当年所绽放出来的那些光芒。虽然现在四五十岁的她在出席活动的时候依旧还是很优雅，不过曾经的那些少女感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一起来回顾到的这样的一首音乐作品，周慧敏，自动自觉。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都来听几首粤语金曲，陈洁仪、苏永康，越吻越伤心。

越吻越伤心，这首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版本，我们现在聆听到的是陈洁仪和苏永康的合唱版，还有一个国语版叫做我为你伤心。苏永康其实在华语乐坛当中也是享有一席之地，虽然他的长相的确真的是不算好看，甚至是觉得说长得有点其貌不扬，不过他非常深沉而且是深情的嗓音也的确在当年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如果说一首歌曲的不同版本，一首国语版一首粤语版，在不同的地区都有着非常大的反响，那么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王杰非常喜欢他如此沧桑的歌声。不过现在听到那么熟悉的旋律背后，你还记得这首原本叫我的歌变成粤语之后就成了他。

我在想，对音乐敏感的人是不是对语言也特别的擅长和精通？虽然听王杰唱粤语还是有一点点的奇怪，不过总觉得这样的一首歌曲所表达的那种沧桑感，无论是我还是他，其实都已经能够让你体会到了。欢迎继续回到嘉阳的音乐世界，我是嘉阳，你是谁呢？说到语言的天赋，王菲在上海出生，北京长大，在香港成名，然后又回到北京的他，不知道在聆听王靖雯时期的这些单曲，会不会觉得好像和自己真正的自我大相径庭。这是王菲在刚出道的时候所发行的一首《巴黎塔尖》。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领克07 GT 完成全球首秀并开启预售，预售16.58至18.58万元，限量十周年版20.88万元，七月正式上市。新车基于 CMA 架构 EMP 电混平台打造，中型宽体列装造型，轴距2843毫米，标配无边框车门、电动拖车钩，适配露营自驾。全系 1.5T 插混配28.3度电池，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搭载同级独有 MRC 磁流变悬架，标配全场景高阶智驾与6000瓦外放电，兼顾性能与长途家用需求。日前，蓝图全新旗舰纯电大五座 SUV 泰山 X8EV 在武汉工厂正式下线，恰逢品牌首款车型下线5周年，新车七月开启交付，主打30万级高端纯电市场。该车是蓝图纯电战略核心车型，搭载全新800伏高压平台，配备空气悬架，全站自研高阶智驾，座舱主打静音豪华配置。蓝图同步公布纯电布局规划，2027年纯电车型销量占比突破50%，持续完善增程纯电双线产品矩阵。近日，全新换代宝马 X5 代号 G65 全球线上首发，时隔8年完成全面革新，海外版率先上市，国产加长 G78 版本将于4季度发布，2027年初交付。新车升级全新混动动力总成，全系标配48伏轻混，内饰换装一体式悬浮曲面屏，优化空气悬架调教与智能驾驶硬件。历代国产 X5 累计销量超310万台，换代车型重点优化后排空间、底盘舒适性，对标中大型豪华 SUV 主流竞品。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8: 墨香未压，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谁不是爱人爱到哭，喝酒喝到吐。很多时候我们在聆听这样的一些歌词的时候，往往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找某一个片段，也许和这首歌刚好契合。这也就是为什么情歌能够打动人，能够让自己有感同身受一般的悱恻缠绵吧。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听一首歌，除了欣赏美妙的旋律之外，歌词当中所透露的那些丝丝的情节，也许也会让你我在某一个瞬间感到触动、心动或者是心痛。许茹芸，骗自己。

这个世界上的事情有多少是真正在骗自己呢？明明知道这段感情不会长久，明明知道这个男人或者是女人并不属于自己，还是要飞蛾扑火般的让自己的生命和爱情燃烧一把。当然你可以去追求你的爱情，你也就要因此而付出一些代价，时间的代价，心痛的代价。不过又有多少人会如此理性地分析一段爱情呢？所谓的爱情注定是当局者迷的。如果真的有一种魔法可以知道你想要的爱是哪一种，而我能够给予的爱是不是能够刚好让你心满意足，这样的魔法是不是每个人都需要？

事情。不过，如果假使你没有这样的缘分，一直都是一个人生活，除了期待之外，我们还能做什么呢？爱情这件事情，努力是没有办法达成的。我喜欢这样的一首歌曲，在期待当中抱有一点点的随性，一个人生活，吃早餐，喝下午茶，晚上追剧睡觉，难道不好吗？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1: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0: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1: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宇，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谁？

0: 声音缱绻，声音缱绻，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杏林春暖木朝霞，绿叶扶苏绽百花，中华大地出奇药，公针走进百姓家。他以忠诚百医为甲，职业神圣，使命荣光。他以医者使命至上，一袭白衣是使命，也是梦想。他以一份赤诚留给时代，一份热诚守护誓言。他以一份精诚勇于担当，一份忠诚不负信仰。他是病人心中的火，也是患者眼中的光。
2: 他用几十年岁月创造奇迹，他用半生光阴铸就辉煌，他从最细微之处解开生命密码，以最博爱胸怀助您摆脱病痛，用一生所学为慢性病患者送健康做奉献。他一世从医，燃尽乌丝春华编制一支铠甲，他不忘初心，毕生坚守医道，直到暮雪白头。他认为人与天地相应，人体的生理机理应与四季气候的变化密切相关。
1: 他利用数千年的古方，经过改良打磨研发，100天让心脑复活，100天让血液干净，100天让细胞再生。他按照人体需要719种活性酶因子，一进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体内毒素垃圾，净化脏腑内环境，促进细胞修复再生，延缓人体衰老进程。
2: 他为了寻求真正的健康之道，呕心沥血，历经风雨，不断打磨，使静血化瘀，软血管，血压血糖不反弹，养脾护肾通肝胆，眼睛清亮心不烦，润肺平肝再不喘，心脏大脑保平安，气血棒身体壮，心脑肝胆保益强。他在这个治病难治病贵，在这个病毒细菌肆意妄为的年代，在这个医者无医心利益医疗的年代，又是他让我们看到了黎明的曙光，健康的希望。
1: 他就是钓鱼台医药集团吉林长城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特聘医学顾问林华，让我们共同走进他的健康养生之道。

0: 它就是由上亿个脑神经细胞所组成的。那么其实就是脑神经纤维线呢，在这个脑组织里面呢，纵横交错在这分布着。那么人的脑组织其实有很多的，像脑白质、脑灰质这两个部分都是分别管什么的。
1: 嗯，
0: 灰质这个地方啊，是形成思维的。
1: 嗯，
0: 什么叫形成思维呢？我有一个想法，比如说呢，我听杨老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啊，觉得这个老爷子这个讲课呀，我还比较认可。我觉得这个老先生这个讲课呢，跟其他老师的是，是比别的老师好呢，还是比别的老师坏呢？这个想法首先是由灰质这个部分的脑组织呢形成。
1: 哦，是他来判断的，
0: 他来判断
1: 的。
0: 对。那么说是听这个杨老这个节目呢还比较不错，我想拿起电话呢，关于我的病症问问杨老，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病呢是怎么看，有没有希望，治疗的过程当中跟民间的治法有什么区别。
1: 嗯，
0: 然后呢脑子形成这个想法以后呢，指挥胳膊腿来顺手拿电话拨号码，完了给我们直播间打个电话跟我通话，这一系列动作是由谁完成的？是由白质来完成的。
1: 哎呦，那脑白质也很重要啊。
0: 它是传导是信号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1: 哦，它就是指挥让你完成这一系列动作。
0: 我们打一个比方，就好比那个灰质那个地方呢，就像一个变压器，这电呢都聚在这儿了。
1: 嗯。
0: 变出来以后呢，成了电信号，人指挥全靠这信号嘛。
1: 嗯。
0: 那个灰质白质像什么？白质就像这个电缆线是一个道理。
1: 嗯。
0: 你这个电流往出输的时候呢，由这个大的变电站呢输出来这个电以后呢，往全家往户送这个电呢，需要那一个个的电线的，就这个道理。
1: 哦，
0: 而那个脑白质呢，它其实呢就像一条条的电缆线一样，外面呢包着一层皮，那每根电线呢大家都知道里面是铜销呀铅销呀，但是外面它包着一层的胶皮的绝缘体的。
1: 嗯，
0: 啊，为了什么？就是这些线跟线之间呢，如果并在一起呢，不打火星了，不短路了。
1: 嗯，就是这个脑白质这个线它是有无数根的。
0: 对。
1: 哦，它要保护每一根能够很好的传导。哎呦，我觉得杨老这个比喻太形象了。你想，那电线要它没有那外头那层皮包着，那不连电了吗？
0: 连电了，它就打火星了，短路了。
1: 对呀，
0: 人的神经线呢，其实它也是一个道理，就是外面包裹这一层东西的话呢，脑白质髓鞘，它叫髓鞘嘛，它包裹这一层髓鞘呢，其实就是跟那电缆线那个外面那层绝缘体那层胶皮是一个道理。
1: 哦。
0: 所以说呢，所谓脑白质脱髓鞘，它是什么？它是就是脑白质就像那个电线掉了一层皮，有的地方就开始掉了皮了，掉了皮以后的话呢，人的神经信号在传导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出现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嗯嗯，
0: 就会打火星的，就会出现一系列症状。所以说这样的病症早期症状可能就是什么呢，很多人查出来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呢，就是第一个就总感觉自己的脑袋老是不清亮。
1: 嗯，
0: 啊，稀里糊涂的晕晕沉沉的这个脑袋。
1: 对，好像你看哈，我妈妈这个老伙伴他就讲，他说吧，没有什么特别难受的地方，但是就是觉得什么呢，这脑袋不清亮。
0: 嗯，
1: 然后他记性还差，特别差，说手里经常是手里拿着钥匙找钥匙。
0: 对，
1: 拿着什么找什么，然后有的时候他说就有点好像恍恍惚惚的。
0: 哎，就这个毛病。
1: 哦，
0: 可是这个病发展严重了以后会导致痴呆。
1: 哎呦，
0: 而且很多脑白质病变的患者会合并有脑萎缩的。
1: 嗯，
0: 而且会出现瘫痪，出现目僵这些严重的致命的病变。
1: 是吗？这么严重啊？
0: 对。
1: 哎呀，要不说杨老啊，您是我们的专家，绝对权威的专家哈。只有我们患者问不到的，没有杨老答不到的，回答不了的。
0: 其实也没什么，其实都是临床当中可以见到的一些病症，我只是能把这些东西给大家说清楚，有些人可能他自己也懂，他不见得能把这个病给你说明白了。
1: 对，我们听得太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哈。那杨老您说他这病他究竟是怎么得的呢？为什么会得这个病呢？
0: 分原发性和继发性那么几个。原发性的就比如说先天性的，很多人呢有一定的遗传性，就是很多家族史的，就是呢父辈上了爷爷辈啊父亲这一辈呢，很多人都是这个毛病。
1: 嗯，
0: 自己到一定岁数以后就这个毛病。
1: 嗯，
0: 还有继发性的，比如说呢一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了以后呢，很多人容易得这个病。
1: 哦哦哦，
0: 长时间的颅脑照射，动不动就做 CT 啊，做核磁，经常性的做，最后伤了脑子了。
1: 哎呦，
0: 肿瘤病的患者抗肿瘤药物做化疗的时候呢，时间长了伤了。
1: 嗯嗯嗯。
0: 最常见的就是脑血管病变，比如说呢长期高血压呀，长期的这个脑供血供氧不足呢，就容易导致这个病。
1: 是吗？
0: 对。
1: 那杨老

0: 哦，这个病它究竟能治好吗？医院里现在查出这种病，一般是怎么给治的呢？
1: 医院里查出来手段非常有限，一般的建议大量用糖皮质激素来治疗啊，或者说对症性的给吃点甲钴胺呐、比拉西坦呐、奥拉西坦这些药物呢。其实对这种病症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很难控制。别说治好了，一旦查出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你跑了北京，你说来协和医院来看的话呢，没有一个西医大夫告诉你这个病能治好的，
0: 又没法治。
1: 没法治，就是对症的给你处理一下子，到最后呢，那就一步步的越来越重了。
0: 呀，那最后就会出现痴呆、瘫痪，还有这个木僵这种状态吗？
1: 对。
0: 杨老，这木僵是什么样呢？好像也很少听说。
1: 木僵是什么？木僵就像一个人呐，说僵在那儿了。
0: 是那个木头的木，僵硬的僵吗？
1: 对，木头的木，僵硬的僵，就像什么？就
0: 像木
1: 像我
0: 头
1: 们
0: 那样
1: 打一个
0: 僵
1: 比
0: 硬，
1: 方啊，
0: 啊，
1: 就像那电影里边那个会武功的人点住别人穴位了，
0: 啊，定住，
1: 定住
0: 是不
1: 了，一
0: 是？
1: 下给你定住了。这样的
0: 啊，
1: 人的话呢，真正最严重的木僵状态呢，突然间呢出现这种木僵状态的时候呢，比如说他正好是一个跑步的姿势，你就给他扳倒了，躺在那儿，他还是这个姿势。所以说呢，你就想想，这是非常严重的一种病症，因此呢，这是一定要及早的进行有效的治疗的，要不然的话呢，后果是非常可怕的。
0: 太吓人了！我们说这个脑白质病变，一旦它要是被诊断以后，真的就没法治了吗？杨老，用中药治疗效果怎么样？
1: 中药呢，效果也一般，因为这个病涉及
0: 啊？
1: 到脑神经功能受损了，基本上呢，民间的中医也治不了这个病。
0: 哦，也不好办。那杨老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御医文化代表方剂黄氏膏方。它和民间的中药、西药、保健品都不一样，因为它是古代给皇帝治病传承下来的药方子哈。我常听您讲说它能够恢复我们脑神经，有这样的功能。那我们说，对于这样的病症，都是脑神经这出的问题哈，对于这样的病症，有没有效果呢？
1: 效果可以讲非常好，
0: 是吗？
1: 对，因为黄氏膏方
0: 啊。
1: 自打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以来呢，我们在御医文化研究院专门进行过针对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专项的药理学实验，
0: 哦，
1: 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让我们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它御医文化呢，你像黄氏膏方这个药方子解禁了以后啊，我们研究它。它在治疗这种脑病的过程当中是采取的御医太医们。给这些帝王们治病的过程当中呢，独有的一种叫什么呢？叫经脉随生法。
0: 经脉随生法，
1: 对，他这个治法就跟民间这些治法它不一样，他让肾经主脑随生啊。因为在御医文化、在中医文化当中呢，包括也有这种讲法，说肾藏精，精生髓，髓养脑。那么肾主骨生髓，同一脑，人的脑子究竟发育的好不好？脑神经纤维、脑组织、脑细胞的功能发育的好不好的，跟你肾经足不足密切相关。在西医呢，这个看呢好像是不可理解的事情，但是呢，确确实实，我们在所有的几乎呢所有脑萎缩的患者当中，都能够查出肾脏也出现萎缩，这都是挨着的。因此呢，说肾主骨生髓同于脑。黄氏膏方这个方子从御医文化解禁了以后呢，我们研究发现呢，说它可以让肾经充盈。比如说，那方子里面有十味药材入肾经嘛，它肾经足了以后呢，上从脊髓以养脑髓。那么这个脑髓呢，其实就是西医所讲的什么呢？脑神经细胞。脑神经细胞得到了这种肾经的濡养以后啊，就髓鞘呢已经包裹的髓鞘呢已经有一部分掉了皮了。其实呢，就像这个电线掉了皮这一部分呢，一点一点的在百日周期，我们在治疗这一类病症的患者呢，同样是百日周期，100天左右的时候呢，它这个。已经呢掉了皮儿的，就好比这神经纤维线这个髓鞘呢，它一点点的开始改善。
0: 啊，它能长上，就把掉皮儿那部分又长成，原来的那个样子。
1: 哎，对了，它一点点的开始恢复。这个通过现代药理学的检测呀，现代仪器的检测呢，是能够看到它这种脱掉的髓鞘呢，它一点点的开始改变。
0: 哎呀，太好了！
1: 那所以说呢，类似这样病症的患者呢，我说确确实实，为什么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讲御医文化呢？因为毕竟呢，这是古代呢这些太医、御医，包括民间的高手，给皇帝在治病过程当中呢形成的一门独特的中医文化。他在治病过程当中呢，有些疾病的治疗呢，尤其是民间无论中医、西医、蒙医、藏医呢，很难治的一些病症啊，

0: 那从寓意文化这儿呢，可能会找到答案的。
1: 嗯，
0: 那你看这脑白质脱髓鞘改变呢，确确实实皇室高方从庆功宴里面解禁了，现在呢全国部分城市有了这种皇家御用的药方的供应以后啊，就这种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病症的患者呢，我们治了不少了。
1: 那杨老，患者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见效？
0: 一般的像脑白质脱髓鞘改变这种病人呢，我们用皇室高方来治的时候呢，一个疗程吧，快的患者可能有十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呢，他就会有一些改善了，
1: 他就会有感觉。
0: 哎，你们说呢？就像你提到这位这个老人家
1: 啊，
0: 头晕啊，迷糊啊，记性
1: 极
0: 差呀，
1: 啊，
0: 还有的人呢，感觉到头皮酥酥的，感觉不舒服呢，
1: 嗯，
0: 他这些方面就能够见到一些改善了。
1: 哦，那杨老还有个问题，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大概几个疗程，他们能上医院去复查？
0: 脑白质脱髓鞘改变的患者，我们一般的建议，病情不是特别重，没到了木僵啊、痴呆这个状态的时候呢，照着3到4个疗程就能上医院复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对于我们所有患有脑白质病变的患者朋友而言啊，我们说现在有一种区别于中医、西医，而且是大家非常苦恼的、没法治的这样一种很好的治疗手段摆在您面前。御医文化治疗脑白质病变，我觉得我们大家不能错过这样的机会，这是我们脑白质病变患者朋友康复的一次机会。所有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朋友，我们都不妨用它来试一试，因为毕竟我觉得这种疾病啊，它的危害性还是很凶险的哈。你说瘫痪，最后可能木僵，哎呦多可怕，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尽早治疗啊。随时有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场外的栏目组热线，取得详细的沟通。
0: 确实呢，这种病症呢，现在检出率越来越高了。大家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一定要及早的治。
1: 嗯，
0: 给我们打个电话的事情，能治疗的，说到了这个还没能治，脑白质脱髓鞘改变，一旦到了那个木僵状态呢，就治不了了。
1: 哦。
0: 但凡是没有到那个状态的患者的话呢，我说给我们打个电话，答应给你治的话呢，我们一定能让你见着可能你治了3年5年10年20年都没有的改善。这个病呢，重在早治，真正到了最严重的时候呢，你就要找我也没有什么办法，这一点呢是需要提示大家的。
1: 哎，大家记好，尽早治疗啊。好，杨老，我们现在所有的线所有的灯都在闪，你看那红灯闪的，我们赶快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不能多聊了。
0: 好的，
2: 高方亦称高锦或高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组方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已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是今年68岁。
0: 嗯。
3: 在服用您这药以前，就是那个脑白介质稀疏和那个脑干密度分布不匀，头皮发麻，眼皮都发麻，往下耷了，脑袋发紧，还有那个心脏2/3间瓣关闭不圆，因为大便也有点不老成形。通过服用您这个膏方1个多月啊，逐步都有好转，头皮发麻发紧的现象几乎没有了。
0: 脑白质病变、脑白质疏松这个问题呢，现在恢复得非常理想。
3: 哎，对对对对对。
4: 脑白质疏松症啊，这。

0: 现在在很多老年人当中都能够查出来这种病，这个一定要及早的去治它。脑白质疏松，你严重了以后要控制不好了，容易导致木僵状态，最终的出现痴呆。
1: 我一看，我听您这个讲座，我赶紧服用您这个黄石膏方子。
0: 嗯。
1: 这个头皮发麻和那个发紧的现象，现在几乎是没有了。
0: 嗯。那你好，那你这个脑白质病变的患者，脑白质疏松症啊，一点一点的用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治病法呀。那很多脑白质疏松的呀，什么颈动脉长了斑块的患者，用它呢都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
1: 我怀疑我有那个嘛玩意儿，那个，就是那个脑梗的腺曲菌嘛。我以前老流哈喇子，老是那咬舌头，有时那个走不了直线，右肩膀子撞门框，这个现象我都有。
0: 那你就有脑梗的前兆了。那现在这些情况怎么样啊？
1: 现在这些现象逐步都有好转。
0: 对，脑白质疏松的这很难治的病症现在恢复的非常理想。那个心脏方面感觉怎么样？
1: 您说什么？
0: 就是用这一个月过程当中，感觉心脏跟原来比较起来有进步吗？
1: 有进步，有进步。
0: 原来是胸闷的，是气短的，是心慌的，是怎么难受？
1: 心前区疼痛，
0: 心绞痛。
1: 对，
0: 那用一个月的黄石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子用下来，就很少犯心绞痛，心口前胸后背很少疼了。
1: 对，
0: 非常好。你看这慢慢的把那瘀阻的经脉就打通了，叫通则不痛啊。这个一点一点它就改善过来了，那个倒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1: 哦，
0: 那个大便溏泻那个便溏那个问题呢？
1: 这个解决了，这个解决了，变得略微硬一点了，就是少了。
0: 成条了，
1: 以前那么便大便那么急呀，拉的特别多，破破糟糟的，这个也好多。
0: 现在那便的那成条了，
1: 对，能成型了，
0: 成型了，而且便的少了，原来一拉呢一摊啊，整个呢就是这个大便破破糟糟的，它整个大便稀烂，整个就
1: 你。杨老师，你知道我打那个有病以后啊，这五年来的，由140多斤降到96斤，现在这几天啊。长了几斤，我昨天过了过秤，104斤了。
0: 用黄石膏方一个月长了8斤肉了。
1: 我原来是2吃5的膏，后来减到好像1吃9。现在
0: 就是6斤呢，不就是瘦的皮包骨头了？
1: 对。
0: 你现在大便溏泻这个问题改善过来了，心脏的功能包括脑部的功能改善过来了以后，你元气开始恢复了。你身体开始复原了，人的元气恢复才能长肉的。得了大病的人都是一个劲儿的掉肉啊。
1: 对。
0: 因此，很多有些重病、老病、大病的患者用黄石膏方，他发现的体重增加了。我说这好现象，这么好的效果再接再厉。你看这一个方子，连脑白质疏松啊，包括心脏的二尖瓣闭锁不严、心绞痛啊、大便溏泻呀，一个月的功夫都见成效了。
1: 一个半月吧。
0: 一个半月的功夫，这就是很多人奇怪说用这一个方子能治那么多的病症啊。因为寓意文化治病是讲症候的，只要你症候适合，确实呢，这一个方子能代替呢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
1: 对。
0: 再接再厉，坚持治疗吧。
1: 好嘞。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
0: 好，再见。
1: 谢谢杨老师。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尊敬的杨老师您好。我每天呢都按时间都打开这个半导体呀，我就专心的听您的讲座。您讲的特别的好，都通俗易懂了啊。医学知识也很渊博的。
0: 不敢讲，我尽量的把我所学的东西呀、能够告诉大家了。
3: 我们一听啊都挺明白的。我现在呀喝了3瓶多了。
0: 啊，刚用了3瓶黄石膏方。
3: 每天呢都按那个10毫克喝。我跟您报个喜讯呢。就是当我喝的那个5天的头上哈，我就感觉到啊，头脑啊特别清醒。

0: 以前呢，我早上起来以后，脑子里头啊是稀里糊涂啊，迷迷麻糊的。我光想这脑子怎么光不清醒呢？现在不那样了，喝了五天呢，脑子就特别清醒，我特别高兴。特别脑子里头清醒，有精神了，还有那个睡觉吧，也有很大的改善。以前呢，我那个夜里头啊，2点那左右啊，我才能睡着。咱自从喝了咱这个药膏后啊，天天就在那个12点以前呢，就有了困意了。这一觉啊，就能睡到早晨呢6点钟。
1: 哎呦，
0: 我太高兴了！
1: 啊，能睡6个小时了。
0: 以前睡不好，心里特别着急。
1: 后半夜2点才能眯瞪一会儿，4、5点、5、6点就醒来了。那你想，一个人的肝耗就耗坏了，肝熬也熬坏了。
0: 就是。
1: 哎，
0: 太好了！一觉我一睁眼呢，一看表，6点。哎呦，我说好家伙，真好！
1: 我们治过60年失眠症的患者，用黄石膏方都能治过来。因此，这失眠症的患者，你不管是失眠10年、8年的、3个月、5个月的，这个都可以试一试他们。
0: 咱这药膏是真好了。还有啊，我的眼睛啊，也那个逐步的那个变好。以前看东西啊，就是视物模糊，现在就喝了那么一段时间吧，眼睛啊看事物看东西啊有点明亮了。哎呀，透看东西清楚了。
1: 那感觉眼睛透亮了是吧？
0: 对，不那么模模糊糊的了。
1: 太好了，
0: 这黄石药膏真好。这都是您的那个研究的好药，都救了我们这个上岁数的老年人。我反正那个嘛，衷心的感谢您吧。
1: 别客气。
0: 太好了。
1: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往下治疗。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哎，杨老师，您太辛苦了啊。我们坚决跟您走到底。
1: 别客气，应该的。
0: 让您身体啊，那个嘛玩儿更健康。另外呢，让您全家都那个生活快乐，身体健康。谢谢您呢。
1: 感谢感谢，有你们每天的祝福啊，我再苦再累我也学值了。
0: 谢谢谢谢。
1: 保重身体，按时用药，祝你健康吧。
0: 哎，回见。
1: 好，再见。
0: 哎，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石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 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我们家里头哈，双侧脑梗塞。现在来说呢还能摸摸摸吗？就是走的来说特别慢。他那个喝的西药喝的啊，胃口有点欠血，挺厉害的。又住了10天医院，输液干嘛的。现在来说弄的是嘛吧，现在还吃着雷贝拉唑。雷贝拉唑还吃着，还喝着汤药，就是调他的胃口跟肠道。现在来说呢，有好些个治的那个偏瘫的药来说呢，我们现在人家大夫也不让用。我得问问您了，我们能不能喝这个黄石膏方？
1: 双侧脑梗的患者得病多长时间了？
3: 我这得了22年了。
1: 哎呀，病情犯过没有？复发过没有？
3: 他复发是嘛呗？又闹了右边。原来是左边，22年。16年的时候来说又犯了右边。
1: 结果2次都梗了以后呢，就出现严重的半身不遂了。现在走路呢是，挪挪蹭蹭的走了。
3: 对对对。
1: 思维反应慢的厉害不厉害？
3: 现在来说，脑子反应来说不如原来了。
1: 还有一个呢，现在比如说呢，他，双脚啊，就是2侧都有问题了。那2只脚那个脚趾头现在动一动，抓个挠子动了动。

0: 脚都变了形了。
1: 脚都变形了，这叫手足拘挛呢。他整个的筋呢，由于神经控制不了他，再加上肝风内动，肝血亏得非常厉害了，筋实缩痒的经脉都往一块抽抽。两侧身体他的这个疼啊痒啊这种感觉有没有？
0: 没有。
1: 挠一挠不懂的痒，得掐一把不懂的疼。
0: 现在来说，碰着哪有点疼啊？现在
1: 啊，碰着还知道疼是吧？
0: 啊，知道。
1: 啊，那就是痛觉、温度觉呀，这些感觉呢，前感觉中枢还都是有的，还能够活动活动，证明了肾感觉中枢受损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呢，这个神经线没有完全断开了。他这样的患者当然不能吃一些专治脑病的药了，因为专治脑病的药，尤其是中药，都是活血化瘀的，基本上是。你活血化瘀的药一活血，最后呢，他那个胃就又开始出血了，这就是两难的事情。但是黄氏膏方它本身就不是活血的药，黄氏膏方治疗中风偏瘫呢，它是既从脑子上治，也从五脏上治，通过从五脏呢清除这种风邪，通过治脑的经满髓生法，让肾经足，脑髓生，新的脑髓生出来以后呢，把它断开那个神经线呀，慢慢就连上了。这个时候呢，神经得到一个修复，脑子想要控制那条腿病腿的时候呢，这个神经信号能够传导下来了，慢慢的走路不利索的，他走路能够利索一些了，说话不清楚的，说话能够改善一些了，喝点水吃点饭，呛咳的患者的呛咳逐渐的一点点的恢复。因此他这个情况，你说治着能跑能跳了，不敢答应你。但是呢，通过这种寓意文化的独到的这种从脑子跟五脏上一起治疗这种脑中风呢，他将来简单的生活自理呀。啊，这么重的病症的患者，哎，出去溜达溜达呀，啊，这个应该是大有希望的。
0: 哦，
1: 它重要的是，同时呢，对这种高滋剂型的药，对那个胃的养护作用也非常的好，它不刺激胃，而且还养胃，慢慢的把它那个胃就调过来了，它这别的药就能越吃越少了，要不然呢，治着胃脑病犯了，治着脑病又伤了胃了，那你就没法弄啊。
0: 对对对，
1: 那适合给他用。
0: 行，谢谢您。
1: 我祝他早日恢复健康吧。
0: 啊，谢谢您，谢谢您。
1: 好，
0: 谢谢，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您好。
1: 你好。
3: 我想跟您咨询一下咱们这个膏方的事儿。我糖尿病现在血糖啊老是忽高忽低的。我问怎么用这个膏方的问题，请教一下。
1: 今年多大岁数？血糖高了多少年了？
3: 快20年了吧。64。
1: 64岁血糖就快高了快20年了。
3: 啊，对对对，
1: 有家族遗传史没有？
3: 倒是没有，父母在没的时候也没说有糖尿病，
1: 连那个时候的人也不测血糖，不知道有没有过这种病。
3: 对对对，
1: 那你20来年的血糖了，主要是靠降糖药还是胰岛素控制呢？
3: 降糖药跟胰岛素都在用，
1: 每天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
3: 现在打30个多一点吧。
1: 嗯，
3: 早晚两次。
1: 血糖能控制在多少？
3: 控制不是很理想，就是10多个，13点多。但是昨天晚上睡前那是8点多，餐前7点多。可是这就是忽高忽低，也说不好。
1: 你胰岛素降糖药吃的多了，它还低血糖，有没有过低血糖的情况？
3: 有啊，有，原来出现过低血糖的问题，
1: 心慌啊，手抖啊，出冷汗呐。
3: 那倒没，就是最严重就是这个有些糊涂了，有点糊涂了。
1: 你看多危险的。
3: 哎，
1: 那低血糖脑子都缺氧了呢，当时都。
3: 肯定是缺氧，他不因为他不知怎么回事了，自己都不明白了。
1: 大多数人低血糖的症状比较明显，心慌，赶紧想吃，恨不能什么东西呢放在嘴里面吃点呢。你像你这个还出现头迷糊，这就容易晕倒了。这你万一出现这种情况，一旦说在外面你晕倒了，没人管，躺上2个小时就完了。
3: 对对对对，
1: 糖尿病病史超过10年以上的低血糖频繁出现，

0: 这个是另外一个危险因素，血糖呢忽高忽低稳不住了。为什么稳不住呢？因为你自身的胰岛功能现在已经是衰退的非常厉害，几乎呢它不再起调控的作用了，光靠这个外界的胰岛素和降糖药，那个东西它是有数的，
1: 嗯，
0: 那是固定的，是死的，一天打多少个就是多少个，你不能每天呢随着你身体的需要呢来调节它，你不知道。所以说呢，今天稍微打的多点低血糖了，明天呢打的少了又血糖高了，
1: 是。对，
0: 用黄氏膏方这种预文化的药方呢，很多糖尿病的患者用了它以后觉得好在哪，好就好在它一个是能把血糖的平稳的降下来，另外一个起到一个调控血糖，让血糖越来越平稳，而且呢不出现低血糖的这个情况。
1: 嗯，
0: 那它有十二味药才有养胰岛的作用，所以说呢这个方子对糖尿病患者来讲，我说不光是让你少吃降糖药少打胰岛素那么简单，它能够呢从一定程度上改善一部分胰岛的功能啊，既不让血糖高了也不让血糖低了，这是你用它一段时间以后你很快就能体会到这种作用的。
1: 嗯嗯嗯，
0: 而且你现在二十来年了，你并发症多不多？
1: 我倒是没有什么并发症。
0: 嗯啊，这相对还好，但是呢二十来年了，慢慢的并发症一点点都会出来了。
1: 嗯嗯嗯，
0: 糖尿病伤气伤血耗元精嘛，伤人的三种能量，一个是气，一个是血，一个是精。随着气虚了、血虚了、精亏了以后呢，一系列的症状呢，随着保养的好的人出的晚一些，保养的不好的人出的早一些，这些症候呢都能够一点点出来了。
1: 是，
0: 所以说现在呢，趁着那些大的并发症，心脏啊、大脑啊、肾脏啊大的并发症还没出来。提早的用黄氏膏方呢去调理一下子，现在呢当地要是有供应用这种预文化的药方的，五脏六腑包括胰岛的功能呢整体改善一下子，这是比较适合的。
1: 嗯，那您看我怎么用呢？就是这东西
0: 买到了以后，你早晚你降糖药胰岛素你该用还用，那不暂时不用调整、你把黄氏膏方早晚各吃五克，
1: 早晚
0: 早晨五克晚上五克，
1: 哦，各五克，
0: 慢慢的往上调。对，
1: 那个需要有什么药引子之类的吗？
0: 引经药暂时啊，你这种情况的患者，如果说能够淘得到那种玉米须的，把它熬成水了，拿那个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更好。如果说倒腾不着的那个东西的话呢，你暂时呢就用温开水调开了松下就行。
1: 哦，行，就是用玉米须泡的水。
0: 玉米须泡水，然后呢熬成水了，拿这个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早晚各五克，连续吃一个礼拜，测一个血糖，测一个血压。然后呢告诉我们。
1: 行，
0: 嗯，听明白了吧？
1: 我就先听明白了，那我回去
0: 先开始用。你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好的，谢谢，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好，
1: 谢谢啊，好，
0: 哎，
1: 回见。
0: 哎，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回来以后我呀，
0: 嗯，
3: 哎呀，特别想谢谢你，你可是我们家的救命人啊！
0: 哎呦，
3: 是我们家的恩人，我可谢谢你了。
0: 别客气。
3: 你知道怎么回事吗？
0: 嗯。
3: 我也跟老伴儿，我们俩都80多岁了。
0: 嗯。
3: 拽着一个50多岁的病孩子。
0: 哎呦。
3: 就这个儿子啊，跟你说呀，50多岁的，连对象都没搞。
0: 嗯。
3: 得的嘛病了？强迫症。
0: 嗯。
3: 强迫症啊，我就哎。听你这个就天天讲课呀，
0: 嗯，
3: 杨老师，你别提我多信任你了。我原来种别墅的，我到门口全抓在你这儿来了。
0: 嗯，
3: 回来以后我一听你讲课，水平特别高，特别有知识，还有一个嘛的，平易待近人。哎呀，感动的我就跟我老伴儿一商量，全抓你这儿来了。
0: 啊、
3: 我在你这儿，你知道买多少？买了好几十箱子。
0: 哎呦。
3: 回来以后，我现在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吧。
0: 嗯嗯。
3: 我们那个儿子啊，原来的时候啊，
0: 嗯，
3: 我哪哈都领他看了，中医西医，就是不见好。
0: 80多岁俩老人照顾一个50岁的强迫症的儿子，太难了。
3: 啊。 回来以后啊，我跟你说，你知道我哭了多少场啊？我

0: 说谁要给我儿子治好病啊，我给他磕头啊，天哪，我说这个。
1: 嗯。
0: 回来以后到母后啊，我就转到这儿来了，转这儿来以后啊，我跟你讲完了以后啊，就吃这咱这个药膏，喝吃了一段时间啊，不吃安慰药片他就能睡着觉了。
1: 嗯，
0: 他不光那个呀，跟你说，
1: 嗯，
0: 回来以后养老，他呀，现在呀，我跟你说，精神特别好了，
1: 嗯，
0: 原来呀，看电视他都不看，
1: 嗯，
0: 现在呀，跟我一块儿看电视，
1: 嗯，
0: 我也没下楼，他给我买菜，
1: 哦，
0: 天天他给我买菜，
1: 哎、
0: 买早点，
1: 哎、
0: 都他的事儿，
1: 嗯嗯，
0: 回来以后你看看，我也高兴的，我就得感激你呀，跟你说，
1: 不用客气。
0: 哎呀，我太感谢你，
1: 我能帮助你们也是帮助这个家庭不容易的家庭啊，强迫症啊，抑郁症啊，焦虑症呀、
0: 啊、
1: 确实、
0: 啊、
1: 确实。
0: 我跟你说，我那就听完都嘛的，我、
1: 啊、
0: 我听的我越听越入迷，最后我越听啊、
1: 嗯、
0: 你是实打实的给大伙治病啊，
1: 哎，
0: 不是说虚的假的的，而且不是亲人当亲人啊，跟你说拿大伙，我一看这个回来以后啊，我就叫我儿子吃，吃的我一开始我们俩不吃，叫他吃，哎，他吃的特别健好了，我一看他吃的特别健好了，我们俩也吃，
1: 嗯，
0: 我家里存了好些个了，回来以后、
1: 哎、三位都在用，用的量也比较大呀，
0: 啊，对，买那、
1: 嗯、
0: 我再说说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俩也吃
1: 好、嗯、
0: 老伴儿啊是嘛的，腰疼腿疼还有嘛的皮肤病，
1: 嗯，
0: 回来以后啊，吃不知花多少钱了，就这个皮肤病啊，我得花几万了，
1: 嗯，
0: 也没治好，
1: 嗯，
0: 天天呀也不敢吃发的东西，还痒痒，
1: 嗯，
0: 回来以后我一看这个呀，我说你就喝这个吧，
1: 嗯，
0: 他现在喝的好多了，皮肤病，
1: 嗯，
0: 回来以后腿疼腰疼也好多了，
1: 嗯，他那皮肤病主要是哪一种？在医院检查诊断过没有？
0: 那是叫毛这个嘛炎，叫嘛叫嘛
1: 神经性的皮炎呢，
0: 哎，皮炎回来以后就是痒起来以后别提了，哪个医院都看了，跟你说吃那药啊，不是那中药西药也没个头了，跟你说最后又上公安医院看去了、
1: 嗯、
0: 回来以后这会儿现在哪也不看去了，就喝咱这膏了、
1: 嗯、
0: 回来以后再说我、
1: 嗯、
0: 我呀跟你说病更多、嗯、血压高，心脏病，滑膜炎，腰疼，腰间盘突出，
1: 嗯，
0: 回来以后我也是嘛的，心绞疼最要最厉害的，心绞疼的想起上起来以后前心后背全疼，从喝这个膏啊，我心绞一次也没疼，
1: 心绞痛不犯病了，
0: 啊，没了，不犯了，
1: 啊，心绞痛不犯病，证明叫痛则不痛啊，啊，通了，这个地方堵的地方，慢慢的通过黄石膏方这种膏资给你通开了，才不疼了。
0: 是吧，
1: 既把这个一点一点的恢复了，而且还防止得心梗了。
0: 哎，我现在喝咱这膏喝的，腰间盘突出，这一点不疼了。
1: 嗯，
0: 我现在反正就是，我就依靠你了，我就拿你当亲人了。回来以后拿你当亲人，拿你当亲人。
1: 哎呦，感谢感谢，80岁的老姐姐了。
0: 哎呀，
1: 我一定会尽力的帮助你们，放心吧。
0: 回来以后啊，我也真是拿你真当亲人了。还有一个嘛的，我就说你也表扬表扬啊，这个田老师。这田老师啊，这人啊挺好的、
1: 嗯、
0: 一个是态度好，还有一个嘛的、
1: 嗯、
0: 就我们啊买这个膏买的多呀，我们住的这房子没有电梯，他费了老大劲儿人才给我送来，
1: 嗯，
0: 所以还有一个嘛的，我有时候有事啊，我就给田老师打电话，我说田老师你看我们都那么大岁数了，有嘛事儿你就多给帮着点吧，田老师挺好的、
1: 嗯、
0: 一打电话就说阿姨你别管了，我给你办吧。
1: 好，我一定会表扬他们。
0: 杨老，我现在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了、
1: 嗯。
0: 我从我的内心里边，我一万遍的感谢你吧。
1: 别客气，老人家。
0: 我这个孩子这样，就算我也，叫着心里特别特别知足了。跟你说，你知道吗？
1: 还能好，孩子还能好，慢慢的给他调。
0: 啊。
1: 他的
0: 杨老、
1: 嗯，
0: 你说再要光喝这膏，他这个病能去根吗？
1: 能恢复了。照着目前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多用一段时间，孩子应该是能恢复了。
0: 行啊，是吧？
1: 对。
0: 他现在啊，我跟你说，这精神啊，各方面都特别好了。
1: 嗯。
0: 回来以后，我一看着我们一家子就全都喝，天天、
1: 嗯、
0: 一到晚上啊，早起啊，都说咱喝膏啊，快着就都喝。
1: 啊、哎，啊，这就当成一个工作了，当成个任务了。
0: 啊，
1: 当
0: 时任务了。
1: 三位呢，两位80多岁的老同志，一位50多岁的儿子，
0: 啊、
1: 三位呢，
0: 哎、
1: 都用黄石膏方的。

0: 把身体上的病症恢复的这么好。
1: 啊，
0: 给孩子好好的治疗吧，三口按时按点的用药，有问题再来电话。
1: 哎呀，我可谢谢你们杨老，杨老，我祝你身体健康，我祝你
0: 别客气，
1: 全家身体健康，我祝你这一生平安。
0: 感谢。
1: 回来以后你为大伙可真是，哎呀，嘛样的人，我看你都给他解释。哎呀，我真感谢你
0: 啊。应该的，应该的，也祝你们一家能够呢今年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吧。
1: 好嘞，谢谢你们杨老。
0: 好。
1: 哎，
0: 下次再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0: 嗯，别客气。
3: 嗯，
0: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请讲。
3: 我这主要的病啊，就是肌酐高，尿素高，睡不好觉，这是主要的大病啊，在我身上啊。晚上睡觉睡不了一两个小时，有时候可能都一宿都睡不着。我这睡不着觉也是老毛病了，好几十年了，能有30-40年了吧。以前吧还好一点，反正也是睡不好，能睡点。哎呀，这年龄也大了，可能越来越睡不好觉，现在更睡不好了。因为我这个最近呢，这个街道又检查了，检查这个体检，我这个体检表我给你念一念哈。我这个肌酐呢现在是480多，尿素是16.89，高密度胆固醇有点低。尿蛋白有加号，尿糖有加号，尿糖有加号是咋回事？是糖尿病吗？
0: 尿糖几个加号？
3: 一个加号。
0: 尿糖一个加号要测个血糖，尿糖只是诊断糖尿病的一个标准，它不是经标准啊。想要诊断糖尿病还得测血糖。现在呢，只能说糖代谢出现问题了，尿里不应该有糖的，现在尿里边有了糖了，一个加号了。怕你那个血糖不好，所以说要重视起来。
3: 是啊。
0: 嗯。
3: 我还有那个双肾那个萎缩。反正这尿里头有蛋白，也是一个加号。
0: 对，双肾萎缩，这个肾功能不全，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哎呀，肾功能不全，我这好早就有点肾功能不全，以前就没重视，也轻，就从打年初就严重了。我就住过这一次院，那阵就，就是痒啊，出现全身痒啊，哎呀，那给我痒的简直都睡不好觉啊。完了就到医院去那个住院去了，住医院说就是肾不好，完了说我肾衰竭，就在那开始。
0: 那现在主要是怎么治疗呢？
3: 现在我就是吃那个尿毒清。
0: 就吃尿毒清，别的药也没吃。
3: 别的也没有什么药啊吃啊。
0: 小便里边泡沫多不多？
3: 不多，有。
0: 有泡沫，肿的厉害不厉害？
3: 没肿。
0: 像你肾不好的人，你肯定睡觉不好。
3: 我还有那个，还有那个肾呐、囊肿。
0: 肾上还有囊肿。
3: 嗯。
0: 因为你肾不好的人呢，人呢是想要睡着觉了，必须要心肾相交，水火相济，人才能睡着觉了。你现在呢肾的不好，水不足了，火就旺，心火就旺，躺在那儿呢老琢磨事儿，或者说呢就睡不踏实，最终就容易出现失眠。
3: 就是不琢磨也睡不着啊，这怎么也怎的也睡不着。
0: 对，这就是这个肾病啊导致的，10个肾病的患者9个睡不着觉。肾呢作为先天之本出了问题以后呢，我们更应该按照这种呢经典中医文化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方法整体来治了。我建议呢你用黄氏膏方好好的整体治一治它，好吧。
3: 我另外我再我再问一个，我那个我儿子他今年50多岁，他那个右腿啊，他是有点那个麻似的，还有点酸似的，他就去拍片子，那个把上那个医院腰上去拍片子，说腰没问题，没问题，他那腿他说怎么有点酸，有时候麻呢，
0: 就一条右腿呀、啊。
3: 左腿好像是，就
0: 是
3: 一
0: 条腿。腰没问题，就是一条腿酸麻。
3: 哎，
0: 主要是看。

0: 那腰、膝关节这些地方都没看是吧？
1: 他那个拍片子说腰上没问题，说腰挺好的。
0: 腰没问题，但是你膝关节上出了问题，包括呢，你的胯关节出了问题，它也会导致这个麻呀。
1: 是吧？
0: 对呀，
1: 胯关节哈。
0: 对，胯关节包括你膝关节，它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不见得说非得腰
1: 他
0: 上
1: 不
0: 啊。
1: 是关节，他就是这个腿，
0: 整个腿
1: 就
0: 感
1: 是，
0: 觉是个肌
1: 哎，
0: 肉
1: 他就
0: 麻。
1: 是这个，哎，这个大腿到这个小腿，他就是说那个就是这上边这个大腿这上边和这些到这个小腿这会儿，他就是有时
0: 这
1: 候
0: 个在
1: 是
0: 中医理
1: 腿
0: 论
1: 有
0: 当
1: 时候
0: 中呢，
1: 犯
0: 认
1: 麻。
0: 为中医怎么说的呢？说气虚则麻，血虚则目嘛。气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麻；血到不了这个地方了，这个地方就目。所以说呢，他这个人到了中年以后呢，气有点虚了。
1: 是吧？
0: 对，如果你
1: 是不是？
0: 拍片子，
1: 那
0: 他
1: 吃
0: 腰
1: 点
0: 椎上
1: 膏
0: 没有
1: 方
0: 问
1: 也
0: 题，
1: 挺好。
0: 用黄氏膏方给他治上一个月，你看一看，他这个应该比你那个好得快。
1: 是吧？
0: 对，孩子能用，孩子用的话，应该比你见效快。
1: 那谢谢王浩然老师啊，
0: 啊，别客气，
1: 谢
0: 祝你
1: 谢
0: 们
1: 你。
0: 早日恢复健康吧。
1: 你这挺笨，百忙中这个接的电话啊，
0: 都是
1: 谢
0: 应
1: 谢
0: 该
1: 了，
0: 的，
1: 谢谢。
0: 祝你们健康吧。
1: 谢谢，好，
0: 好，
1: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老师您好。哎
0: 哎，
3: 呦，盼着您的电话着呢。
0: 啊，
3: 您知道不？我今年76岁，周岁。您知我的病不挺多的，就是一体多病。他这个头年一个头年呀、啊，头年啊，他老晕。我照了这个头颅平扫，他说是缺血，还白纸。是怎么着？还有一个老年那个老年性脑梗，动脉粥样硬化，还有一血管彩超，我都做了，这颈椎上有点斑块。再有一个呢，我双侧的这个颈这双侧颈部啊，那、哎、脉呀、啊，他说是中膜不均，增厚伴斑块，就是这个脖子两边的这个也都
0: 那
3: 照
0: 就是
3: 了，
0: 颈动脉
3: 这
0: 斑
3: 是一
0: 块。
3: 个毛病。对。而且呢，他老晕，他老吐，黑的都得上那个，急诊去，上县医院急诊。结果他又给我照了个那叫脑什么？脑核磁，是脑袋上的东西都做了。他说我严重缺血。还有一个就是带缺血，他之后给我点药吃还不行，还不行，又做了一个颈椎的核磁，颈椎核磁查出来是这个有突出，是这么回事儿。哎，这是脑袋上，他说是那个核磁是脑内多发缺血灶，我也不会说那个字儿，反正是哎颈椎也有这个突出，腰间盘也有突出，还椎管狭窄，是这么回事儿，这是一类的病。您这还有一个什么呢？98年我查出来了，干燥综合症，眼干、鼻干、嘴干。就那么治，连住院带捂的，也治不好。他现在鼻子、嘴、眼还是干的，也没有办法。他说没有药可治，无药可医。你要是什么的话，就得吃激素。我也不敢吃激素，您知道不？我就这么瘦着呢。这又是一种病，我还有一心脏病，心律失常，经前期有点疼痛感，就是不大。有时候我这心脏跳得慢。有时候跳得快，还有间歇，它就是不规律，就是这样，您知道不？还有一个呢，我这血压呀，它不稳定，我就能到120。我们家族，我们姐儿几个都是那样，哥几个，一超过120以后，我还就血压就算高了，它就是恶心、要吐，它就在100、120以下，我就合适。我们这个哥们姐们全这样。您说是不是算这个特殊人群里头的呀？
0: 体质比较特殊。
3: 是不是？您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他老不合适，您说是不是？我吃您那个黄石膏啊，我到今天吃了18天了，您说是不是？有所改善的呢？您这是什么？

0: 呀，就是这个心脏这个心律失常的这个呀，稍微好点儿，犯的次数少点儿，就是这样。剩下的呢，就这个颈椎嘛，他不来那个，有的时候我在沙发上坐着我都坐不了，老得贴膏药，这样我能老得靠那沙发背上的，那靠背上的。现在呢，我能好像靠的时间短点了，就是这样。我还得问您一个，我老头啊，您知道不？俺们俩现在都吃着呢，我家这现在有七瓶子呢。那个我老头是心脏病，也是心律不齐，有间歇，他心跳得慢，他那脉搏，您知道不？这是一样病，还有一个耳鸣，他还严重失眠，他一宿黑得有俩仨小时的，不吃安眠药他都睡不着，您知道不？他有一个98年得了脑梗，左腿吧，左边腿是右边腿我也忘了，好像有点老打转，其他的那个后遗症倒没落下。那个四肢，他有时候他说他四肢不舒服，您知道吧？前列腺也尿水哩哩啦啦的，他就是这样。他现在也跟我一块吃着呢，我们俩人每天早晨晚上的饭后各一日5克。您知道我刚才还忘说了，我有一个吃这膏最好的地方，您知道在哪儿吧？您看我从脖子往下，就是连着乳房，乳房上没有啊，在肚皮。您这一直到我的前腿的膝盖往上，所有的这一块，都是那叫什么呀？皮下脂肪小球，这是检查身体的时候给检查出来的。这好几年了，您知道，大夫说的不碍事，我也去外科都瞧了，他说不碍事的。可是呢，我自个儿有时候一麻烦肚子或一弄哪儿，一动哪儿时候，他动的小咕噜咕噜的那玩意儿。那个小个跟绿豆粒儿似的，大个跟黄豆似的，恨不都挤压在一块儿，您知道不？我摸着都疙瘩啰嗦的。我说老头子，你瞅我这长啥了？之后回头就瞧见了，他说是人家给照是皮下脂肪小球。这个，结果您看我吃您那刚18天，今天个，我发现这小球一点一点往下。往下缩呢，
1: 原来硬的变软和点了。
0: 他没有那么恨割手了，他现在已经一点一点，就是说给我的感觉吧，一点一点往下消呢。您知道，我觉得这个乳房就上边的这个都一轮一轮的，那都成轮，现在他也往下消呢。
1: 对，那是痰湿太重了。
0: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1: 你体内的痰湿太重的一种表现，这个用黄池膏方健脾利湿化了痰湿以后呢，确实这个。皮下这种脂肪肉瘤啊这类东西的话呢，慢慢就
0: 化。对了，您还说这皮下脂肪肉瘤，我还忘跟您说了，我现在整个大关节啊，他给我查出是重度关节炎，这大关节的膝盖跟这个腰这种肿的跟大烙饼似的，您的发面饼似的，而且我这个胯上吧都肿的跟馒头一样，做出来就跟那小馒头一样，您知道，我上协和上哪儿我都瞅了。也都照片了，照那个核磁。您知道他说我是什么？是皮下脂肪水肿。我发现吧，您知道我吃这个药吧，它好像多少也又缩点似的，我觉得。
1: 你要是说5克，你这种特殊体质，你5克用了10几天下来以后呢，要是有这些表现的话呢，其实呢不错，接着往下用
0: 啊，就说
1: 这一点点就会越来越好。
0: 我也挺高兴的。
1: 包括干燥综合症，很多患者呢，他这个体质一点一点的通过黄池膏方能调得非常好，慢慢嘴里就有唾液就多了，眼睛，治疗过这种病症，每天接诊这样的病症的患者有多少啊？这种干燥综合症的患者，鼻子干、口干，严重的患者出现龋齿呢，牙都黑了。
0: 对，
1: 我们用黄池膏方啊。养足精气以后，你慢慢自身这个精液能够被人体所利用了，你那个口干就嘴里有唾液了，眼睛里面呢感觉湿润了，鼻子里呢鼻腔没有那么干燥了，一点一点的恢复。我们不敢说没所有的这种病症的患者都能治好了，但是确实这种病例的我们恢复的不少了。
0: 它能减轻就行啊，您说是不？
1: 对，
0: 我都70多了，您只是说治好了，咱说实在的，反正也不容易，但是说它能减轻点痛苦，不活着也就行了嘛，是不？
1: 对，而且你首先得保证它不严重啊，这个病严重了以后呢，容易导致肾衰竭呀，你各个脏腑组织功能都没有水分了，它最后呢就整个五脏六腑功能就衰竭了。

0: 师怎么说了，只能跟你吃激素，他说的。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七点整。
2: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3: 我准备好了，
4: 我准备好了，
2: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1: 在时光的河流中，我们寻觅着那些触动心灵的旋律。
5: 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
1: 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音乐导航，一首歌，一个故事。
6: 啊，这两天呢，早晚啊还是温差挺大的，至少有10度左右的温差。所以呢，穿衣服怎么穿呢？咱们已经说了，说看每天的早晚的温度，比如说早上17度，咱们必须得要穿两件。那晚上呢，不是说白天啊最高温度24度，咱们穿一件就行了。所以的话，一定要记得穿衣服，这么穿，那太方便了，不冷不热的。好嘞，更多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见吧。
7: 应急常识365。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汛期强降雨增多，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内涝，如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室以及在建工地等，都是容易发生内涝的区域。遭遇内涝该如何避险呢？发生内涝要及时进行转移避险，避难场所一般选择较近、地势较高、交通较为方便的地方，如高层建筑的平坦楼顶、地势较高或有牢固楼房的学校、医院等。如果在家中发现室外积水漫入屋内，要及时切断屋内电源与气源，并赶紧逃生。如果身处地铁站内，积水涌入站内时，不要惊慌，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安全有序撤离。如果身处地下商场，发现暴雨洪水倒灌到地下商场时，不要惊慌，按照标识转移至地面地势较高的地方。户外行走，遇到大暴雨时，最好找遮蔽处避雨，且尽量往地势较高的地方避险，不要停留在涵洞、立交桥低洼区、地下通道等地势较低的地方。
9: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0: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9: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0: 大象新选商城扣着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地平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的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的

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容颜？

0: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 苏醒节奏，
0: 苏醒节奏，
1: 早高峰来了，
0: 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
1: 邀你聆听。

0: 嘞，各位早，7:10，我们来聊。
1: 各位早上好，
0: 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行直播的早高峰来了，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是周末了，提前祝福大家新年快乐。
1: 哎呀，到周末了，这个心情完全不一样啊！
0: 一样
1: 今天上班的整个人的状态和一二三四，
0: 对。
1: 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的倦怠呢？
0: 哎呀，是
1: 倦怠当中透着点小激动呢。
0: 哎呀，这个感觉最美好的时间啊，周末就是从星期五的早上开始，然后到星期天的中午，到星期天的中午一过呀，心情又沉到了谷底了。
1: 好像这个人生就这样周而复始，周而复始的循环。
0: 对，
1: 其实循环的过程当中呢，希望你们就习惯了这个状态了，而不是把它每天当作焦虑开心、焦虑开心的过山车。
0: 哎，有的时候啊，人太快乐也不可能做得到，你不可能是做到天天都开开心心，否则你没有参照物，没有对比，那你也不会觉得幸福。所以的话呢，咱们有这个月有阴晴圆缺，
1: 对
0: 啊，人有旦夕祸福
1: 啊，意思就那么个意思吧。你们捡着点听听。
0: 对，意思就是这么个情况啊。所以呢，咱们这个周而复始啊，就是这就是人生了啊。祝福大家今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那路面上面的情况呢，一样，各位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 万人了。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身体健康的事情啊。刚才说到了这么一大串，其实是为了铺垫，希望您的心情呢总是能够散淤，开心开心，否则会长结节。
0: 说到这个长结节啊，大家现在体检都怕，哎呀，我这个怕查出来啥，但是最重要啊，要保持一个开心。因为呢，容易长结节的人通常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肝淤气阻了。肝淤啊是结节的外化表现形式，结节本质上呢是体积较小的肿块，它可以藏匿于身体的任何的部位，比如说乳腺、甲状腺、肺部和皮下。
1: 从传统医学的角度来看，情绪压抑的人呢更加容易长结节。生活当中啊，要尽量保持一个心态平和，通过运动啊，找朋友倾诉啊，增加户外活动的方式，给不良的情绪找到一个合理的出口。
0: 对啊，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退一步啊，有的时候遇上争分了啊，退一步啊，越想越气，人一时啊，这个就是易长结节要得发泄出来，对吧？
1: 西哥说是对的，发泄出来是对的，但是呢，是生活当中呢，我们要找到一种合适合理的健康的发泄方式。如果说是和人起冲突，其实这个发泄方式不好，因为对方攻击你的时候可能让你更气。
0: 对，那个时候结没了，牙掉了对吧？
1: 如果那个人比你更强的话，可能吃亏的就是你了。所以呢，要找到一种合理的，比如找朋友倾诉、运动、增加户外运动，比如站在西山上对着滇池大声的呼喊你的名字。
0: 我以为说是心里受了气了，然后跑到龙门去了。
1: 啊，别跳，
0: 越看越往越想往下跳。
1: 对着空旷的地方大声的
0: 喊两句，
1: 呼喊两声，心中的那种淤结就出来了。
0: 对，然后
1: 非常好的方法，
0: 看看喜欢的电影，对吧？然后听听喜欢的歌。
1: 哎，没错，
0: 然后
1: 大声的唱两句，
0: 对，
1: 吼出来。
0: 有的时候啊，歌声越难听效果越好，就是歌声越难听啊，自己的这种淤阻啊就倾诉出去了，但是听到的人呢就开始淤阻了，太难听了，听得结节都听出来了。
1: 为什么劝你到西山上去唱呢？
0: 人少。那情绪压抑容易长结节，那么低精力的人呢，建议大家啊，如果觉得自己啊说，哎呀，我也想向上上西山，但是啊我懒，就是感觉精力不够用，这种怎么办呢？
1: 哎，说到这个话题呢，昨天我们出差嘛，就是有小出差，大家在车上就开始聊精力的话题。我发现我们主持人里一堆里面，
0: 精力好，
1: 个个都说自己是低精力的人，
0: 累是吧？
1: 小郭也说低精力的人，对。
0: 哎呀，这个
1: 娜娜也说她是低精力的人，
0: 就是只能我们的精力只能保持2小时，就在早上就用完了。
1: 所以大家就说，哎，不像呀，你在话筒前面的活力满满的。刚才西哥我们俩还聊，我们把所有的高精力都留在工作的话筒前了，只要话筒一关，我们所有人就像那个烤过的茄子一样蔫了。
0: 不是以前咱们一直在说吗？说哎呀，就是下节目以后都不太想说话。
1: 对，
0: 别人都问说，你这么沉默是怎么当上主持人的？是因为后面啊不想说话了。
1: 就所以我们就是工作的状态和生活的状态和我们话筒前完全不一样。你们可以想一下，另外一种像茄子一样蔫儿的那种，
0: 在也不叫蔫儿，在生活当中，我不可否认，我罗西西

0: 是一个深沉的人。
1: Just you know why。
2: 这句话略略的过分了点啊。
0: 有一丝我在生活当中时刻透出文化造诣，性格沉稳。
2: 我们其他人呢都属于那种，哎，真的低精力，很累了。西哥呢说啊，我是低精力，然后不断的美视自己，
0: 然后下完班以后还要去撸铁，
2: 两小时撸铁，
0: 还要去撸铁。哎呀，
2: 你是典型的高精力的人，你根本不是一类的。
0: 哎，好，那我们自测一下，昨天晚上你几点睡的？
2: 昨天晚上我昨天晚上睡得很早了，11:30。
0: 11:30，
2: 对。
0: 今天早上你稍微有一点点看起来没睡够的样子。
2: 对啊。
0: 你猜我昨天几点睡？
2: 几点？
0: 1:06。我最后一次看表是1:06，然后再玩手机。1:06。
2: 你醒过来呢？
0: 我醒过来，今天早间是5:00。几分？
2: 所以你真的是属于高精力那种人，
0: 4个小时吧，睡了。
2: 你是高精力的那种人，不用否认。
0: 然后起来之后，我一想说，哎，今天开哪趟？
2: 哪辆车？
0: 然后想了一下，觉得越来越兴奋。
2: 然后一想，哎呀，我的车库钥匙呢？
0: 把好久没开的车开出来了，
2: 对。
0: 哎，觉得哎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所以我来得很早。
2: 你看，
0: 感受一下，
2: 高精力的人真是不一样。
0: 慢慢开，感受一下。
2: 对。想想那么大的一个车库，哎呀，生活多美呀、啊！
0: 不是，就是感觉有些幼稚，但是有的时候幼稚的人呢比较的开心，生活当中容易开心。
2: 有没有种可能是遗传的好，基因好呢？
0: 没心没肺。
2: 哎，说到没心没肺，确实是，可能很多人低精力，第一是想太多，
0: 对，
2: 就是过度思考，神经元被激发，会耗费大量的氧气和葡萄糖，
0: 没毛病，
2: 就属于我们在生活里面就操心比较多的人，
0: 想得太多，
2: 对，
0: 精力就低了。
2: 像西哥这样无忧无虑的，啥也不操，就操操今天早上我到底开哪辆车，就是他最操心的事情。
0: 第二件操心的事是今天吃粗粮还是包子，我想了大概有40秒左右，我想了一下，最后选了粗粮。
2: 今天早上费脑，
0: 今天早上的主要的这个心情的槽点
2: 来源
0: 啊，在这儿停下抱怨。第二件事，
2: 对，消极的事情会反复刺激大脑，会让人一直处于愤怒紧张的状态。
0: 停下抱怨啊，如果觉得生活当中不如意啊，想想那些更不如意的人就行了。那第三呢，是学会拒绝，分清自己的事儿和别人的事儿，适当的通过冲突来建立合理的边界。有的时候啊，同事啊说，哎，今天早上啊，让你帮忙干个啥干个啥。有的时候你答应下来了，自己给自己找事儿，对吧？学会拒绝，
2: 没错，
0: 特别
2: 学会 say no， 这是很重要的。包括家长们可以把这个教给孩子。当然，孩子学会拒绝的第一步其实是他拒绝父母，但是很多父母很强势，不允许孩子拒绝。你就想象一下，他不敢拒绝你，将来他就不敢拒绝任何人，他就会内耗，他就会受伤。
0: 其实就是把孩子当朋友，你就会知道啊，这个让孩子尽早的社会化。对吧？不然的话，现在很多孩子到社会里面根本不会与人相处啊。让孩子学会说 no，
2: 放下手机，无意义的刷手机会带来浅层次的愉悦，但是会给身体带来更多的疲劳。
0: 最后少熬夜，大脑得到了足够的休息，才能够清除白天的废物。所以啊，提示大家早点睡啊。这个话还是你说吧。
2: 对，你没有资格。
0: 我没有。
2: 但是没办法呀，人家西哥睡4个小时，跟那个马斯克似的，精力旺盛，你比不了。所以他这样的个例，咱们不值得学习，只能羡慕。哎，
0: 年纪大了，
2: 以前只睡3小时，
0: 瞌睡少了。以前只睡3小时的，
2: 现在
0: 年纪大了，得多睡到4小时了。哎呀，精力不够了。哎，看个人，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对吧？你看我是属于，我昨天晚上9点还在喝浓茶，但是1点完了之后又咔咔一顿困。
2: 对对，跟你不能比，跟你不能比。
0: 每个人感受不一样。
2: 对对，你是特质
0: 啊。好，不管怎么样吧，今天早间还有一件事儿，可能大家会觉得忧愁，就是说今天早上穿什么呀？对吧？今天
2: 就跟你到底开什么车是一个道理。
0: 是啊，所以呢，大家是头天晚上就把穿的衣服啊全部都找出来了吗？今天互动话题和这个有关系。
2: 我们来说说看，看看你平时选衣服大概喜欢选什么样的价位啊？
0: 大家直接看一下，照照镜子啊，待会儿自己啊今天穿了多少钱的衣服、裤子、鞋子出门，我们来放心讲啊，放心讲，我们替你保密的。
2: 对对对，我们只会把你的微信名字念出来。
0: 对，我们不会念真名的啊，放心吧。就看一下今天你穿的衣服啊，衣服、裤子、鞋子多少钱价位啊？一般选衣服啊，选什么价位啊？关注官微 FN918YN 了。
2: 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新闻早班车。
3: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0: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1: ，FM 918
0: FM 887为你的通勤续航。
2: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方面的最新动态。
3: 连日来，各地组织开展“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颁发活动，表达对老党员半个世纪忠诚奉献的致敬与礼赞。
2: 工信部消息，今年截止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的收入同比增长了10.30%。
3: 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过5000家的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了超过20万个就业岗位。
2: 一项最新发表的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的国际航线达到214条，航线的网络覆盖了全球6大洲。
3: 国台办2号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旅游的限制。
2: 来关注社会方面，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相关行为。
3: 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号正式实施。
2: 人社部最新消息，本月开始新就业形态的人员职业伤害保险的试点在全国范围之内全面铺开。
3: 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
2: 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的服务，陪诊师需要持证进行上岗。
3: 北京时间2号 ，WTT 世界乒联美国大满贯混双1/4决赛当中，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3-2逆转战胜跨协会组合埃利克斯·勒布伦和大藤沙月，晋级了混双的4强。
2: 泰山景区2号发布回应，网友反映了泰山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的区域、非游览区域和危险地段等，与正常的游览路线并不交叉，也不重叠。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新的一天》，也祝您早安。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极致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交通91.8，平安贝贝。
2: 放假了，家长和孩子相处时间多，别整天催学习，多陪孩子聊聊天，散散步，做做家务，好好说话，孩子才愿意听。好的亲子关系是最好的安全教育。
3: 听
4: 听，
3: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4: 苏醒节奏，
3: 苏醒节奏，
4: 早高峰来了，
3: 早高峰来了，
4: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
3: 心跳
4: 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0: 各位早，7:24，大家今天穿啥哟？
1: 今天我们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平时穿什么样的衣服，喜欢什么，买什么价位的衣服呢？
0: 对，什么价位的啊？什么价位？就是无论是高低啊，适合自己就行了。然后今天出门啊，穿的衣服、裤子、鞋子一般是多少钱呢
1: ？C C 他说了，哎呦，喜莎莎早，你们可别提了。
0: 您说，
1: 由于今天周五不用穿制服，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快出门了，还没想好穿什么呢，纠结死了。
0: 对对对，女生都是这样的。据说啊，这个女生的衣橱和男生的衣橱是不一样的。男生的衣橱是一塑料袋就装完了，
1: 就够了，
0: 一个塑料袋就是他的衣柜了。女生不一样，女生
1: 好几个衣柜呢
0: 啊，女生总就好几个衣柜都不算，女生总说，哎呀，没衣服穿呢。

0: 是你们真的是只穿一次性的衣服吗？穿一次第二次就
1: 不是
0: 很不穿了
1: 吗？你身衣服觉得永远都不够，下一件更好。
0: 乖，拜拜就拜拜，下一件更乖。
1: 阿拉贝沙又他说，周末呢我一般都是以休闲为主呢，大概价格就300块一套。
0: 300块啊，衣服100块、嗯、裤子100块，鞋子100块啊。其实自己
1: 你今天问的是衣服没说鞋子啊。
0: 说了全身上下说 了,
1: 说了、啊、全身上下、
0: 啊、一般来说
1: 那么笼统啊。
0: 对，就是大家选着装啊一般是什么档位，叫档位会不会冒犯到大家？
1: 你就说价位就行了。
0: 好的，大家选啊，这个着装啊，一般是什么价位？啊，衣服、裤子、鞋子啊，今天出门大概穿了多少钱在身上？
1: 好，等待大家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先来继续说一说健康方面的事情。
0: 可以关注一下官微 FN918YN， 说说这个咱们的坏情绪吧。坏情绪一句话来说就是水溶性坏性，这个坏情绪。抑郁状态之下呢，往往精力不足，体力下降。刚才我们不说了吗？精力不足。但是呢，据说啊，坏情绪啊，通过溶水的方式可以流走。什么叫做溶水的方式呢？
1: 洗澡、泡澡、
0: 哦、
1: 出汗、大哭，这些都是能够缓和抑郁的，
0: 啊、
1: 没错。
0: 哎，从精神专业来看呢，韩国作家白世熙曾指出，抑郁症其实就是水溶性的症状。我们通过以下的几种方式，用水可以把它冲走。第一种是
1: 洗澡，水流的冲刷呢，不仅可以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按摩皮肤，还能给人积极的心理暗示，清洁身体，同时还能按摩内心。
0: 再者呢，出汗啊，运动是天然的抗抑郁的药，出汗则能提高大脑当中快乐激素和多巴胺内啡肽，抵消那些抑郁的情绪。
1: 第三种是流泪，眼泪当中含有一定量的压力激素，比如皮质醇。哭泣的时候啊，这些压力激素会随着泪液排出体外，从而减轻心理压力。
0: 怪不得说是水溶的呢。咱也还有一个吃西瓜，西瓜是大量的水进去，一下子呀就
1: 然后吃得太快了，嘴角都开始流西瓜汁了，
0: 流西瓜汁了、嗯哎、
1: 一脸都是，一身都是。
0: 哎，洗个澡就好了，你看一下子就快乐起来了，心情好呀。咱补水的时候吃瓜也对的，炎炎夏日人的出汗量会增多，因此呢我们吃一些瓜类。但是什么瓜是最补水的？是西瓜吗？
1: 夏季补水同时呢，别忘了也要补一些适当的微量元素，多吃一些果蔬呢，不但能补水，还能补充多种营养。比如像冬瓜，冬瓜里面的水分含量是每100克有96.9克的水分，它的能量有每100克有10千卡。
0: 所以呢，西瓜并不是最补水的。我们按照这个排行来看一下，最补水的是冬瓜，第二是笋瓜，第三是黄瓜，
1: 第三是西葫芦，第四是丝瓜，第五是苦瓜。
0: 嗯，还有呢，就是到了甜瓜呀、白兰瓜呀，然后才到西瓜和哈密瓜。
1: 因为这两种，比如哈密瓜和甜瓜、西瓜，它们属于水分挺够的，但是糖分也很高。
0: 西瓜的糖分还好，吃了很多年的西瓜，我有丰富的吃西瓜临床经验。
1: 西哥一般是这样的，他爱吃
0: 西瓜，吃西瓜
1: 的。
0: 对，就是
1: 他不认同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0: 选
1: 评价很简单，
0: 选择性评价，双标。国际双标型人格，喜欢的都是好的，不喜欢的与我就是与我相左的都是不对的。不过说到了吃西瓜哈密瓜呀、啊，咱们出外游玩的时候啊，咱得住酒店，别把西瓜汁吃到人家酒店的床上去了。说到酒店呢，也有最近一条新闻啊，引起了轩然大波，说我们退房都是12点退房，未来的退房可能改成24小时的退房制了。
1: 所以呢，这一条消息登上热搜，引发了行业里的激烈的讨论。很多高端酒店大家都在想，哎，能不能也用这样的方式？但是广州一家高端酒店说了，它并不适用于所有。
0: 广州一家高端酒店的负责人表示说，高端酒店通常人性化服务占比较高，并不适合24小时的退房制。但是我也在想，我明明本说咱们是晚上入住的，凌晨1点了，去晚的一些，凌晨1点入住，中午12点就要退房，我才住了几个小时呀，这极其不合适啊。
1: 当然呢，他们这些制度说，用在一些，比如说，入住比较低的中低端的连锁酒店，或者是智能化率较高的门店呢，可以尝试，包括什么机场呀、高铁站周边啊，转化率比较高的区域可以试运行。但是呢，还是要看看具体的酒店的客源来定。如果效果佳，并给酒店带来可观的收益，那么可能更多的酒店会用来做推广。
0: 当然，如果真要实行24小时退房制，那咱也不可能住到

0: 十四小时，但咱本来就是出去玩的，对吧？
1: 你天天在酒店里干嘛呢？对吧？
0: 对，也不现实，也不可能。好嘞，那大家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呢？7:30了，路面上面的情况仰仗各位，可以关注官微，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又到7:30，简单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小伙伴，你早呀！
3: 西哥，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交通情况不错，行车拥堵指数不高，1.19左右。机场高速双向路段畅通，昆玉高速成贡返回昆主城。成贡服务区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下过雨之后路面湿滑，有一辆货车呢发生侧滑，目前事故车辆占据从左往右数第三车道，民警已经赶到，正在进行事故处置，通行了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造成这个路段车道收窄，所以成贡服务区附近路段呢开始排队，车尾接近锦绣立交。行驶过了成贡服务区交通事故路段，通行情况恢复。雨天路滑，请车友特别注意安全，请您注意控制好车速，谨慎驾驶。对向车道，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昆玉高速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之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5: 爱护听力，从控制噪声开始。这一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噪声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听力的。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的是啊，这些细胞呢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听力因此就会受损，而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你是不是也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是实际上啊，85分贝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换句话说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仍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会积累起来的。还有一种隐性听力损失也是需要警惕的。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的是正常，但是你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你就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了。那建议呢，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测试，看看是不是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也已经受损了。除此之外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还和剂量有关系，有时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呢有一个三分贝法则，也就是说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1/2。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生活当中减少噪声暴露，自己也不要去制造噪声。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上7:35，我们来了。
1: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穿啥哟？穿啥哟？
1: 就平时你的衣服价格选择在哪个价位呢？小五月说，我喜欢纯棉的，价格是越便宜越好，
0: 会过日子，
1: 全身上下。

0: 价不超过500块，公司有发我就穿公司发的，主打一个抠门。
1: 公司还发衣服呀？什么公司呀？
0: 很多单位都有制服吗？
1: 哦
0: ，C C 也是啊，他们1到4要穿制服，今天不穿了好纠结。那衣柜的美衣不知道该穿哪一个，
1: 只有周末两天可以穿。然后呢，你看只有周末两天可以穿自己的衣服，一个月就有8天时间，然后12个月的话就有90多天可以穿自己的衣服，全年只有90天可以穿自己衣服，太可怜了。
0: 你在5月说了我就穿单位的衣服，主打一个抠门。
1: 5月找工作啊，都问说，别人都说哎你待遇怎么样，
0: 提供制服吗？
1: 然后对，5月都问人家，你这提供工作服吗？提供工作服我才来，主打一个
0: 哎，你别小看啊，这能省一大笔。
1: 嗯，
0: 特别女生，
1: 因为每天穿衣服，第一是个烦心事儿，
0: 第二买衣服对于女生来说是一个开支，
1: 一笔不小的开支。如果是只有周末两天穿的话，各位老公们，你们就偷着乐了吧，找到这样的媳妇儿，真好。哎，其实你说其实校服也是这样的，对吧？避免大家把精力分散到从学习以外的地方，所以呢很多学校要讲究有校服，第一是不要攀比。
0: 不是很多学校，所有学校都是。
1: 哦，
0: 你浅了。
1: 我浅了，毕竟我们80后那个时候，我们80后小学没校服的，我第一次穿校服在初中。
0: 真的呀？
1: 哦，
0: 我们小学就有校服了。
1: 你们小学就有校服？
0: 对，但是没有要求天天穿。
1: 哦，
0: 到了后来才发现校服是要天天穿的。
1: 我的天哪，太珍贵了。
0: 你们也太不珍贵了。
1: 哎呀，我们80后，因为我是厂矿小学嘛，厂矿嘛，都是厂矿子弟。
0: 这和校长的理念有关。
1: 啊，厂矿的子弟说，咱们也别穿校服了，你出也出不去，出不了这个厂矿，都在厂里呢。所以啊，小时候，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厂矿是啥了，就是我们的小世界呀。好嘞，未来的更多内容呢，也期待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生活百态方面。
0: 近日，电脑涨价的话题引发了关注。那么近日，贝贝啊，给为自己刚高考结束的妹妹买了一台512的华硕，啊，具体名称就不念了哈，有广告嫌疑。叠加学生补贴以后，单价是5000多块钱。但是她买了不久，电脑店就联系他们说，哎，我6300把你的电脑回收了，想象一下，
1: 5700买的，
0: 6300回收，
1: 600块钱，涨了600块。
0: 为什么呢？
1: 专家表示，今年并不建议买电脑。AI 的投资热呢，逐渐将会冷却。首先，美联储的加息风险升高，紧缩会导致 AI 的投资遇冷。第二，下游的 AI 大模型和算力租赁公司的盈利情况不容乐观，会趋于冷静化。第三，电子产品长期来看，贬值两个字才是主旋律。综合以上3点呢，
0: 这两天想买电脑的各位呢，可以先等一等，这段时间确实是高价了。专家预估呢，这种高价呢撑不住，会慢慢的往下走，所以你再等一等会更便宜。如果不是那种100%刚需的，那么稍微等等。
1: 就是昨天我们还在节目里面说的，各位同学们啊，你只是考完了，不是你们家发财了，没必要追求太过奢华的电子体验。人生啊，不是只有手机的，对吧？人生还有旷野，还有呢。
0: 罗西叔叔还想告诉你一个道理：再好的手机拿给你，你用的功能就这么7-8样，你卖太好了你也用不完。
1: 没毛病，没毛病。
0: 除了就面子上撑着，哎，我的是 iPhone 20，就是面子上以外，其他的，你要说你的照片拍的如火如荼，大部分人拍照片的水平能力都在一个区间。
1: 用来用去都是那么几个功能，就是出停车场扫个码，然后呢去便利店扫个码，啊，没其他没了。很多人说啊，我要拍那个大片，我要看
0: 人家想多了，
1: 广告里面那种大片拍不出来，你没有那样的模特。咱们就是普通民众，随便用就行了。性能现在手机啊都是过剩的，对吧？
0: 所以呢，回归到本质啊，特别是学生不需要去追求那些特别奢华的电子产品，
1: 不要野性消费。来关注手机，大家还记得啊，当年在《爱情公寓》里面啊，他们说 iPhone 18拿出来啊像个撑杆似的，现在 iPhone 18真的要来了。
0: 7月2号，苹果呢，据称已经要求供应商把首款折叠的 iPhone 备货预期从700万到800万台上调到1000万台，并为 iPhone 十八高端系列提前预留了通用的零部件。在当前供应短缺的背景之下，美国消费电子巨头正在积极采取措施，以确保零部件的供应正常。
1: 就是说 iPhone 十八呢，电池要涨，然后它的价格也要涨，
0: 不会便宜。
1: 不会便宜，反正够用就行了。大家理性消费。手机电脑涨价了，机票却便宜了。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坐飞机要省钱的最新消息。
0: 今年，记者从多家的机票销售平台获悉，已经接到部分航司通知，那么2026年7月5号的0点起下调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国内航线的旅客运输的燃油附加费的征收距的调整为800公里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游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
1: 今年4到5月呢，国内的燃油附加费连续大幅的上调，6月开始呢往下调，随着燃油价格的下滑，7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下调的幅度会更大，所以大家出去旅游一定要小心和注意多比价。7月1号开始呢，部分的航线的价格啊，据说比高铁还要便宜了。2026年的10月暑运正式开启了，多家平台的数据也显示，今年初期的价格是近几年的洼地，再加上7月5号开始的燃油附加费调整，出行成本又降低。我们举个例子。
0: 记者从多个平台对比了解到，北京、上海、广州多个热门目的地均有300块左右的机票在售。那么根据一些平台显示，7月1号到7号起飞的国内机票预订价格同比去年低了近20%，部分航线的价格甚至低于同期高铁价格，比如7月2号北京武汉的含税机票450元，比高铁票便宜80元。7月份第一周北京宁波往返的含税机票低于1000元，而高铁票将近1400元。
1: 哎呦，这个飞机票啊，比高铁票还便宜了。大家愿意坐飞机还是愿意坐高铁呢？
0: 当然，你愿意穿多少钱的衣服，也欢迎和我们说说。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看，您的衣服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位呢？
1: 对，衣服、鞋子、裤子一般买多少钱的？我们说是一般啊，不是说是啊，大家过来说、啊、我买过最贵的衣服多少钱啊，也可以说说。
0: 就是说你日常通勤的时候呢，一般穿多少钱的衣服？
1: 就是普通生活啊，普通生活的方面，大家分别穿多少钱的衣服、裤子、鞋子呢？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1: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1: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22: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23: 苏醒节奏，
24: 苏醒节奏，
22: 早高峰来了，
23: 早高峰来了，
22: 直击地。

0: 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Morning， 各位早上7:4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1: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2: 大家好，我是莎莎。
1: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说说衣服、裤子、鞋子，大家一般穿多少钱价位的？我们和也了解一下别人的生活嘛，对吧？
2: 来看看六零同学，他说了几百、一千多的衣服、鞋子、裤子，要的质量好的、款式好的，就是不赞成在什么某宝、某宝、某音的几十块乱买一堆。
1: 是的，
2: 质量不好，货不对版，还浪费钱。
1: 哎呀，我在这个抖音上面啊，这有一次啊，买了8件 T 恤，全退了。
2: 多少钱一件？
1: 有69的，有59的，最便宜的就是50块钱，低于50的别买了，低于50的穿不了。60几、70几、80几、100的都不行。真的，衣服这个事儿啊，你拿出来你看一下，你翻面看，你不能看它正面，你翻面走线呐、做工嘛、有没有线头啊等等之类，太重要了。
2: 所以衣服啊，真的不是一块布的事情啊，它整个设计，它的整个版型
1: 不是一块遮羞布。
2: 上次一个朋友聊起来，他做服装的，他说你们在某些平台上买的衣服看着很好看，实际上你会发现它的版是歪的，两边肩高不一样，两边的腰线不一样，什么手袖不一样，他们很专业，说了很多术语，我才发现原来衣服有这么大的差距。
1: 特别咱们不是说了那个拉链的问题吗？对吧？拉链纽扣，
2: 拉链还属于显而易见了。如果它整个版型是歪的，我们正常人看不出来。
1: 版型还能是歪的？
2: 对，他们专业的人士能看出是歪的。
1: 可能人家打螺丝的人啊，也累，每天要做100件啊，就是打着打着也没心情好好打了。版型还是很重要的，版型有的时候，版型材质最重要。对吧，它甚至
2: 所以啊，几十块钱你就不要想象你能买什么版型又好、面料又好、请记住一分钱一分货。
1: 有的 T 恤啊，
2: 人不识货钱识货。
1: 对，我买过最贵的 T 恤600块钱，我说什么 T 恤买这个，后来穿一穿觉得也就那样也就那样还是着了品牌的道了，成了资本的韭菜了。下次我就不买那么贵。
2: 没事，你身材好，60跟600穿着区别不大。
1: 我怀疑你在 PUA 我，
2: 我在为你省钱
1: 啊！我谢谢你了啊！
2: 我用一句短短的小情绪价值，让你省了好多钱，省了至少540块钱了。
1: 你还真别说，有的时候啊，衣服同样都是短袖，但是材质不同的话呢，它有可能体感的温度就不一样。
2: 这个倒是，
1: 对吧？特别在空调房里面，别人也是穿短袖，你也穿短袖。哎，这样感受是不一样的。
2: 同样的穿西装，有的人穿的是凉感西装，你会发现啊，在大热天里面依然能够西装笔挺的，你会觉得哎，它热不热？面料不同，人家真的不热。
1: 所以今天呢，长姿势的环节，7:45，我们要来关注长姿势之，大家在现在在车厢里面啊，开空调和不开空调区别大不大呢？
2: 哎，说到空调的事儿，这两天啊，欧洲挺热的，他们也很纠结到底要不要开空调。在昆明好像还挺好的，但是呢，还是要和大家说说关于空调的事儿。
1: 来关注一下长个姿势的环节，空调怎么开能够省钱？特别汽车空调频繁的开关和一直开着，哪一种更省钱呢？
2: 我们来看看供电局的工作人员曾经做过一项对比实验。工作人员在相同制冷模式之下，将两台空调都设为26度，分别放在两个房间里。一个房间的空调呢保持连续的运行，另一个呢采用打开关闭打开关闭的循环模式，就每5到10分钟进行一次开关机的实验。这个实验时间呢是半个小时。
1: 和我们其实开车是一样的，有的时候大家开车也是，哎，我开一会儿吧，现在感觉有点热，把空调打开了，哎，压缩机 AC 打开啊，开一会儿说哎呀我怕费油给它关掉嘛，和我一路开到底区别在哪呢？结果显示两种模式的耗电量均是类似的0.24度。值得注意的是，反复开关的空调实际累积的运行成时间仅为连续开的一半，也就是说这种方式不仅不省钱，反而耗费更多的能量。
2: 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呢，就是空调啊，它在启动瞬间会产生较大的电流，如果你频繁的启动会导致更多的电能消耗，同时呢，这种操作方法也会对空调的寿命产生不良的影响，可能烧坏

0: 压缩机。
1: 嗯，大家明白了吧？在车里面开空调，也就是说，如果有事啊，需要短暂的离开，比如说下车去买个水，在家里 要离开房间，可以不用关空调的，不用一直开一直关的。离开之前呢，可将温度适当的调高1到2度，既省电又能够保持凉爽。所以大家如果感觉到热了啊，在车厢里就给它一直开着吧，没关系，一样的。
0: 好了，接下来你们可能未来的人类家里面都要买一个机器人了，这机器人你也操心着费不费电的事儿，估计你的机器人用起来就不舒服了。
1: 来关注一下特斯拉的机器人，叫做擎天柱啊，产线已经就绪了。7月2号呢，马斯克周三发布了一张大合照，并且配文说在弗里蒙特工厂参观擎天柱机器人的生产线。这言论很可能会代表着特斯拉人形机器人正式进入到量产的阶段。它呢，这个工厂啊，一直是美国的先锋制造中心，曾用于生产特斯拉的旗舰车型 Model S 和 X SUV， 如今成为该公司的人形机器人的生产线。未来也希望它搞快点，搞快点，赶紧把这种机器人啊，就是应用到实际。因为啊，基督山的马呀，驮水呀、啊，驮砖上山的马呀，他们扛不住了。赶紧吧。
0: 好，机器人的事情呢正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但下面这件事情呢要落地了，而且呢但凡坐飞机的小伙伴们你们都能够享受到。东航宣布宽体机的航班上上网全部免费，不分国内国际航线。所以呢各位经常商务人士也好，旅游人士也好，坐飞机可以告别飞行模式的焦虑了。
1: 东航昨日宣布，从7月3号开始呢，东航及旗下所有的宽体的航班当中都可以享受空中的免费 WiFi， 其中超级经济舱和经济舱的旅客都可以获得标准的流量版，公务舱及头等舱可以获得更高速的流量。
0: 在此之前，东航呢陆续开放了宽体机直飞所有国内航线和部分国际航线的上网免费，这次啊也是不分国内国际了，航线全部免费。
1: 以前啊，
0: 上网再也不上坐飞机再也不无聊了。
1: 以前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我坐飞机的时候呢，通常就是拿出打开照片这个
0: 栏，清理照片，
1: 清理那些以前拍过又忘了清理的不好看的照片，然后咔咔咔一顿清理。哎，下飞机啊，就是或者要么睡完觉啊，一会儿可以清理出好几个 G。以后啊，咱们上飞机也可以上网冲浪了，也蛮好的呢，也不会误事，对吧？
0: 那接下来说完了科技，我们来看看消费圈的乌龙啊。霸王茶姬0元订单全部取消，怎么回事呢？
1: 7月2号的凌晨，霸王茶姬线上的点餐小程序突发了异常，原定上线的新品特惠的饮品标价全部变为0元。很多朋友说哇，0元够来了，于是大量的消费者呢闻讯涌入直播间下单，瞬间呢高流量直接挤垮了小程序的后台。
0: 霸王茶姬随后公布了后续的解决方案，7月2号0点至系统修复前，所有标价0元生成的订单全部统一取消。为了弥补故障给消费者带来的不佳体验，每位受影响的用户的账户将直接到账3张远山仙气的系列0.01元无门槛的兑换券。
1: 啊，就是说一分钱给你兑换一下
0: 啊，对，基本上是补偿给你了
1: 啊。之前信也表示
0: 给你3张呢，
1: 给你3张啊。这场突发的乌龙免单打乱了消费者的期待，海量的订单异常也冲击了线下门店啊，对此深感抱歉。好嘞，不管怎么样吧，就是咱们呢也理解，有的时候遇到这种事呢也不要去薅羊毛啊，因为
0: 薅完也会被退的，
1: 也会被退，没必要。来 SAC 说，来给你们长个姿势，说说经常和工厂打交道的人来跟你们说道，货不对版的东西啊，在工厂里面是残次品，没有任何价值，都是要退回去的。在没有打 logo 之前，产品的价值就是几十块钱。
0: 多一道工序就是多几毛钱的事。衣服上面除了面料，稍微贵一点的就是那些五金件了。所谓的稍微贵一点，也就是几毛钱和1-2块钱的区别。
1: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那个咱们的衣服如果买太贵，那纯就是韭菜了。
0: 品牌的溢价，它的品牌很值钱。
1: 嗯，这个也倒是。如果有个 logo 啊，你现在喜欢穿有 logo 的衣服吗？
0: 我从来都不喜欢穿有 logo 的衣服
1: 啊。
0: 我买衣服不是看 logo， 看它的设计。
1: 每个人
0: 不一样，是不适合我。
1: 有的人就喜欢那种大 logo， 越大越好。
0: 哎，我有一个朋友就是
1: 啊，
0: 恨不得把 logo 贴脸上，
1: 就是喜欢胸口呀，或者是背上有个大勾，对吧？没有这个勾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衣服档次不高。
0: 不过自从当领导以后，整个衣服的。

0: 款式类型全部换了，
1: 都简单化了。
0: 对，简单化
1: 都是行政夹克了。好了，今天互动话题也和各位来说说看啊，说说看的是你全身上下呀，衣服、裤子、鞋子一般是多少的价位？大家通常啊会穿多少钱的衣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YN 啦。

0: 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7: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8: 好。
9: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7: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7: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7: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1: FM 91.8，
12: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来了，各位，天王盖地虎，周五出门堵不堵？有请前方小伙伴帮我们数一数。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4: 西高，大家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先是往大树荫立交，行驶进入。